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 2426-0058 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语，艺术艺六控控五八02-2426-0058。你好，
2: 现象，
0: 我现象哈，我觉得哈，来，咱这个郭医师哈，
3: 哎，是，
0: 来，咱今嘛有足侪听众朋友讲哈，
3: 哎，
0: 啊，因为有本身有咧看诊嘛，
3: 嗯，是，
0: 但是哈，伊讲吼，我听你咧讲话吼，你这样真亲切，有影足亲切咧，啊，人吼真正足随和的啦，
3: 哪里，
0: 你吼，听众要知讲吼，啊，你是伫倒位就诊哪里啦？
3: 我两间诊所拢伫新店，
0: 拢伫新店
3: 哈，一个民族路，一个建国路，
0: 民族路跟建国路
3: 呀。
0: 民族路超几号？
3: 民族路是九号，建国路是117号。
0: 新店的民族路九号啦哈。啊，你讲建国路
3: 117号，
0: 117号。咱听见没有？你若讲有要去找郭医师，
3: 是
0: 哦，有当咱嘛是有医生看较无医生的呀、
3: 啊。是
0: 啊，恁遐换一个医生要郭医师看哈。
3: 是。
0: 恁家己再去这个新店要去找郭医师啦哈。
3: 是。
0: 啊，但是啊，要去之前要先挂号一个，恁咧刚好都。预先挂号，
3: 是哈，网络顶管拢找得到，啊，网络找郭医师就找到，我诊所的电话，
0: 啊，
3: 欢迎大家来跟我指教，
0: 啊，郭威霆郭医师啦，
3: 哈，是，
0: 你好，恁的郭就是伊个
3: 郭台铭的郭，
0: 郭台铭，啊，伊个威是
3: 威力的威，
0: 威武的威嘛，
3: 威武的威，
0: 啊，霆呢，
3: 朝廷的廷，
0: 啊，朝廷的廷啦，哈，好，所以听众朋友哈，啊，你了解啦，哈，好来，你好。
4: 喂，
0: 好，小蛋姐哈，
4: 哎，
0: 好的，小蛋姐哈，来哈，好来，咱这个郭医师哈，来，咱起码给咱的听众朋友哈，你讲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咱这听众朋友哈，给因的身体较健康诶，咱起码是要给因做一个建议啦哈，
3: 对，
0: 咱不是要讲要来介绍，咱讲平常我们该怎么注意，
3: 要安怎做，
0: 不要
3: 哈，这个血路会通，
0: 保养
3: 会用，
0: 不要那保养
3: 的
0: 保养
3: 好好些，很重要哈。咱的身体，咱卖去个伤害，卖去个刺激，所以咱
0: 刚有人，刚有人去伤害
3: 你。你有食薰无？你有熬夜无？你有去食咸的无？食咸的无？食酸甜的物件无？
0: 你做一
3: 件事，吃个大苦无？哈，肥胖啦，这像咱人哈，讲一个实在，甲大家讲一个做参考。美国的科学家有研究。如果咱人呐，卖接触足遮侪在歹的物件，哈，他都讲，食薰、啉酒在歹习惯，哈，熬夜压力大，咱人设计是会使食，美国人哈，白种人是食到127岁，亚洲人会使食到153岁，
0: 这是亚洲人到153岁，
3: 对，亚洲人本来就使
0: 食到。比美国人活较长，
3: 是无唔对，但是这是讲。你拢卖个刺激，啊，那有可能无刺激，
0: 无可能啦，
3: 哈。
0: 咱
3: 所以呢，
0: 空气当中冇垃
3: 圾啦，是 PM2.5 啦。咱食食的中有食着防腐剂，食着色素，食着塑化剂，哈，啊，这物件，那会对咱造成。我卖讲，你有当下困未起，人会造作有压力，哈，啊，精神会歹，这拢是造成压力。所以咱无法度讲可以食到讲，即你有法度食到80岁、90岁，甚至100岁都已经真了不起
0: 啊。啊对，哎，那身体健康
3: 诶。是，但是咱来坐会了，身体健康，所以。第一个病从口入，即句咱捌听过，尽量食食，卖食伤重口味、伤咸、伤甜、吼、伤油，
0: 拢物
3: 件尽量卖。啊嘛，尽量食原形的食物，卖食只化学物件，吼、哦，腌制过的啦，还是讲色素甲你添加呢？迄种咱尽量卖接受。那第二点就是讲，咱人一定要叮当，
0: 运动，
3: 唔通拢坐掉咧无叮当，吼、哦，因为。

0: 后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这阶段都家里边吼，伊爱讲个，你得爱注意听，哦，你爱详细听吼，伊今日等你过一次要介绍这吼，真正会当救着咱的命哦。好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我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哈，来，咱的郭医师哈，来今天讲要来介绍，就是您您诊所内底吼，这个哦，大家吃个做鹅肉，这个益顺心啦哈，
1: 补充有搞一氧化碳，第一，你大猪头卡卡大大细细吼，三千啊三百亿亿吼，三百亿条这个，你都卡袂去脱掉嘞，袂脱掉你都袂病。那第二呢，也使甲咱身体内底筋内底本来吼，咱凝固过轻，拢会卡一挂生
0: 垃圾，
1: 挂垃圾，
0: 粪扫
1: 丢，阿姨甲你清清掉，尤其是。讲过去，咱可能讲用目睭内底在垃圾，脑部内底垃圾，伊拢是出细条。一般过去是无法度清，无迄个油啊来清，咱即卖会使靠伊来。啊，同电话就是讲，也使咧胖胖啦，到咱规身躯即咧流速度变紧，就使甲只个垃圾冲掉。所以真侪爸爸妈妈有诶去食啥物鱼油、磷虾油、啥物银基美、纳豆基美，遮拢真好诶物件。但是问题，因干那甲你安怎融化遐垃圾诶物件，伊无甲你做清。啊，伊这是最最重要。我的规身骨的循环，我甲冲落，
0: 啊，就是较袂去脱掉的问题啦。所以咱若一寡讲，人讲会脱较疼的啦，会脱较晕的啦，脚尾手尾会冷的啦，会麻啦，肩胛会白会扎啦，肩胛拢会疼这种的啦。哦，啊，一寡吼循环无好的啦，心肝疼这种的啦。这个益顺心、益氧化氮，只要拍加入去，要这问题就别较袂来催咱啦。好嘞，来咱郭医师哈，咱顶一阶段咱这个腰带嘛已经拢没有
1: 啊嘛。是啊是啊是啊。
0: 好嘞，啊咱这个。阶段吼，那是袂当赶快啦，袂当大细心啦。来啦，咱这阶段吼，咱顶一阶段是本来是压是千五块嘛，
1: 对对对，
0: 啊两下是三千块，
1: 我们遐两下三千，
0: 啊你特别优待两千八百八十块，
1: 啊但是是一桌上一桌变四阿啵，
0: 今日买两下上两下四阿两千八百八十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廿外，你搁加开放一阿。不过啊，这是2880块，
1: 对，是。
0: 啊，你讲第你上的。

0: 暗暝怎食？即暗即食法，请大家爱一定爱甲龟师配合。早时一盖两粒，暗时一盖两粒，免惊讲啥物后壁要怎食，咱先卖去想遮侪食，甲我食一礼拜，
1: 食一
0: 礼拜你照安尼食，绝对互你看到效果。对对对。
1: 啊，但是吼，咱即阶段细组的吼，买两盒送两盒，佮开放一盒，安尼五盒2880块，即阶段会当互咱龟组。
0: 唉，不然啊，无咱就讲顶顶阶段是30组啦，好啊，剩一个啦，我真正无炸遮多啦，
1: 29组，
0: 嗯，可
1: 你讲错啦，
0: 关不啦，20组好不？
1: 20组
0: 啦，拜托了，拜托了，
2: 我意思人家卖就贵啦，
0: 我拢1500，
1: 我都减价，爸爸我进数，药房是无可能给你减价
0: 啊，是
1: 啊，啊五啊都要7500，减伊只要2880块，啊那大组的来大组的，
0: 大组的先卖个讲，那我各位记大组这项代，他多定级阶段是十位的这个朋友哈，爸爸妈妈十位。这阶段嘛，赶快十位，
1: 嘛十位
0: 。
1: 即系讲细组一个啊，2880块，
0: 是
1: 大组直接12啊，
0: 无唔对，
1: 5760块，
0: 5760块
1: 。但是嘛是10组尔就对啊。
0: 对。
1: 好，所以来爸爸妈妈，你若要系赶紧咯，真正你来讲，真系感觉讲循环无好的人，还是讲咱厝的人，捌真曾经捌中风过，
0: 有这个家族的病史，
1: 也是讲吼有这个心脏问题啦，也是讲糖尿病、糖尿病
0: 容易。
1: 哇，常常
0: 无爽掉，常常也无爽快啊，车呀啊头壳晕啊，甚至记忆愈来愈歹吼，
1: 拢会使赶紧
0: 掉，爱注意。
1: 来，买来赶紧咯，今日数量有限咯，细组一个啊，2880块，只有30组；大组的12啊，5760块，只有10组哦。02-2426-0256-0058以上功课感谢，谢谢哦。来，郭医师哈，
0: 嗨，
1: 咱多少听众朋友在问着讲吼，伊安尼吼，大概抽个检查啦，三升甘油酯啦，胆固醇永远拢安逸啊，医生开药药啊吃吼，嘛是降未来，
0: 是，
1: 伊也食咱这个益顺心吼，对有帮助哦，
0: 当然是有帮助，
1: 有帮助啦，
0: 有啥帮助？对，最简单嘞，先我降未来，你会如，
1: 会如，
0: 你咱普通是吃药啊，照你来讲，吃，人别人吃，人吃有好，两三百变作150-180哈，啊，但是先我呢，你的血筋也是伤硬。哦，你的血筋呐，无迄个弹性，啊，遐拿什么物件？你食在降落了，啊，佫是吞咧体内嘛。
1: 嗯，
0: 哦，所以呢，益顺心的一个帮助，一个好处，哦，你拿什么物件，我都流流出来，
1: 嗯，
0: 哦，可以变会掉。啊，不但是讲哦，讲这个实在，我遐患者，不但是讲伊遐数据，佮面色看起来加较好。嘛，有人讲我食在那厝边头尾佮讲伊那欢笑脸，为什么呢？咱若人坐会起去了，60岁以上70岁，一氧化碳会愈来愈少，但是伫咧国外。抗衰老医学认为讲，你若补充有够量的一氧化碳，会使让你安怎减少你迄个衰老的速度，减少你的发炎。
1: 嗯，好来，咱郭医师吼，多少人问讲，啊，咱这敢药啊？吼，
0: 这不是药啊，
1: 这不是药啊。好，所以咱这不是药啊，这普通时啊，好好人拢使来补充，拢使来吃的啦吼。所以唔要讲咱这爸母吼，你长期间你讲厝的家族啊，有迄个家族病史的吼，尤其你老糖分的人，更加需要吃这个。益顺心，爱食这个一氧化碳，为什么？以有糖分的人，血管内底拢全糖哥啊！
0: 对，
1: 你好，伊的血拢绝对
0: 细胞拢泡在糖水内底，所以血管内底内皮细胞就容易损伤诶。
1: 哦，
0: 所以足侪个迄个糖分的患者，到后边会过去啦，吼，30-40年前会拢会切卡切手的，这个努力嘛，
1: 循环走未过啦，
0: 是
1: 拍未开嘛，一旦拍开的时阵，伊就未去脱掉呀。
0: 是
1: 啊，爸爸妈妈，你个想法，规身躯的规千一条呢？
0: 是
1: 你哪有可能讲一条一条要甲拍通？
2: 咱多少个人客啊？你问讲，
0: 是是，
2: 他的脑啊，吼，已经萎缩了。
0: 嗯，是。
2: 啊，医生讲叫爱装支架。
0: 哦，是。
2: 伊这会使食这无？
0: 哦，其实会使先去食看卖，因为你脑部迄血管只右边那装，唔是未使装，伊纤维手术吼，他装的是100率嘛，真高。所以，因为这个手术，
2: 了
0: 是
2: 讲
0: 风险是真高哈。啊，所以使参考看卖，买使问这个先经外科医生讲，你会使先补充一下换得无？相信你甲问过了。 也该讲，你也使先播看卖。
2: 会使食嘛？
0: 是是是。
1: 基本上吼，这个一氧化氮是每只拢会使
2: 食。每只
1: 拢会当食。除了咱多郭医师讲吼，你
0: 一般有行，
1: 你去大病院，伊一般大病院吼，
0: 有一寡抗凝血剂，用输的用食。
1: 但是迄种抗凝血剂就是一定你得大大病啊，
0: 出大的毛病，迄是一般的讲，可能
1: 重大疾病啊，
0: 可能几下所在拢塌掉了迄种诶，
1: 这样可能这用好滴啦，啊无你搬吼拢没有问题的啦哈。好啦，爸爸妈妈，别来赶紧，数量愈来愈少啊。你哪边来关键来控制艺术艺术控控我把控制艺术艺术控控我把02-24-26-00-58

0: 好来，咱这个郭医师哈，
1: 哎，是，
0: 你讲要来给咱的听众朋友讲，叫人来注意一寡较重要代志，就讲吼，不管即马寒天、热天啦，
1: 哎是，
0: 讲吼，伊热天吼有热天的风险，
1: 哎是，
0: 有甚物风险？
1: 啊，最简单嘞吼，咱大家拢想讲啊，这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吼、心脏去塌掉嘞，吼、血流去塌掉是寒天的代志，对啊，寒天较寒嘛，热胀冷缩嘛，对吼、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吼，尤其热天，伫咧热天吼，热入去较冷气房，或者是热去食着冰冷的物件，哦，造成的这个心肌梗塞甲中风，像我今下晡拄着迄个医生，伊进前就是来高温小姐讲讲，伊就是最近这几天热入去较冷气房，安尼几啊届，从心脏从开始扎起来，
0: 变冻未掉。
1: 对，因为一热一寒，容易造成心脏的收缩。
0: 收缩了伤过紧，
1: 啊，但是。重点是讲，你不管是吃药啊，或者是讲去病院去吊大动的，伊都是要迄样的心脏，和你的血路会使拍开
0: 嘛。
1: 啊，要拍开，同重要。我头下有甲大家介绍过，你若真正急用上救心嘛，对吧？
0: 救心。
1: 但是救心嘛是咧增加咱身体一氧化氮。
0: 嗯。
1: 啊，你若讲逐工咁救心，迄就袂话。
0: 无可能啦。
1: 所以呢，咱会使
0: 你逐工咁救心，应该就是。
1: 迄就。啊，但是呢，所以讲，咱若讲平常时脑镜头，比如讲走路较容易安怎？会喘，心脏即尤其是正倒边这边正哈，安尼白白暗暗哈，甚至有诶哈，为前胸透到后背，感觉连阿妈棍后边哈，脚脚边对感觉无爽快哈，左边这边更加小心，脚麻手麻，啊，常常容易疲劳，这拢是代表讲你诶血路去塌掉咧，血路塌掉咧，心脏拍未开，啊，你就要用一氧化氮，啊，一氧化氮要哪使用？早时两粒，暗时两粒，至少要先食一礼拜。嗯、我遐有患者，我规定伊食一个月。啊，那保养吼，其实伊的顺多有美国的专利，穆拉德团队是世界得这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哈，伊这诺贝尔奖的得主，伊这专利无凊彩咧荷兰台湾的哈，都是刚刚伊提到你啊。所以呢，我理想来讲，平常保养一粒至两粒，配合你现时咧使用的这个药行哈，继续甲食落，嘛较平稳点哦。啊，你也感觉讲，较袂安尼脚麻手麻，阿妈关节硬硬，哦，胸腔会扎
0: 扎。
1: 改善，
0: 郭医师既然这么好康，哎，这优待哦，哎，一买两盒送两盒，哦，安尼四盒2800，伊个加开放一盒，
1: 一盒，
0: 但是只要你伊讲在听伊
1: 讲，三盒够两粒，
0: 拄头你就爱食
1: 三个四粒，
0: 哎，垃圾赶紧甲清清诶，
1: 是，
0: 哦，你血咯，吼，你血更好，你有弹性，
1: 对，
0: 哦，咱先甲补充好了，
1: 是，
0: 哦，别咱这边食一粒两粒都没有关系，
1: 是，
0: 哦，啊，咱这是有专利的哦，
1: 是，美国的专利，
0: 爸爸妈妈，恁外靠恁即马手头摕着什么一氧化氮啦，
1: 是，
0: 你来看嘛，你阿爸在看专利吧，
1: 无，
0: 咱这为一起，因为这是穆拉德博士一氧化氮，
1: 对，
0: 伊好咱的专利，
1: 对，
0: 所以郭医师伊叫要用。
1: 是啊，
0: 哦，
1: 无专利的物件，那用了户外患者食了出问题，我要怎讲赔？
0: 哎，有影
1: 啊！什么？我刚安尼甲我的患者朋友，甲咱听众朋友来讲，就是这个物件有世界这个穆拉德以这个丢这个美国的专利。
0: 专利的物件，
1: 啊，这个专有专利的物件，就代表讲，伊这是美国的国家。有个检验过，拢确定对人体未产生副作用，而且对咱身体是有帮助。
0: 但是咱先讲吼，咱郭医师吼，咱这不是咧甲咱听，咱听就没有直接咧甲你做治疗，
1: 不是治疗，是一个辅助，
0: 咱
1: 是帮助，
0: 帮助的哦，就是讲帮助让你的胸，不是讲吼啊，我中风直接就好啊，不是这样子哦，咱来预防，咱来保养，就是客人激动啊啦，好不好？来，今日爸爸啊，我来看啊，要来远离伤害，要远离中风的，要来保持咱身体健康的，哦，无想要一卡一手的，来，咱今日吼。益顺心一氧化氮，细组一个2880，大组的十二盒，5760块。幺，好嘞，小弟哦，咱这包买来赶紧哦，数量有限哦，愈来愈少哦。哦，大组细组拢无要紧，有想要来顾身体，无想要吼、哦，真正来伊那个。派代志来发生诶，
1: 是不
0: 就是客人建议诶，来郭医师因进数12盒是18000块，咱这才5760块，来来，欢迎来024260028022426008，02426008。

0: 郭医师哈，哎、
1: 欸，
0: 听众朋友讲吼，伊大概若困困的起来了吼，左边的头壳对后边较头前，
1: 哎呦，
0: 一边拢会安尼麻麻哦，
1: 哎呦，
0: 啊，但是吼，走到休困差不多二三分钟了，迄、那个麻就减少啊。
1: 表讲伊是迄表面遐神经吼未过电，啊，像那未过电，因为血路。四条血路去脱掉
0: 的，脱掉的，未通啊！
1: 这种吼，通麻烦就是讲，找病医去吸什么电脑断层、吸电工吼，啊去做一下检查，伊拢会跟你讲正常啊，
0: 没有问题。
1: 去做什么神经的电图，伊嘛跟你讲，我神经嘛拢会过电啊。
0: 嗯。
1: 但是你到有一天你未过电时阵，
0: 未有啊，
1: 你就破病就未叮当啊。所以这种状况呢，一般。病医生会跟你讲，啊，你个家己设计就好，
0: 可以注意啊。
1: 啊，你讲啊，要开药啊，无，你都无药
0: 啊，
1: 通食。
0: 啊，无药通食。所以咱的郭医师哦，只要咱人讲正正，不管是你脚麻、手麻、头壳麻、后背麻、阿妈关节麻，这东西血路走未过啊。
1: 是。
0: 但是这起码是脱掉细条的。
1: 是。
0: 你若讲血路一直脱到变大条，
1: 细条你无去插，绝对给你脱大条。大条佫无去插，给你脱心脏、脱脑部嘛。
0: 啊，所以这其实足简单的，爸爸妈，伊细条已经脱掉，一定。早一大条，他一条条往上累积嘛，所以你即马就是爱个所有内底，你个血管拍开，啊，遐垃圾互伊走会过去，莫会脱掉的，咱就袂危险来做咱啦。
1: 行啊，你脱你都爱设计啊，你唔通等候伊脱到高速公路要去开刀，你袂危险啊。

0: 好啦，所以爸爸妈妈好，今日哦，咱的益顺心哦，第一单郭医师已经进错了，这只要是1500块
1: 。
0: 啊，今日咱郭医师来个只五盒7500的物件，特别又在2880块，大做12盒，本来18000块的物件，特别又在5760块，但是最后我讲真啊，全部归庄了。好吧，你若要来，电话赶紧来。02-2426-0002-2426-0058-02426-0058今日哦，嘛非常感谢咱这郭医师哈、哦，来到咱家啊来这么好的口腔优待啦哈。
1: 哪里？来，
0: 咱这个郭医师，我先给你再报告一下哈、
1: 哦。不敢。
0: 咱最后哈、哦。以即马两拢无啊，
1: 啊，
0: 没有半熟的啦。
1: 哎呦，
0: 我是讲吼，
1: 啊是要来新店吹我，
0: 新店吹
1: 要千五啦，
0: 只要千五太贵啦。
1: 没有，我再算千二。
0: 我是讲吼，来啦，以咱即马离咱这部结束存无几分钟啦，
1: 是，
0: 阿无干脆安尼好不好？
1: 哎是，
0: 反正几分钟内底嘛无几组啦。
1: 好对。
0: 即马啦，只要咱这部结束进行，
1: 哎，
0: 然后卡电还有主文呢，
1: 是，
0: 你只要好咱的听众朋友。没几，不可能做这做的啦，好不好？好，安好，安尼有答应啦哈。
1: 好，我们
0: 的，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好，来，你有什么来顾身体哈？卡吧、手吧，大家变变实实叫啦，阿妈滚滚硬只只的啦，心脏遐拢常常拢会疼的啦，
2: 擦个得喘的啦。
0: 哦，对啊，背老就有喘这哈，
1: 弟弟变歹，暗时困了无好，哈，性地执着。好晦气不好，这东西，这四项代志，其实你去看医生，我伫门诊同家去拄着安尼，嘿阿爸阿母来讲啊，郭医师你搞检查者，我唔知对你无爽快，我好我是要怎检查，但是呢，我做最拢安尼，你若家己有这慢性病，也是有咧做其他的治疗。
0: 来你好，我来接了哦，所以来咱爸爸妈妈爱赶紧哦，咱郭医师有答应讲吼，跟咱节目结束进行，拢好难，拢难有待。啊，你若今日无订到，你就是爱嘛爱去因的诊所睇啊，
1: 吼，
0: 啊只要新店睇哦，有睇到一模一样的物件，但是只要在1500块，两啊3000，四啊3-4000块，
1: 哇，没啦，林哥，那咱的这个听众，比如阿伯阿母来吼。我优待只青鸡的
0: 可以，啊实在我嘛较紧炒足济咧，
1: 要丢到这青鸡都怕被截啦，对不？
0: 好啦，来爸爸妈妈，别来赶紧来，就是节目结束以前，拢甲恁接收啦吼。啊，但是吼，节目结束完就无啊，好不？好来，别来赶紧来，02-2426-0058，02-2426-0058，02-2426-0058。

0: 好来哦，咱家的爸爸妈妈哦，离咱节目结束剩无几分钟哦，哦，你那边也爱赶紧哦，因咱的郭医师已经离开咱的现场啊哈，啊哦，你那无摕到，你就是去郭医师因的诊所摕，哦，你去诊所拢会看到哦，欸，爸爸妈妈，那去诊所摕，跟咱摕一模一样哦，阿文波被抓哦。一模一样，你去啊，你嘛知吼，无可能甲你拍折嘞。今日咱郭医师嘛做好啦，伊讲有啦，你若去啊，我伊甲你拍折，1500块，你只要开1200块得啦，一盒。哦啊，但是恁今日咯，你若去啊提五盒，郭医师就算讲只甲你算1200块五啊，嘛要6000块。咱今日你甲阿元弟阿元的节目体五啊只话者。2880块，
1: 2880块。
0: 但是我强调了吼，咱郭医师讲吼，伊开放之后，恁食就是讲叫恁吼食，卖食食免惊就对啊。你个食较重的吼，食早晚各两颗吼。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但是啊，早晚各两颗，恁煞食一礼拜，你有发，你发现讲非常非常的明显，非常的血压恁若降袂落来的人，麻烦你除了食血压药啊以外，你配合食这个啥物？这个一氧化氮，预算金你个吃看卖，你吃看看，连续吃一个礼拜，你家己去感受，你家己去吃看卖一下啊。好啦，不要关心了，来小组的五盒2880块，大组的12盒5760块。
1: 对，
0: 来0224260058，02-2426-0005。

0: 你好，
1: 喂，
0: 哦，等我哈。
2: つかむそばから消える雪。
1: 你好，
2: 哎，背中合わせぬく
0: もり。好，来等我哈。
2: あなたがいれば生きられる。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八八点七，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一万零元，我爱买做得良。一包一十五年轻的厨艺都新的三十的国内出色，有两道出神证明。韩国全省幼儿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求做得良。抢第五年二十米以前带点相关证明文件都有 QQ 退判的。抢提过警告，生意诈骗。详细资讯抢送一万零元个名。一浪浪浪浪点 gov 点 tw， 要黑大客服专线一九八八。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镇下。洪湾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蚵仔。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拄仔同款，但是上盖冷的日月，也是蚵仔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内面，渔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伫遐拼生活。不过大海也温柔的一面，伫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映照伫咧蚵仔田甲江边的灯塔顶面，替黄湾的下晡增添一份宁静之美。每一个可靠的蚵仔坐伫咧鱼港边的海堤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鱼火都亲像天顶的繁星同款。这就是江华北京之一的黄金鱼会。除了可爱食饭，
4: 在后方天边都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天边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老早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传播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垃圾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他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哦。好，当咱大家在节目当中也一再在呼吁，一再在提醒。在节目当中推荐介绍优良咖啡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以外。你遐那是无指定药局的，你打电话来，我嘛是叫附近指定药局给你服务过。啊，当即马公司也够活动在送赠产品哦，赶快把这时间给公司送。啊，你若不清楚、不了解，你就打电话来问个清楚、了解详细了后，想要来关顾身体再来。食对的产品足重要，哦，钱不是刷哪卡哦，咱不要乌人开，也不要浪费时间啦。啊，都平常时保养哦，管够济啦。啊，咱也唔惊讲哦，啊，常常接触到大状况，有滴管够，有滴咧保养，咱就省掉真济小麻烦。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空九七二九空九一九三，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地的讲话，爱地的报道新闻的规定当中，啊，你脑卡入来，啊，我才记录，啊，知影什么人在找，啊，等待安排时间呢，我紧紧的赶紧叫你来做一个联系。赶快，这部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郑峰给咱报道气象。
1: 啊，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郑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赶快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高温普遍来到34度至36度左右，气象局。嘛，针对南部地区发布了高温特报，所以好朋友，天气又搁转变炎热，你出门就爱给你抹一个防晒霜。过来气象局嘛发布今年第6号风台强密，目前中心距离是伫个南偏东南东风1260公里的海面上，风向。是为日本南海沙丁当，不过对台湾无造成任何影响，请朋友放心。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5度至34度，中部26度至34度，南部27度至36度，东部24度至33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郑峰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于好，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郑峰给咱报道气象，讲到这天气吼，又过得点点多多，看起来有时乌阴乌阴，有时伫每天更加要上过了雨水，因为同主要吼，就是海面上有一个风台来，啊，这个风台吼无来影响着台湾，方向目前看起来是往日本啦，啊，但即卖风台那认真讲咧。我的风台名哦，拢足好听，叫做强命哦。安尼看起来这那亲像外国名呢。哦，啊，当即马风台无要来咱到台湾， 吼、哦、啊，当然诶，带来一挂冲破雨水哦。啊，当然即马天气还阁真炎热，啊，所以咱赶快一齐甲爸爸妈妈、好朋友、大兄大姐呢，咱拢甲朋友讲，水分爱加补给，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有好无歹哦。甚至讲，即马各地方有真侪真侪活动哦，一挂带小朋友，包括亲子活动，包括有真侪真侪建设，鼓励人人行出户外，就是卖讲规工哦，拢加用手机啊，用手机啊，目睭无好啊，眼滚哦，肩胛嘛酸痛，所以拢会鼓励叫人出外口行。啊，即马即年炎热天气哦，就爱较凉咧哦。靠中岛唔当地外靠国靠行，我对唔是空咧讲吼，规世界行，就爱较凉冷个啦，吼、哦，就小可间冷热啊，啊，咱就外靠当行大行大，运动运动，哦，要活就要动啦，啊，看大家爸爸妈妈身体健康，那么非常非常欢喜。水分同款加啉，水分加啉对咱气血循环有好无歹哦。交边个讲新闻，交边个讲到，立法院议会上已经三读通过了115档，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强化无对称战略的计划采买特别预算案，昨专案经过委员会有心查过吼，起码变得差不多减少200万。最后依照88亿1000万来通过。那尽管即马预算顺利有小跨过关啊，按个调查立委有附带着通过35项的决议案，包括要求政府爱来补一寡，包括在生理人购买，啊个为做拜托外口。顶顶的4000多亿有关的台湾基盾、防空能力、建构的预算，所有所在亏欠的亏空。头第一批吼，特别预算吼，涵盖海马斯有这德国的火箭，啊，佮有一挂迄个标枪啦，哦，家己迄个炮弹啦、反甲飞弹啦，以及无人机这五案。也招收减少了200万的业务费用，由国防部自行调整科目来应用，最后就是用着88亿1057万1000块来通过。这个特别预算吼，上限由政府家己组队规划，本来爱达到一条，1.25条啦，啊，但是大大减少来到7800亿。目前采买范围也被限，我都加在这个头第一批美军、美方那边军购的项目，引发了激震动，立委对防卫开口的烦恼，这就无多哦，少数服从多数啊，啊，这也就是人民去当时选举时阵吼，哦，本来想讲啊，激震动有这个权利，啊，其他有。即系讲哦，在亚东来监督，啊，结果在亚东即嘛拿笔拿连手呢，哦，真侪真侪压拢未过，哎呀，地数有即种动哦，第即种哦，白卡白手，有真侪真侪诶想法无多做，啊，可能人民百姓有诶着误会啊，啊，政府拢无伫做代志啊，啊，政府太无做代志，政府就是因为你真侪法案。在立法院要通过，开当来做，开当来执行。哦，所以行政院卓荣泰伊嘛真辛苦啊，啊伊嘛是一直伫做。啊，但是你在立法院有真侪法案无过，啊，地方爸母官，哦，你若讲政府要做，啊，佫无过，要补一寡款落来，要来实施，要来做，都无多啊。啊，拢牵连做伙啊，啊，所以6月在1月份佫要选举啊，啊，咱要选举要选对人。好、哦，咱卖分党派，咱就是爱选对人就好啊。好、哦，因为要做工课人哦，永远都是爱贵的。暗做工课吼，会了拉拉响的，也是讲哦，甚至红白坑有个人为了权利，啊，煞 把钱拢跌落家己的口袋啊，安尼嘛是非常非常糟糕，嘛真害呀。啊，所以选举时阵，咱就是爱选人，卖分党派呀、啊。诶、欸，什么党派有诶嘛，走来走去呀、啊。哦啊，党派也不一定较好啦。啊，所以咱看人。哦，所以选举时阵，咱看人。哦，来投下新鲜一票，安尼较妥当。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都计总处公布了头第一季经济成长14.55%，创下了将近48年来通关纪录。预期今年经济成长9.64%，创下了16年来通关纪录。同主要 AI 需求加强的啊，全年出口上收来到9000亿美金，投资也够，消费也一直在上收。主计这边主计长陈淑芝也伫讲哦，去年经济成长率8.76%，8.76%高基期情况之下。啊，当今年维持高成长，经济成长率哦，一旦讲是足强诶，哦，所以啊，即马都有 AI 哦加速的推进，今年商品出口上收来到1114亿美金，也来到8945亿美金，达当增加39.8%，创下了50年来通关纪录。我即个商品也个服务，要运输出去，实际上成长19.9%，上收7.25%，出口成长率也带动了投资消费，预期民间投资成长是6.4%，上收2.19%。哦，消费成长现在来到3.6%。上收1.09%，哦，所以啊，你来看，这台湾的经济还够足好诶。从主要咱即马就是吼、哦、科技，哦，即马人工智慧，咱台湾就是有咩变科技股啊，啊，所以变成即马台湾经济拢足歹，啊，台湾经济大家吼还够足好诶呢，啊，虽然有通膨咱嘛有感觉讲哦，有感。啊，买物件较贵呢，食起物较贵呢，啊，逐项钱较无开呢。相对论，你要趁食，哦，金钱流动比较较大。你若讲吼做生意的人，生意嘛袂歹呀。好、哦，原本是安尼啦。通膨是通膨啦，啊，但是人人口袋啊，个钱吼提出来，金袂出来开吼，啊，个袂歹啦。啊，那外国经济无较好呢。哦，所以我就想台湾一个属于在哦非常好的这些同观点的所在，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1: 这首大吉歌是七龙所唱，真卡较有林静味。

0: 这段咱来讲上好不？喂，周大哥。
1: 哎呦，
0: 周大哥，我是艾丽。你吃咱公司的产品吃好，要跟咱做见证哈。
1: 哦，是啊呀，我吃恁的新河用啦，这经济系的啊。
0: 啊，你是安怎来吃？
1: 我的目睭哦，较会雾啊，雾，哎，闹目油啊。隔壁恁的经济系来吃，吃啦，今嘛。好二十公无啦，即马目睭较未遐无啊，目睭无哩老啊。干一粒，这个新药药嘛是食一粒。
0: 哦，恁两项拢一粒一粒配合做
1: 一
0: 食。
1: 各一粒新药药，食放尿血、搞尿血啦。
0: 啊，你食得安怎？
1: 食放尿血本来暗时啊，我被困住我认真济。
0: 嘿，
1: 暗时啊的时候，以前的时候拢差不多在三拜四拜，
0: 捌
1: 吃五拜。
0: 是。
1: 啊！即我食诶饲料用滴后来，卡了二十天啦，都从吃它两摆，等下一摆安尼啦。
0: 哦，啊！你也愈食愈好啦。
1: 系啊。
0: 好、哦。
1: 我就是讲，我咧讲啦吼。
0: 嘿。
1: 啊，阮即阵，阮伫咧住伫遮，恁来自家遮个老人安养人家呀吼。
0: 是。
1: 你讲讲伊嘛交流啦。
0: 嘿。
1: 啊，我咧也讲伊，忙要买来食啦。
0: 哦，周大哥，感谢你呢。
1: 八十外外了，要九十啊！
0: 像你讲的，拢有这种的困难度啦。
1: 对啊，我七十九啊。
0: 嘿，不过哦，你等等真有难呢。
1: 你会起来哦，你六六啊？
0: 不会啦，讲话够真在呀。
1: 啊，这个教育哦，唔是办法啦。你是较厉害，暗时较食力。
0: 暗时你就拢免困啊吼。
1: 无讲这，无讲生活用的时候。拢人家四拜五拜，讲噶安尼我都免困，我稳死个娃娃。啊，最近的时候哦，拢起一拜尔。我较不拢九点半至十点困啦。啊，要困安尼放一拜啊，过来噶两点还是两点外起放一拜啊。啊，我如果做如果困，我困到五点才起来。
0: 哦，真好真好。
1: 啊，你起来你也免阁放了。啊，都、就是我伫咧讲，我哎呀都袂歹用，有效。我咧讲啊。哎，我住伫隔壁迄个孙娘，迄就是外省的，今年高炸了咧。
0: 是，
1: 伊嘛一高油，暗时拢起四拜五拜啊。
0: 吼、哦，啊恁住伫遐唔足侪人诶。
1: 即老板呢，拢总三十外个。
0: 哦。
1: 诶、欸啊，老人安养人来遮食三顿啦。
0: 好。
1: 啊，你听有无？
0: 有啦。
1: 据说拢包括在内。
0: 啊，但是遐较有伴啦，大哥遐较有伴啦。
1: 有啦，较有伴啦。
0: 大哥，还是讲哦，你甲介绍他多嘿，这座生活用伊，就是这个大哥要爱吗？
1: 对，
0: 啊，算你帮伊订，啊，伊要爱就对啊。
1: 嘿咯，我咧讲啊，用啊咧，伊嘛要买来吃啦。
0: 哦，你真好呢。
1: 伊家讲吃，我计四五拜几单呢。
0: 哦，嘿，真
1: 安都是免困啊，搞免人啊。
0: 真正你甲暗时嘟嘟帮伊，唔是办法啦。
1: 嘿，唔是办法。

0: 人讲古早人讲啦，人讲哦，钱在银行，人在天堂啦。那人啊，那无记得你听无？
1: 是啊。
0: 哎，哦，人讲哦，家己身体唔顾，你要想都要家己顾，
1: 家己
0: 是就老有好好笑的啦。
1: 对啦，对啦，有影。
0: 哦，我讲你上干别个。
1: 是啦，身体家己也一听嘛，无都不能听呢。
0: 对哇、啊。千金千金万家，只是我大概到达南部啊。你那两几两百两两百呢？你那我到时是我改来到天，几两半年无可能啦。
1: 有影呢。
0: 哦，
1: 嘿，
0: 种种有先食老就毛病啦，毛病咱就爱去哦，顾家己身体呀。
1: 对啦，对啦，真的啦。
0: 哦，
1: 哟，
0: 这是我的想法跟看法啦。
1: 你应该是完全体会啦。
0: 咱因为这接来啊，哦，你那你那人哦，歹惨哦，一年不如一年了。食老来了，唔知这毛病拢来去哪呢？
1: 是啊，俺过好加在大哥，你即卖样顾啊，一个会好啦。
0: 人生真无几大嘞，你听有无？
1: 是啦吼，个我头看真正真无几大吼。
0: 哎呀，咱人讲咱钱是生活之物啦，哦，莫甲当作钱哦，求一款吼，天大地大，遐唔敢开出嚟啦。
1: 对啦。
0: 咱唔是去提大了开走哦。
1: 对啦。
0: 咱个性体哦，该当开咱来开，
1: 是
0: 咱开目的个呀，我拢当开。
1: 对呀。
0: 个性体呀。咱按一笔提二笔开啊！
1: 你即马个性体嘛是算讲吼，咱的祖产呢？
0: 唔系啊，这个教育哦，俺们这接接棒的，这接不是办法的。
1: 这应该做侪人有呢。
0: 哎，
1: 啊，有诶，唔敢讲啊。
0: 有啦，有啦。
1: 哟，啊，大哥，你俩底下吼，恁老板呢有无？那这种困难，啊，你食到这样好，啊，这就该该小姐。
0: 有啦，我都是我都是你来讲呢。
1: 好，感谢啦。
0: 啊，有的人会听听就听听就就煞啦。
1: 啊，人即嘛毛感受讲哦，啊，周六人大哥想到精神拢较好，啊，暗时面嘟嘟被家朋友人都甲你问啊啦。
0: 有啊有啊，
1: 吼、哦，
0: 这是我的体会确实的代志。
1: 是啊，
0: 我这我中正年纪的人哦，我未记的时阵是安要你啦。
1: 对。
0: 无影的物件，我实在我讲出来哦，互人去开冤枉钱哦。我唔讲，我较爱听咧。我人要爱有一个存在的了。
1: 是啦，是啦。
0: 用钱哦，买面子买面子，你听有无？
1: 对啊，咱开始都有这镜头，咱吃这年好，健康敢介绍啊？
0: 对啊，你若无实在哦，而且是好物件哦，我唔敢讲出来。
1: 对啦，对啦，有影。
0: 咱讲讲出来哦，可能开冤枉钱哦。出来用我们这个鬼咧砸面了。
1: 好对啦。
0: 自己家个落面了。
1: 是啦。
0: 哎、嗯，对
1: 不？刚听大哥你这样言气嘛，知影？迄那一般讲要甲你拜托，讲吼你甲道生团道讲过无啦？那不是真正家己吃过，你唔敢人介绍啦？
0: 我唔敢哦。
1: 好、哦，对不？
0: 我家己实在有吃过，真正有印象，我才敢讲啊。
1: 是啦，是啦。
0: 讲我歹听嘞，这老伙仔哦，真久有啦。人讲的时阵哦，这老伙仔哦，开冤枉钱呀，我唔爱安尼做。
1: 知影？知影，咱大哥吼接受几下个电话吼，啊来甲咱叫产品吼，咱知影你的人足好诶，啊而且吼年纪啦，
0: 有啊，
1: 感谢你啦。
0: 因为实在有好，哦、我家己经验我食啦，确实做㖏，哦，我三年才放一摆㖏。
1: 嘿，
0: 哎，啊做个嘛是放一摆㖏。
1: 哇，真好呢，看你安尼，你食个真欢喜，搁甲咱到神团，真正吼。
0: 啊，搁无我，迄外省诶你。你叫你啊，逛街都唔敢，唔敢咩？啊，逛街都唔敢。
1: 刚好迄种钱拍二十四个街咯。
0: 对啊。
1: 啊
0: 、所以讲我唔得讲话，唔跟你讲是咩爱哦？我就当刚甲你介绍过来，叫结婚啊，无我唔爱。感谢你。
1: 啊，大哥，我嘛感谢你敢到神台。
0: 我好欢喜是喏，啊，吃了是哪里吼？暗时啊买下。切搞放牛我都，安尼我就记得啦啦，哦，
1: 嘿，
0: 好啦，谢谢你，谢谢你的好友啊啦，
1: 感谢周大哥哈，
0: 好，
1: 谢谢，
0: 欢迎哦，文超帅，我只讲讲你啦，
1: 好啊，欢迎来恭喜，
0: 我都无第三，我第三我拢介绍哪去的，
1: 安尼哦，
0: 嘿，
1: 好啊，有时间，
0: 我无弟弟嘛啦，
1: 好啊，再来给你看看咧嘿，
0: 感谢你，
1: 好，大哥感谢你哟、
0: 哦，好，再见，
1: 欢迎来恭喜红地哈。
0: 好，
1: 谢谢，再见，拜拜。 工商服务卡车。

0: 好，嘿，对，
1: 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
0: 拜，
1: 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江辉所唱，夜夜为你来失眠。
0: 继续修改进行社会现场直播，我是艾丽。他说咱这阿姨吼，讲的是的说啦，讲艾丽啊，我无听听哪里有无电啦，较紧的即马在冲啦，啊即马在啊在讲什么，我都无听到啊，无电啦，听个无电啦。啊，我今常常诶，等者来听迄啰十点诶啦。哦，咱有几个时段吼，啊，我也毋知讲恁听几点。啊，但是咱都自透早九点到十一点，有一点钟有两点钟诶时间，下晡五点到六点有节目。啊，所以好朋友，你都看你听对一旁，听到较清楚，啊，你就该锁定。咱有调湖的电台，也有调频的电台，哦，同时来联播的吼。即马会当讲是联播同齐台的电台，啊，所以平常时你袂当讲哦，听哪里哦，听到拢无电啊，甲伫咧充电，爱就无多听。平常时咱排时间，你就爱充几粒电，咱嘛同款啊，拢爱困充电啊，咱伫咧困就是充电啊吼。啊，你若平常时啊，佮运动咧，啊，佮食物件咧，迄嘛拢算充电啊。袂当添过头，添过头就病去咧。吼、哦，尤其即马热天人来吼、哦，你若人添过头吼，诶，问题都走出来，有诶臭味蛋咧。吼、哦，所以啊，咱就是无论厝内家庭用品，无论咱个人个人的身体健康，拢平常时都爱做保养。领导诶，一寡车马路固定哦，讲去做爱去保养啊，爱验车啊。咱老嘛同款呐，人恁老爹真少吼，较无啥物大代志。现在好朋友收旁听收听的这个社会现场，我是艾丽，交朋友来讲新闻，过来关心着进程。总统马英九伫咧控诉马英九基金会进程执行长，叫做萧旭晨、王光慈。这两个人牵连着背信侵占，基金会长由律师到树林地方法院地检署已经有提出针对萧旭晨、王光慈，而这两个人要提出了告诉啊。树林地方法院依照新改本就是他治案，由经济犯罪的这边。诶，检察官一个叫做林宏杰来做侦办啦吼。刚才马英九哦，最近牵连着，伊要出指控着，伊之前执行长萧旭晨交王光慈，即阵也已经牵连两个月啊。哦，刚伫三月中旬，然后明确地讲着，萧旭晨、王光慈已经在二月底离开这个职务。因未来不能代表马英九，引发了外界大家议论纷纷。啊，三月份的时阵，国民党主席戴立文哦，伫停这萧旭晨呐，啊，讲不能让一寡吼迄个差的人吼得逞呐，啊，这真相只有一个，啊，无人知影。萧旭晨在马英九公开讲好处，伊在财政记录有问题了后，三月二五号头第一届回应，马进前总统吼、哦，可能袂记真侪代志，啊基金会到尾啊都开始召开董事会，啊针对着萧旭晨、王光慈违反着财政记录，也成立三人调查小组啦。啊，后来马英九伊个大姐马以南，啊，佮伊个太太周美青，也有向法院申请辅助的选举，但是隔两天马英九伊就录影，伊讲我无啊，我也无失职啊，啊，再次强调伊个大姐马以南袂当代表伊来讲甚物话呀。 三人小组也伫咧调查啦吼，也讲合作两个人，感觉讲诶，这个萧旭晨交王光慈因两个吼无违背财政记录的代志，啊，但是马英九到尾哦，就委托着进前国安秘书长金普聪召开着记者会，然后讲提出来萧旭晨交台商哦。诶，有哦有哦，有讲收钱哦，有讲收现金的哦，啊，佮有翕着相片哦。第一指控这笔所讲收的钱哦，啊，到底有对去？啊，无入校吧？啊，你如果讲吼、哦，用在迄个公用，啊，公用你系入公校啊？哦，啊，你钱拢无入校吧？这钱有对去呀、啊？王光慈离过婚，佮伫发着146万的现金年终金。佮摕到120万，请董事讲，我、哦、你甲保管诶120万者。马英九讲，伊都唔知影有这代志呢。经过基金会提过，如果那吼王光慈交萧旭晨，因如果那是红提过罪名那审定呢，刑法背信罪、侵占罪、两条罪同关的，会当甲判5年啊。啊，如果那是侵占公益的基金公款，哦，这种的公益基金公款呢，也构成了侵占罪的时阵，啊，法定的刑罚就是1年以上7年以下。老师一样，哦，如果那一旦方确定讲你有讲侵占这钱无入校吧啊，啊钱有对去啊，哦，袂当讲恁讲的。啊！阿他妈因就正正甲讲，伊知呀，伊袂记呀，阿袂记你前台无做小，阿要怎出去？哦，阿即马伊就拢讲妈因就失地呀。阿妈因就讲，我都无失地呀，我记较清清楚楚，我拢唔知遮个代志。阿你个钱扣了对，伊即马要捍卫家己，就是真清廉。唔则叫伊正正，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哦，出来了解，出来代替伊讲话。确实，我都唔知道这个钱，哦，这个钱安尼就足奇怪，啊，所以即马赶快吼，要搁伫了解当中。另外，咱来讲到赶快是报载新闻，金门关警察局啊，佮移民署金门专勤队在金乌镇一间养生馆去掠到假旅游真袂行。36岁中国一个姓李的查囡啊，叫人抓到，伊叫几个名啊，差不多10多名哦。即、这个军职的人员在用新冠哦性交应呢，下当金门地方法院地检署在侦办啦吼。啊，到尾啊抓到的时阵啊，啊当即个查囡从肯上登到中国大陆。用新冠的四五负责人煞被依照妨害诶，这个罪嫌诶，10万块交保。检检单位同时查扣着相关的事情，而请教中国大陆临时接受的军方的人员，啊，是不是有牵连着国安的各路？查囡啊，微笑三通来到金门，啊，秘伫用新冠内底诶，当这部分。到尾向杀掉，啊！他金门防卫队这边讲已经违规的部分吼，即军人啊啊，拢伫互人处罚啦。有真多啊！中国大陆诶，查囡仔来到台湾有讲合作哦，来看伊的亲属、好家属，啊来遮啊住伫遐，啊结果拢走去谈，即在移民署，吼、哦，包括在这部分。哦、本来就爱去查爱去抓这真侪旧友、哦、我都要来到台湾看一寡亲戚五十，哦，住伫因家，结果拢无影，走来台湾谈的、哦、所以即马移民署斗有尽起伊的责任。哦，过去移民署看起来无啥物代志，啊嘛饲足侪人诶，啊但是人因无用起来嘛足无用诶，哦，抓一寡吼，乌工诶，哦，乌工就是讲。外国来到咱台湾，啊，结果伊个日期拢到啊，爱转去啊，啊，无爱转去，啊，那伫咱台湾人就唔知要对去啊。哦，移民署爱来处理这嘛， 吼、哦、啊，过来有诶来佚佗诶，哦，煞真正伫遮吼伫趁诶，哦，尤其查囡啊，啊查囡啊到时诶，若出了状况，较讲无啦，我都安怎怎，哦，拢迄事先吼，拢、哦、有通讲编好一套，哦，若去用掠着了用讲安怎，吼、哦，啊若无用掠着，继续伫台湾吼、哦、生存。来佚佗啊，煞真真正正，搁来台湾探亲探假，啊，探探较搁转去呢。哦，这种情形也可能不可思议。但是呢，这种情形在咱台湾在每一个所在拢有哦。我、哦、只是讲吼、哦，每一个咱台湾的职务，哦，家己有尽着家己的责任哦。哦，亲像这一届是吼移民署抓到的，啊，其实这就是移民署的工作。啊，唔只讲哦，在这部分呢，也是爱多多来查询，因为你若无去杀掉这些人，伊就是在台湾社会上，哦，制造真侪真侪问题，哦，所以这在金门有中国大陆的查囡啊，继续旅游来台湾卖春，啊，真侪即个国军的军职的，哦，阿兵哥啦。啊，国军阿兵哥竟然就是去吼找这小姐姐开啦。另外，咱来讲到赶快是报纸新闻，宜兰今年南洋星空会来看萤火虫的季节，已经活动开始了，星光满天。啊，当迄个从在六月初开始，县政府交管内十六个。休闲农场豪华的旅社洛阳区，有一挂业者来配合推出夜间哦看天星的一挂旅游哦，甚至你不但会当看到南洋的天星哦，天顶的变化以外，也佫有在一挂所在呢，看到真侪真侪萤火虫哦。你若想要参与呢，哦在线上。来活动，啊，阁有机会通抽到去大诶大奖哦，所以各地方拢伫举办着一个活动，也就是带动着大家来佚佗，也当带动着钱财。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美国伊朗战争也冲击国际油价，国内民心不足波动。省立县花山乡公所昨宣布发放每位乡民5000块的民生补助，好物价补贴的一挂金额。预计7月14号到了7月16号开始来执行，1.2万人受到这波优惠。省立县花山的乡长张志宏伫讲。表示补助经费吼，来自安尼所有所有个计算来吼，有存来钱，所以花山即马目前乡长呢，乡公所在7月份要来发放5000块，1.2万人会当摕到5000块。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比那讲到这是外国报道哈，当这个根据卫星的影像哦，中国大陆即马目前在新疆哈密沙漠射程同等的核弹发射站附近，已经拍做了伊个八卦形式，有这个八卦形式呢为设施的中心。佮加上差不多85个飞弹发射台，地下阮在有法度会来暗看这所有的晶体，啊，佮有通讯的军用复合式的建筑物呢。专家提讲，北京即马动作，这种举动显示在落实其他合作，会当讲哦来准为迄种的目标。如果那是美国先试出飞弹，哦，先发射人攻击着中国核武库，也无法度确定讲完全会当摧毁着北京的反击，北京的反击无，啊，反击的能力你也无一定有法度来控制哦。 所以即马中国大陆会当讲是愈来愈厉害，伊兴盛，诶，即寡公共设施，伫咧做设施也愈来诶速度愈慢，诶，即个八卦，然后做出来，即个发射基地吼，我看起来阁真水呢，啊，阁迄个故事，互你料想袂到。根据这个五角大厦最新的报告当中的估计，中国大陆到了2030年将拥有1000粒的核弹头，并会当讲在三个主体飞弹当中发射这当中安装大约100粒的洲际弹道飞弹。我听到这不赶快闹，这是核的哦，核弹头哦，哦，核子的迄种较恐怖。啊，即马在新疆吼、哦，已经新增加80个发射台三座，哦，迄、那个亲像八卦型的设施，哦，这在卫星摄影起来吼、哦，看起来是真水哦，吼、哦、啊，做到真精致哦，啊，这拢伫咧海迄个核弹头，哦，足可怕。这大家吼，拢下真侪武器，一旦闹人攻击，一旦若是讲你有任何动作，有诶根本都唔惊，甚至有诶反击，甚至我有真侪物件。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新闻顶所唱，搁等三年。

这段咱来讲上课者哦。在我当中推荐介绍优良海外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啊，你到指定药局去啊，关时阵啊，爱里面外包装的商标，啊，商标有一尾龙，龙大尾，啊，就是咱的商标。甚至讲，亲像你去啊关时阵，迄产品的名，那差一字就差天地呢。啊，所以产品的名啊，拢爱讲好听，清好通，新好用，他好惊。介一个棍，永辉王 Q Ten， 是全是美全方位营养素，当糖下草骨肉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也够推身听，金门一条件的嫩哥赞助提供，嘿，金门一条件的嫩哥吼都。在推咱的这个讲哦，哦，俺过来俺俺生听生听推推的，真侪爸爸妈妈甲讲好用呢。下帮堂家庭哦，安尼进起来扑掉，甲推推消炎呢。这安尼脚骨那酸酸筋络安安推推的舒服呢，凉凉。哦，三罐药材1000块，哦，一旦讲是玻璃都消，这波什么利润呐？啊，当教会教会啦吼，三罐药材1000块，迄一罐一罐软膏的用推的，有人讲啊，过去打迄用打打呀打打打到拢起油气，咱这是一条筋的软膏，吼、哦、一罐一罐用推的软膏，啊，所以无迄落会油气的情形交状况，啊，伫个推包括抹咧都凉凉，感受会到啊。爸爸妈妈有个人来买拢一罐买几啊组呢？讲哦，我用会下呢，啊，都孙啊，那叫帮同家就甲抹咧，啊，一款咧叫都消红啊咧，真好用。哦，又叫挂掉吼，无清楚，再个电话联系，共商户家正。

谢，感谢陈大姐、大我姐哈，因为咱的时间有收听几点钟的时间，伫咧过足紧，也已经过一段路啊。随着这首黄以玲所唱《花蕊望扎村》，阿都先交几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哦。明仔礼拜休困，后礼拜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建署署长黄明昭。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你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25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建署关心您。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昆衡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昆衡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昆衡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昆衡。后来搁在楚金啊定名。
4: 竹笔关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古厝庙事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帮真是早起10点，第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薰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 外观之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养女甲亲生囝》。这段故事意义有那真好，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孙英伊六岁时阵，伊就送予人做养女，伊个亲生老爸因为囡仔大丁，家境无介好。正拄好有一对中年的翁仔某，家境阁未歹，因无后生嘛无查某囝。孙英的老爸老母，伊想讲将孙英甲送予人做养女，一定会真好命。果然是无唔对，孙英予人做养女了后，养爸养母是笑眯眯，食好阁穿好。可是命运在捉弄人，有时是真歹讲。三年了后，孙英的养母煞下生。搁再生一个后生，孙亮的养爸甲养母是真现实。一个有亲生的囝了后，心性煞变款，真惜亲生囝，将养女甲看作是多余的，甲看作查某敢那同款。迄个时阵，孙英已经教会啊，会使讲厝里大细项的工课，拢是孙英在做。伊爱洗衫，爱担水，爱煮饭，搁爱去山顶采茶。伊时常去互人拍。这个时阵的孙英也已经捌代志啊，伊时常在怨叹，是安怎样亲生的老爸老母要将伊予人做养女？伊爱洗衫、煮饭、打水、炒茶，这种工课是真粗重。做工课这是无要紧，就是伫厝内面加减有哪拢爱做。上界艰苦的，就是时常去予人骂，时常去予人拍，拍到真严重。孙英伊自细汉都是伫这款的环境中大汉的，俗语讲先苦后甘，才是先苦，先甘后苦就会真凄惨。时间在过是真紧，孙英也已经16岁啊。伊虽然是肉乌乌啊，无介水来讲，但是伊的身材真好，身体真健美。若是卖去靠风晒日，伊一定是会真水。有一天庄内。有人来传道，孙英伊嘛去听。伊回来的时阵，伊将人送伊观世音菩萨道像，甲搭伫壁顶。伊真诚心，但是伊无钱通去买香，伊敢用双手合掌拜拜尔。人讲有神就有神，神即灵。有一天，孙英伊去山顶采茶，孙英伊看到一丛打起的树啊，伊就插刀举起来在采茶。正拄好，树仔顶有一个芳树，一阵芳飞出来要顶孙英，孙英一个条件就走。这阵芳非常的奇怪，干那一直约孙英名，确实未改定。孙英伊到尾啊，走入去一个山洞内，这阵芳才飞翻头。孙英伊是惊到面色青顺顺，伊惊到规身躯干。正在孙英伊要离开的时阵，伊的脚去踢到一个包袱啊。伊打开一个看，内中有真侪金盾甲银盾。孙英伊感觉真奇怪，莫非这个山洞内有人来过？山洞内面暗暗，所以伊慢慢啊找。伊好亲像有听到人在叫伊的名，叫讲孙英，孙英，孙英。伊听到安尼是惊一个讲，啊你是啥物人？啊你才会知影我的名？迄、那个人讲孙英，你唔免着惊，我是一个官家的子弟。因为是伫中途去遇到土匪，我走来山东边，我的脚即阵受伤未惊，所在的大牛有哪拢食得要完啊，所以我暗中就求观世音菩萨到保庇。昨暝观世音菩萨伊甲我托梦讲，明仔载孙英会来救我。观世音菩萨伊佫讲你有哪有困难，叫我爱甲你斗解围。观世音菩萨伊讲，咱两个有翁仔无缘。因两个人拢真信仰观世音菩萨，即阵两个人有缘熟识啊。迄、那个青年人讲，伊的名叫做李明星，是李顺安的囝。顺英，我即阵包袱啊内中有银两，你赶紧银两摕来去庄内，请人来跟我去找医生来接我的脚。顺英的救人要紧，伊半行半走，伊按照交代，已经将李明星送到医生的所在啊。半个月了后，李明星伊个脚好啊， 伊就叫媒人来孙英的厝讲亲情。孙英的养爸养母真无意思，讲孙英是自细汉就抱来饲的，那是要娶孙英的人，聘金爱五百两银，五百两唔是小数目，明明是在卖查某囝，唔是在嫁查某囝。李明生伊无少着遐尼济钱，何况孙英救伊的性命，那是无孙英来救伊，伊有可能来死伫山洞内啊！李明生甲孙英因到尾啊，结做阿仔某啊，因两个真恩爱。孙英伊苦尽甘来，因结婚五年了后，佫生了一男一女，生活是真好过，家庭真美满幸福。即马过来讲孙英的养爸养母。自从孙英嫁了后，因收到五百两银的聘金，因真疼惜家己的亲生囝。人讲成子是业障，啊成囝不孝，这句话确实讲了真好。伊的亲生囝自细汉就开钱开惯势，大汉了后煞变本加厉，才十八岁尔，嫖赌瘾的歹习惯行行精通，一寡财产败了了。五百两银，无几年尔就用了了啊！孙英的养爸煞进了公心来气死去。孙英的养母因为烦恼过头，夜夜来失眠，日日在流目屎，目睭煞来失明。人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目睭来失明，对一个老人来讲是一件真艰苦的代志。那是子儿孙仔有孝，这是万幸；那是遇到后生新妇不孝，这是有够悲哀。人在念阴时，啊，伊就爱念好心。孙英伊接到这个消息了后，伊赶紧回去看伊的养母。孙英伊就甲伊的翁婿参详，归去将养母甲接回去照顾。孙英因两个翁仔某真信仰观世音菩萨，因属亲至行。虽然过去养母无听伊，伊认为这是天意。养母才会阁生一个后生，伊因为去山顶凑茶，才会嫁到好翁婿。孙英伊逐项代志拢甲想对好的一方面去，所以伊感觉人生真快乐。过去所食过的艰苦，伫当时伊忍受会过，即马伊回想起来，感觉真安慰。孙英的养母伊看到孙英是这么温顺，这么友好，伊觉悟啊，伊无想到本来请用的查某囝会遐尼友好，伊思想自责。伫当时，咱欢欢喜喜甲人分来饲，确实无好好甲人疼惜。人要嫁的时阵，佫甲人当作摇钱树，收聘金五百两银。孙英的养母若想到过去，伊是心如刀割，家己的亲生后生确实遐尼不良。孙英伊了解养母的心，孙英伊讲阿娘。人讲生是先请一边，啊，养的人情是较大天。较早你若是笑我，笑我参像千金小姐，我才无今仔日的幸福。我有可能会娇生惯养，变加只骄傲，变加未晓理解。即嘛，咱过来讲孙英的养母，伊住来到孙英的厝了后，伊生活过了真安定。伊目睭失明，伊感觉命运真捉弄人。伊只好逐日有那念经拜佛，来求着心灵上的安慰。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孙英的养母伊来住伫孙英的厝，也已经五年啊。这五年来，伊的亲生囝何安啊，拢无打卡到。老母疼囝的心，永远是遐尼伟大。唔管囝是偌尼歹，偌尼不好，做事大人的人，拢是在思思念念，拢是原谅伊。何安啊，即阵也已经二十三岁啊！伊将厝里的财产开尽了后，伊四处流浪，伊四处碰壁，人看到伊拢闪避伊，因为伊无一技之长，伊求生是真困难。伊甲人做工，伊阁无多忍受艰苦。俗语讲：“树助千金，不如教助一叶”，就是安尼。何安啊，伊甲人做工，阁惊艰苦，啊惊艰苦，做啥物代志都拢未成功啊！到尾啊，何阿那伊一事无成，伊煞做贼啊，煞犯案去坐狱，伊被关六年。人讲一分的经魂，就一分的受益。世间绝对无迄落不劳而获的代志。亲生囝甲养女，平平拢是囝， 既然若是要甲人分来饲，就要付出爱心。咱饲囝千万唔通过头天性，过头纵容。人讲成猪是野兽，啊成囝是会不孝。囝若是唔对，咱一定爱甲纠正，爱开破好听，将来才会变成有路用的人物。故事中的孙英，伊天性温顺，伊父亲至孝，伊连新明都会帮忙伊。好安那伊干那买食无爱讨叹，伊阁要嫖赌瘾，到尾啊伊的下场都拢无好。所以一个人要成功，一定是爱拼、爱做、爱忍耐。空中的好朋友，你的看法如何？

0: 病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解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也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解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介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 B 型加 C 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一定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济。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本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食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唔免用到西药剂嘅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嘅、炎性嘅即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肺毒，即个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肺油、肝油。好朋友，你嘅身体上那是有无好嘅病症，会当来咱嘅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嘅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溪中医。

咱时常听人讲人老珠黄，即句成语好亲像在讲人食老就无路用，珍珠若变黄就无价值同款。事实上，珍珠若是变黄，黄了有水、有气、有大粒、有金骨，有那是无价之宝。何况自古以来，黄色伊代表九五之尊。你甲看较早皇帝，伊所穿的是黄龙袍，黄色的色地代表庄严，代表富贵。那伫五行、五色、五脏，黄色是徛伫中央，文化万物，文化一切，尤其是咱人。伊对细汉到大汉，对大汉到老人，伫这个人生的过程中，伊食过真济酸、苦、甜、香、咸这五种的滋味，伊累积真济人生的经验。伊经过失败，我那经过成功，伊的人生心经百战，伊经验丰富。虽然即阵伊老啊，伊只是体力来减退，身体较歹而已。但是伊的知识、伊的智慧是好亲像一座的宝藏同款。少年人那是会要亲近老人，会要去敬老尊贤，会要去接近老人的知识，伊将来的成就是无穷无尽，伊将来一定是一个大企业家、大成功者。伫我拄学医的时阵，我真爱去亲近一挂八九十岁的老中医师，我甚至去拜因做老师。因只要将经验讲予咱听，咱好好啊一直甲伊捡起来藏，甲藏伫咱的心肝底，甚至甲伊做笔记、甲做记录，咱的一生真正是受用不浅。咱千万唔通认为老人啰嗦、老人无路用，咱一定爱敬老尊贤，爱亲近老人，安尼咱的经验会加真丰富，咱的知识甲智慧也绝对比人较悬。

咱时常听人讲，宰相必买卡来刀，这有哪有一个典故？这有一段爱情悲惨的故事。即阵我来讲这段小故事。较早有一个宰相，这个宰相已经是八十几岁啊，但是伊搁再娶一个新夫人。这个新相爷夫人才十八岁尔，因为较早人会使娶三妻四妾，卖讲是宰相爷。宰相的少年夫人是遐尼少年，这位新夫人伫还未嫁予宰相的时阵，伊就意中人啊，两个人是非常的意爱。但是因为环境所逼，是大人来主婚，煞未结局。但是伊拢一直在保持联络。有一天，伊的意中人伫半暝的时阵，想要来相府找相爷少年夫人约会，但是天还未光，所以伊就想一个计策。相府有饲真侪孔雀，孔雀若是啼，就是天光啊。宰相都要赶紧起床去上吊面君。少年夫人的爱人，伊就掼一桶的冷水破孔雀，孔雀和冷水破精神，就是天光啊。一只一只都参像阉鸡同款在啼。相爷听到孔雀在啼，伊就赶紧起床，赶到吊高上吊面君。但是到吊高的时阵，伊感觉甲平常时无同款，拢无看到半个文武大臣，佮看一个真，到天也未光嘞。相爷伊感觉精神不对，所以伊赶紧佮赶回去。相爷伊一个入去到伊个房间的时阵，伊发觉有两个人讲话声音。相爷即阵已经知影是发生甚物代志啊，但是宰相就是宰相，人讲度量真宽，并无大发脾气。伊并无入去房间，相爷伊干呐压笔伫壁顶，用毛笔甲笔一首诗。这首诗写讲：昨夜孔雀比人妻，往到吊高天未明。相爷翻身随时转，听到房中两人声。相爷少年夫人起头就是昨暝的代志，神不知鬼不觉，无人知影。少年夫人伊送走伊的爱人了后，伊才看到壁顶这首诗，伊才知影害啊！相爷已经是发现到啊，只是相爷度量宽，老民主予伊自意。较早的人做出这款代志，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无面见人，这是大大的见笑代志。相爷少年夫人伊想来想去，伊想要吊刀自尽。但是伫伊要死的进程，伊内心有那非常的不平，伊真唔甘愿，伊都有那牙毛笔，佮佮第一首诗，佮接伫相爷所第一诗的后面。这首诗写讲：十八八十无奈何，相爷北来好剃刀，杀人不用三寸剑，宰相必买卡来刀。伊写了后，就安尼吊刀自杀。这个故事是较早封建时代秘籍，较早婚姻是无自由，是士大人主婚，好野人会使娶三妻四妾，卖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即阵都无同款啊，即阵是民主国家，都真自由、真幸福，婚姻嘛是自由恋爱，参像安尼的秘籍都未够发生啊。拄则所讲的故事，也就是宰相必买卡内刀的典故。

逆着深路找寻生路，跨万步跨万步才到安乐土。你要精心等整个精神

暑时的流行病，西医叫做流行感冒。咱中医在拆流行感冒的病例，是拆到至精至微。咱中医将暑时的流行感冒分作11个大症状群，就是风温、温热、暑温、湿温、秋燥、冬温、瘟疫、瘟毒、瘟疫、伤风、伤寒等11种。每一种的症状落药拢总无同款，拢有一定的变化甲技巧。敢若温病调办这本书，就分作四大篇，几啊百条的条文。原病篇、上焦篇、中焦篇、下焦篇，每一篇拢有每一篇的特殊症状甲治疗方法，变化是万千，运用是自如。若是要读到至精至微，要读到熟，一定爱下真大的精神甲苦心。参像医圣张仲景这本《伤寒论》，都分作六大经络，每一个经络有分脏腑症、变症、兼症甲合病，拢总有113方头在运用。所谓变症，就是讲因为感冒，佮演变肺炎，还是肝炎，还是腰子发炎、肠啊发炎、膀胱发炎、出血。讲起来学问是真深，有真侪人伊在研究中医中药，干那简单背一个汤头瓜瓜，看一出啦，唔是正统的验方，有诶甚至连汤头瓜瓜都背无上300条咧，都认为伊捌中医中药，讲起来是真可悲。毛真侪中医师，医师摆一个课出来，都无爱搁求上进，这讲起来是真可惜。中医中药学理，原是无止境。深是参像万丈深坑同款，我只希望中医药界好朋友爱抱着搁进一阶层的精神，继续求新甲求实。

咱中医中药历史有五千年，有真侪病症，真侪病名，拢是对经验得来。这是祖先所留落来的经验，有时那是断掉的时阵，真正是受益不浅。过去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我断掉伊的时阵，我看到伊油头革面，心情真袂轻松。我就问伊讲是发生什么大代志，他会遐尼闷闷不乐。伊只讲伊的囝十二岁啊，即阵入院已经一礼拜啊，到即阵要检查未出是啥物毛病，平常是啉滚水，也是食物件，平常是食日白都水吐出来。病院抽血检查，只有电工验尿、验水卵，拢验未出结果。好佳哉有在吊大动的，那无就害啊。但是即阵人真散，真无元气。伊讲到这，我想到《伤寒论》这本书有记载，《伤寒论》这本书讲伤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症，咳欲饮水，水入即吐者，名为水逆症，五苓散助之。意思就是讲伤风发烧，烧体搁再烧，人会烦躁，搁会真嘴干，真爱啉滚水。但是病人啉水病吐，这个病伊的名叫做水逆症。在这个时阵，都要使用五苓散来治疗。讲外奥妙，就有外奥妙。细胞的五苓散尔，病都来好去啊。七天检查未出的病症，干那细胞的五苓散，病都来好去。这叫做对症落药。我相信在当时的主治医师一定有那莫名其妙，检查一礼拜。病因也阁唔知影，病就来好去，就来出院啊！何以就是世人，伊若想未出是啥物道理？这都是中医的奥妙。

咱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要批评别人，侮辱自己，看别人比咱较好，比咱较牛，咱就嫉妒。这款人伊的成功率是有限。那想要有大成就，咱来发自诚心，才有礼貌去侮辱别人，去学习别人的长处。咱嘛爱时时检讨家己，看到人若是有歹的所在，咱来检讨家己，千万唔当去惊伊的后路。人若成功，人若好过，咱唔免嫉妒。咱来相信咱家己有哪有这款的能力，有一天有哪会成功，有哪会好过。有时咱来鼓励咱家己。有一天的成就一定在他人之上，不过咱要实实在在在心肝内发出这款的志气，咱不免讲大声话，因为讲大声话到时若做未到，煞鸡嘴会变鸭嘴，变成在分鸡开分铁桶。讲大声话做未到，叫做分鸡开；讲大声话连做都拢无去做，叫做分铁桶。空中的好朋友，咱来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稳定，要去发展，千万唔通分家规，也是要分铁桶。

0: 姓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身，因为身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诶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诶体力、咱诶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身，神元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溃烂，愈精神。有诶一日食了好用，拢买贵箱诶，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以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咱十波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用。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羊儿跪乳儿啼嚎，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播电台。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
2: 高龄照顾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坛乡，
6: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心怡，好像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一位听众朋友，伊来服务处找我，伊要买肝药啊，给伊的老爸吃。伊的老爸也已经是八十几岁啊。迄、那个听众朋友，伊向我讲詹秘书啊，听你的节目已经是听真久啊，真崇拜你的做人甲做法。你劝人都爱友好，这真正是真好。但是伊对着伊的老爸，真正是友好袂起来。伊并来去想着伊的老母，去想着伊细汉的时阵，伊对老爸都真怨恨。我感觉真奇怪，下尾买肝药啊，给伊的老爸吃，还会怨恨伊的老爸，这其中一定有真大的曲折。所以我就一直甲伊问，一直甲伊开讲。伊讲伊的老爸少年得志，较早是在包山林，请真侪工人在抽查。算起来，我那是大头家。迄个时阵，伊我那来出事啊，有四个兄弟啊，一个阿姐，一败地死。自从伊来出事了后，伊的老爸去互人赌钱，生意算来失败。迄个时阵，伊的老爸大约才30岁尔。自从伊的老爸事业失败了后，都将一口气出自伊的身上，讲伊是破戒囝。所以伊细汉的时阵，时常和老爸拔起来拍出去的。伊的老爸也拢无爱去做工课，逐工拢去跋筊。那是跋输筊，就找伊的老母要提钱；那是提无钱，就拍伊的老母。伊甲伊的老母，会使讲逐工拢在和老爸拍算的、拍出去的。全庄的人嘛是拢知影，但是这是人的家庭事，也无人敢去管。参照这款的生活是真歹过，但是有那一天过一天，一直在过去，一直到读初中毕业，伊主安呢来离家出走，伊伫外面一天过一天，久久啊才回去看妈妈一处，伊看到妈妈同款要对和老爸拍算的，拍甲全身是伤，伊的心是真痛，但是对方是伊的老爸，伊又过会当安怎呢？一直到伊22岁在做兵啊，有一天兵营放假，伊当即要看伊的妈妈，伊一个打进门，伊看到伊的妈妈，伊哭啊，伊看到妈妈，去予老爸拍甲倒伫眠床爬袂起来，连要讲话都出无声。妈妈伊看到囝，倒转来看伊，伊的目屎嘛一直连出来。这个时阵，伊忽然间俩讲啊，伊开始骂伊的老爸。伊向伊老爸讲：“你算是啥物查甫囝？你算是啥物英雄好汉？你对30岁开始都毋捌出去做工课，干那会晓跋筊尔？若是跋输筊摕无钱，你就拍妈妈。即次你将妈妈拍甲遐尼严重，你遐尼残忍，将妈妈甲拍甲半死。对今仔日开始，我袂当阁互你拍妈妈。以后你若是阁望妈妈一下。”我唔惊人讲我不好，我的囝来怕老爸，我要将你拍甲用爸对砖头，和你爬到砖尾。伊即处的俩讲惊动全庄，但是无人讲伊不好，因为大家拢知影伊的老爸除了跋筊以外，都、就是怕某怕囝。伊即处的俩讲，我那真有效。自从迄个时阵开始，伊的老爸唔敢阁怕妈妈，但是伊的老爸。跋筊是原在，伊个老爸嘛无爱去做工，同款在向伊妈妈提钱，提一款甲人做苦工的工苦钱，一直到伊29岁，伊个妈妈有那60岁啊。有一天，伊个妈妈因为毛囊炎急救伤过慢，结果煞来死去。伫丧事办完的有一天暗时，伊做工返去厝里，伊向妈妈灵前烧香。伊向爷起来向爷妈妈讲：“妈妈，你在生的时阵是真可怜，啊真歹命。即厝你来过身去，全庄的人拢吐大亏，讲你已经苦出头啊。妈妈，原谅我无多对你真友好，但是妈妈，你即阵都做神啊，你同款爱忧患报患，忧愁报愁。”伊跳过伊讲遮大声，要互伊老爸听。伊烧烧完，伊个挑工将电火解熄掉。伊知影伊老爸伫隔壁间个眠床底困。自迄个时阵开始，伊个老爸好亲像真惊吓、真不安。但是自从伊个妈妈过身了后，伊个阿姐有那家人啊， 有四个兄弟啊，无一个人要住伫厝里。起头四个兄弟啊，也阁有提钱给老爸。起头是一个人提6000块给伊老爸，但是伊个老爸有那食老啊，伊不但也阁同款伫跋筊，阁会饲查某。四个兄弟啊是感觉真讨厌，就安尼四个兄弟啊，一个月只存提2000块给老爸做收费尔。伊讲这毋是友好，是一种做囝义务尔。伊个老爸即阵已经80岁啊，伊感觉真奇怪，参像伊个老爸即款个人，太食到80岁，这毋是好命呢？这是一种心灵个折磨，是要予伊个老爸痛苦个忏悔。伊个讲伫细汉个时阵，因是全庄上盖善个，大个、只个拢是全庄上歹个一户。干那靠着妈妈出去甲人做工，要饲5、6个囝，有时所赚的钱，搁予伊老爸摕去跋暑假，这当然是会真艰苦。伊讲伊细汉的时阵，无自来水通好食，拢爱去山骹打水，拢爱打骨来厝，打骨来打，来回一次，差不多都爱行20几分钟久。伊若读书回来，就一直打，打到暗暗，迄个时阵搁无路灯。嗰拢是山路，伊细汉阁真贵，有时伊拢打水打甲哭，但是哭阁未使予伊老爸看到，那是去予伊老爸看到，500都够伊啊。伫伊一生中，伊对老爸真正是无阿多尽心去友好，只是尽一个啊做囝义务尔，伊无阿多予老爸真好过。空中的好朋友，这是真实的代志。参像这款的老爸，真正是无阿多好事者尊敬、怀念、友好。不过那是徛在因果的循环，皆有因果。顶世人的因，这世人的果，唔通和因果去恶性循环。过去的种种，把当作是磨练、是磨课，反倒回来爱感恩、感谢，因为咱已经行过去啊，咱即阵也已经有成就啊。咱即阵也成家立业啊，要怨爱怨顶一世人的因，那是阁继续怨恨落去，不但家己未快乐，伫后出世可能历史也阁重演。那徛在修道路中，我要对即款的老爸更加友好，我无怨也无恨。我过去的人命，现在我要报生我之恩，化消一切以无形。我祝福这位听友福至心灵，今生爱行的爱甲生活彻底，爱修的嘛爱加强去修好教家。

有一位国校三年的老师，有一天伊摕一百度，一百度画一只海鸟、一只鱿鱼、甲一尾龙虾。老师叫全班的学生看一百度来写一篇的作文。有一位学生伊写讲：海鸟飞啊飞，飞过高山，飞过大海，三山五岳任我去，五湖四海任我游，逍遥自在，无拘无束。有一天，这只海鸟飞来到台湾的空中，伊向下面一个看，粪扫太遐尼多，遐尼肮脏，遐尼乱，这敢是福尔摩沙台湾？唔对嘞，台湾是美丽报道，山明水秀，四季如春。海鸟伊就飞来停伫海边，伊向四边一个看，有汽水罐啊，有报纸、卫生纸。阁有死猪啊、死狗啊、猫、死鸡啊、死鸭，看到就予人用马吐。伫这个时阵，海鸟伊看到一尾龙虾在捉一只鱿鱼，龙虾哪捉到哪卖，迄尾鱿鱼讲：死鱿鱼，你以后那个乌白配目只，配分两只，我就甲你开罚单，罚你3000块。伫这个时阵。鱿鱼看到海鸟，讲：“海鸟小姐，请你讲一句公道话。我敢那配目只尔，我并无配分两只。”海鸟伊讲：“美丽报道是大家的，咱来重视环境，啊，注意卫生。”空中的好朋友，这篇的作文是国校这三年的学生所写，有那是囡仔的心声，爱乌白但笨手。乌白粉分两只的好朋友，你的感想如何？

0: 进攻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度协调下去卡欧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的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病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样可以结婚，同样可以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前面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心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肺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若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吃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细条啊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

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辉天仙丸。后巴上阿婆拢来食明辉天仙丸，骨质较未酸痛，骨质较未去受伤。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筋，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这正是正的明辉天仙丸。有网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七代，明辉天仙丸。多谢，谢谢。

天气那黏米干啊黏米热，这引起中风症，血压对热关，也引起心肌梗塞。平常时那是血高、血流、血压高的人，一定爱吃清血、凉血、软化血管的药啊。干那一直吃控制血压的药啊，有时对五大事。你甲看，有人吃降血压的药啊，血压伊就降低。但是尤其一个过去，血压就搁热悬啊，这不是根本治疗的方法，这无安全，有一天就会出代志。轻症的就会中风一脚一手，啊，重症的就会昏迷不醒，有的就会提早去阎罗殿见阎罗王。那是要清血凉血，爱代谢软化血管，平常时会使吃丹参清血散，用丹参。川七、赤竹、牡丹皮、牛七、高丁、甘草，用这些药啊，来甲浓缩的药粉三顿吃，一来强心养心气，心脏就会正正常；二来佫会软化血管，佫会清血凉血，安尼血压自然就平顺。血压若是平顺，特别引起中风。特别引起心肌梗塞，身体拢是靠咱家己平常时用心去照顾。有法度预防的，咱都爱提早去防备，唔通听候中风啊，才得哭哭撞。空中的好朋友，听咱的节目了后，你一定爱报人收听。咱的节目内容真丰富，拢是经过我考虑，搁再考虑，有营养的，有好的一面的。我才有讲出来，给人做参考。我真正是用心在研究，在做广播。但愿我听众朋友，人人平安、健康，拢真有福报。

有一个人，伊看到野狗被主人放杀是真可怜，所以伊时常将食出的物件包起予野狗食。另外有一个人看到伊就骂啊，伊骂讲拢是恁遮的人加自卑，所以野狗伊只会袂枵死，只会愈团愈济。野狗伊会食阮的鸡啊呢？野狗伊会乌白咬人，这你敢知影？被人骂的人伊就讲，当你嘛较自卑咧。这狗啊，伊被人放杀，伊腰寒饿，伊个满身是病，已经是真可怜啊！你看到安尼，佮疑心何忍咧？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怪，都要怪当时饲狗的主人。狗啊，养养好好的时阵，啊，你就甲人饲，甲人惜。但即阵狗啊老啊，狗啊破病啊，你就甲人放杀，这讲起来是真无道理。本来你饲狗啊，你疼狗啊，你惜狗啊，这是结善缘。后来你甲放杀，甲放伊自生自灭，互伊伫外面枵寒饿，到尾啊破病来死去，也是去予车甲狗死撞死，这煞变成伫结恶缘，这无解好。人讲好头是不离好尾，那是有因果循环，有轮回，效果又果如何？狗啊是真忠义、真有灵性的动物。若是要饲狗啊，都爱有饲狗的度量甲知识。狗啊，甲咱人同款，有哪会破病，有哪会老，所以有哪爱注意狗啊的病症，爱注意狗啊的卫生。咱爱时常甲狗啊洗身躯，安尼就较无细菌，较无皮肤病。狗啊，若是破病，爱甲带去找兽医治病。啊，那是普通时要牵狗啊出去散步，爱扎雪茄袋啊，爱扎布纸、卫生纸，唔通让狗啊乌白放屎来破坏环境的公共卫生。狗啊，那是来死去，爱甲用台，唔通改放水人。上好是掠去专门的甲狗啊办丧事的所在。安尼，咱有头有尾了结这段善缘。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在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到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罪。因为当中人生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用，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松芝精，唔那卡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卡唔惊。咱的当中松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

有一位欧巴桑伊向我讲，詹秘书啊，你确实是真高，你的节目真正是做了有够好的。伊讲伊的新妇本来是真排斥伊，对伊是无好，对伊有那无友好。但是自从听咱的节目了后，煞180度的大转变。即马伊的新妇后生，拢将伊当作是活菩萨在尊敬、在宽待，空中的好朋友。这不是我搞，是大家心内有佛性、有自性、甲觉性，因的自性、甲觉性真悬，道理听得入去，因肯接受人的意见，未去固执。事实上，大家心不得做伙，大家都爱有包容性，爱将心不改当作是查某囝同款去疼惜、去包容。啊，心不爱将大家官，啊，当作是家己的父母，当作是佛去奉待、去尊敬，安尼家庭就和睦、其乐融融。这正讲是佛教的家庭。佛祖又讲，对士大人那是不孝。拜佛是无路用，父母都是佛，后生、新妇、查某囝都是菩萨甲罗汉，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好不？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也由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这里无小心、无注意，都会去给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未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唔管你，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在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在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未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未染到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到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都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都无性命。无论是鼻肝、气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爱忌减食，安尼都比较比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个社会即卖有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都安尼神叨叨、软搞搞，伊天价唔敢做帮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社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社中医诊所。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旦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旦来的呢？彰化花旦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就是。
6: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诶，电话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

0: 欢迎咱各位空中的时代好朋友来收听咱放上头
1: 酷老伯，
0: 我是阿如威，
1: 我是阿燕。
0: 哦，今日来到这个新历五月三十号，
1: 对，明仔是五月底啊，
0: 五月最后一天啊，
1: 对，五月的最后一天。
0: 是，
1: 后日呢就是六月一号，
0: 就是咱放上头的周年庆哦，
1: 生日啊，
0: 哎，
1: 生日啦，
0: 有啦，
1: 大家都要过生日嘛，对吧？
0: 有想讲康。会嘛，不用讲生日，应该是讲头一天做出来，迄天叫做什么？
1: 头一天做出来叫什么？开幕啊！
0: 系啊，开幕啦，系啦。
1: 我甲你讲，那是经几年啊？
0: 那是开播，
1: 开播，开播，
0: 开播纪念日，
1: 开播纪念日满十二年了，
0: 对、啊，
1: 被步入第十三年，
0: 哇，真正
1: 三年。
0: 听到这個，我卡袂嘛灵啊！为什么你敢知？
1: 一眨眼晃了十三年，你在干什么？
0: 什么？我在干什么？我想着讲，我嘛毕业要整一年啊呢。
1: 对呀、啊。
0: 因为我是我诶、欸，我诶、欸，恁开播诶头一年我也无啊无啊无
1: 学
0: 啊。
1: 你无你伫、這個，
0: 我伫咧做别行工过啦。
1: 你伫咧读书啊？
0: 哎呀、啊，
1: 对不？诶、欸，开播第一年那时候你在。
0: 已经要准备毕业吧啦？
1: 诶、欸，我做两年，我做两年的时候你才毕业吧？
0: 无啦。
1: 有啦，我们搬来这边的时候，咱搬来
0: 毕业吧啦，不啊，我毕业吧啦，你早该毕业就久啊。
1: 那阿如，你错了哈，我给我们搬来个家的孙哦，我们搬下来那时候，咱家做两年，你刷定做两年，啊，搬来家的孙，你家那一年才毕业的，
0: 你想看没？
1: 有。
0: 我已经今年要三十三岁了呢，
1: 唔系佮讲下啦，好老哦。那你今晚我讲真嘅，我当时讲我即啊一眨眼那里我吼，阿如已经喊你阿姐回啊哈。来你好嘿，
0: 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进前甲恁买无外久买洛阳嘅，
1: 嘿，
2: 恁咧是几啊？我煞未记。
0: 五盒一组，
2: 五盒三千嘛。
1: 哎对，
0: 嘿
1: 哈。
2: 啊，对了对了，
1: 对，没有错哈、
2: 哦。
1: 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这个阿伯阿妈老公哦，对产品无清楚无明了，要安那做使用诶，
0: 都欢迎您卡来。
1: 对，因为你像讲再去我哈，咱这里郑小姐，伊讲哦，阿姨做这行产品的啊，唔知要安怎去做使用我哈，不要紧，你拢总会使讲哦，利用，因为那讲有时阵伫山顶，阮较无用技术啊，
0: 都会来山顶当中，拢进攻过
1: 了。对，你进攻过有时阵哦，较无用技术，无多可能解释了上详细。
0: 咱
1: 会使利用到，因为十点半开始，哦，十点半开始，甲暗时六点。
0: 哦，
1: 咱接电话叫禁掉。啊，所以讲在这段时间，你若讲有任何疑问啦、啊，还是讲要安那做使用的啦、啊，还是讲哦，你家己本身有啥物竞争的，要食啥物物件，哦，啊来补充的，拢总会使利用阮这个免付费的专线电话来做利用，安尼就可以啊。
0: 有影啊，讲到这个时间啦，
1: 八
0: 姐，你咱的这个风上头俱乐部，
1: 嗯，
0: 买金买来个，是十二年还是十三年？
1: 要满要迎接第十三年，
0: 要迎接第十三。三年
1: 啊，对，十三年啊，是啊，
0: 嗯，那一起一个囝来讲哦，蛮就大汉啦，
1: 啊，已经国小要毕业啊啦，
0: 什么国小已经读国中啊啦，
1: 十
0: 三岁了，
1: 啊，用的才小六年呢。
0: 嘿，嘿，因为读高中啊啦，
1: 哈，阿英因为读高中啊，
0: 你想久无过去啊，无你搁生一个，
1: 我无法度，我唔知讲哦，因为我系结讲哦，到阿英的小苹果啦，小苹果迄阵啊，我哈一刚满月就上来跟南大和我吃，和我穿嘛，都同一年呐，都刚一年嘛，
0: 年啊，
1: 所以讲我弄一个阿英的规划我哈，阿咱就做过久啊，哎呀，哎，只是讲他是在提前一个月，
0: 嗯。
1: 一早一个月而已嘛，
0: 所以说啊，咱空中的许多表啊，嘛因为恁的支持听堂，
1: 是
0: 嘛，因为咱的产品对恁来讲是有效的讲话，
1: 本来就是啊。
0: 我恁安尼，我伫诶这个空中的时间，
1: 是
0: 大家安尼陪伴到安尼十二年左右啊，
1: 对啊，
0: 偌好嘞，
1: 真的啊，有你们真好。
0: 一般其他一寡朋友情拢无遐尼啊单纯的呢，
1: 真正呀，
0: 这样尼啊快乐，
1: 是
0: 望咱各位许多表你哎继续。就给咱爱好支持落哦，
1: 对，
0: 尤其明仔礼拜日吼，
1: 是，
0: 唔通给咱放袂记。
1: 好康的伫家，因为明仔等于是，咱讲等提早一天啦。
0: 人讲的啦，周年庆要开跑咯，
1: 对。
0: 哦啊，周年庆开跑，嗯，就绝对拢有足大足大的优惠的，
1: 是，
0: 下晡的两点到四点，你上好把时间给拨出来，
1: 对，
0: 给听清楚，
1: 是，
0: 啊，要爱，恁就爱家己用唱的，
1: 对啦，因为最主要是点这项物件去上强，
0: 是的，
1: 啊，我讲真的，咱进前吼，足侪大哥大姐一直咧甲我问，嗯、啊，恁这母亲节也无要送。啊，即马周年庆来啊！我啊，我刚要送，嗯、我讲我尽量争取，尽量争取。我讲
0: 真嘅，好人吹到，
1: 吹到我讲真嘅，因为本身我家己厝内地
0: 我冇需要、啊。
1: 我不管是我拢备用的咧，因为有时阵吼，要当时要用派去，我唔知呀。
0: 是，
1: 但是我厝内地我拢一定拢备用，我未讲去临时工哦，过来去去
0: 当。嘿，
1: 是。
0: 这机是好用，
1: 嘿，
0: 但是买一部就是买什么呀？
1: 哈。
0: 诶，家庭主妇，恁到咧换灶卡，一定会感觉这支就好用诶。
1: 对，
0: 但是其他厝内人，
1: 嘿，
0: 唔是换灶卡诶。
1: 哟，
0: 常常有一天心血来潮，要乌白乱煮诶时阵，
1: 是，
0: 无说你甲煮歹去。
1: 啊，对我做这啊，
0: 你像赵英东，有时阵去红湾摕着什么钱呐、啊，哦，什么有诶无诶啊，要等来请诶时阵，
1: 伊就讲，伊
0: 就想讲，诶、欸，这支好，这支大卡好用，就拖这支出来开始请钱，
1: 哇！
0: 嘿，等个主人啊吼，我母啊，闻到迄个钱的味走出来时阵，雄雄，伊唔是讲，哎呦，好治疗哟，无，我母啊是为灶卡总入去看，讲，我爸用到迄支上好用的鼎，一开始搞我爸来，啊，你来拖我这支来用啦，
1: 因为所以讲哦，
0: 啊，迄个鼎就会清派去啊，
1: 啊，你就派去啊，
0: 对啊，
1: 所以讲哦，所以讲有时阵哦，阿伯阿妈我哈，明仔我要甲恁传的，我就即卡足济人一直甲。你就甲我讨，你就甲我出
0: 耶。但是侪拢知影是虾米
1: 但是我甲你讲，咱是大，因为最主要一点就是讲吼，这项物件讲资金的啦吼，资金物件去上向，
0: 真诶真诶。
1: 但是变成讲无多，无多
0: 啊。飞机的载具
1: 对哇，一个个刷落去，伊个原料拢是按这个空运过来
0: 有
1: 啊。变成讲，咱驾台湾这组诶，是咱驾台湾这组，只不过是讲伊个原料，虾米这钛合金全部拢是空运过来的，拢是进口诶。阿妈有影啦，阿去了规半无阿多啦，阿我就讲吼，我就
0: 我都清楚的，恁清楚。
1: 公司要求清楚，我讲真的，就少少啊，数量少少啊，尔，真正是少少啊。所以讲哦，爱记，明仔下晡的两点到四点，甲阮准时锁定好。但是今日拜六时啊，
0: 嘿，
1: 阿伯阿妈，我讲真的，阿如来上班了哦，阿妈袂当失恁的累啦。
0: 我嘛袂用讲挂两挂招，今朝来甲恁哈喽哈喽啊，
1: 阿伯哈喽嘛无人接掉啦，对不？是不是？但是最主要一点，我今日拜六时啊，
0: 我挂两盒，
1: 挂两盒，
0: 嗯。
1: 你挂两盒嘞？
0: 我唔是挂金蕉啊！
1: 哦，你挂两盒，挂两盒，你变吗？吼！你讲吼，不要紧啦，啊，咱大家那个详细听，注意听，尤其在今嘛这个气候内底，真真正正这项物件，我嘛希望讲出来
0: 的。
1: 咱不管老人。还是讲吼，就一寡中年朋友，
0: 还是讲少年人先天性的问题。
1: 对，我嘛是希望讲吼，你这项物件你出来对嘛是爱甲传这个，
0: 对，
1: 因为这是不管是咱拢去需要会掉，为什么我讲需要会掉的？有时阵你来个感觉讲吼，一口气喘不起来，
0: 是，
1: 啊心脏啊样白白安尼吼闷闷安尼喎，你家感觉不舒服的。我跟你讲，你这种物件更加塌了。我唔知道你会记我，我跟你讲一个朋友喎，讲迄尴尬啦，因咧拍麻将，
0: 是，
1: 啊你拍拍讲我就按用按透早九点外播个下晡四点外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伊形容个因比如讲一句安话你知，伊讲我你要有这个心脏药啊不？
0: 嘿，
1: 感觉我心脏咧疼，你感觉怪怪安尼。因阿姨甲这个朋友讲说，这個、朋友是一个查某嘛，因为哦，歹势我只有妇产科的药啊，我无心脏药啊。因为安尼好，不要紧啦。阿、是讲，伊是当作伊咧开玩笑，咧拍麻将当作咧开玩笑，你知无？因为无啦，我甲查某人药妇产科的药啊，我无心脏药啊啦。阿姨即马变成好啦，就迄出拍出来讲啊，我要等下食饭啊。结果等下讲车开到引导我，阿伯伫门口哦，就伫咧。车顶啊嘞，哇！
0: 就去考去了，
1: 就去啊，
0: 去啊，
1: 就走了，就走了。
0: 哇！
1: 阿伯发到你，阿伯你阿伯落车哦，
0: 车门拢阿伯怕开，
1: 阿伯怕开是甲因到的门卡靠，就那昏都倒落去啊！
0: 哇！
1: 倒落去，安顶某想奇怪嘞。 啊，那
0: 都在外口车底下咧失落遐，
1: 对啊，啊是咧讲电，因某嘛是当作伊咧讲电话，
0: 哦，
1: 当作伫车顶咧讲电话，啊想啊无噶，啊无讲想奇怪，啊那都几半点钟啊，电话哪有可能讲啊久，去甲敲门有无？
0: 嗯，
1: 啊一到乌玻璃嘛无看呀，
0: 是，
1: 啊因某就奇怪，啊敲门嘛无噶，因安尼就想奇怪，即个车门甲开开有无？
0: 哎，
1: 看人已经吼一头已经歪伫喺度。驾驶座边啊，
0: 哇，
1: 已经歪去啊，
0: 惊掉！
1: 因为想当作想困去哦，
0: 嗯，
1: 佮当作是困去哦，佮去甲摇哦，哎，哇，因人就起落去啊，
0: 啊就知啊，
1: 就开始哭啊，啊叫救护车，救护车哪会呼？
0: 袂呼啊，
1: 都已经唔知等去等开等偌久去
0: 啊，等偌久啊，
1: 对啊，啊所以讲哦，在将这几岁呢？你知哦？
0: 几岁？
1: 才44岁而已，
0: 哦、马上笑人啊！
1: 44岁啊，44岁啊！
0: 对哦，
1: 啊我们家讲哦，尤其这种物件，因为咱即马天气热，天气热，医生有讲过哦。哎，我讲过哦，天气炎热的时，容易产生我们心脏的负荷量。
0: 哦，
1: 欸、不管讲哦，你是啊增筋啊好，你增量就是因为你这个血管收缩掉，你再去增支架嘛。
0: 是，
1: 但是呢，因为咱这个天气热哦，我们身体上为这个血液冲的比较快，心肌梗我它那个氧气量我们会大量的需要，所以讲会增加着心脏的这个功能
0: 哦，你作用
1: 嘿是啊。
0: 咱的厝诶一定会开凉诶，
1: 一定哦，
0: 这冷气一定吹上强诶。
1: 是
0: 啊，有时阵咱冷气吹越要出门时阵，拄着外口的这小空气，
1: 是
0: 小加冷，安尼熊熊，安尼就是这空气温度差伤侪，
1: 是，
0: 好你会更热胀冷缩，你冻袂掉。
1: 对，
0: 有时阵会塌啦啦，还是讲会生啊？
1: 嗯，
0: 你咱也唔知影多一家有啊。啊，就伊就流通伫咱的血管内底，
1: 对，
0: 走去心脏的时阵，
1: 是，
0: 哇，迄就再见啦。
1: 对，所以讲吼，阿伯阿妈，我嘛希望讲吼，不管咱是这个啊老人啊好，
0: 嗯，
1: 啊是讲吼，咱一挂中年朋友，包括你本身有慢性病的人，
0: 是，
1: 我嘛就建议的，你为了除了讲你家己本身有这个增支架，啊是讲你家己本身这个心脏这个莫大有一挂问题的时阵，咱一间个使用能量，
0: 对，
1: 啊你那其他啊我这拢正常嘞，我拢无要紧，咱一间个做治疗个做保养，增加咱心脏的氧气，增加咱心脏的这个啊的运作的能量。

0: 浏览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7103 哦，这拢是张人所点播的啦。
1: 对啦，
0: 我欠较侪首歌曲，欸、啊不要紧，今日会用帮你安排，我全部拢帮你安排播出。
1: 是，
0: 哦啊，咱今仔日拜了师啊嘛，不用失礼。
1: 哎、欸、对，
0: 啊，家爱准备好康的嘛，是爱准备好康的。
1: 是，
0: 啊，希望咱空中的许多，比如尤其头拄啊，咱有讲到你先天性的问题，甚至讲你本来就有三高的，
1: 是，
0: 甚至咱职业莫达。本来就较无好，甚至食老了，一开始较无力啦。
1: 对，
0: 加个果然爱嘛，甲过好。
1: 是，
0: 毕竟这粒莫打，袂用互伊断去。
1: 对，莫打若掂去，我讲真个，人就无命啦。
0: 对啊，所以讲这粒莫打，咱甲过好。啊，今日拜了时啊，准备一项好康的互恁。啊，若有需要的，即支专线电话，才欢迎咱新朋友老表，恁甲多拨多利用哦。永远不悔。来，咱各位空中的许多，比如今麦阿鲁甲恁进一段广告，咱。

0: 您推荐介绍的照顾咱这粒莫大，就是咱这粒心脏。哦，咱这粒心脏，咱无法多可以停去。
1: 对，
0: 尤其伊个是24点钟运作。因讲，咱人一出生，就这粒莫大就开始咧运作啊。
1: 对啊，
0: 你即马70、80岁，一直做到70、80年
1: 啊。是啊，
0: 比一个员工做到55岁、56岁退休，骨较久啊。
1: 有呀。
0: 啊，为安尼许多好，比如你咧休困的时阵，你有困眠。哦、不管你睡几点钟，但是这粒莫大都没停过啊，咱需要给保养啊。
1: 是啊，
0: 啊，咱今日给您推荐介绍，咱这粒这盒咖啡的刺五加。哦，咱这咖啡的刺五加内底有丹参、有 Q10、有刺五加，上主要就是要针对着讲，咱的心脏该加强，和咱的心脏较有力的，真侪老大人，哦，因为时间到啊，岁数到啊，常常开始心脏会无力。有的常常一个较大声，佫会惊到吼，
1: 大声，
0: 大声，
1: 是，
0: 哎，规个心脏，吼吼吼吼，你规个人会感觉哦，就不舒服的。
1: 对，甚至讲吼，你敢行一个路吼，就偏偏喘的，这种在进行。
0: 甚至坐伫个客厅，你感觉一口气喘袂起来，
1: 嗯，
0: 心肝头安尼闷闷闷白白的，敢那有甚物石头戴伫你的心脏、你的身躯内底，就不舒服的。阿边嘛，这就是代表。咱的心脏，你家己经过啊！你只要有喘气袂顺、呼吸困难的，无做什么代志，坐就喘袂过，甚至倒伫咧眠床，骨较严重的，这种的，咱拢会用来使用咱的咖啡器哦。噶，本身你呐，卡输有这个心率不准的啦，跳动袂平稳，已经有到电池的，包括已经装筋啊的，拢总会用使用咱的咖啡器哦，噶来做保养、做改善。咱其他好比如啊。咱这个咖啡器我加吼，伊内底总是全素食的胶囊呢，一盒内底是50粒装。
1: 对，
0: 咱指定药房一盒拢是原价1800块。
1: 是，
0: 咱今日甲咱许多比如做优待，
1: 对，优待1500块，
0: 两盒原本是爱3600块，
1: 今日甲恁做优惠，两盒优待1500块，
0: 等于买一送一。
1: 对。
0: 而且佮家你后边佮省起来省300块，
1: 是
0: 哇阿伯阿妈，你去外口看卖，即马多几项物件买一送一，佮家你拍折嘞。
1: 对，所以讲只有优待今日一天，但是我嘛讲哦，一天虽然一天，但是我只优待50分尔。
0: 这50分
1: 是、哦、
0: 50分内底，你要买几组拢在你，
1: 是，
0: 但是阮一组就是2盒。优待1500块，
1: 你要买两组嘛是同款，就是4盒3000块。
0: 买愈多绝对俗愈多，
1: 是啊。
0: 哦，买着两组的人，你已经给我送着2盒吧？
1: 是。
0: 你才开3000块，你才开3000块哦。我讲过哦，2盒原价是3600块哦。
1: 是啊。
0: 我甲你去掉600块，我加送你2盒，你是摕4盒回去的哦。
1: 是。
0: 所以咱的许多，比如咱的咖啡器，我加吼50粒装啦。今日买一盒送一盒，直接。给您优待1500块，
1: 50名来，我拢给您做优惠。啊，你那50名以外呢，我就是一盒1800块。
0: 对，啊，咱这咖啡器我加就是要让咱心脏较有力的，走路会喘，坐咧会喘的，包括讲话你就会喘的这种的，咱咖啡器我加你该来做使用，让咱的心脏较有力的，喘疲惫的这个问题来个做一个改善。尤其那讲本身就有这个3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诶，麻烦你这项物件不用欠的哦，因为你嘛知影，咱血管内底拢浸汤膏，血液伫咱全身躯内流通的当中，伊嘛会行过咱的心脏。你本身是有糖尿的，甚至你有油包心、油包肝这些问题，更加爱使用咱的咖啡器哦，加，把咱的心脏、把咱这粒莫大、把各用各好。够有力，啊！咱的许多比如啊，今日这50分以来，你若有需要的，咖啡器我加，甲带倒转去，甲你的心脏够了好，够了有力，两盒一组，优待1500块。若有需要的，即支免付费专线电话，最近甲多拨多利用，0800-7100-7120123。 哦，甚至俩讲常常咧变唱歌吼，产生心悸的，这就是什么？因为咱的心脏跳动未平稳，咱的心率不准呐、啊，跳伤慢引起了你的头壳戆车车喘气未大白，但是跳伤紧，咱这个木蛋啊跳伤紧，佫容易心悸，互你的心脏不舒服，甚至较严重的心肌梗塞，这拢会。吼、哦，啊，咱家己试过噶，你甲买东去做使用。好、哦、啊，若有需要的电话才赶紧来联络。只有这50分完，咱就是结束，咱就是恢复指定药房的介绍，一盒优待1800元的原价。好、哦、啊，若有要爱，电话才赶紧来联络。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阿、啊、要来告咱这个莫代，咱新朋友老朋友，恁电话恁就赶紧甲卡里来哦。哦，尤其这只50粒针，今日就是100粒的啦。
1: 对，
0: 然后两盒一组等于100粒，做保养的就简单嘞，你一天甲吃2粒就可以啊。等于2盒，你能吃50天，
1: 是
0: 50天哦，不是5天了哦。
1: 嘿，
0: 哦啊，50天咱这以那外口的心脏这各保养的这个产品啊。你要这个1500元的，你要吃到50天，现在已经来说很少很少的，
1: 确实有影，所以说
0: 目前时机没法度、
1: 对、
0: 啊、有法度给您进出替公司这样给进出这么优惠的，
1: 是
0: 是的，比如您就赶紧啊，只有50分哦，50分完咱就结束。哦，啊，咱先赶紧安排好听的歌曲，歌曲咧听。咱若讲有无清楚、无明了，尤其咱新朋友无使用过，嘛欢迎你敲咱的电话，刷卡帮恁做服务。0800-7100-3-7100-7100-123，来安排一首孤单老人。

0: 老人吼，不是讲无效，
1: 是
0: 其实老大人是足有效的。
1: 哎、欸，本来就是啊。
0: 伊安怎讲你敢知啊？少年人爱拍拼，
1: 有影
0: 需要去外口奔波，
1: 对，
0: 厝内需要一个老大人伫遐咧顶，
1: 关情过后啦。
0: 你若讲啦，会足侪阿伯阿妈吼，伫咧厝诶顾厝诶时阵哦，会拢会安尼。把那饭菜喔，用嘟嘟啊好的时间喔，
1: 是
0: 我有听过一个故事啦，那新妇喔，回来的时候喔，看到那饭菜都冷去的时候，
1: 是
0: 他也不欢喜，
1: 不欢喜，
0: 因为他们比较不好啦，
1: 有
0: 而且要靠新妇去赚钱，
1: 哦是
0: 他们比较几天热热熟冷流连这样啦，
1: 是
0: 结婚了就这样，有嘛这样啦，
1: 有
0: 没办法，新妇比较会赚啦，就新妇去外面这样做事
1: 去赚钱，
0: 他们大家吼就都会准备那煮食，
1: 是
0: 有一天他们新妇吼回来的时候看饭菜都冷去了，
1: 有
0: 他就跟他们大家说吼，阿母啊，你也讲吼，这个饭吼，卖煮遐炸无，因为回来的时阵拢食着冷的吼，
1: 感觉就不舒服诶。
0: 伊讲吼，我的胃较不舒服啦，伊嘛就好想好咧，大家拜托，因大家讲好啊好啊，可以啊，
1: 啊
0: 伊讲啊结果隔天讲，伊就甲因大家赖一句话讲，妈妈啊，我今仔日暗时六点，我会准时到厝哦。
1: 哟，
0: 伊个会甲因大家安尼提起一个啊。
1: 是，
0: 因大家要好好好，六点会到厝，安尼我差不多五点我开始准备来还了嘛。
1: 对，嘿，
0: 开始来用。结果熊熊因新妇在外口。
1: 哟。
0: 佮接到一通电话，客户讲你谁来我公司，我来签约，啊，我都趁机趁机较重要啊，啊，无因安官咧弄溜咧乱乱收，伊只好好赶紧诶去这个客户那边签约，啊，但是伊未记甲因大家讲，
1: 哇，
0: 因大家已经开始咧准备啊嘛，等到六点奇怪，阮新妇就讲会回来，奈阿未回来，靠我阮新妇诶。嘛无接电话，到底是咧闭上眼网？
1: 啊，唔敢真笑诶！
0: 啊，唔讲叫我爱准备烧诶饭菜互伊食吗？
1: 对啊。
0: 结果等，因大家就坐伫诶迄餐桌顶遐，餐椅遐，就坐到七点外，赶未转来，就生气，愈想愈生气，你知吗？伊就唔爱等啊。伊去隔壁厝边头尾遐，较好诶，一挂姊妹啊婆遐，去甲人斗。
1: 吼、
0: 哦，我新妇吼，讲我饭菜冷去吼，歹食啦，啊叫我要用烧诶互伊食啦。哎妈、啊，你嘛知影，人生气讲出来话较歹听。
1: 啊对，
0: 啊讲，我讲啊，今日佫甲我提起讲，伊十点会到厝，我佫想讲吼好啊，你要食烧诶，我五点我就开始准备，互你食上烧诶，上好食诶。结果我伫遐等。等到七点，我要八点嘛，我还没回来。你看我卡电话卡几通哦，拢不爱接电话，啊，不是咧搞我装笑的吗？
1: 哎呦，
0: 我足生气的安尼。结果回来的时阵哦，因新妇已经九点外回来啊，回来阿母啊嘛咧困啊，老大人
1: 较早困
0: 安尼。
1: 是，
0: 回来的时阵哦，因新妇嘛无法多食，嘴拢无叮当，伤忝嘛。
1: 是，
0: 就安尼。饭菜哦，规个好好安尼放伫个桌顶哦，
1: 去隔顶工，
0: 隔顶工
1: 派去啊，
0: 什么派去呢？因大家看饭菜一嘴拢无食，无叮当，心肝恶化。
1: 哟，
0: 你暗顿来嘛，无甲我讲。
1: 嘿，
0: 过来，我准备遐尼啊澎湃，互你食，你嘛无爱家己用烧来食，你一嘴拢无叮当。
1: 嘿，
0: 啊，你真正是咧甲我装笑的哦。
1: 哟，
0: 长生气的，
1: 嘿，
0: 佮拖来今仔日继续生气啊。
1: 哟。
0: 伊今仔日因新妇啊，
1: hey.
0: 特别甲因母啊赖，赖讲啥呀？
1: Huh.
0: 母啊，我今仔日无要回去食饭哦。
1: 哟，
0: 因大家就讲啊，讲一因婆婆就甲讲一句啊。
1: Hey.
0: 好啊，我这礼拜我嘛无拍算要煮饭啊。两、
1: hey.
0: 个结完仇啊，你安怎？
1: 哦吼吼吼吼吼！
0: 有一天，
1: hey.
0: 新妇摕着迄天暗时的奖金倒转来啊。
1: 哟。
0: 伊讲，母啊，我终于会用好好啊，甲你坐了讲话啊。
1: 嘿，
0: 这笔奖金吼，
1: 嘿，
0: 是我迄天暗时，就是熊熊临时客户卡好我，
1: 哟，
0: 啊，我去签约，签到九点外，我知影我无食着饭，你就无欢喜的，
1: 嘿，
0: 因为我看到隔天讲你甲我讲，你一礼拜拢无爱煮饭啊，我是足烦恼你。 生气，但是我骨就无用，无法度好好坐落来跟你讲。有你伫咧厝诶，我感觉足安慰诶。
1: 哦，真正啊，这媳妇嘛明理。
0: 啊，你来看麦，啊，你个就化解啊。
1: 对啊。
0: 但是厝边头尾嘛，讲甲足歹听，万一大家去讲骂，你安怎？用无啦，迄讲是我家己咧起笑啦。你卖去讲我媳妇啊，讲我媳妇，我甲你还，我甲你避避。
1: 所以讲这媳妇啊，哈嘛是好咧，甲再讲吼，下当讲吼，好话甲大家讲，啊嘛。那无为的吼，那大家较无明理的有哦，就开始我跟你讲，就嘛无瘾插你啦。
0: 但是啊，
1: 为新妇那较娇的有哦，就反正我插着你去做你去去，你去
0: 何
1: 事？
0: 对不、啊？
1: 对
0: 不、啊？
1: 先说讲有时阵那讲婆媳相处之间有哦，
0: 家有一宝，如有一宝啦。
1: 真正啊，说讲哦，尤其咱一挂空中的阿伯阿妈有哦，咱不管讲哦，咱家己要生气也好，尤其为的生气，你要弄个对心肝。
0: 哎呦，
1: 你有感觉无？
0: 有哦，有的是咩气个安尼啊？对。
1: 等你电视然后你看啦吼，还是讲吼，那有时咧生气还是啥物啊？我心肝足痛啊！我对心肝，为什么对心肝？迄、个表示讲咱有火啊，有咱年纪高啊，咱这个心脏会较无力，心脏较无力，你啊拄到较激动的时阵哦，伊跳动会加较紧，甚至会加较菜。
0: 哎
1: 呦，加较菜的时候，咱人负荷不了嘛。
0: 对
1: 啊，啊，所以讲在种这情形之下，你一天能力。每一天都给吃能量固定给做保养，你完全就没有这大家所有这些困扰的咧、这些情形也不会去发生啊。但是今天给您推荐介绍的给您做优待阿伯阿妈，你若有听到我跟你讲，天气热热啦，真正我讲真的，这粒心脏这粒跳动的话，爱去甲顾好啦。
0: 跟恁的车同款啦，
1: 没啦，
0: 车天气热，恁拢会知道爱去 slow 啦，
1: 对哇、啊，
0: 爱先后去拎车一下啦。
1: 是啊，
0: 但是哦，咱这粒莫打都有法多拎车
1: 啊，无法多啊，
0: 伊是24点钟在咧跳动诶，
1: 是，
0: 所以天气愈热，有时阵咱会愈烧，
1: 是，
0: 器官呐跳甲烧去顶去，哇！嘿，真正其他器官都会用小火休困一下哦。
1: 是啊，
0: 为了这粒心脏，三分钟以内你把无甲抢救成功，
1: 是，
0: 那就再见买单啦。
1: 对，我呀，所以讲哦，这只有三分钟的抢救时间的咧、尤其吼、你讲哦，不管讲什么人啦，啊、不管老人、囡仔人，哦，真正嘛为小朋友啊，就心肌的
0: 上心肌他，
1: 哎呀，心脏上加
0: 心的，生伤啊，生伤欢喜啊，
1: 是啊，是啊，甚至讲今嘛上严重就是心。肌炎，
0: 对，
1: 这个心肌炎有时阵你心脏发炎，咱拢唔知影、
0: 啊。
1: 你像讲我一个朋友话、啊，才个70几岁啊，
0: 进
1: 前才向伊心脏有啊，去心脏去开刀去开什么，你知无？讲心脏这个生在血管去打下我，有生一粒肿瘤，
0: 还有
1: 肿瘤啊，
0: 对，血管心脏呀，
1: 心脏生肿瘤吼，这种我讲真个，包括
0: 医生加开啦，
1: 我讲在一般医生我吼，这种几率是万分之一，
0: 对啊，就。
1: 对，我刚问小廖，我问保长啊，讲啊心脏生肿瘤，用哈心脏生肿瘤，我讲真，用这种这病，我足少听到嘛，足少的呢。因为你心脏每一天你底下跳动，你叮当，你血管你受伤，你伫边啊这个心脏边啊这大家你生肿瘤，实在是真正这种几率太少了。
0: 就
1: 但是呢，咱以后咱卖讲哦，去治疗这问题，阿伯阿妈，咱一天能力就可以啊、哦。
0: 是，
1: 啊，那需要电话进卡。0800-710-7103，我今日甲恁做优待，就是两盒优待1500块。
0: 啊，若有需要的，转转电话，再欢迎赶紧来欢呼哦！来，先过安排好听的歌曲，听一首唱的，做朋友爱心困做伙，共同做伙收听。

0: 哎，留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7123，0800-710-1123。故小小一段广告时间，我把恁进一段广告，啊，希望咱空中的新朋友、老朋友，恁个详细听、注意听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好朋友来你刷卡吼，咱时代好朋友即摆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吼，咱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咱这项咖啡的刺五加，内底有丹参、有刺五加、有 Q10， 就是要针对着讲咱的心脏甲做一个保养，做一个改善。你常常呢走路会喘，坐咧会喘，讲话你嘛会喘呢，甚至有时阵倒伫咧眠床，迄一口气喘袂过来，这种诶，包括你的心脏已经开始退化、老化，跳动咧袂平稳啊，这种心率不整的问题造成你爱面临个讲，你爱去倒电池、装镜啊，这该爱装。一定爱装，但是后边唔是讲装落了，你就无敌铁金刚拢免甲顾啊呢？
1: 无咧，
0: 嘿嘛是爱顾啊。
1: 是啊，
0: 你爱甲拖拖伊的这个物件机械的寿命。
1: 是，
0: 因为心中的电池，伊是用刺激性的物件，你刺激你的心脏跳动，
1: 才
0: 会乎你跳动会平稳。
1: 是，
0: 但是咱袂用靠着这个电池咧甲刺激啊。
1: 电池的使用时间嘛有三年，嘛有五年啊。
0: 对，
1: 啊、
0: 所以讲咱许多好，比如上好的办法，就是乎你的心脏这个莫打自然力量，家己愈来愈有力。
1: 对，
0: 啊，咱的咖啡信号家的做法就是安尼，乎你跳动愈来愈平稳，乎你心脏愈来愈有力。尤其这项物件，专属是的朋友，你拢会用甲做使用的。好，啊，咱这一盒50粒装，第一。一定要帮一盒拢是原价1800块，今仔日一盒直接给你算优待1500块，每一盒佫送你一盒，
1: 这个是两盒。两盒优待1500块，
0: 对，啊啦，有需要的时段，比如电话，恁就赶紧甲欢呼起来，因为阮今仔日专工提这项咖啡青乌加来做优惠，啊，你嘛知影，中药材拢起。大气，吼、哦，所以讲咱许多，比如咱咖啡器五家内底，干啦丹参器五家，包括外国的这个 Q10 啊，龚俊金的原物料拢起价呢，咱今日又甲你买一送一，两盒1500块，我嘛惊头家嘛，所以小小的数量。拜六时啊，咱准备一个好料的，互咱许多。那有定期咧使用咱的刺五钙，甚至讲你要来炖火刺五钙，包括新朋友，你无使用过咱的刺五钙，拢总会用买一撮来甲炖去食看卖。顾你的心脏，顾你的这胖脯啊，那有需要。专线电话0800-7100-7123，0800-710-1123，爱记哦，我在50分以内哦，所以讲恁若有需要的，家己卡快手快哦，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哦，啊，若要爱，咱是到比如电话，恁只赶紧甲卡里来。电话恁若唔知影，我去甲恁报告。0800-7100-7123，啊，会记的。明仔礼拜日
1: 下晡2点到4点，
0: 咱的凤上头俱乐部的周年庆开始走咯。
1: 对，
0: 哦，啊，恁家己爱耳康哦，来，阮爸定定讲的，周年庆不是逐个月拢有的。
1: 对啦，
0: 干啦，这个这
1: 一
0: 个月，
1: 一年一
0: 对，一年一届6月份开始。
1: 是，
0: 啊，因为拄啊好明仔5月31号，
1: 对啊，
0: 礼拜日，
1: 对，
0: 啊，加这个周年庆6月1号嘛，才差一天，
1: 对，
0: 所以咱就先开跑。
1: 是，
0: 迎接着讲咱的周年庆活动，
1: 是，
0: 啊，恁若有需要，会记的呢，爱家己赶紧的哦。尤其吼、哦，即卖物件外口的物资拢波动啊，
1: 拢起价够恐怖的。
0: 有我都甲恁清楚好料的，有需要就赶紧甲卡。
1: 是，包括讲吼，你像讲阮一寡这个产品的物件，
0: 是
1: 全面拢起价。
0: 对啊。
1: 但是起价了后，我嘛是家己吸收，嘛、
0: 哦、
1: 是公司吸收起来。
0: 对、哦。
1: 因为最主要一点，咱一寡消费者嘛是尽量会当互恁开少钱，也会当得到上好的照顾。所以讲，但是咧，该吸收阮有法度吸收。 能力范围内对阮吸收起来，但是超过能力范围了后就无多啊，该爱去嘛是爱去啦。
0: 对，啊那有法多甲恁优惠的时段，比如电话恁才赶紧甲欢呼啦，有需要电话赶紧甲卡。咱稍等下来播一首好听的歌曲，《天酒地茶》。听完，咱直接和电台工商差不，后一点钟咱再去多装来感恩，多谢。

0: 你未看什么人比较精彩，头像的无一定想金牌。头一名要来请凤凰公司的董事长兼八都大学的老教授刘凤才先生请。
1: 手捧茶杯讲好话，新娘美貌又贤惠，洞房花烛春风吹，两人立家连搭配。
0: 我来去请来山新书牛头茶啊，请。
2: 嘿嘿嘿，甜茶甜真好吃，新娘福气都好命，天暗战场都爱拼，大炮飞机才会赢。
0: 我再刷落去，请山顶的乌高兄，四乌名八肥，乌白肥先生请。
3: 甜茶茶啊有黄金，饭汤粿有原因，新娘新郎若无小心，这杯甜茶替我免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不一定只有肉粽汤，本台和大川千客妇女协会特别在6月7日礼拜日下在9:30在大川家当中青会馆举办馒头甜在心欢喜庆端午的活动。今年要把幸福感拿一起馒头来底，邀请姊妹伴做伙来动手做香滚滚的手工馒头，搁再完成整部做肉粽型的门里啊，哪做哪开讲。参加的人也可以当甲小礼物、喜乐水饺摕倒转去哦。欢喜庆端午的同时，也支持新长者职业重建哦。要报名，请卡0921-256-199，找陈小姐。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今日。
7: 趁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哥，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

0: 欢迎咱各位空中的时代好朋友来收听咱放上头
1: 酷老伯，
0: 我是阿如威，
1: 我是阿燕。
0: 哦，今日来到这个新历五月三十号，
1: 对，明仔是五月底啊，
0: 五月最后一天啊，
1: 对，五月的最后一天。
0: 是
1: 啊，后日呢就是六月一号，
0: 就是咱放上头的周年庆哦，
1: 生日啊，
0: 哎，
1: 生日啦，
0: 有啦，
1: 大家都要过生日嘛，对吧？
0: 我想讲康。对嘛，不用讲生日，应该是讲头一天做出来，迄天叫做什么？
1: 头一天做出来叫什么？开幕啊！
0: 系啊，开幕啦，系啦。
1: 我甲你讲，那是经几年啊？
0: 那是开播，
1: 开播，开播，
0: 开播纪念日，
1: 开播纪念日满十二年了，
0: 对、啊，被
1: 步入第十三年，
0: 哇，十
1: 三年。
0: 听到这個，我卡位嘛令啊！为什么你敢在？
1: 一眨眼晃了十三年，你在干什么？
0: 什么？我在干什么？我想着讲，我嘛毕业要整一年啊！
1: 对呀、啊。
0: 你我是我诶，我诶，恁开播诶头一年我也无啊无啊无
1: 哦啊！你无你伫，
0: 我伫咧做别行工课啦。
1: 你伫咧读书啊？
0: 哎呀，
1: 对不？开播第一年那时候你在，
0: 已经要准备毕业吧啦。
1: 我做两、啊、我做两年的时候你才毕业吧？
0: 无啦，
1: 有
0: 啦
1: 有啦，我那我们搬来这边的时候，咱搬来
0: 毕业吧啦，母啊，我毕业吧啦，恁早该毕业足久啊。
1: 那阿如你错了哈，我叫阮搬来较家的时阵，我们搬下来那时候，咱家做两年，伫沙丁做两年，搬来家的时阵，你家那一年才毕业的，
0: 你想看麦？
1: 有。
0: 我已经今年要三十三岁了呢，
1: 唔系佮讲啊啦，好老哦。那你即马我讲真，我当时讲我即啊一眨眼那里我吼，阿如已经喊你阿聚会啊哈。来你好嘿，
0: 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正常甲恁买，无外久买洛阳的。
1: 嘿，
2: 恁那是几啊？我煞未
1: 去。
0: 五盒一组，
2: 五盒三千嘛。
0: 对，
1: 嘿哈。
2: 对了，
1: 没有错哈、
2: 哦。
1: 好，谢谢。所以讲，阿伯阿妈那讲我对产品无清楚、无明了，要安那做使用诶？
0: 拢欢迎您卡来。
1: 对，因为你像讲早起我哈，咱这个郑小姐，伊讲我阿姨出这行产品的啊，啊，唔知要安怎去做使用我哈，不要紧，你拢总会使讲我利用，因为那讲有时阵伫山顶，阮较无用一丝啊，好
0: 无？除非咱山顶当中，拢进广告啦。
1: 对，你进。讲过有时阵哦，较无用一撮，我都甲恁解释了上详细。咱会使利用到，因为十点半开始，哦，十点半开始，甲暗时的六点，
0: 对，
1: 哦，咱接电话叫禁掉。
0: 对，
1: 啊，所以讲在这段时间，你若讲有任何疑问啦、啊，还是讲要安那做使用的啦、啊，还是讲哦，你家己本身有啥物竞争的，你食啥物物件，哦，啊来补充的，拢总会使利用阮这个免付费的专线电话来做利用，安尼就可以啊。
0: 对呀。啊，讲到这个时间啦，
1: 或
0: 者你咱的这个风上头俱乐部，
1: 嗯，
0: 已经要来个，是十二年还是十三年？
1: 要迎接第十三年，
0: 要迎接第十三年啊，
1: 第十三年啊，是啊，
0: 嗯，那一起一个囝来讲哦，蛮就大汉啦，
1: 啊，已经国小要毕业啊啦，
0: 什么国小已经读国中啊啦，
1: 啦
0: 十三岁了，
1: 啊，用的才小六年呢。
0: 嘿，因为读国中啊啦，
1: 哈，阿英因为读国中啊，
0: 你想久无过去啊，无你个生一个，
1: 我无啊到，我唔知讲哦，因为我会记讲哦，到阿英诶，到小苹果啦，小苹果迄阵啊，我哈一刚满月就上来跟南大和我吃，和我穿嘛，都同一年呐，都刚一年嘛，
0: 啊，
1: 所以讲我拢会记阿英诶规划我哈，阿咱就做过久啊，哎呀，哎，只是讲他是在提前一个月，
0: 嗯。
1: 一扎一个月尔嘛，
0: 所以讲啊，咱空中的许多表啊，
1: 嗯，
0: 嘛因为恁的支持听堂
1: 是，
0: 嘛因为咱的产品对恁来讲是有效的讲话，
1: 本来就是啊。
0: 我恁安尼，我伫个这个空中的时间
1: 是，
0: 大家安尼陪伴到安尼十二年左右啊，
1: 对哇，
0: 偌好嘞，
1: 真的啊，有你们真好。
0: 一般其他一挂朋友情拢无遐尼啊单纯嘞，
1: 真正呀，
0: 这样啊快乐，
1: 是
0: 望咱各位许多表里哎继续。甲咱爱好支持落哦，
1: 对，
0: 尤其明仔礼拜日吼，
1: 是，
0: 唔通甲咱放袂记。
1: 好康的伫遮，因为明仔等于是，咱讲等提早一天啦，
0: 人讲的啦，周年庆要开跑咯，
1: 对。
0: 哦啊，周年庆开跑，
1: 嗯，
0: 就绝对拢有足大足大优惠的，
1: 是。
0: 下晡的两点到四点，你上好把时间给拨出来，
1: 对，
0: 给听清楚，
1: 是。
0: 啊，要爱，恁就爱家己用唱的。
1: 对啦，因为最主要是点这项物件去上香。
0: 真的。
1: 啊，我讲真的，咱进前吼，足侪大哥大姐一直咧甲我问，啊，恁这母亲节也无要送，啊，今麦周年庆来啊，也无啊有够要送，
0: 嗯，
1: 我讲我尽量争取。尽量争取，我
0: 讲真嘅，好人吹噶哦。
1: 吹噶，我讲真嘅，因为本身我家己厝内底
0: 我嘛需要、啊。
1: 我不管是我拢备用的咧，因为有时阵吼，要当时要用派去，我唔知呀。
0: 是，
1: 但是我厝内底我拢一直拢备用，我未讲去临时工吼，过来去
0: 去当。嘿，
1: 是。
0: 这机是好用，
1: 嘿，
0: 但是买一部就是买啥物啊？
1: 哈，
0: 家庭主妇，恁到咧换灶卡，一定会感觉这机就好用诶。
1: 对，
0: 但是其他。出来的人，
1: 嘿，
0: 不是换灶开，雄雄有一天心血来潮要乌白乱煮的时阵，
1: 是，
0: 无说你甲煮派去的，
1: 啊、对我足济啊，
0: 你像赵英东，有时阵去红湾摕着什么钱啊，哦，什么有诶无诶啊，要回来请的时阵，
1: 伊就讲，伊
0: 就想讲，诶、欸，这支好，这支大卡好用，就拖这支出来开始请钱，
1: 哇！
0: 嘿，等个主人啊吼，我母啊，闻到迄个钱的味走出来的时阵，雄雄，伊唔是讲，哎呦，好滋味哟，无，我母啊是为灶卡总入去看，讲，我爸用着迄支上好用的鼎，一开始甲我爸落，啊，你来拖我这支来用啦，
1: 因为所以讲吼，
0: 有啊，迄条鼎就可以清派去啊，
1: 啊，你就派去啊，
0: 对啊，
1: 所以讲吼，所以讲有时阵吼，阿伯阿妈我吼，明仔载我要甲恁传的，我就即卡足济人一直甲。你就甲偷，你就甲出
0: 耶。但是水拢知影是虾米。
1: 但是我跟你讲，咱是大，因为最主要一点就是讲吼，这项物件讲资金的啦吼，资金物件去上向，去上
0: 对。
1: 但是变成
0: 讲无法度，无
1: 法度。
0: 无人机的载具
1: 对哇，一个个刷落去，伊的原料拢是按这个空运过来
0: 哇。
1: 对
0: 哇。
1: 所以讲嘛，变成讲咱驾台湾这组的，是咱驾台湾这组，只不过是讲伊的原料，下面这钛合金全部拢是空运过来的，拢是进口的。阿妈有影啦，阿去了规半无阿多啦，啊，我就讲吼，我就
0: 我都清楚，替恁清楚。
1: 公司要求清楚，我讲真个就少少啊，数量少少啊，尔，真正是少少啊。所以讲吼，爱记，明仔下晡的两点到四点，甲阮准时锁定好。但是今日拜六时啊，
0: 嘿，
1: 阿伯阿妈，我讲真个阿如来上班了
0: 喎，
1: 阿妈袂当失恁的累啦。
0: 我嘛袂用讲挂两挂招，今朝来甲恁哈喽哈喽啊，
1: 阿伯哈喽嘛无人食会到啦，是不是？但是这。最主要一点，我今日拜六时啊，
0: 我挂两盒，
1: 挂两盒，
0: 嗯，
1: 你挂两盒嘞哦，
0: 我唔是挂金蕉啊，
1: 哦，你挂两盒，挂两盒，你变吗？吼，你讲吼，不要紧啦，啊，咱大家那个详细听，注意听，尤其在今嘛这个气候内底，真真正正这项物件，我嘛希望讲出来
0: 的，
1: 咱不管老人。啊，是讲吼，就是我中年朋友，
0: 啊，是讲少年人先天性性的问题。
1: 对，我嘛是希望讲吼，你这项物件你出来对嘛是爱个传接嘞。
0: 对，
1: 因为这是不管是咱拢去需要会掉，为什么我讲需要会掉诶？有时阵你来该感觉讲吼，一口气喘不起来，
0: 是，
1: 啊，心脏啊，啊，白白安尼吼，闷闷安尼喎，你该感觉不舒服诶。我跟你讲，你这种物件更加贪了。我唔知道你会记我，我跟你讲一个朋友喎，讲迄尴尬啦，因咧拍麻将，
0: 是，
1: 啊，你拍拍讲吼，就按用按透早九点外，博个一波四点外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伊形容个，因比如讲一句安话你知，伊讲我你要有这个心脏药啊无？
0: 嘿，
1: 我感觉我心脏咧疼，你感觉怪怪安尼。因阿伊家这个朋友讲说，这個、朋友是一个查某嘛，用哦，拍摄我只有妇产科的药啊，我无心脏药啊，用安尼好不要紧啦。阿、啊、是讲，伊是当作在开玩笑，你拍麻将当作在开玩笑，你知哦？叫用无啦，我家查某人药妇产科的药啊，我无心脏药啊啦。阿伊即马变成啊，后来就去拍出来讲啊，我要等下食饭啊。结果等下讲车开到引导我，阿伯伫门口哦，就伫咧。下定啊！哇，
0: 就去考去
1: 就去啊，
0: 去啊，
1: 就走了，就走了。
0: 哇，
1: 阿伯话到底阿伯你阿伯落车哦，
0: 车门拢阿伯怕开，
1: 阿伯怕开是甲因到门卡靠，就那混都倒落去啊，
0: 哇，
1: 倒落去，安顶部想奇怪嘞。
0: 那外口车底下咧失落遐，
1: 对啊，啊是咧讲电，因某嘛是当作伊咧讲电话，
0: 哦，
1: 当作伫车顶咧讲电话，啊想啊无噶，啊无讲想奇怪，啊那个规半点钟啊，电话哪有可能讲啊久，去甲开门有无？
0: 嗯，
1: 啊一到乌玻璃嘛无看呀，
0: 是，
1: 啊因某就奇怪，开门嘛无噶，因安尼想想奇怪，即个车门甲开开有无？
0: 哎，
1: 看人已经吼一头已经歪伫了。驾驶座边啊，
0: 哇，
1: 已经歪去啊，
0: 惊掉！
1: 因为想动作想困去哦，
0: 嗯，
1: 个动作是困去哦，过去个摇哦，哎，哇，因人就要起落去啊，
0: 啊就知啊，
1: 就开始哭啊，啊叫救护车，叫我出哪户？
0: 袂赴啊，
1: 都已经唔知断去断开偌久去
0: 啊，偌久啊，
1: 对啊，啊所以讲哦，在将这几岁年，你知哦？
0: 几岁？
1: 才44岁而已，
0: 马上少年啊！
1: 44岁啊，44岁啊！
0: 对
1: 哦，啊我们家讲哦，尤其这种物件，因为咱即马天气热，天气热，医生有讲过哦，来有讲过哦，天气炎热的时，容易产生我们心脏的负荷力。
0: 哦
1: 欸、不管说我你是增筋啊好，你增筋就是因为你这个血管收缩掉，你再去增支架嘛。
0: 是，
1: 但是呢，因为咱这个天气热啊，我们身体上为这个血液冲的比较快，心肌功我它那个氧气量我们会大量的需要，所以讲会增加就心脏的这个功能
0: 哦，
1: 这
0: 作用
1: 嘿是啊。
0: 咱的厝诶一定会开凉诶，
1: 一定哦，
0: 这冷气一定吹上强诶。
1: 是
0: 啊，有时阵咱冷气吹诶，要出门时阵拄着外口诶这小空气，
1: 是
0: 小加冷，安尼熊熊。安尼就是这個空气温度差伤多，
1: 是，
0: 吼你的血更热胀冷缩，你动袂掉。
1: 对，
0: 有时阵血塌啦啦，还是讲血栓啊。
1: 嗯，
0: 你咱也唔知影多一家有啊，啊就伊就流通伫咱的血更内底，
1: 对，
0: 走去心脏的时阵，
1: 是，
0: 哇，迄就再见啦。
1: 对，所以讲吼，阿伯阿妈，我嘛希望讲吼，不管咱是这个啊老人啊好，
0: 嗯，
1: 还是讲咱一个中年朋友，包括你本身有慢性病的人，
0: 是，
1: 我嘛就建议的，你为了除了讲你家己。本身有这个增支架，还是讲你家己本身这个心脏这个莫大有一挂问题的时候，咱一间个使用能量。
0: 对，
1: 啊，你那其他我这拢正常嘞，我拢无要紧。咱一间个做治疗、个做保养，增加咱心脏的氧气，增加咱心脏的这个的运作的能量。
0: 对，
1: 所以讲我个提早个做保养，啊，不要紧，咱先来听一首歌
0: 曲。
1: 先来听一首歌曲，听完嘞，再看今日阿卢贝安怎个人做优惠啊？来，咱过来收听一首杨哲的。乱乱不下
0: 来共同做会收听。

0: 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7103 哇、哦，这拢是张人所点播的啦，
1: 对啦，
0: 哇、哦，欠较侪首歌曲，
1: 哎、欸，
0: 不要紧，今日会用帮你安排，我全部拢帮你安排播出，
1: 是，
0: 哦啊，咱今仔日拜了时啊嘛，不用失礼，
1: 哎、欸、对，
0: 啊，家爱准备好康的嘛，是爱准备好康的，
1: 是，
0: 啊，希望咱空中的时段，比如尤其头拄啊，咱有讲到你先天性的问题，
1: 嗯，
0: 甚至讲你本来就有三高的，
1: 是，
0: 甚至咱职业莫达。本来就较无好，甚至食老了，一开始较无力啦。
1: 对，
0: 家个个人爱嘛，甲顾好。
1: 是，
0: 毕竟这粒莫打，袂用互伊断去。
1: 对，莫打若断去，我讲真个人就无命啦。
0: 对啊，所以讲这粒莫打，咱甲顾好。啊，今日拜了时啊，准备一项好康的互恁。啊，若有需要的，即支专线电话，才欢迎咱新朋友老表，恁甲多拨多利用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段，比如今麦阿鲁甲恁进一段广告，咱今日要甲恁推荐介绍，照顾咱这粒莫大，就是咱这粒心脏。哦，咱这粒心脏，咱无法都可以停去。
1: 对，
0: 尤其伊个是24点钟运作。会用讲，咱人一出生，就这粒莫大就开始咧运作啊。
1: 对啊，
0: 你今麦七八十岁，一直做到七八十年啊。
1: 是啊，
0: 比一个员工做到55岁、56岁退休，骨较久啊。
1: 有呀，
0: 啊，为阿咱时段好，比如你咧休困的时阵，你有困眠，哦，不管你困几点钟，但是这点莫打拢无停过啊，咱需要甲保养啊。
1: 是啊，
0: 啊，咱今日甲。

0: 先推荐介绍咱这粒这盒咖啡的刺五加。哦，咱这咖啡的刺五加内底有丹参、有 Q10、有刺五加，上主要就是要针对着讲咱的心脏该加强，和咱的心脏较有力的，真侪老大人哦，因为时间到啊，岁数到啊，常常开始心脏会无力。有诶，常常一个较大声，佫会惊到吼，
1: 大声，
0: 大声，
1: 是，
0: 哎，规个心脏，吼吼吼吼，你规个人会感觉哦，就不舒服诶。
1: 对，甚至讲吼，你敢行一个路吼，就偏偏喘诶，即种在进行。
0: 甚至坐伫个客厅，你感觉一口气喘袂起来，
1: 嗯，
0: 心肝头安尼闷闷闷白白诶，敢若有虾米石头缀伫你诶心脏、你诶身躯内底，就不舒服诶。阿边嘛，这就是代表。咱的心脏，你家己经过啊！你只要有喘气袂顺、呼吸困难呢，无做什么代志，坐就喘袂过，甚至倒伫咧眠床，骨较严重诶。即种诶，咱拢会用来使用咱的咖啡器哦。噶，本身你若卡输有即个心率不准诶啦，跳动袂平稳，已经有到电池诶，包括已经装筋啊诶，拢总会用使用咱的咖啡器哦，噶来做保养、做改善。咱其他好比如啊。咱这个咖啡器我加吼，伊内底总是全素食的胶囊的，一盒内底是50粒装。
1: 对，
0: 咱指定药房一盒拢是原价1800块。
1: 是，
0: 咱今日甲咱许多比如做优待，
1: 对，优待1500块，
0: 两盒无，
1: 两盒。
0: 两盒原本是要3600块，
1: 今日甲恁做优惠，两盒优待1500块，
0: 等于买一送一。
1: 对。
0: 而且佮家你后边佮省起来省300块，
1: 是
0: 哇阿伯阿妈，你去外口看卖，即马多几项物件，买一送一，佮家你拍折嘞。
1: 对，所以讲只有优待今日一工，但是我嘛讲哦，一工虽然一工，但是我只优待50分尔。
0: 这50分
1: 是、哦、
0: 50分内底，你要买几组拢在你，
1: 是，
0: 但是阮一组就是2盒。优待1500块，
1: 你要买两组嘛是同款，就是4盒3000块。
0: 买愈多绝对俗愈多，
1: 是啊。
0: 哦，买着两组的人，你已经给我送着2盒吧？
1: 是。
0: 你才开3000块，你才开3000块哦。我讲过哦，两盒原价是3600块哦。
1: 是啊。
0: 我给你去掉600块，我加送你2盒，你是摕4盒回去的哦。
1: 是。
0: 所以咱的许多，比如咱的咖啡器五加哦，50粒装啊，今日买一盒送一盒，直接。甲恁优待1500块，
1: 50名来，我拢甲恁做优惠。啊，恁若50名以外呢，我就是一盒1800块。
0: 对，啊，咱这咖啡器我加就是要让咱心脏较有力嘞，走路会喘，坐嘞会喘嘞，包括讲话你就会喘嘞，这种诶，咱咖啡器我加你甲来做使用，让咱的心脏较有力嘞，喘疲惫这个问题来甲做一个改善。尤其若讲本身就有这个3高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麻烦，你这项物件不用欠的哦，因为你嘛知影，咱血管内底拢浸糖膏，血液在咱全身躯来流通的当中，伊嘛会经过咱的心脏。你本身是有糖友的，甚至你有油包心、油包肝这些问题，更加爱使用咱的咖啡器哦，甲咱的心脏、甲咱这粒莫打、甲各用各好。够有力，啊！咱的许多比如啊，今日这50分以来，你若有需要的咖啡器五加，甲带倒转去，甲你的心脏过了好，过了有力，两盒一组优待1500块，若有需要的，即支免付费专线电话，做恁甲多拨多利用，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就是什么？因为咱的心脏跳动不平稳，咱的心率不准啊，跳伤慢，引起到你的头壳公车车喘气袂大白。但是跳伤紧，咱这粒牡丹啊跳伤紧，佫容易心悸，互你的心脏不舒服，甚至较严重的心肌梗塞，这拢会。哦，啊，咱加味吃我讲。 你甲买回去做使用，吼、哦，若有需要的，电话才赶紧来联络。只有这五十分完，咱就是结束，咱就是恢复指定药房的介绍，一盒优待1800元的原价。吼、哦，若有要爱，电话才赶紧来联络。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要来告咱这个莫仔，咱新朋友老朋友，恁电话恁就赶紧甲卡里来哦。哦，尤其这只阿五十粒装，今日就是100粒的啦。
1: 对，
0: 然后两盒一组等于100粒，做保养的就简单嘞，你一天甲吃2粒就可以啊。等于2盒，你能吃50天，
1: 是
0: 50天哦，嗯，不是5天了哦。
1: 嘿，
0: 哦啊，50天咱这以那外口的心脏这各保养的这个产品啊。你要这个1500元的，你要吃到50天，现在已经来讲很少的，
1: 确实有影，所以讲
0: 吼，时机无法多，
1: 对，
0: 啊，无法多，甲恁争取替公司安尼甲争取这么优惠的，
1: 是，
0: 是的，比如恁就赶紧哈，只有50分哦，50分完咱就结束，哦，啊，咱先赶紧安排好听的歌曲来听，咱若讲有无清楚无明了，尤其咱新朋友无使用过，麻烦迎你敲咱的电话，刷卡帮恁做服务，0800
1: 7100023
0: 0800710123，来安排一首孤单老人。

0: 老人吼，不是讲无效，
1: 是
0: 其实老大人是足有效的。
1: 哎、欸，本来就是啊。
0: 因为安怎讲你敢不知啊？少年人爱打拼，
1: 不要
0: 需要去外口奔波，
1: 对，
0: 厝内需要一个老大人在遐咧顶，
1: 关情过后啦。
0: 你若讲啊，会足多阿伯阿妈吼，伫咧厝诶过厝诶时阵吼，
1: 会
0: 拢会安尼。把那饭菜哦、喔，用多多啊好的时间哦、喔，我有听过一个故事啦，
1: 嘿，
0: 那新妇哦、喔，
1: 有，
0: 回来的时阵哦、喔，看到那饭菜拢冷去的时阵，
1: 是，
0: 也无欢喜，
1: 无欢喜，
0: 因囝较无好啦，
1: 有，
0: 而且爱靠新妇去赚钱，
1: 哦，是，
0: 啊，因囝哦，规工乱乱嗦，拢留恋安尼啦，
1: 是，
0: 结婚啊，古安尼有囝嘛安尼啦，
1: 有，
0: 啊，无多啊，新妇较熬赚呐，
1: 嘿，
0: 啊，就新妇去外口安尼做事，
1: 去赚钱，
0: 啊，因大家吼、喔，就拢会准备迄煮食，
1: 是，
0: 啊，有时讲因新妇吼、喔，
1: 嘿，
0: 回来的时阵看饭菜拢冷去啊，
1: 有，
0: 伊就甲因大家讲哦、喔，阿母啊，阿、啊、你。讲讲吼，这个饭吼卖煮下炸无，因为回来的时阵拢食着冷的吼，
1: 感觉就不舒服诶。
0: 伊讲吼，我的胃较不舒服啦。伊嘛就好想好嘞，但伊大家拜托，因大家讲好啊好啊，可以啊。
1: 啊，
0: 伊讲啊，结果隔天讲，伊就甲因大家赖一句话讲，妈妈啊，我今仔日。暗时六点，我会准时到厝哦。
1: 有，
0: 伊个会甲因大家安尼提醒一下啊。
1: 是，
0: 因大家要好好好，六点会到厝。安尼我差不多五点，我开始准备来还了嘛。
1: 对，嘿，
0: 开始来用。结果熊熊因新妇在外口。
1: 有。
0: 佮接到一通电话，
1: 客
0: 户讲你谁来我公司，我来签约，啊，我都趁钱较重要啊，啊，无因按过安尼浪流咧乱乱收，伊只好好赶紧的去这个客户那边签约，啊，但是伊未记甲因大家讲，
1: 哇，
0: 因大家已经开始咧准备啊嘛，等到六点奇怪，阮新妇就讲会回来，奈阿未回来，靠，阮新妇诶。嘛无接电话，啊、到底是咧闭上眼棒？
1: 啊，唔敢真笑诶！
0: 啊，唔讲叫我爱准备烧诶饭菜互伊食吗？
1: 对啊。
0: 结果等，因大家就坐伫迄餐桌顶遐，餐椅遐，
1: 嘿，
0: 就坐到七点外，赶未转来，
1: 就
0: 生气，愈想愈生气，你知吗？伊就歪蛋啊！伊去隔壁厝边头尾遐，较好诶，一挂姊妹啊婆遐，去人斗。
1: 吼、
0: 哦，我新妇吼，讲我饭菜冷去吼，歹食啦，啊叫我要用烧诶互伊食啦。哎妈、啊，你嘛知影，人生气讲出来话较歹听。
1: 啊对。
0: 啊，讲，我讲啊，今日佮我提起讲，伊六点会到厝，我想讲吼好啊，你要食烧的，我五点我就开始准备，互你食上烧的上好食的。结果我伫遐等到七点外，要八点嘛，佮阿未回来，你看我卡电话卡几通哦，拢不爱接电话，啊，唔是咧搞我装笑的吗？
1: 哟，
0: 足生气的安尼。结果回来的时阵吼，伊新妇已经九点外回来啊，回来。阿母啊，嘛咧困啊，老大人较早困啊咧。
1: 是，
0: 回来的时阵吼，因新妇嘛无法多食，嘴拢无叮当，伤忝嘛。
1: 是，
0: 就安尼饭菜哦，规个好好安尼放伫个桌顶哦。
1: 看隔灯光，
0: 隔灯光
1: 派去啊？
0: 什么派去呢？大家看饭菜一嘴拢无食，无叮当，心肝恶化。
1: 哟，
0: 你暗回来嘛，无甲我讲。过来，我准备遐尼啊澎湃，互你食，你嘛无爱家己用烧来食，你一嘴拢无叮当，啊，你真正是咧搞我装笑的哦，
1: 有，
0: 真生气的，
1: 佮
0: 拖来今仔日继续生气啊，
1: 有，
0: 伊今仔日因新妇啊，特别甲因母啊赖，赖公仔啊，母啊，我今日无要回去食饭哦，
1: 有。
0: 因大家就讲啊，讲一因婆婆又甲讲一句啊，
1: 嘿，
0: 好啊，我这礼拜我嘛无拍算要煮饭啊，
1: 嘿，
0: 两个结完仇啊，你安怎？
1: 哦吼吼吼吼，
0: 有一天，新妇摕着迄天暗时的奖金倒转来啊，
1: 哟，
0: 伊讲母啊，我终于会用好好啊甲你坐了讲话啊，
1: 嘿，
0: 这笔奖金吼，是我迄天暗时。就是熊熊临时客户卡好我，啊，我去签约签到九点外，我知影我无食着饭，你就无欢喜的，因为我看着隔天讲你甲我讲你一礼拜拢无爱煮饭啊，我是足烦恼你生气，但是我骨足无用，无法度好好坐落来甲你讲，有你伫厝的，我感觉足安慰的。
1: 哦，真正啊，这幸福嘛，名利。
0: 啊，你来看嘛，
1: 对，
0: 安尼我就化解啊。
1: 对啊，
0: 大爷出鼻头血嘛，讲到足歹听，我因大家去讲嘛，有无啦？迄讲是我家己咧起笑啦，你卖佫讲我媳妇啊，讲我媳妇，我甲你还，我甲你比比。
1: 所以讲这媳妇话哈，嘛是好你家再讲吼，下当讲吼，好话甲大家讲。啊嘛，若无为的吼，那大家较无明理的话，
0: 系啊，
1: 就开始我甲你讲，就嘛无瘾插你啦。
0: 系啊，
1: 啊为媳妇啦，较娇的话哈，就反正我插到你去这里。你去，
0: 啊、
1: 你去又是，
0: 对
1: 不、啊？先说讲有时阵，那讲婆媳相处之间，我
0: 家有一宝，如有一宝啦。
1: 真正啊，说讲哦，尤其咱一挂空中的阿伯阿妈，我哈，咱不管讲哦，咱家己要生气也好，尤其为了生气，你要弄个对心瓜。
0: 哎呦，
1: 你有感觉无？
0: 我有时嘛，屁个安尼啊，对啊。
1: 等你电视然后你看啦吼，还是讲吼，那有时咧生气，还是啥物啊？我心肝，我心肝就痛啊！我对心肝，为什么对心肝？
0: 嗯，
1: 那你表示讲咱误会啊，有咱年纪高啊，咱这个心脏会较无力，心脏较无力，你也拄到较激动的时阵哦，伊跳动会加较紧，
0: 对、哦，
1: 甚至会加较菜。
0: 哎呦，
1: 啊，加较菜的时候，咱人负荷不了嘛，
0: 对、哦，
1: 对哇、啊。啊，所以讲在种这情形之下。你一天一天两粒，每一天拢个食两粒，固定个做保养，你完全都无去大家所有家在困扰的咧。这经营嘛未去发生啊。
0: 对、哦。
1: 但是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甲恁做优待，阿伯阿妈，恁有听到我甲你讲，天气热热啦，真正我讲真个，这粒心脏这粒跳动的话，爱去甲顾好啦。
0: 甲恁个车同款啦。
1: 没啦，
0: 车天气热，恁拢会知道爱去 slow 啦。
1: 对哇、啊。
0: 爱先好去练车一下啦。
1: 是啊。
0: 但是哦，咱这粒莫打到发到练。是啊，
1: 无啊多啊，
0: 伊是24点钟伫阿咧跳动诶，
1: 是，
0: 所以天气愈热，有时阵咱会愈烧，
1: 是，
0: 器官呐跳甲烧去顶去，哇，迄、嗯、真正，其他器官都会用烧火休困一下哦，
1: 是啊，
0: 为了这粒心脏，三分钟以内你无甲抢救成功，
1: 是，
0: 迄就再见买单啊咧，
1: 对，所以讲我这只有三分钟诶抢救时间的咧、嗯，尤其吼、哦，你讲我不管讲什么人啦，啊。不管老人、囡仔人，
0: 哦，
1: 真正嘛，为小朋友啊，就心机，就上心中，上他心中，我
0: 担心。生心病啊，生心病
1: 啊，是啊，甚至讲今嘛上严重就是心肌炎。
0: 对，
1: 这个心肌炎有时阵你心脏发炎，咱拢唔知呀。
0: 系啊。
1: 你像讲我一个朋友话、啊，才个70几岁啊，
0: 嗯、
1: 真正用去心脏有啊，去心脏去开刀，去开什么在无？讲心脏这个，心脏这个，这个甚至血管去大下，有生一粒肿瘤。
0: 哎呦，
1: 肿瘤啊，对。
0: 心脏更心脏了，
1: 心脏生肿瘤吼，这种我讲真的，
0: 包括医生敢开啦，
1: 我讲在一般医生我哈，这种几率是万分之一，
0: 对啊，就
1: 我刚问小廖，我问保定话，讲、啊心脏生肿瘤，用哈心脏生肿瘤，我讲真的用这种这病我就听到嘛，就少的呢，因为你心脏每一天在底下跳动，在叮当，在血管在受伤，你伫边啊这个心脏边啊这大家要生肿瘤，实在是真正这种几率太少了。
0: 就
1: 但是咧，咱以后咱卖讲吼去治疗这问题，阿伯阿妈，咱一天两粒就可以啊、哦。
0: 是，
1: 啊，那需要电话进卡，0800710031，我今日甲恁做优待，就是两盒优待1500块。
0: 啊，那有需要的转转电话，再欢迎挂机来欢呼哦。来，先过安排好听的歌曲，听一首七龙唱的《做朋友爱心困做伙》。共同做位收听。

0: 来留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7103。故小小一段广告时间，我把恁进一段广告，啊，希望咱空中的新朋友、老朋友，恁个详细听、注意听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好朋友，来你刷卡吼，咱时代好朋友，即马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吼，咱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咱这项咖啡的刺五加，内底有丹参，有刺五加，有 Q10， 就是要针对着讲咱的心脏，甲做一个保养，做一个改善。你常常安尼走路会喘，坐咧会喘，讲话你嘛会喘的，甚至有时阵倒伫咧眠床，迄一口气喘袂过来，即种的包括你的心脏已经开始退化、老化、跳动咧袂平稳啊，这种心律不整的问题造成你爱面临个讲，你爱去倒电池、装筋啊，这该爱装。一定爱装，但是后边不是讲装落了，你就无敌铁金刚拢免甲挂呢。
1: 无、哦、嘞，
0: 哎嘛是爱挂啊。
1: 是啊，
0: 你爱甲拖拖伊的这个物件机械的寿命。
1: 是，
0: 因为心中的电池，伊是用刺激性的物件，你刺激你的心脏跳动，才会让你跳动会平稳。
1: 是，
0: 但是咱袂用。靠着这个电池咧，甲刺激啊！
1: 电池的使用时间嘛有三年，嘛有五年呀、
0: 啊。对，啊、所以讲咱许多好，比如上好的办法，就是让你的心中这个莫打自然力量，家己愈来愈有力。
1: 对，
0: 啊，咱的加味新欧加的做法就是安尼，让你跳动愈来愈平稳，让你心中愈来愈有力。尤其这项物件专属是的朋友，你拢会用甲做使用的。好、啊，咱这一盒50粒装，第一支定药包。一盒拢是原价1800块，今仔日一盒直接给恁算优待1500块，每一盒佫送你一盒，
1: 这个是两盒优待1500块。
0: 对，啊啦，有需要的时段，比如电话恁就赶紧甲防护起来，因为阮今仔日专工提这项咖啡青果加来做优惠，啊，你嘛知影，中药材拢起。大气，好、哦，所以讲咱许多，比如咱咖啡器我家内底，干单三器我家，包括外国的这个 Q10 啊，公斤斤的原物料拢起价呢。咱今日佫甲你买一送一，两盒1500块，我嘛加头价嘛。所以小小的数量带来时啊，咱准备一个好料的，互咱许多。那有定期咧使用咱的器我家，甚至讲你要来囤货器我家，包括新朋友你无使用过咱。咱的刺五加，拢总会用买一撮来，甲当去食看卖。顾你的心脏，顾你的这个胖脯啊，那有需要，专线电话0800-710-7103，0800-710-7103。爱记哦，我在50分以内哦，所以讲恁啊有需要的，家己卡快手快哦。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哦，啊，若要爱，咱是都，比如电话，恁只赶紧甲卡里来。电话，你若唔知影，我去甲恁报告。0800-710-7103。啊，会记的，明仔礼拜日
1: 下晡2点到4点，
0: 咱的凤上头俱乐部周年庆开始走咯。
1: 对。
0: 哦，啊，恁家己爱耳康哦，来，阮爸定定讲的，周年庆唔是逐个月拢有诶。
1: 对啦。
0: 但啊，即个即一个月，
1: 一
0: 对，一年一届，6月份开始。
1: 是。
0: 啊，因为拄啊好，明仔5月31号，
1: 对啊，
0: 礼拜日。
1: 对。
0: 啊，加即个周年庆6月1号嘛，才差一天。
1: 对。
0: 所以咱就先开跑。
1: 是，
0: 因接到讲咱的周年庆活动，
1: 是，
0: 啊，你若有需要，会记得呢，爱家己赶紧的哦。尤其哦，即卖物件外口的物资拢波动啊，
1: 拢起价够恐怖的。
0: 有我都甲恁清楚好料的，有需要就赶紧甲卡。
1: 是，包括讲哦，你像讲阮一寡这个产品的物件，
0: 是
1: 全面拢起价。
0: 对、啊、
1: 但是起价了后，我嘛是家己吸收，
0: 对、啊，
1: 嘛是公司吸收起来。
0: 对、啊。
1: 因为最主要一点，咱一寡消费者嘛是尽量会当互恁开少钱，啊会当得到上好的照顾。所以讲，但是咧，该吸收，阮有法度吸收。 能力范围内对阮吸收起来，但是超过能力范围了后就无法度啊，该爱去嘛是爱去啦。
0: 对，啊那有法度甲恁优惠的时段，比如电话恁只赶紧甲欢呼啦，有需要电话赶紧甲卡，恁稍等下来报一首好听的歌曲。天酒地茶，听完咱直接和电台工商差不多，后一点钟咱再过多上来，感恩多谢。

0: 先知不是要吃新娘子，大家坐飞牌，前背后背照头来，讲话看什么人较精彩，头只的无一定小金牌。头一名要来请凤凰公司的董事长兼八都大学的老教授老凤台先生请。
1: 手捧茶杯讲好话，新娘美貌又贤惠，洞房花烛春。

0: 金牛福气都好命，天暗战场都爱拼，大炮这一只会赢。
1: 我在山里去，车山顶的乌狗兄，四乌名八虎，乌白飞仙师姐。
0: 地地地凹有空间，看汤龟有反应。金牛新郎若无小心，这杯地地喝完没了。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故事，故事的名叫做《亲情》，故事的地点发生在中国山东省。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在明朝的时阵，山东济南这个所在有一对中年的翁仔某，厝里是开杂货店，生活有那会过得。但是两个人年龄拢将近四十岁啊，可是拢无生个一男半女。两个翁仔某时常为这件代志在烦恼，两个翁仔某时常求神托佛，看会当生一个后生无？人讲皇天是不负苦心人。果然，伫因翁仔某四十外岁时阵，才生一个后生。两个翁仔某会使讲是老来得子，欢喜甲流目屎。笑这个囡仔是笑甲哪命嘞？两翁仔某参详的结果，就甲这个囡仔号名叫做小宝。意思就是讲，这个囡是因的宝贝。小宝伊若生做真古锥，真得人疼。两翁仔某对细汉。昂昂又又看裂看刺，惊小宝寒，惊小宝腰，唔敢好哭到一声。小宝这个囡仔是真娇惯，暗时唔困一直哭，日时则戆戆啊一直困。两翁仔某无法度，惊伊哭，就抱咧一直摇。人讲时大人小囝是敢那电工水，骨较艰苦，都拢忍受起来。小宝这个囡仔有那真歹刺。人讲歹药吃，佮搞皮疼，就是安尼。伊唔是感冒发烧，就是流塞。但是做事大人的人，对照顾囡仔是无所不至，连一丝仔怨言都拢无。时间在过是真紧，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小宝也已经七岁啊。正在伫小宝生日的前三天，小宝老爸却一病不起，来离开世间。在小宝老爸要断开的进程，伊手牵着小宝的手，讲：“小宝啊，你爱乖乖听阿娘的话，阿爹无法度阁照顾你啊。明日啊，那是大汉，爱好好啊，友好你的阿娘。”伊的老爸话讲完娘，都睁开接袂着阿开，一命来离开世间。伊的老伴甲小宝是哭甲袂出声，一个家庭失去一个查甫人，就敢那失去一只手同款。敢若靠一个负责人是加真歹过，本来因是开杂货店，生活也阁会过得。杂货店虾少是上界济，查甫人一个死了后，一寡少煞收袂转来。世态是炎凉，人情是冷暖。人讲人在人情在，人亡是人情亡。这也阁袂要紧，另外也阁有一寡无良心的人，超过伊阁欠债无爱还，欺负因无爱囝。到尾啊，有货煞未甲无钱通好办货。小宝老母伊只好甲人做杂车啊工，捡一寡旱枝，捡野菜。若是有趁一撮仔钱，就买一寡较好来互小宝食，家己凊彩食食咧，食会饱就好啊。寒天一日到，伊家己是穿薄衫，但是小宝一定爱穿棉袖。囡仔是会大，啊大人是会老。小宝也已经长大成人，已经二十二岁啊，已经对小宝变成大宝啊。伊的老母也已经六十几岁啊。小宝老母这十五年来，家己欠长内多，伊唔敢食，唔敢穿，全心全力在照顾小宝。即阵总算将小宝请养大汉啊，养育伊成人啊。可是伊的身体也已经离离落落啊。唔是食痛，就是写得艰苦。人讲较早火车上盖用，有哪爱食土炭配水；，搁较用的机械，都有哪爱沾油。小宝老母十五年来，不但欠长内多，有病嘛是硬忍来，唔敢开钱，唔敢去食药啊。伊要请养小宝，今仔日已经达成愿望啊，但是伊的身体也已经真衰弱啊，时常在破病。唔是感冒，就是胃痛，无就心脏无力，遮酸遐痛。小宝上起头，也阁算是友好，会买一寡较好吼，是大人食，嘛会带伊老母去吼医生看。但是日子一日久，人讲久年病，有来出不好治。 小宝伊不耐烦啊，伊感觉照顾这个老母负担伤过重，精神的压力伤过艰苦。伊感觉伊的老母只是会食未做，活在世间只是加开钱的，对伊的开支影响伤过大。人讲四大人疼囝是敢那点江水，啊，儿女依靠四大人只不过是一阵风尔。小宝伊煞将四大人拥有伊的人情，甲放袂记得啦。四大人对细汉用伊、饲伊、照顾伊的苦心，已经是付诸流水啊！啊，可怜的老人已经要踏入悲惨的命运了。小宝已经变款啊！伊不但无尽着做囝的责任来报答养育亲恩，伊心肝阁也瘫痪。有一天，小宝将伊老母爱呢，要甲爱入去深山拿来，和伊老母在深山拿来自生自灭。伊老母有哪知影？但是伊老母拢无反对，伊老母一路用手一直压手啊话。小宝看到安尼，伊心中在想：你阿秋阿威是在做记号，莫非你想要搁倒转来？好，你会做记号，我就甲你挨入去较深山那来咧。小宝伊超故意，直路无爱行，故意弯弯弯弯乌白行，要互伊老母认无路，通好倒转来。小宝老母看小宝按甲片片喘，伊会讲：小宝，你休困一下，稍等一下再搁行。若是看小宝行了伤过紧，伊就讲小宝，你爱写字，唔通跋倒。若是跋落溪坎面，我老的死是不要紧。啊，你是阿娘，苦心请养大汉的。小宝伊听到安尼，也阁无感想。小宝伊一路一直行，唔知行外久，过外久，已经挨到一个山洞的所在啊。小宝就将伊的老母甲囥伫山洞里。小宝伊讲阿娘，我阿尼做是不得已的，我要回去啊。伊的老母讲，若要回去，都要较小心嘞。山路是安尼弯弯弯弯，真歹行。阿娘今日迷失路途，拄只要来的时阵，我一路有阿树啊话做记号，你按照树啊话的所在行回去就对啊。回去了后，爱认真做头路，爱照顾家己的身体，爱欠一撮仔钱，食老通好用。那无，你后日啊，那是参像我安尼，你的囝有哪会同款，甲你挨入山内，要互你自生自灭？过去我就是甲你看干那性命呢，我家己唔甘食，唔甘清，今仔日的身体才会怕歹去，才会来连累着你。希望你出去一定要好好照顾身体。小宝听到这话，内心感觉真艰苦啊，伊的良心来发现啊。四大人生咱、养咱、请咱，咱不但无报答，搁甲爱来深山拿来，要互伊自生自灭。到这个时阵，四大人还搁咧关心咱，惊咱迷失路途。阿树阿威甲咱做记号，咱真无良心。起头就是娘做记号，想要家己转去，即阵才知影是为着咱。自细汉娘疼咱、惜咱，甲咱饲遮尼大汉。即阵阿娘的身体歹去啊，未讨趁啊，未趁钱啊，咱都无爱甜伊。即根本都毋是人所做的行为，即比精神侵蚀较不足。小宝这个时阵，伊受着良心的折磨，伊受着良心的苦折啊，伊知影伊唔对啊，伊赶紧跪伫因阿娘的面头前讲：“阿娘，我已经知影我唔对啊，我无应该甲你爱来深山拿来，要甲你放杀。”阿娘，请你原谅我。阿娘，请你赦免我。小宝，伊讲到这，伊放声大哭，伊哭到真悲惨。伊阿娘讲：戆囝，日头得要落山，若要回去，就赶紧回去。阿娘根本都无怪你啊。事实上，我食老来拖累着你，我嘛是真艰苦。我的性命是有限，总共和你有效嘛，剩无几年。我无想到你会这么紧，就要把阿娘放杀。不过我有那袂怪你，只希望你出去好好啊做人，唔通危害国家、危害社会。小宝伊听到安尼，伊讲阿娘，咱即阵转来去，我按你转来去，我出去会好好啊有效你，我要认真趁钱来医你的病。小宝伊话讲完，伊赶紧将伊阿娘叫原路，搁按倒转来处理。果然，伊以后 真认真做头路，有那真友好是大人。这个故事，不管是真的还是假，总共一句：不孝是逆天的行为。那不孝是大人的人，这款朋友千万都唔通交。对老爸老母都不孝啊，对母子绝对是无情，对朋友绝对是无义。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俗语讲：“秋欲静是风不息，住欲好是亲不在。”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天下有一天，咱知影要好好友好士大人的时阵，已经是上晚了。士大人有可能已经百岁年老，无伫咱的身躯边啊，都参像大风中的树啊，想要静一下都无法度。有士大人伫咱的身躯边，互咱友好，这是一种真幸福、真万幸的代志。可惜这种工业社会，有真侪人拢认为士大人听囝、饲囝，这是义务。煞唔知影友好的意义生做安怎？听啊，有一天家己结婚生囝，囡仔对出世昂昂幼幼，看热看饲，惊伊寒，惊伊热，惊伊腹肚枵。对幼稚园、国校、国中、高中、大学、留学，有诶搁帮助伊找头路做事业。伫这个时阵，伊才知影饲囝是遐尼无简单，遐尼艰苦的代志。伊所付出的心血，大部分拢是有去无倒转来。伫这个时阵，伊才知影要友好。人讲手抱孩儿时，才知影父母时。所以我一只奉劝即阵的少年朋友，伫读书求学的时阵，爱好好啊求上进，唔通愈读书愈不好。讲士大人是老古板、老头脑，士大人若讲一句，就应了三四句。讲啥物？这是大高。自认家己是新思想、新头脑，有诶甚至好诶无爱学，见学拢是学歹，来增加士大人诶烦恼甲伤心，讲起来是非常诶不应该。但愿咱节目中诶好朋友，人人对士大人友好，人人事业成功，家庭幸福。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

0: 讲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兴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兴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兴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进广告。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火，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火。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火、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火。经度舌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胃书乃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胃书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火。胃书来肚胃痛，这是属火路不顺；腹肚的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病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款会能结婚，同款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说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该好用、上该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神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让女人的身体用，让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神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神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个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神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神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细条啊子。卡老人斑，明肺天神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神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神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神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那时常咧听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神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哋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神丸，多谢，谢谢。

咱人拢有一种真特殊的求生能力，这种求生的欲望甲本能，是看伫每一个人所发出来意志力伊的强弱来做决定。意志力愈强的人，求生的能力就有那愈强，也就是活落去的希望就愈大。因为咱人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内分泌，这种内分泌物会产生一种真神奇化的力量，会当起死回生，令人是不可思议。即阵西洋的医学家、科学家拢极力在研究中医中药，尤其是西德，用咱的中药在研究这款物件。这款的分泌物暂时改好名叫做脑灰。脑灰的意思就是讲脑部所分泌出来万能的魔灰。今仔日咱就来讲万能的脑灰是安怎样产生的。我会记得伫我读国校一年的时阵。迄个时阵，我有那真调皮、真搞怪。有一次学校放学的时阵，阮五六个同学，带咧就去人个巴拉园，甲人偷玩巴拉。忽然间，伫巴拉园内中走出两只真大只狗啊，哪飞哪向阮入来，我一个条件起脚就走。嗨呀，面头前是一条真快的大狗，会使讲是细条溪啊，大约有五六尺宽。两只大龙犬约到位的时阵，我一个着急，唔管三七二十一，走到溪仔边的时阵，雄雄一冲，就跳过迄条五六尺宽的大沟。两只龙犬看到大沟，沟中阁有水，迄两只龙犬无过入我。可是我要转来的时阵，大海啊！迄条的大沟，我确实唔敢跳过，遐尼宽，要再跳会过，我只好脱衫裤，撩水过溪。这件代志我一直在想，在当时紧急的时阵，我跳会过，果是一跳都是五六尺，就是大人来跳嘛是跳未过。一直到我读高中的时阵，我还阁无多跳过我囡仔所跳过的所在。后来我才知影，咱人伫紧急的重要关头，体内会产生一种内分泌，这种内分泌物会使人有一种神奇化的力量。空中的好朋友，你甲想看咧？相信你过去也有这种的经验才对。

拄则咱讲体内内分泌物脑血是安怎样产生诶？即卖咱过来讲另外一件不可思议诶代志。阿妹啊，伊是一个真友好诶查某人啊。伊自细汉就甲伊诶老母相依为命。伊是一间病院诶护士，伊生做真水，秀丽端庄。可惜伊营养不良，面色无好看。有一天伊在上班，忽然间刷来昏去。病院医生检查结果是绝症肺癌。阿妹啊，知影伊的病是绝症了后，伊起头是真惊吓，伊思想在想害啊。伊若是来死去，伊的老母是要叫啥物人来照顾咧？阿妹啊，伊愈想是愈烦恼，因为烦恼伊就闷闷不乐，病情就愈来愈沉重。阿妹啊，伊虽然是面色无好看，但是伊天生丽质，秀外慧中。平常时伊在做护士，性地有那真好，有真侪人在约伊。秀雄啊，伊是江平医的内科医师。秀雄啊，真早就去爱着阿妹啊，因为秀雄啊，伊真斯文，伊一直拢爱伫心肝内，唔敢讲出。有一天秀雄啊，伊看到阿妹啊的病情是肺癌了后，伊内心是真着急。伊爱伊，伊一定要帮助伊。伊无论如何拢未后悔，伊一定要爱彻底。就是阿妹啊，会来死，会来拖累着伊，伊嘛无后悔。秀雄啊，伊时时日日用着爱心在照顾阿妹啊，伊尽量找机会和阿妹啊快乐。到尾啊，秀雄啊，伊提出勇气向阿妹啊求婚。可是阿妹啊，伊想着伊得着绝症，他会使去连累着对方嘞，爱是为对方着想，唔是一味自私自利。阿妹啊，伊唔敢答应这件婚事。到尾啊，秀雄啊，伊才讲阿妹啊。我爱你是真心真情的，我会等你的病好起来了后才结婚。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两年啊，阿妹啊，伊逐日拢生活伫有希望的日子里，伊的病到尾啊，煞来好去。肺癌是绝症，会当医好去，这是奇迹。因为阿妹啊，伊是得到男朋友的安慰，爱情的力量，小卒啊，有来变英雄。爱情会让人求生，爱情也会让人求死自杀。伊有超人的意志力，伊的体力就分泌脑血，脑血的神奇力量将肺癌医好去。因为脑血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有神奇的治疗效果。即阵有真侪科学家、医学家拢在研究脑血，咱中药是毋是研究会出来？即都要靠着优质的当道，一直提出临床的报告。

咱台湾本来是一块真美丽的宝岛，伫这三五十年来进步是真多，进步是真紧，百姓的生活有那改善真多。可是咱台湾人有真少数的人真无道德，真夭寿骨。明明知影是有毒的废水、有毒的废油，也甲倒落全省的大溪里。不怪台湾人近来怪病是一大堆，癌症、肝病有那愈来愈多。大溪钓无鱼，沿海市民有那掠无鱼，一寡鱼也是安尼毒死了了，毒无死也是糟了了。过来都是咱这自来水的百姓，有那受灾殃。咱的水质那是有过量的二甲苯，轻症的是头壳会痛，会感觉神经错乱，有的是会漏屎、腹肚痛，有的会酸心，连放尿都来会变乌色，有的酸肝、酸身体。肝病、癌症，有哪来治成？这工厂的大头家，你的良心是在哪里？啊，道德在何处？既然恁都要开工厂，恁都要有环保的设备，会使来加设废水、废油的处理厂，千万唔通为着省钱来害死一挂无辜的百姓。那是要论罪来论刑，恁爱万刀脆刮，爱拍落阿边地壳。万年不得超生。第二十年前，中部地区有发生过多例连本的中毒事件。中毒的人是安尼不计其数，有的人失声，有的人哀叫，某的人皮肤病变成皮肤癌，有的人一生吃药啊，也吃袂好。咱的法律敢真正拢无法度制裁这个无良心的人？咱台湾的土地是无概括。人口有2300万人，咱人逐日拢爱啉水，逐日拢爱吸空气。若是水质无好，空气无好，人就会来破病，身体就会无用。所以政府一定爱严格来防止，严格来取缔化学工厂。安尼，咱台湾人才有法度健康长岁寿。空中的好朋友，咱平常时肝爱顾。肝药啊，爱加减食，爱加减使用。肝那是用，才有法度去抵抗咱平常时无小心所下落去的水，还是毒素。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够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伯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伯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伯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伯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伯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固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斤同效难相亲。羊儿贵乳而低效，我啊反哺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3: 阿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了。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不一定只有肉粽汤，本台和大川青溪妇女协会特别在6月7号礼拜日下午9点半在大川嘉东中青会馆举办馒头甜在心欢喜庆端午的活动。今年要把幸福感暖入去馒头里面，邀请姊妹伴做伙来动手做香滚滚的手工馒头，再完成展布做肉粽型的门楣啊，哪做哪开讲，参加的人也可以当把小礼物喜乐水饺提倒回去哦。欢喜庆端午的同时，也支持新长者职业重建哦。要报名，请卡0921-256-199，找陈小姐。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客出海口。大城是典型。
7: 山啦，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2: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以较早，家人有发生过一件真残忍、真恐怖的分尸案， 这件分尸案破案的经过更加险，更加令人不可思议。即马咱就来讲这件曲折离奇的故事。郑小姐，伊是家人地检处的检察官，伊生做面貌真清秀，人个生做真水真有人缘，因此上至长官，下至同事警员，拢对伊印象是真好。伊办案的精神，有那真认真，伊对待任何人，拢真有礼貌，真亲切。有一天，郑小姐伊拄食完中昼饭的便当，伊按照过去的习惯，拢爱甲趴伫桌顶养一下精神，伊真紧就来困去啊。但是郑小姐伊迷茫啊，伊梦到伊来到伫一个风景真水的别庄头前。这间别庄虽然是真旧啊，但是迄间别庄的头前会当看到海，后面阁有靠山，风景是有够水的。郑小姐伊好亲像有看到这间别庄的门牌号是绿德路38号。伫这个时阵，别庄的内面走出一位清茶非常时髦的姑娘。这位姑娘抓郑小姐笑一下，忽然间煞砰一下一声，迄、那个姑娘的身躯煞砰甲呢脆脆脆，只剩一粒头壳伫空中在飘咧飘咧。郑小姐，伊这个时阵伊惊醒起来，伊惊甲满身是汗，佫因为伊话伤过大声，我那惊醒两位男同事。迄两位男同事讲：郑小姐，你是毋是在做面盲，在做恶梦？郑小姐伊的心脏是皮薄症，伊顶一个头。但是做面盲是人人拢会，这并无啥物稀奇。因此，郑小姐伊也无讲出伊做面盲的经过。可是对迄一中昼开始，郑小姐伊连连做同款的面盲，伊逐中昼都拢总惊醒起来，伊逐中昼都发个大细声来惊醒同事，伊感觉真歹势。最后，伊将伊逐工做同款的面盲的代志讲出来，互同事听。伊的同事讲：既然你梦到有地址，咱规气就按照面盲中的地址来去甲找看咧。但是因是检察官，检察官办案是重证据，因也无啥物证据，只是逐工做面盲。这若是传出去，会互人笑；若是去互检察长知影，恐惊会互检察长骂。但是郑小姐的同事讲，明仔载是礼拜日，咱个当作是伫佚佗，咱来去甲看有迄间厝无？因三个人伫礼拜日正常开一台车，按照地址绿德路38号，海边的山路是安尼弯弯弯弯，虽然是有较偏僻，但是迄个所在风景真正是有够水的。因三个人真是找到迄间厝啊，非常的奇怪，迄间厝甲郑小姐伊梦中所看到拢一模一样。郑小姐的同事看到有这间厝，环境、风景拢甲郑小姐伊进前所讲的拢种同款。因三个人拢有一个预感，这其中有曲，这不是一般的乌白梦。但是检察官办案时要证据，因未使乌白去搜查人的厝，因只好叫做游山玩水的游客去甲因拜访。因讲因是在研究地理的地理师，迄间厝的主人是一个真朴实的农村人，有那真好咧招待民入去内面坐，顺耍泡茶。三个人一直找话题在开讲，嘛一直看厝内甲厝外一切。郑小姐就问讲：先生，啊，你来这住偌久啊？恁这个所在风景地理是真好，啊，恁这间厝遐尼大间，后生查某囝礼拜日敢拢总无倒转来？迄、那个厝主讲：阮是住伫家人市内，这间厝我才买无偌久，这间厝的古主人因为讲要去美国，所以才俗俗啊卖我。即阵我才办过户手续办好尔。郑小姐同事听听来讲，有影你买这间厝是买了有够俗的。先生，啊，阮会使一世界行行看看咧无？顺便看这块地理是毋是有啥物所在爱注意的所在？迄、那个厝主是真欢喜， 这个厝主讲欢迎欢迎，我带恁一世界行行看看咧。因一家人前后内外行行看看咧，厝是旧厝，涂骹有那是拢真旧啊，涂骹的水泥是真济拢总烧起来，但是客厅后面的一间房间涂骹是新空的。郑小姐伊感觉真奇怪，就问厝主讲先生，啊你空涂骹？太干了，空一间房间尔，太无全部的水泥拢个空好好。迄间厝的厝主讲，即我买来就安尼啊，我只是来摒扫而已。但是我嘛感觉真奇怪，我每次来摒扫的时阵，拢感觉这间房间内特别阴冷，特别潮湿，火神有那特别多。你甲看，我拄只只用蚊仔水喷死遐尼济火神。三个人拢对涂骹一直看，但是干那感觉涂骹小块淡湿而已。可是郑小姐伊就无同款啊！郑小姐伊好亲像看到梦中的迄位清茶正时髦的小姐在向伊打招呼，但是郑小姐伊赶紧吸一个大亏，向涂骹搁再看，伊看无迄位小姐。三个人拢是办过真济案件的高手。三个人的直觉拢感觉这间房间有奇怪，只是无证据，有那无人来报案而已。因有那唔敢讲要掘涂骹来甲挖看咧。就在这个时阵，好像就有一阵的阴风卷起来啊，然后有一阵一阵的臭味同款。这个的臭味虽然是无介臭，但是有那乎每一个人拢感觉真无爽快。伫这个时阵，郑小姐。伊就向厝主讲：“先生，我实在甲你讲，阮三个人是地检处的检察官，阮就是因为有人报案，讲这间厝有问题，所以阮特别来调查。我看这间房间内涂骹一定是有问题，这要叫人挖看咧。安尼，你明日啊带这间厝，才会平安。真正伫过当工，检察官伊正式出公文，叫人挖啊。”拢总有请三个挖土工人，三个挖土工人差不多挖半点外钟久，已经挖差不多一人深啊，但是也阁挖无啥物物件。不过挖土工人讲，这土也阁真松，好亲像有人只吞土吞无外久同款。三个检察官拢有一种感觉，就是挖较深咧，就会掘到啥物物件同款。三个工人真认真，一直在挖。挖差不多人外深吗？因哭一个一声，因发现一个铁桶啊，这个铁桶够砍挂，挂够砍到真结实。因慢慢将铁桶撬开一个看，忽然间有一股臭味冲天，在场的人每一个人拢总掠土啊！检察官因一阵人嘴是用手巾啊，将嘴安尼按掉咧，详细一个看铁桶的内中。有人的脚、甲手、甲身躯，但是并无看到人的头壳。检察官赶紧派人联络殡仪馆，运送一副棺材，搁再叫两个土工啊，将铁桶内中的尸体按照人的部位，一块一块，甲倒好好势，是一具被分尸的女人尸体，但是并无头壳，头壳唔知待伫啥物所在。土窟啊，搁再甲掘较深咧，并无掘到头壳。这是什么人心肝下的浓毒？杀人、分尸，搁再灭尸，连头壳有那另外甲分掉。这明明要予伊的阴魂，有那无多得到全尸。三个检察官拢总真伤脑筋，因为现场除了尸体甲铁桶以外，并无啥物证据，连要调查尸体是啥物人，都拢总无法度查起。检察官。伊只好大声调查这间厝的古主人，但是古主人也已经移民去美国啊，八号分机，搁再联络美国的国际警察，但是国际警察暂时有那查无这个人。三个检察官实在是真伤脑筋，三个检察官搁再问新厝主讲，你买这间厝了后，你拼厝内敢有看到啥物物件？迄、那个新厝主讲。但那即阵，咱看得到的衣啊、甲刀啊、甲衫橱，其他一挂破衫裤、甲一挂粪扫，我拢总该烧掉啊。 小无钱的粪扫，拢总甲倒伫厝头前的大沟边。规阵人拢总真骨力，拢走去大沟边要找物件，可是找来找去，拢总找无一项较完整的物件。规阵人是真失望，因为因找无一项线索来证明这个尸体到底是啥物人。因只好搁再去找人报案的失踪人口。正在因在过滤失踪人口的一面，台北警察大队去抓到一阵的走私贩毒集团，首领是38岁，姓焦。因为是贩毒的走私首领，所以连夜都在甲伊审问。审问了后，也已经是2点外，所以警方特别甲关伫一间特别的牢房。只关入去差不多半点钟久尔，迄、那个姓焦的贩毒首领是伫甲房内一直在喊救命，一直甲房内是安尼爬来爬去，爱甲大细声。各感觉的警察看到这款情形是真奇怪，这款情形好亲像有人在甲伊约同款，在甲伊拍同款，但是各感觉的警察大顶一个拍开，根本都拢总看无啥物物件。敢若看到犯人就伫房间角，是安尼惊甲皮皮出。警察伊惊犯人是想要逃走，伫加鬼加怪，所以就伫外面问讲：啊，你大细声伫喊救命，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迄、那个犯人讲有鬼，是偷壳偷壳偷壳会甲我配出呐，伊要阁加我。警察讲：你这套我已经看真济啊。警察伊就安尼无爱插伊。大灯搁再甲伊关掉，迄、那个犯人经过一大过年，又搁一直在喊救命，警察搁较注意，但是根本拢看无啥物物件，干那看到犯人一直爬，一直背手，有时搁用手去按面，到尾啊，迄个犯人煞惊甲闪尿，搁顺煞闪屎，这到底是啥物原因？无人讲会出，干那知影是犯人伊去看到鬼。是鬼在甲伊创治，可是这间牢房较早有那捌关过真济人，都拢唔捌发生过这款的代志。隔天光的透早，警察局将犯人甲移送台北地检署。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听讲犯人去予鬼惊甲闪尿，佮兼闪屎，佮一直在喊头壳。检察官伊心中在想，家人有发生无头壳的分尸案。莫非这件案件甲这个走私贩毒的犯人有关系？台北的检察官就拍电话给家人的检察官，因会同联合办案，因就大声问走私贩毒的经过，然后将犯人搁再用车载去家人立德路的别庄。迄、那个犯人刚来到别庄的门下口，就惊到安尼皮皮出，惊到拢总软卡。检察官伊就问犯人讲：这间厝再来是你的，啊！你杀人、分尸、灭尸了后，搁将厝改卖掉，然后走去美国，你搁再伫外国买毒、走私倒来台湾，安尼对无？犯人听到安尼是安尼，一直点头。检察官又讲：即阵咱来去看尸体，顺续来去找尸体头壳。你老实讲，你为何杀人、分尸、灭尸？你将尸体头壳另外放伫什么所在？迄位姓焦的犯人讲：头壳我另外带伫溪仔边，非常的顺利。尸体头壳伫溪仔边找到啊，已经是拢面目全非啊。犯人伊一个看到头壳了后，家己是安尼主动跪落去啊。伊一直讲玫瑰，真实的，我即阵甲你跪，我即阵甲你磕头。这件本来拢总无线索分尸案，也因为阴魂的显性，正顺利来破案啦。原来玫瑰伊是一个正友好的查某囡啊，伊为着要友好伊的老爸老母，为着要照顾伊的家庭，伊落海来做舞女。后来犯人焦先生，伊时常去舞厅跳舞，伊出手是正大方，两个人煞动机。焦先生伊时常带玫瑰来这间别庄，有一间玫瑰，伊知影焦先生伊走私贩毒的秘密，两个人搁为着钱在发生摩擦。焦先生伊心肝是真凶，伊一不做二不休，三不做讲结冤仇，伊将玫瑰改吹死，搁再加分尸， 将尸体甲装伫铁桶内中，然后家己伫厝内挖土窟啦，将铁桶甲埋甲正深，佮家己买水泥，将土骹用水泥甲框甲正好势。因为是山边的别庄，拢无人在出面。这款的做法真正是神不知啊，鬼不觉。像知影阴魂，会去向前检察官一直在托梦，阴魂一直牵线来在破案。人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都、就是这款道理。尤其是往昔的阴魂，真正是会牵线。阴魂牵线来破案的经过是有真多。要讲这款的故事，就明发伊杨日祥先生，伊一生经过上界者这款经过。杨日祥发伊，伊一生破案是无数，伊是破案的专家甲权威。伊一生有过真侪阴魂来拜托伊破案，所以咱人唔通浓心高兴，就是杀人灭尸，这是神不知鬼不觉。事实上，天理昭彰，真正是疏而不漏。

你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给你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天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那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那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做人第一爱实在，唔通靠势乱乱来，唔听父母的劝诫，代志若到你就知。空中的好朋友，尤其是爱飙车的好朋友，我相信父母甲亲戚朋友拢会交代你骑车爱小心爱注意，千万唔通去飙车，因为飙车真正有真大的危险。即阵专线因为飙车来占费的是不计其数，因为飙车来变成植物人的人有那未少。咱为着飙车，找一时的刺激，找一时的快乐，万一那是来占费，来变成植物人，这敢是一生当中无有啊！咱一生敢是拢真痛苦。何况即阵咱的法令对着飙车有真严格的规定，那是抓着飙车。机车没收，搁爱向伊爸母罚6万块，另外搁会当用妨害公共安全罪被起诉，这要关3年以上。真正那是被抓到，代志到手的时阵，这来得后悔，这个时阵就伤过慢啊！我只希望大家，这句四句人啊，爱甲谨记在心，听听详细。做人第一爱实在。唔通靠势乱乱来，唔听父母的劝诫，代志若到你就知。我只再一次感谢石子黄玉霞女士所提供的四句人啊，多谢，谢谢。

做人那是爱跋筊，侥幸钱就失得了，防空大家爱学卡巧，才袂家火气了了。空中好朋友，那是套路唔做，干那顶眉跋筊，这真正是无好。那半暝半日，这外观伤身体；那是跋大筊，这家火过破散。所以实际黄玉霞女士，伊做这首四句人啊，请谨记在心。做人那是爱跋筊，侥幸钱就失得了，防空大家爱学卡巧，才袂家火气了了。

0: 性公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也要照顾囡仔大细，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那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月事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款可以结婚，同款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该好用、上该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吃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啊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有一位小沙弥问伊的师父讲：“师父，啥物是阿弥陀佛？”伊的师父听听呢，向迄个小沙弥讲：“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只要你逐日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就会当度咱成佛。”是啊，对啊，大家拢安尼讲啊。事实上，阿弥陀佛即句佛号有真深的意思，有那有真好的意思。阿弥陀佛是天德国的梵文，阿弥陀佛梵文的意思就是无量的光明，这个意思实在是有够好的。咱逐日念一句阿弥陀佛，就会当予咱大家得到无限的光明。所以咱时时刻刻心中有佛，思想念阿弥陀佛，就会当得到无量的光明。

咱主角正言上人，伊讲人心向善，即能风调雨顺，平安吉祥。人讲一善能破万恶，啊，三善是可回天。俗语搁再讲，行善之人是日空中之草，不见其顶是日有所见；啊，行恶之人是日外道之兆，不见其损是日有所消。俗语搁再讲，善如清祥是恶如花，清祥青翠是不如花。有朝一日寒霜降，有见清祥是不见花。人心向善，则无邪恶。人人行善，善气冲天。正言上人伊个讲，天下的动乱，唔是武力可以平息的。咱唯有爱，唯有感恩，唯有善解甲包容，才会当带来和平。空中的好朋友，你甲看，宾拉登的恐怖行动，中东的战争，美国甲阿富汗的战争，这拢无法度使世界和平。反倒转来，冤仇是愈结会愈深愈易，咱唯有感恩、善解、甲包容，才会当带来和平。

0: 性广告。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99，25592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芬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今啊芬芳的芬恒。时常有听人在讲，白鹿东坝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分行有家己的三宝。
3: 下头有三座，白鹿座、尾仔座、放的座，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咱这是汇丰广播电台九六八八点七，朋友之间都要好，你听个清楚。咱下晡时四点播送到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唔忘你的听收和支持，全部收归咱民情总乐团。民警牌用心丹，民警牌用童工，民警牌叶红素，民警牌官直播，民警牌霸丁丸，要够咱稳定沸腾的民警牌陈可果，为咱所赞助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若要找民警的电话，甲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当今来，下面请你收听最最公端。打进的腰，打扮妖妖模样，用剑点灵，敌兵不由跟踪。我后边一个队只战马大数队进入这间庙寺皮罗寺，一无缘无故大数来这个庙寺。这个皮罗西的主持叫做高庆，莫非大叔有什么事情跟请教先？那我李平既然对那个家，倒不如我修心进入庙西，一探究竟。

0: 拜师。
1: 您叫您叫哦，这阵啊嘞，吼马静拢无出国，我回想是足想你的嘞。
0: 大师，我嘛同款，好不容易这个马静就成功得要出国，一拜一日去几啊天咯，我会当好好甲大师日夜做伙啊。
1: 哦，牛哥，来来来，入我内面，我有话要甲你讲。
0: 逐摆你都讲一句，未晓换一百句，每一次吼都敢讲有话要硬讲。
1: 我回想都未晓讲错话，牛哥。

过李廷有没阴来一条。陶都家管不求这么穷一点，但是这款干乎阴乎之术是苏官马大哥的，如果我若直接给戳破，死到苏金灰姑姑，我今来来马大哥太不幸，俺专有抓这款的机要，大丈夫难免妻不贤住不好啊。马大叔平常该看起来像你端正的女性，安怎样暗中依当这个压感情基础的感情，我应该怎样？本来马大姑交代我每天都要送钱来回做家庭费用，但如今这款的情形，显然马大叔是一个不贤的女性，我偏偏该接近。可今来呢？那这几天我都唔免阁继续送钱啊！等我马大哥回来，将实情对伊言明，再做打算。

0: 金哥，你回来了。
1: 是了，娘家，这一拜我出外做生意，都不只要损失了。也买了淡薄的礼物，要过一挂药材，阿娘病情可有较好嘛？
0: 龙君，母亲的病情，伊还赶快保持原状，只不过这几天你无得哩，我拢是对这厝边头尾就淡薄的银两来应用个。静哥，如果你做生意去抓脑赚钱，一旦来行掉这债务啊！
1: 要我交代我的拜地礼品，每天都要送两吊钱来给你使用，难道伊无啊？
0: 哪有？你的兄弟礼品连打卡搞都无，自你离开迄一天，就唔捌来到厝内面，哪里来送钱呢？
1: 王妃，王妃，我马上甲伊交陪一场。小可之事，甲伊拜托，竟然做未到，现在你委屈了，也得准备暗顿。我即马要来李平的酒馆。
0: 静哥，你去酒馆是要做什么呢？
1: 这款朋友不高也罢了，但是我心中一口怨气无出未用哩，我要当面解气。我就要跟他绝交，风萧无痕，算我过去看不到人，我离开。
0: 外夫君过去对李平以臂亲手掌，想不到经济一个卡败，这么现实，竟然连经济上的资源都没，真是使人感慨。

0: 马大哥，你都等来了。
1: 嗯，李平，行李好不？大哥，我行李好歹不要紧，但是有一件代志，我若无讲，我就感觉足难过。嗯，什么事呢？大哥，李平，你在看什么？大哥，这个所在也无外人听见。但是这个代志，这是你的家内事呢。你敢知影？阿寿不甜。嗯？什么意思？大哥，自从你离开家门那一天呢，我照你的交代，就要送两吊钱去给大寿。现在代志就是安尼。当真嘛？大哥，这款代志有关明节，我燕陵何必讲呢？千真万确。哼，李平，原本我来就是要跟你进门看讲，你答应我一天就要送两吊钱，烟火做不到。随你讲，你今天跟我讲这个秘密，好，是你何必讲，或者是事实，我会调查一个明白。大哥，这是我亲目睭看，亲耳孔听，难道你又不相信？哼，李平，我马前也不是三两天出来江湖盘乱，我也不是一个真激动的人。你讲的代志我真冷静。南传大丈夫最不能忍受，就是自己妻子红杏出墙。是不是事实？我会调查一个明白。希望李平，你无骗我。大哥，我受你照顾这么久了，怎么无事实的代志？我要怎样胡白讲？哼，好，我会纠正。想不到马大哥唔肯相信我，当然呢。古早人一句话就是讲“触竿在床”，伊若无两蕊目睭亲目看到，伊绝对唔肯相信。但这是事实的。人讲事究见人心，但后马大哥你若想办法抓到证据，你也会知影讲李平对你真死忠。

0: 情歌。你都等下年又搁这边出门了？
1: 是的，京都府头拄只我去李平的酒馆，来拄着西兵川一个官位，也这个官位有一件生意得要跟我讲，所以我可能搁出门几天，也厝内面都麻烦你，会当独家照应。我头拄只也已经有入去探望母亲的病体。阿娘病情保持稳定，阿娘我都放心了。
0: 景哥，你放心啊，去，厝内面有我。
1: 嗯，我出门了。
0: 景哥为着这个家庭也太操劳、太怕病，因为做生意来比一挂朋友。也说了拐骗一个人呢，伊做人又个太豪爽无计较，总是上天一定会疼好人这条的。

0: 马景碧在求拿地盖。谢叔，你这个贱人啊，真是有影有感情。毕竟个干夫当地的热温，谁比厝内面带袂掉？我故意跟你讲，我有生理就要离开。总之言之，马上就进去，你也敢在城？谢叔那是熟悉，绝对叫你这对狗男女当贼归阴司。谢叔，那不是事实，那就是李平你的假骗，推下责任。我在这桥拿偷偷监视，前比你那出门，我便给你跟踪。
1: 咱今仔来进一个公投。告诉来个家，咱来做一下工商服务。在节目中，咱的五种有书来说明了了，咱现代人最困扰的文明病，就是这个糖尿病啊。哦，咱人身躯的糖分啊过悬，都产生几个人进入糖内这边，啊，对个身躯的功劳拢会破坏啦。哦，啊，迄个后遗症，真是咱听伊讲就知影，啊嘛真恐怖。有真侪并发症，是因为糖分过悬，所以来引起。那么，伊有在咧讲，这是一种慢性代谢疾病啦，跟咱体内胰岛素的分泌息息相关。那么，这个胰岛素就产生一支锁匙，当当咱人的血糖特别进入到咱的细胞，特别发生作用的时阵，无再就进入。这个时阵啊，就要靠这个胰岛素这支锁匙来打开细胞的门，和你的胰岛素进入细胞内底，将咱血液内底面的葡萄糖送入细胞。假使讲你的胰岛素那是不够，还是讲胰岛素的功能不好，这支锁匙打不开啊，那呢你的葡萄糖就不再了进入细胞内底。如此一来，你的体内血糖就会升高。刷下去呢，时间的累积对咱的健康会造成相当大的威胁，这啊就是糖尿病原因啦，吼、哦。所以这道理真简单，相信身边啊有真济咱这好朋友，也是讲你本身啊，包括你的亲戚朋友，就糖尿病的人真济啦，吼、哦。啊，长期性在咧提慢性处方签在咧吃，这一定爱，因为糖尿病来讲的话，就是补充胰岛素。让你的细胞会当发生作用，卖因为高血糖体内糖分伤过高，来引起相关的并发症，产生讲血管啦、脑血管疾病啦，吼啊，这个腰子的病变、目睭的病变所引起的失明，周边的神经病变、周边的动脉疾病所引起，有的人小夸，敢那一个伤痕那里啊，脚骨锯掉、肩胛要锯掉，这呢，拢总对。个人啊，和国家社会带来相当大的这个影响啦，吼、哦。所以讲这个糖尿病啊，生长起来是这么文明病，真恐怖的这个病啦，吼、哦。伊唔是即刻爱你的命，但是呢，你若血糖不改，过好稳定，一定会引起其他的病变，吼、哦。所以咱节目中呢，特别也向各种有书来请教，哎、啊，因为有呛呢 ，GMP 生物科技呛。因真精心的研究哈，过去一般的外口面吃什么苦瓜生态啦哈，虽然因感觉有效果，但是对咱体质来讲的微伤冷嘛哈啊，所以不断的在咧进步，不断的在咧研究，咱有像的新处方用姜黄为主，搁再配合降血糖，搁再配合稳定着所有糖分，即系这个处方生物科技来催促。所提的一贴吼，伫咧帮助稳定咱糖分的好油分好处分，要提供给朋友吼。咱即马先来听节目，哈、啊，稍等下，咱请高药师甲咱做介绍。
0: 马景碧在桥拿地界。 谢叔，你这个贱人啊，真是有影有感情。毕竟个干夫当地的热温，谁比厝内面带未掉？我故意跟你讲，我有生理就要离开了。总之言之，马上抓到证据，你也敢在床？谢叔那是属实，就得叫你这对狗男女当贼归阴司。谢叔，那不是属实，那就是李平你的假骗，推下责任。我在这桥那偷偷监视，前边你那出门，我便给你跟踪。这边的所在有华文龙也来到小国屯地界。一路来到从前小国屯，我才来想着讲，这个地头有人讲，阮三十六又再来，天明乌虎马大姑马精就躲在这庄了，倒不如暂时来投靠马大姑了。我华文龙来稳重着乌德庵彩绘作案迄件案件，我只有提起真相府倒布之事。在这个林道上，一旦我若卖提起彩绘作案，这些兄弟都未甲见怪。也若向官府挑战，这些兄弟是极其欢迎。相信马大哥嘛会收留我这条。准备找马警。这边边的所在，丹阳雷鸣也来到小国屯地界。雷鸣啊，到啊了！这就是小国屯马大哥因厝哦，伫头前过去也无忘。你个想法温良，敢有可能走来秘密这个所在吗？我咧想无定答啦，尤其是济公师傅啊，特别走甲咱讲小月顿见面，迄表示哦，伊讲了去哦漏嘴，咱若无紧通知华温良选哦，死搞代志会做大条啊！言之有理，那么就来马大姑因厝。马景有完。

0: 傲魂柳。
1: 小兵，我错贼，那大哥你在底下？
0: 安怎让我变个这么无胆呢？你唔免问讲我为什么在此，头拄只我远远看到人影在咧我来，你哪行哪我，我才感觉哪熟悉，果然是花贤弟。是啦，马大哥，我专工来催你。嗯，有事吗？马大哥，讲起来胃头疼咽气啊，因为我在临安京都，亲自到宰相金喜的厝体内底面，来给盗拿皇冠宝贝，闹个满城风雨，官府得要甲追捕，也所以我连夜赶路啊，来到此处。假使讲得要打掉马大哥，会当将我刀苦归天呢？
2: 哦，哈哈哈哈
0: 哈！这闹什么问题呢？咱拢总是义结金兰的兄弟，我无照顾你，要照顾什么人？都是马大哥。嗯，原本我有一撮叔叔在要办呢，但是花贤弟你甲到位，这个叔叔我就暂且按下了。来，我先带你回转府邸，多谢大哥，行吧。
1: 喂，马大哥啊，花贤弟啊，哦，小妹，当下是恁，
2: 嘿嘿，
1: 哦，遐拄啊好，拄啊直接拄着了。马大哥，真久无看啊呢。
0: 哦，原来是两位兄弟。丹梁个雷鸣，是的，马大哥，我专刚来这个小瓜屯，也都是紧急的事情，特别催花魂娘。
2: 哦，安怎样呢？
0: 哎呀，我看花贤弟你好紧张，因为朝廷方面派出了真相的铁道精，这个济公花魂，我雷鸣官不蛮相信，先知影去哦，花魂展开着伊神通广大的法力。了后我才知影讲，这个人神出鬼没，好厉害啊！经过经营队阿来
1: 了，啊，这，
0: 哎，兄弟唔免烦恼，来到我马前的地头保你安全。先等下我厝内面饮一下酒，大家开讲一下，再过拍算。下面的这点无这点，时到伊那家对到位。我马静将他收拾。
1: 马大哥，
0: 万叔拜托，我花魂娘是要唔捌看过这点生做安怎？但不哩过听两个公公的，心肝底感觉怪怪。
2: 哎，花魂娘，
3: 我胆量哦，是无甲你讲白贼啦。阿平兄弟阿大，济公师傅啊，实在有厉害啊！真正讲，伊若要抓你，你都我走未去。你甲想伊袂情，伊就知影讲你走来小月顿。迄时伊甲你讲闹风言哦，讲我做啥物，大家小月顿见面了。阮两个好心赶紧走来遮，我咧又又讲你会来找马大哥，佮果然我又着油，会走紧走啊，无时搞走未离啊。
0: 放心，来到我马前这个所在无问题了，回转家门。好好听音。

我想来跟这小活动，唔知要会好无？嘿，酒坛的用用酸呢？哎，哇，头前佫写一个李瓶的酒馆，嘿嘿嘿嘿嘿。回去先去来饮两杯啊，这个怕算啊。

0: 咦，酒啉了爽快，来啊，小姨，算看我的钱。
1: 和尚，你吃这顿总共拄啊好，而且呢256文呢。
0: 笑。300文给你吼，剩的免走的，给你小费。
1: 和尚人够慷慨，钱都摕个。
0: 要收的和尚说未给你诈钱，无安尼，记咧壁顶，另讲用啊。回信对这鬼再来跟你算安尼好不好？写这里啦。
1: 吼吼，你这吼无毛回信给转给。妈的，阿明家家咩吃吃来，讲要记得别定你问看我卖无？中国卖，阮头家敢卖？你这回信哦，七早八早早来跟吃吃来，这摊这头一摊，看我衰，哎，看我衰。
0: 哎呀，回去，卖生气了。金银三不变呢，回想不到腰，唔知系几把食。
1: 迄人啊，煞唔知，迄你不到腰，即系几把食，我嘛知。啊，你无钱，你佫敢食？你食要替人死哦！
0: 哎，何止讲话唔通嘅歹听咧？回想钱真济啦，无炸出来就影啦。
1: 迄我无咧插你遐济，你只空回想，规身躯穿甲破破烂烂，想去食。超多你要去买食物件，我都在甲你注意，你这白出白喝。
0: 哎呀，讲阿你就歹听咧，阿豆兄咧开心未给你诈钱啊？
1: 哦，不管阿哪样话，你今日若无提钱哦，我都无通帮你走，是不？你当作我这礼品酒馆这简单咧，我头家练武功阿了。
0: 哎呀，够习惯咧。
1: 哦，一个当你才知，开心钱提了，提了，提个。
2: 疫情今天那个家和平正系做一个广告嘞，咱咧指定药房总是爱甲朋友做报告，因为吼、咱这唔是伫咧做救命哦，唔是讲安尼，今日去画画，明仔再讲画别项哦，咱这登记性有信用、有效果的产品，拢伫指定药房伫咧经销，朋友直接就近指定药房去甲购买吼。啊，即摆指定药房服务拢真好吼、譬如讲你地头啦较远，啊，你附近都无指定药房，你会使卡电话互民警诶，啊，我甲你报，咱咧药房会甲你外送吼、譬如讲，亲像国城啦、相当啦、分行啦地区诶朋友吼、咱草屯诶顺安药房伊都伫咧做外送，草屯诶中山街福伦药局嘛有，咱即个万寿堂药房嘛同款拢有咧外送。即嘛真方便，电话也起来，佮拍电信局问药房的名，就查电话啊！吼、要南投地区的朋友吼，咱南投有两间，一间伫私立病院的对面福伦大药局，啊，佮有伫咱民族路的公馆大药局。伊那民间乡的朋友，你即来咱南雅街献记药房；水里乡的朋友来市场内人人药房解购买。呀，保利地区的朋友，你再来咱南兴路集成药局，德山鸿明堂药房，咱哪来呢？在咱中正路的仁爱药局，七栋在中山路的义和药房，到了在咱中华路林老板开的武鼎药局，西里在咱延平路银行前，咱的一星药房，这种都是咱的特约指定药房。朋友在就近给指名购买，人民明正给你介绍的明正牌众乐丸、永心丹、永鹏宫、叶红素、关节宝、藤好果，感谢你，谢谢。来，节目各个刷来。
0: 何止讲话唔通嘅歹听咧，回想钱真济啦，无炸出来就影啦。
1: 嘿，我无咧插你遐济，你只空回想，规身躯穿甲破破烂烂。想去吃，超多你要去买吃物件，我都在甲你注意，你这白出白喝。
0: 哎呀，讲阿你就歹听咧，阿豆兄咧开心未给你诈钱啊？
1: 哦，不管阿哪样话，你今日去哪无提钱哦，我都无通帮你走，是不？你当作我这礼品酒馆这简单了，我头家练武功阿了。
0: 哎呀，够习惯咧。
1: 哦，一个当你就知。 回收钱摕了，摕了，摕个。
0: 嘿嘿，无钱啊，无衫好哩。
1: 我爱你个衫要死啊！你贵个衫破破烂烂，够恶的，不点臭味。
0: 嘿，嘿，芳水味了，什么臭味？
1: 小鱼是怎样呢？哦，头家你来了成都啊，我这个回收了，吃物件无要拿钱啊，你睇下，哦。星星，你既然个无诈钱，坐落来就饮酒嘛。
0: 嘿嘿嘿嘿，啊，歹势啦！跟你讲实在啦，我拄好来你这间酒店啊，这饮酒啊，在咧等一个人咧。伊甲我约会，讲叫我来这饮酒等你。伊若无，我嘛唔敢讲安尼无钱，甲恁叫物件吃咧。啊，我等几波，我要等的迄个人也无来，所以我回心了咧，无酒钱。
1: 哦，哈哈。既然你跟人约束，那呢必然就是我们这个所在的在地人咯。
0: 嘿，你来行的对啦，在地人。
1: 呀，伊叫做什么名呢？
0: 伊叫做我未记得了。
1: 嗯，灰熊，你爱讲笑？什么时阵你跟这个人约束在家呢？
0: 去年年底啊。
1: 嗯，约一年？
0: 有啊，约一年啊。
1: 也是伫赌一样
0: 诶，阿德啊，伫路边赌着收药诶。
1: 呵呵，回想，老实讲，只要你讲出我这个所在地方某一个人的名，我有熟悉，这摊韭菜钱我都无甲你收咧。也若无，我就认为讲你回想故意来这边白吃白啉，我也无通放你耍。
0: 我回信用都无白讲嘞，真正啊啦，迄个人叫我来遮，就是要看病嘞。因为我回信用嘞，内科、外科、妇产科、囡仔科嘞，无论男女拢一样，各种疑难杂症，我拢有在来看嘞。这个人叫我来遮，就是要看病嘞。啊，我雄雄嘞，甲这个人的名字，我咧放袂记哩个。
1: 啊，回信用你要看病？
0: 我才也未要看病嘞。一之前甲约来迄个人诶，伊在咧讲啦，讲伊一个小弟啦，得着气都病咧，袂记啊啦，用得要死啊，所以唔只约我回想来，啊想未到讲伊煞无来咧。
1: 哦，咱即轮回想，你讲你也要看病，
0: 嘿，专治气都病，
1: 遐拄啊好，回想，我老实跟你讲，我姓李名平，我有一个小弟叫做李安。我这个小弟咧，都是得着气路病情严重，吃药无效的。星星，如果你若真是会晓治病，麻烦你治我小弟的病，你若个治会好，我会当当甲你碎下去。
0: 嘿，啊，我回想吃你这顿无钱，互你好啦。你敢安尼讲，回想就甲治咧。
1: 也那咧，星星对我来，
0: 唔免啦。无啥红啊嘞，只嘛以为佫爱加办一个，
1: 甚至你太官嘞，
0: 嘿嘿嘿嘿，非常爱讲笑嘞。拄仔呢，即粒药丸摕起了推推嘞，也叫伊唔免惊啦。即粒食落了后啊，可能会吐一嘴真大嘴的血，一了后啊，伊辛苦都会感觉轻松嘞。我回想大家坐嘞，恁的小姨啊，敢干事就可以了，我无走嘞。那不好嘞，回想我你还上官府嘞，讲我白吃白啉上官魂。
1: 性情嘛，你讲，安尼我随将药丸摕入内中。哼哼，回想，你我吼阿三阿妈都不爱信讲你也要治病。
0: 小姨伙计，人是不可貌相，你海水不可斗量，唔好看我回想无气。凡事啊咧，你个酸啊嘛是要靠我甲你治疗。
1: 我白又个又个对当对当，我三妈有酸啊，你也知。
0: 嘿，一无你讲我回想无效，我回想才一粒仔囝的本你，迄粒食落你个酸啊就会好。阿伯也唔通我避开。
1: 哼哼哼哼哼哼，好啦好啦，多谢你。
2: 圣经啊，圣经。
0: 李平怎样？
2: 圣经果然仙丹妙药，想未到讲药效会这么紧，
0: 果然参照你所推，我的小弟一嘴会飞出来。了后人精气神做得轻松，有这个路面撑卡个。
3: 文星都不骗你，
0: 星星这是什么金丹妙药？
3: 这个药啊，随身是用不尽，并非完善一个丹，专治人间的百病症。另外，土名叫做土名丹呢，个名土到顿来。
0: 星星，好趣味啊！
3: 嘿，趣味都非常趣啊个。阿你开心干得到钱？
0: 哦，唔免唔免唔免，不但唔免，而且星星我还阁大大甲你感谢了。星星啊，我才想到，我有一个大哥，姓马名正，因老母得一个病，伊原同款的痰中带血，真严重。星星这够在了异地，
3: 哎，小夸大代志。
0: 星星小夸大事就小夸大事，他还阁加一句大。
3: 哎嘿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咧。小看大代志，拢总无代志，安尼敢听有？
0: 有啦，圣清，一拿来圣清，我带你来，会当来治疗马正因老母的病。
3: 嘿，好是好咧，但是安尼咧，人也无请我去，啊，我即马甲你去，去到门口，人也唔予咱入去，你甲看，敢袂作歹势？
0: 圣清，要他也无予咱入去，咱是得要去甲伊母亲治病。
3: 伊母亲病咧。嘿，有当时啊，人因厝诶有人客，歹势有人入面。
0: 没啦没啦，星星你跟我来。
3: 哦，跟你去都在那入面。
0: 当然了，星星怎样跟你称呼？
3: 我会想西湖灵文是发号度字，人称这点会想就是我。
0: 哦，莫怪莫怪，人称外佛，当真是外佛。星星对我来，
3: 嘿嘿，你带来。

0: 要来进一个公投，一个情来个家人检查按下哈。咱起码就请高友书来给咱推荐介绍，因油厂所开发出来，对过糖分较悬的朋友一种辅助治疗，也那么嘛是一种提醒哦。在除了讲你食病固定长期性的慢性处方签以外，你上重要的就是要辅助治疗。啊，食这呢，比过去人伫咧讲的什么处方吼，佫较稳定，啊，而且比较较袂遐冷吼，哦、较袂遐冷，较温和就对啦吼、哦。咱即摆呢，就来听高药师甲咱做介绍。
1: 大家好，我是高药师，伫遮来甲大家推荐一个好的产品。这是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来研发制作的糖好果，会当来稳定咱身体内底的糖分，降低咱身体的负担，顾好咱的糖，糖分若稳定，身体就会健康。爱记住咯，是糖好果，唔通买唔对哦。感谢各位，谢谢。
0: 咱亲爱的好朋友啊，五种药师的推荐和介绍，新明净的糖好果，新明净的糖好果，你现在若要购买你人民不能买不对、哦、这新处方温和帮助你稳定了你的糖分，长期性在控制糖分的朋友真正这贴你有需要、哦、科技日新月异，愈来愈进步，所以提炼出来的新处方绝对对咱身体有相当大的稳定的帮助啦！吼、哦，咱未推出之前，拢有提真济即试用品来，互即周边有糖尿病的朋友试用过，有达到控制糖分、稳定糖分的效果。你除了讲长期性伫咧提慢性处方签伫咧食，那特别你要配合即糖好果。来给你稳定糖分，才袂起起落落、关关结结，真困扰。一去并发症，安尼就唔好。幸困推荐给你介绍，你即马购买你人名，那个包装精品有新明净的相片一只，明净的糖好果一只。啊，你若第一罐唔知要对买，你也是敲电话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明正的给你做服务，给你寄到府上吼。啊，过来落指定药房，你直接去药房购买就可以。人民哦，明正的糖好果，顾好你的糖分，安尼就对啊。拢总药房这个知名嘿，感谢，谢谢。来，节目赶紧搁个刷落。
2: 马大哥啊，
3: 呀、啊，我量下那个箱哦，还是无妥当。两块哦，我分量唔好到你家了。
2: 哎，雷鸣单量，恁唔通干那一直灭自己的志气，就咧做他人的威风了。
3: 我妈前已经讲过，在家平安无事。何况这个济公春回来到小岳屯。伊嘛唔知影讲花粉量密伫遮了，
2: 哎，马大哥啊，唔是哦，我量下咧想，这公师傅啊会算啊，
3: 哼，世间哪里会算？
4: 马大哥，马大哥开门，马大哥，我带西湖林温氏这公花粉到位啊！
2: 好好好，有无有无？
3: 什么？想未到这个李平竟然带到位，啊！你各位唔免惊啦，我先带恁秘在我地下室，我有建筑一间秘密室，恁先秘入我秘密室，这个济公我来对付。

0: 中英创台这个秘密是你这一点嘛未明白？李平安怎样无缘无故出来的？我出来看卖。李平从什么？
1: 大哥，我给你介绍这个西湖林温是济公外婚。
2: 嘿嘿嘿，妈呀，请了请了，来这三个人去真不赢哦。
0: 会想你咧讲什么，我听无。
2: 听无到四季红叶，暗讲啊要听有。
1: 马大哥啊，这师傅的人爱讲笑。
0: 西湖林温是济公外婚，伊都是将我小弟的气路病治好去。要我就替我带到位，我知道你母亲的病情严重，似乎讲有法度治疗。
1: 哦，
0: 性情敢有样？
2: 嘿嘿，病情不大公义，非想治你老母的病是真简单。先治病，较大呢，才给你按来你去三个人去。
0: 性情，你的讲啥我拢听无。
2: 嘿嘿嘿，听无就算了。回想听有就好了，李平啊，无你的代志，各家就好了。因老母的病若想要好，就花回想入去；要若无想得要好，那就真仙难求无命去了。
0: 马大哥，这个师傅真是有来历，你也相信我。好了，李平，你等伊吧。好、哦，是。济公师傅，既然你佛心救世。那我老庙的病情沉重呢，你哪有在那个治疗啊？好，我马上会感谢你个。
2: 嘿嘿，但愿如此嘞。唔通甲恁老母的病治好，得要阁我回乡害我死。
0: 圣经，你爱讲笑，随我进来。
2: 哈哈，差了差了。咦，妈呀！啊！你这个所在阁未歹，你这个处事，甲你看起来可能有去地下秘密信哦。嗯，
0: 圣经，我感觉你的讲话真奇怪，你是要来甲我的老母治病，或者是要来甲我塑造的？
2: 我回想是无要甲你塑造的，哪要甲吹啊三个秘的鸟吃一空都秘无路嘞？
0: 圣经啊！你刚才一直讲三个三个，究竟是什么人三个？
2: 你在在我在在，回想先治恁老母的病，治好看你变哪个感谢了。
0: 呵呵，可以可以，行行，对我来。

0: 哟，咱美丽这地下室，恁敢有听到顶悬咧讲话？咱拢有听的呢。迄事啊哦，讲啊讲就讲三个，一定知影咱美丽家。
1: 啊，想想会烦恼啊！看我娘，我看这拜礼拜，两位大哥，卖安尼讲哈。如果伊若甲食一出来这地下室，我花我娘绝对改变。看会未找对家来无？马大哥可能会甲应付掉了。我是劝你啊，唔通待咧马前人家了，待咧马前家我危险啊！两位，时高，再个拍算。

0: 母的病好足济咧，你敢不敢干？
1: 圣经确实厉害啊！
0: 也是讲我治好你母亲的病，也妈前你敢唔免请我入来客厅坐坐咧？敢那带我伫这后花园行那有效啊？
1: 圣经诶，厝内面诶乱糟糟诶，也所以讲歹势，好你到客厅坐。
0: 咦，我看是客厅那未坐哩，无来地下室秘密室坐嘛好啦。
1: 圣经，我这也无秘密室。
0: 我回想，敢那感觉你这有哩。
1: 圣经，你爱讲笑。也圣经，你这抓到底是？
0: 嘿，老实跟你讲诶，我为着抓到一个花魂娘诶。哎呀，这个唔正经的歹心恶落多咧，回想红玲得要一步他归案。马静诶，那我走来秘在家咧，你就甲我回想老实讲诶。
1: 哦，无啦，圣经花魂娘我唔捌哩，
0: 哈、啊，唔捌哩上好啦，那捌哩就衰啊咧。是讲讲只在咧讲，回想下暗照恁家大者咧，你想啥款？
1: 哦，圣经当然无问题啊。
0: 嘿，回想赶路我真忝。啊，都一间没法困啊。
1: 圣经，遐迄边遐上房的所在个，
0: 啊哈，非常来遐困。啊，你有代志才甲叫伊。
1: 哦，可以，圣经，你若无去因所在歹，你做你大哩个。
0: 嘿嘿嘿，所在是未歹，风景好，经济建设阁快，土卡阁有乌坑，未歹。
1: 什么？看这个本事，这个空飞箱我不要来着。空飞之间无意无意在咧搞影射，要白白兄弟之情，我马上今日那无得保护花魂娘民主尽扫落地。你这个飞箱，虽然你治好我老母的病。但是我也未使甲你留在这个世间，你要求得要甲我带落来，你若带在家，现地完全无得出来，倒不如今夜间将你一刀两断，利用你困去，将你解决，杀死你了后，我才甲你建筑宝塔，加收一寡银纸给你。一次一十五，请古精给你超度，唯有如此的做法，叫咱解脱掉这个处境。也那无，花贤弟绝对难以独存。空飞箱，不是我马静的责任，是你太愚钝。今夜敢将你解决，才好好给你超度。来报答你解救我母亲的恩情。嗯，就安尼决定。

0: 情也经济公贤书在了上班的书在入水马景也已经来够了就帮中的书在不能怪我手段残忍环境输点你太好管营书就你解决了后才做不他好你
1: 我太没叮当我鬼影哭太才没叮当
0: 好水是也是也世间人拍着啊何心搁去啊雷精呢咱咧想讲恁老母破病甲你救我好啊你竟然得要甲我回乡做掉才要起波他再生一个刀咧看赢死了咧拜地头你再生都无要报答我回乡咧死后才甲起波他可要介绍一挂银纸给我来地下做地下战争哎呀妈你这个混蛋
1: 行行我
0: 嘿马景不能当作回乡那么简单你打心肝底的想什么回乡敢那是我叫你嘛会当感觉出来你何不能留一挂困难的回乡带你来抓狗
1: 好、哦、什么意思
0: 嘿嘿你敢不是在怀疑你母土气呀
1: 你太在
0: 我跟回心不在什么人才会在有特无特我回心带你来你来现场看就知道
1: 又不过我的家头都家都在房间
0: 哎呀渣人在那偷看下就一时而已啊
1: 这么有
0: 嘿今天呢我解开了你的定心法了你老这个精力亏大来抬干夫淫夫的你何必就抬我回心呢
1: 心情我知道不丢
0: 要是知道不丢回心解开你的定心法打
1: 你对了狗
0: 你对我来
1: 哦，是。

0: 是人，这是
1: 一间叫做皮罗斯。咱即摆比我来前方的所在，你就会当看到趣味的。小心我来。紧张刺激的故事剧情演变，济公师傅究竟在咧变啥把戏？甘蔗树影马前的鸡后红杏出墙来对着皮罗斯的野干精吗？
2: 剧情故事哪来是那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情商票记号、明情壮烈丸、霸丁丸、养心丹、叶黄素、养膀胱，朋友才会叫你去指定药房来购买哈。咱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的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的，稍等的再会，谢谢，努力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节水到顶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部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全民防诈，
4: 校长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洛江人郭显荣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七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000。
9: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0: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地区》的节目。咱这段时间同款收获，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够有志的。咱的民情总力源，个咱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细胞的低加烧的，咱的民情大平原，还有咱各观众的低瓜勇敢的观众宝，以及个咱这颗心，个咱功夫会如何清气上的，咱的民政牌永心丹。啊，還有咱郭鹏公诶，就是咱诶明正牌永鹏公，以及伫咧郭咱这两位，咱诶灵魂鸡汤会较骨溜咧，就是咱诶明正牌叶丰硕，啊，搁有科技新研究诶产品稳定咱诶血糖，就是咱诶明正牌糖好果，即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诶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节目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就打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这多播多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起。

0: 牛筋我亲一个。
1: 奶奶奶奶，疼点。
0: 我一个好牛筋，我听讲妈情转来，我安尼吼，安尼一粒心安尼吼，一天无看到你哦，你敢知人安尼多艰苦？
1: 这个死站头人倒转来，老人嘛真无重用呢。哎，庆哥，
0: 刘姐。
2: 你这个无感情，你。

0: 马静，你竟然敢对来！
1: 哼，你这个死贱婢，我马静待你不薄，你竟然暗地偷情，来依当着这个恶干净高庆偷来暗去。这个高庆枉费我师兄在那给化缘作戏，我师兄在那私下的这根庙，今日竟然勾引着我马静的车主。你他遭的一时也难渡一时，我先解决你这贱婢，如人有这解决掉这个恶干净孤情。
0: 马静，想不到大姐因病个安尼，你那呢我都不去了，快！

0: 中我独舞，已经多在边了。真早就想得要对你动手，原本想讲得要和你亲手来弹死掉你肩后了后，再来吃你马精。想不到七早八早，你会出破这个代志，也那咧本仙姑都无客气了，被我毒雾喷到在地呢。台本姑娘准备夹破你的暗棍，吸收掉你的仙魂。阿弥陀佛！啊，什么人？奇怪，灰熊呢？哎，老李这个臭灰熊，哎，灰熊不臭嘞，胖胖嘞，那股无洗身躯的天然一个胖味嘞，好酸，是水呢？嘿嘿嘿嘿嘿，你咧谈恋爱的灰熊嘞？嗯。灰熊人也谈恋爱啊，那未啦？那都着亲像你这个美女啊，灰熊又买当欢心呢？你敢捌听过一个故事，或者大头的灰熊喜人流嘴吗？灰熊，你讲什么呢？嘿嘿，你唔着听我讲呢？哎呀，咱当前在这个晋朝时代呀、啊，有一个刘太师呢。你当初时听讲有一个道行真高的和尚在深山修道呢，名号做红莲和尚呢。这个刘太师派人去相请红莲和尚，对不对？讲经说教，红莲和尚急一地呢，唔肯，连续请三摆请未行呢。刘太师就感觉足懊恼呢，就安尼叫人去青楼寺院所在，也来找一个记录，叫做何辉啊，甲何辉啊讲呢。讲阿辉啊，你来等到青山，甲红莲和尚，甲你成亲者，和红莲和尚的修行失了到这个道真呢。我收你200两。何辉甲太师讲呢，讲无问题了，要求太师赐伊一顶轿咧，佮两个查干，扮做好家人的小姐，就安尼来到了到这个庙内的所在，来见过红莲和尚呢。伊也甲来看红莲和尚。端然正坐，闭目养神。这个荷花娇弟弟歪个地了，老和尚慈悲慈悲了。啊，我荷花不到听个要死了。嘿，我这个病啊，都爱个杂波爱跟我困港城见怪呀，不到这爱好。和尚听听来讲，阿弥陀佛了，唔听呢。叫小姐唔通我白讲，男女因骗情之欢，过了一生的名节的。讲个字啊，这个何辉怎安尼歪个地，个和尚的手砍起来，也而且对和尚的心砍嘛，都个烂落去。老和尚啊，自卑，老人心肝上个要死。和尚一世人唔捌闻到粉味，当年和尚就闻到何辉粉味啊。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呢？老和尚一尊心神飘动，来去学何辉个蓝调调啊，也怎安尼呢？在那个所在跟和辉来做出男女之间的事情，哎呀，和尚一世人的清修来付之而有，和辉啊倒等于太师傅来对面，讲出着这段经过跟和尚说过说过的事情来讲好着于太师明白的，刘太师欢喜的数伊200两，了后啊做一首诗，命人送去哦，这个庙来和红莲和尚看呢，红莲和尚。打开这首诗一个看，当时写一个红莲和尚修行好，数年苦修在庙中，苦修十年甘露水，流入荷花凉半中。夭寿太师这首诗来教他和尚呢，讲伊十年的甘露水，流入荷花凉半中呢。哎呀，红莲和尚家己想袂开了，见笑面泛红，就安尼吊刀自杀。死了后阴魂不散，刀胎转世，就安尼出世在刘太师的厝内面呢。刘太师的夫人生一个查某囝呢，好名叫刘翠呀。吼、哦，这个刘翠呀，也安尼啊，出世在这个太师府内底面呢。大汉了后呢，正常的查甫拢袂交呢，拢总去交印着坟门的和尚呢。这叫做因果的报应。红莲和尚来报应着刘太师出世做刘太师的查某囝，专门伫咧勾引着这些和尚人，所以人唔只讲大头的和尚戏刘翠， 哎呀，我讲这段故事，就是希望你这个妖精呢，虽然是妖的，但不简单灵的修行人形，在汤也安尼呢，来变成着马前鸡后的模样来败坏着人的名节跟文风呢。嘿，你过去一段小玩笑，用如此残忍的手腕，都要害人虎虎残残啊！呀，我回想不得不插的，所以你都要讲回想无咧谈论爱，我来讲一段啰啰长的因果循环是受报应的。你是妖的，非是人，有此英雄修行正果，应该何足为奇？你这臭回想讲个啰啰长。了时间佫兼拖病，哎呀！嘿，阿那安尼看咧，你这咁妖咧，都唔知我回心又是谁咧？啊，起无歹啊，看我回心的无啊！
1: 妖精化出真形。
0: 妈，你这个混蛋！好理好理好理精，伊安尼得着一个精英不得珍惜，回想拍出原形，当场拍回道心，你是后悔莫及，准备甲这个马前叫精神。起来起来起来！
2: 哎呦！师傅，我加油，我加油嘞！
0: 一定莫地靠卡的看嘞。
2: 我加油，肯定是好哩。
0: 嘿嘿，就是好哩嘞。林宝就是好哩。
2: 那有可能？
0: 嘿嘿，骗你啦！代志就是安尼嘞。
2: 好、头拄只迄不是我加油本人，
0: 不是啦，是这只狐狸精里边的。
2: 伊哪里怪车主的？
0: 马精，你某在厝里困，回想到这等你，你变等于看卖呢。
2: 叔啊，我偷偷总等于有影，我加油还过里困，伊哪里头拄只这？
0: 嘿嘿嘿嘿。回想讲我哩听咧，前你的兄弟李平，伊所看到恁某入来庙寺遮红缨出墙，迄、那个某是狐狸精变的，一只个狐狸精甲你马前有一撮冤仇的。
3: 师傅，安怎样解释？
0: 嘿嘿，那要看看你甲恁姑啊有关系咧。你敢会记得恁姑啊？呀、yeah, ，就是一个修道人，读书也要修妖，对不对？
3: 哦，对。我的车球有一个外号做六零鬼，也伊确实有学习茅山道术。
0: 对啊，在两年外前呢，恁隔壁庄闹妖怪，伊啊恁姑啊来恁家做人去，伊啊都家暴唔家暴去隔壁庄呢，甲赶好走了。一只只狐狸精啊，就安尼起膜拜的，伊阿呢，就安尼避在着你马家庄的附近，知影讲你马精来娶了六零鬼的小妹呢，伊也故意找机会，就来变装做恁某的模样，来甲这个牙干净过轻，哈比哈比，伊也耍得起，就是这么制造着你。怀疑，这就叫你混心，要借你的手来害死恁某，了后伊才这么对付你。这一来一去，就是跟恁姑啊牵连了。安尼你了解不？
3: 哦，原来是安尼。今日男士济公师傅，恐惊我性命都休了。
0: 嘿嘿，回心又是带你来家嘞，代志那不抓到证据嘞，未使我被怀疑嘞。这妖精咧，已经比我回心，我咧拍破天灵盖，死根根咧，也化出原形死伫遐咧。不哩个，你咧兄弟李平咧，你必须要去甲找咧，也可以了解着这一切。回心大家等你，你去找李平来，会当明白这下代志，以后才袂对恁某有所误会。
2: 哦，有理有理， 师父，叶老的，你稍等，我马上来带我这个兄弟李平，我会给解释一下清楚，叫他来看现场。

0: 原来是爱。
1: 是啦，一切拢是济公师傅。师傅济公，我李平不应该来误会哥。
0: 恁是肉眼凡胎呀，你太知妖精厉害啦。李平，你要相信讲马正英某是一个真清白、真坚贞的女性，也嘛真贤惠啦。你不应该甲误会。
1: 啊，是啦。在这个所在，我甲马大姑你会一个歹势。希望马大姑你也莫见怪哥。
0: 啊，李平，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啦，我一句话都未见怪你哥。
1: 也哪里是不是师傅啊？以及马大哥会当来去留我，这个客栈的所在，咱好好畅饮一下。
0: 我非常无用呢。李平，你做你先回去，我甲马静也有代志要解决的。
1: 哦，也哪里师傅，希望有时间呢，会当来抄下皇帝。
0: 非常好的，饮茶饮酒拢会下嘞。李平，你先回去。
1: 哦，是，请了。
0: 马静，回想给你交代的，好你的尸体了，抬烧烧的。
1: 师傅，也不过要过一个恶干净高庆去走的。
0: 嘿嘿，是无要紧的。啊，因果循环有报应。头拄只我也未拍死妖精进前嘞，我得讲一个大头啊回想去溜嘴的故事我听。意思就是讲因果循环，妖精不听我言呢，反要作对，所以我只有咧开杀戒。一打马静。回讲就在你讲呢，回师兄准备来领导地下室的烈花魂龙。
1: 哦，慢枪，慢枪，慢枪，师傅，无论阿哪样，你都我地主给你成困拜托了。不管如何，我马前一当花魂龙，一个这个雷鸣丹梁啊，拢总是也来结义兄弟一场。徛在这个江湖，兄弟之情，道义之兄，一旦花魂龙拿在我厝内面来，和师傅你掠去。以后人会讲我马静不守江湖道义，出卖家己的兄弟啊！
0: 这跟你无关系。雷鸣丹梁，我回想嘛，无要甲安怎呢？迄嘛是我回想的徒弟，因两个嘛是遵守兄弟之情，才来暗护着这个花魂龙。因你马静嘛是这个暗护花魂龙，对不对？
1: 师傅啊，不是讲暗护啦，人伫我厝内底一旦被擒。难免教我道上，议论纷纷，讲我马静，出卖兄弟啊，这我歹入酒局。
0: 啊，你的意思咧？
1: 师傅啊，阿来啦，我等下甲挂出来。一旦花文龙离开了我的厝体，伫外口面师傅你甲掠，这甲我马静都无关系，我嘛未去用批评，对唔对？
0: 好啦，你敢安尼讲呢？偌久时间呢？
1: 师傅，我看吼，我即马回来，我马上赶伊离开了。师傅哦，你伫装我等。如果呢看到花文龙出来，你甲掠，安尼甲我就无关系个。
0: 好诶，好诶，你甲安尼要求咧，回信我就答应你。好咧，卖去恁兜甲掠，你紧等伊甲好好出来，回信伫装我甲掠。
1: 哦，师傅，你老人家你要到多一个所在咧？
0: 不告诉你。
1: 师傅，
0: 卖问，你走的时甲狐狸先做台边啊，放火烧烧的。
1: 废话，
0: 晓啦。狐狸烧烧的，紧等于处理。一个花魂龙挂出来，一叫雷鸣丹梁的，唔通甲花魂龙做伙的。哪要甲花魂龙做伙的？火烧，那气派起来，伊就再艰苦了。兄弟啊，归兄弟啊！那花魂龙还案的归还案，公主犯法一时民动罪，何况讲花魂龙呢？也来做下二处的案件呢？违反民所不替，应该归案。回想是民主做好你的，今日今日去甲挂出来，回想离开了。
1: 果然名不离传，西湖灵魂是济公画佛显出了。今日我马静男是济公到位穷人的事情，也那演变就会那演变。时到我敢真是有影亲手来杀死家己的骄傲。大恩大德，永远难忘。啊，一龙面是兄弟之情，总算师父老人家面子嘛给我了。好，事到如今，我只有到你倒腾的马家庄，一旦将你花魂龙赶出。
2: 赵小宝进广告。
3: 讲到咱的民警重大案哈，这老白老二和老白主啊哈，嘛有真侪朋友，并不是因为听我的节目，我咧介绍去买，是因为伊的朋友有咧听我的节目，啊，都白白朋友带吃喝到小宝哈，这要做功德，大家伫咧做。朋友甲朋友之间的相处哈，啊，有时阵都安尼有辛苦病痛，大家互相吐诉，啊，都有什么好的有远啊，都到小宝，啊，这拢是友情的表现啦，哈、哦。啊，你相信我给你介绍的哈、哦，这新时代老有远，这人又要介绍三十年超过啊，哈、哦。那无效果早就收起来啊，所以中药一定有伊这个效率，只是你吃药要有耐心、信心、用心啦。这民警也不是咧讲三心，尤其是用心哦，因为。你有想特别把你的这个身躯这款的这个症状进行改善，你对这行药爱有信心，啊，你爱用心，未使吃的人咧，吃的人咧，吼、哦，当然效果嘛显示未出来，吼、哦。咱拢感谢朋友对咱药品的这种的这个肯定啊，好药方哦，都是吃好人的道修补，咱真感谢药师的肯定啦，吼、哦。咱有讲过国指定药房的药师对咱的。民警商票机会药品拢是大大的肯定，啊！而且即马即指定药房的这个药师啊，服务人员啊，哦，拢服务足亲切，拢有当时啊吼、哦、配送到了到这这个消费者厝内面啦。几乎即马差不多真侪指定药房拢有做这种的配送、哦，所以有需要服务的，你拢唔免客气，拍电话给民警的哈。咱、哦、的这个各地方的药局啊，拢有在咧做这种。诶，这个服务啦，吼、哦。那外国工作回来，药品没有朋友肯定，需要时间的累积。事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药品好歹，广告是一时啦，上重要是效果啦，吼、哦。广告大家知。

0: 嘿，感谢哈，节目过来个刷嘞。
1: 啊，马大哥，你这么叫我花魂龙离开吗？
2: 啊，是啦，贤弟啊，你也唔通怪我马情无情呢。我已经代志讲我你听过，这个济公实在是太厉害了，我再三苦苦要求。也一只公一点钟来对面，希望你赶紧离开掉这个马家庄了。兄弟，我马前唯一负责的做就是做家呢。我要求伊唔卖直接入来抓你，希望讲你也当赶紧顺利都离开了。要我咧甲看，济公头拄只有可能惊对着竞争的所在去等你，所以你这么走了。你要对皮罗斯后边门去条路了，阿来你明白吗？啊，好，既然马大姑你个基础水分，哪能我花魂牛也被更怪你？花贤弟，哦，雷鸣大姑怎样啊？贤弟，我雷鸣知影讲这个济公太厉害了，等当我听到伊在要抓你，我嘛想讲暗中在要给伊出手，啥知影？哎呀，这个人实在是先天的本领。我看花园地你是自求多福的。
1: 是啦是啦，我当然嘛希望讲贤弟你会当走较紧嘞，也吼尽量唔好去正面要甲伊冲突。我是吼爱你好嘞，这公师傅啊实在太厉害了，唔是讲我咧助他人志气的。希望花园地你若看到和尚，都爱紧走。啊
2: 听诸位大哥指出的说法，我花魂龙虽然唔捌正式看过济公，但是我若看到和尚，我都会提高警觉。您放心，虽然您今日个无材料继续加庇护，但也是兄弟一场。我花魂龙来日再报答您，我离开，撤。花贤弟。今天来犯了这案件，那是别人对簿要个好办。一旦济公出门，我看是难逃定数。一切也是命了，仅仅输听天命，我雷鸣也是不计可惜。
1: 好啦好啦，我单娘认为讲雷鸣啊，咱两个人嘛唔通去躲家了。无空无空师傅啊，那个我对家来吼。一时到哦，会去学酸，会去学骂，你甲看卖啊你！
2: 也罢了罢了，马大哥，我已当丹阳两个人就此告别。哦，两位小弟有时间再过来坐，我定过腿请了。我马前甲即马才见识到西湖灵温寺外佛的厉害，可是名不虚传，救难救苦救世，古今一个。花魂娘，这一组你若无在多贵师傅的对簿，也是你的命运。

京国庆，找李逵皮罗西立在旧卡的所在。头拄只下咧雄雄马精，弄什么个地瓜起青椒，我刚才卡手太紧走有力，原来无做咧死咧野球头。这单娘家情形唔知安怎，应该倒等下庙事看卖咧。这边有黄红牛跑回卡波，对着红牛在那来。行，熊看就在闹在那鬼修，熊熊看着我骨逼的，也拿来不会是小灵文写进攻，我准备用毒药镖怕你。

吕明单两只野人在讲济公安怎都安怎，今日死在我华魂龙之手，即马去无人有在抓我华魂龙，有气无息，什么要做西湖灵魂寺的济公华魂，已经死了，死在我毒镖之手。你华魂龙嘞，你怕唔着人嘞，我回收嘞，西湖灵魂寺济公在此嘞。啊！我有呀。哎呀，这潘回修的爱心，请我回修的，何回修的，花文娘的，不要跑。

0: 哎呀，丹亮啊，想未到咱两兄弟对后壁来，已经看到师傅啊对花运用出来。
1: 哦，这济公师傅够厉害啊！
0: 啊，这恶干净孤情都随时做着报应的死咧，着花运用的毒镖啊！是啊，丹亮。那讲到咱老大镇北方扬名，伊个毒镖是独门独制，也伊独独对过这个花文龙个疼惜，所以老大扬名有将条毒镖来传授给花文龙。花文龙练习的一手个好镖法，也是咱老大扬名个教。
1: 是啦是啦，也因为这个花文龙过去是西川路个江洋大刀，啊，伊刀安尼哦，迄支锤足甜个。以后呢，硬去高城，而且佫就当抓讲伊这么修卡洗手，所以咱老大镇北方扬名，叫来修他结拜，一个动作小弟同款，佮栽培。啊，不但啊，咱佫发力临帖，办到请人去公开来招收这个兄弟了。呀，花文龙改邪归正一段日子，想不到今日。一个离开大的山庄，也到京都就窜出这站的麻烦了。我另外咧个想讲，大杨明哪知影绝对啊，我系海头的。唉，实在讲起在咧讲，咱林林道上的任务原本就是甲官府在咧作对啦。你个想这官府了了都扫乌了、扫白了，伊阿咧有当时咧是为生存而奋斗，咱都无他像因遐做官人，凊彩一个工程做来回扣都有他提偌济呢？伊安尼这个贪污的官道真多啦，咱是拢手底趁食，伊也嘛未用讲啊，嘛未使见鬼花文良嘞。
0: 我嘛是安尼想，啊不管我哪样啊，江湖义气，既然个是话贴，咱嘛无希望讲花文良落在师傅济公的手头嘞。但济公师傅啊，甲约出嚟啊，我看哦，雷鸣啊，那会拄好咱找机会哦，要求师傅啊哦，卖个甲对簿。也就安尼，荷花云龙去自生自灭，去江湖多忙啊！
2: 你个想济公师傅敢有可能会接受咱的要求吗？
1: 卖啦，拄像有机会甲高僧看卖啊咧！
2: 现在呢？
1: 现在咱对后壁甲看卖咧，哥。

0: 哎，好奇怪，慧兄对那个家怎么那么看到人？啊鸟，花文娘个这高逼，
1: 叔啊叔啊，
0: 师孙呐，小得了。哎，哪里？哟啊，你那个是谁？叫我慧兄，小得你。你更小了，叫我师尊。
1: 妈呀，你老师傅啊！我两个仔啊，吼，较歹势。
0: 咦，干我去的歹势，歹势做两歹势。你敢不是去比你妈前的地下室的？甲花文娘感动哎！
1: 妈呀，师傅啊！是好是歹吼，我甲花文娘嘛算讲活贴关系哩，一边边活贴的对无结拜啊！啊，我咧这个合作一时的娘，
0: 一时的娘是怎样？一时阵的娘，那个在娘娘吗？哎、欸？阿伯可来了，花魂娘是做恶多端出人呢，罪不可小。和尚这边来归案呢，恁两个是哪？
1: 卖阿雷达师傅啊，地主知影讲我对较失礼，但不管阿那样啊，嘛是义结金难一场嘞。尽管花魂娘有犯国法，但是师傅老人家慈悲慈悲的，也好回去自生自灭啦，好不？一另外一种面哦。只要师傅你也当放伊一条的生路，也地主愿意啊，也叫花文娘改过自新呢。
0: 是啦是啦，师傅啊，也希望你也当高抬贵手来放花文娘一条生路，给伊自新的机会啊！
2: 哈哈，
0: 你两个胆量，恁两个敢保证花文娘会将今要改过自新，袂阁作案吗？
1: 师傅啊，只要你答应卖掠花文娘哦。安胆量啊，绝对保证伊花文娘的改过自新。
0: 好诶，好诶，好诶！上苍有好心之念，恁两个在这里求情，一讲花文娘会改过，好，回想就给恁一个机会啊。譬如讲花文娘来改过自新，就真万幸咧。要花文娘伊那未改，佮继续作案，你看恁两个要安怎负责？
1: 没啦，没啦，师傅啊！只要你吼同意放伊生路，我两个拄着花文娘，绝对叫伊改过自新。伊无可能会阁作案，伊若阁真是作案吼，我都甲伊切断兄弟的感情了，绝对袂阁插袂任凭师傅你的自由啊！我也袂阁甲伊求情。
0: 是啦，师傅老人家呀，请你安尼吼，伊当同情同情，伊来放花文娘一条生路，伊绝对会改过自新。好啊，恁两个人有嘴讲甲无烂嘞。回信我给恁一个机会了，我这个所在一张批了，恁两个炸嘞。
1: 师傅啊，啊这张批是要创啥？
0: 咦，叫我回信会交代嘞。这张批甲炸嘞，即马万请看，恁两个马上出发去幽灵关城外的所在了。在幽灵关城外之处，则来拍开这张金龙关关。伊啊内面写什么？恁看看了后，恁再去甲注意。如果花文娘那么在幽灵关做这件代志，那么回想马上啊回转临安府嘞。如果花文娘那真是照我回想批来所说代志来发生，那恁两个以后都唔通阁甲我回想求情呢？
1: 哦，师傅啊，我知影啦，是讲师傅啊，我即摆拍开批来看，敢袂杀
0: 你？一定哩哦，即摆看都无效呀。顶两天啊，一个甲讨明白啊，慧心甲交代讲，未使予别人看，伊等于因家甲因某公家看都未准，都无效诶。
1: 哦，师傅啊，你做爱讲笑呢？
0: 什么讲笑？两个赶紧撇脱咧，去幽灵关城外咧，啊，才拍开我诶皮线，才有效咧。
1: 哦，是讲仙诶啊？
0: 什么仙诶？无礼无貌咧，叫师傅咧，叫仙诶。
1: 哦，师傅，师傅，啊，讲遮咧讲哦，师傅啊。啊！你这张批那才性格，人别人拢是吼、哦，会写吼、哦、什么名也客，啊！你怎会甲人画一个酒馆啊？
0: 啊！这里的外行，所有各种的场所、餐厅、大饭店、酒店、舞厅的地点啊，我回想在咧签单，拢甲人画一支酒杆啊！这支酒杆啊，是我回想我注册商标的，知影无？未使乌白甲画啦，乌白画了侵犯我版权呢。我回信用，刚才为这酒干啊的骗造天下，这是我的签名呢。
1: 吼吼吼！安尼哦，安尼、哦、我了解啊。
0: 赶紧去吧，李明、黄师傅， 民主做好恁啦，恁家己对我安尼吼，小可准则一下吼，去看讲华文利用有改革啊无诶？是，你老人家心通广大啦，可能未破先例啦，但是总是阮这个机会啦。也如果今仔日阮的这个华文利用小弟啊，如果那真啊想影，哎，恶行难改，搁再作案，那都无在了，搁再个利用伊死搞伊个代志，阮就歪插落。好啊，恁家己讲的都要遵守去，去吧。
1: 好啦，师傅，我定离开，请了。
0: 哎，为什么算算的你华文利用呢？气数未尽，嘛是一顺天行事呢。一雷鸣丹亮，做兄弟真忠心。唔单讲华文利用，这个拆成难解。人讲江山可改易，本性是难移呀。好，你去看一下老爷嘛好。
1: 输啊，万家来输。
2: 咱今嘛来进一个功课。在咱这里日常生活当中啊，啊三瓶好友那斗阵，有时阵就会啉两杯啊，哈哈。啊，这个酒是安尼哦，啊，扎扎啊啉就好。但是有的人哦，酒啉落个地都唔知道怎好扎吼。甚至啉到啊酒精肝的现象来出现，讲到这个肝吼，是咱这个排毒的器官吼，这特别爱个注意，特别爱个保养吼。并且素常在讲日常当中，咱食各种的食物啊，包括讲空气的污染啦、啊、吼，水质的污染啦、啊，无形之中侵入到体内，啊，咱有自然排毒的器官啦、啊、吼。但是一旦年久月深，那这个器官的功能是渐渐退化，你排就排较无遐利，所以人无法度提气的吼。有时阵爱靠一挂这款生物科技的啊，所提炼出来的这款的生物来养助着咱人的身体吼。即款人较长岁寿，原因都是伫遮嘛吼。因为生物科技的进步，都是医学药学的这个进步啦，你甲看吼。现在开刀手术马上用机器人或者 AI、啊、所以时代的转变，制药技术也好啦，还是说生物科技的萃取拢总都进步的、啊、我们在跟朋友介绍的肝直播，这是在照顾我们体内会较清晰想的、哦、我们有在说这里面有牛津之昆西、啊、还有一种叫朝鲜剂、哦、我们也说过林博士有解说朝鲜剂是蔬菜之王、啊哦，朝鲜剂萃取多元性保健功效，主要是来自于伊这个功效内底，会当促进胆汁的分泌，提高胆汁内底面酸的浓度，自然都抗氧化的这个特性。所以讲，即摆现代这个医学科技正进步啦，吼、哦，萃取提炼出来，这种对阮人体有帮助，会当甲咱清除着咱体内各种存在的这个毒素，清未出来。咱就靠这肝直补，肝直补会当互你挖壳的。吼、哦，时常吹打吹口吹草，身躯无精气神的，啊，是讲咱的肝都有毛病，啊，是分酒过多，人不时安尼舔舔神神。吼、哦，肝哪有毛病，人都容易疲劳啦。吼、哦，所以肝是血库，咱好好个保养个照顾。肝直补介绍我朋友家。会给你药房这个机名真好清楚，明正给你介绍的肝直补，肝直补，但对你的挖口嘿，拢药房这个机名就可以嘿，一盒2000元，90粒，会给你药房机名，明正介绍的明正牌肝直补，感谢你，来，节目过来个听落。
1: 哇，板桥的书。
0: 哈，非常厉害，最是什么人呢？当时也是你插播的跟导播的。
1: 星星，你足无意思的呢？我叫阮两个到迄个客栈的所在，讲你是要出来调查线索，一个出来安尼哦，五六天。啊，阮两个哦，敢在底下住底下吃呢，一身躯的所为啊，那个用得要开金呢。这是哦，无看到师傅啊你，还阁做歹运，无代无钱迄个客店哦，伊也煞掉贼头了，一个银两煞抛个了了，
0: 哎呀呀呀呀，见笑了， 恁是警察呢？
1: 什么警察？
0: 无啦，恁是捕快。哎呀，伊个贼仔目睭皮无真暗呢，敢今日甲恁偷提钱啊？
1: 啊，叔啊，刚好道上莅临者的贼仔吼，伊才有咧分辨你什么身份呢？比阮官位较大的吼，红枪都有。迄伫我委员队红枪啊，怎无讲关这？
0: 好啊好啊好啊，卖讲遐多。哎呀，甲算算咧，啊恁两个银两胖紧了了。
1: 啊，拄啊咧哦，一寡钱开的，啊，剩的拢胖紧哩。一看探听，才知讲师傅你走来什么小馆蹲这个所在，我马上就叫来。师傅啊，你唔通阁装笑啊！咱讲啥事？啊，好啊，分量有算数啊无？
0: 这个那情有算数，又个那情无算数，又个改性有算数，又个改性无迄个算数，
1: 好啊咯。师傅啊，你啦，逐摆讲话拢安尼颠来倒去。
0: 我意思是讲渐渐的要有算数，恁两个不要紧张啊，带我回乡行咧。
1: 师傅啊。大兴古即马吼已经无银两啊，也吼任务也无在了完成。
0: 哎呀，无银两我就有饭好食咧，对我回乡未去枵着咧。
1: 有影无？
0: 真诶啦，我未甲你骗咧。行啦，
1: 叔啊，你莫阁敢放粉鸟。
0: 哎，后边来咧，什么放粉鸟咧？别说对我姓金讲话无礼貌咧。我回乡当时甲你放粉鸟咧，什么叫做放粉鸟咧？
1: 无啦，都江湖话讲放粉鸟，意思就是讲哦不顾而别，像我咧眼囥咧客栈，我来做你照料。
0: 没啦，花生的对恁真好咧，甲对好调咧，不到这袂去互枵着。行。
1: 哦。
3: 这边的花粉鸟走到中游关五里之遥。
0: 好险！来多出条你济公对簿之后，你这个孔雀天，几乎那八里的人，大家都侮辱你厉害。我以为讲我来怕死了这天，当时也不是了。这天，感情是为了我华文龙都会落在你的手头上，我不敢管，我绝对不敢管。我不向命运低头，我有什么错误？我只不过是做几件案件，我有罪吗？哈哈哈哈，我绝对无罪。好，下次若有搁再相逢的一天，我绝对得要甲你祭奠拼一个关系。今日为着你一个祭奠，将我华文龙击毙宋家之恨。兄弟唔敢收留。好、哦，小妹，头前面远远的来，迄个不是西川路的朋友呢？一个是土花龙主韩秀，又另外一个更是别人秀叔混飞哦。呵呵，这两个人兴趣跟我同款，已经跨别数年，想未到讲今天半途会相逢，我向前见面。

0: 行为高公在意这的笨多书在意的都丢花魂龙啊这样过我给你弄
1: 是的呀头花龙做汉秀别人袖手很威都你不跟最近苦苦
0: 哎花魂龙偷的也好奇的我两兄弟过了心人主义如今要是在这江湖四处行大也能看有水姑娘也便是咱的兴趣啊
1: 哦是的我花魂龙叫你讲人生那失去这个兴趣也无什么意义啊今天有在在这个半岛以当两位的见面也算幸运也那无从今这个见面就为难了花魂龙你讲这什么意思我别人秀叔都没了解你讲来做参考差点做完都永远没得见面因为我在了临安的所在来出了案件在临安我这个采花上人在泰山老实施进入在锦相府杜玉德宏观之术也用功来压动着这个官府派出着这个小贼点这个中国擒拿归案经过天水哈哈那你也不用怕了只要跟我们做会哪怕有什么款小贼点没小贼点一旦让我们堵着兄弟绝对挺你的堵也参求你做这款这么出类拔萃的事情真是受杜兄这兄弟给你形象去哈哈哈哈客气客气哦对了花魂龙如今你要往哪里进去呢两位我花无人无耻可道了哦要哪里你既然无耻可道我们大家当做会到底呢啊我魂飞哦来请教你一下你一向出门辛苦都有炸在了微魂香了要这一拜辛苦是不是要过有微魂香呢微魂香你问这要冲什么花魂龙老实跟你说我们两个人来这里龙游观地界吼也都是住在家路头十二街复兴客店一在那个楼顶的所在的网道柜对面街不外远有一个赵家楼赵家楼那是当地一个好家人赵大元贵所住的这个别宗有一个高查某囝，嚯，迄实在有影美如天仙呢。迄天我伊当着韩秀两个人都坐在这个酒楼二楼的所在啊，在咧看风景，都看对因这个别种的回痕入面，遐都啊好，迄、那个赵千金啊，赵小姐啊，都啊好出来游赏，干那阿来去远远看到阿来哪尼啊呢？你敢知影我一个嘴哪跩流落来啊？是的，是的。呀那呀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楼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厝脆面脆手脆老保镖脆老脆时脆老脆人行动不便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老脆也行顺入一个地也将住这个赵小姐给分了分一路随在人也不会去惊动到那打手保镖事情也当顺顺时时呵呵也本来是我今天要离开到半路拄到花魂龙也当花老二你辛苦跟我炸米分享哪有我们 AM3 来享受哦哈哈哈哈没文香我花文龙随时随心都在那黑段随时有应用那就应用一丢既然到基础享受的代志当然今天跟咱三人共同来享受听你两个人讲讲的好参像这个赵小姐武汉的美人凭你两个人的眼光甲好恁学了一丢必然参像天顶的仙女同款这件案件我花文龙注定了是的花老爷来来来咱哥今天家来这个客店的所在可以共同饮酒以后大家养足精神日头落山落暗了后半暝三更才今天做案要死到大家要用抽签
0: 看抽到什么人做大星了，什么人做二路元帅，什么人做三路军兵了，哈哈哈哈哈哈！你有啥么？

0: 雷鸣啊，
1: 大娘，安怎呢？雷鸣啊，
2: 师父啊，济公交代咱这张金龙公叫咱对这个龙游关来了，啊，来个这吼，城外才会使拍开这个金龙呢。雷鸣，我看咧，你较捌字啊，你拍开窗来听看卖咧。
1: 哼，叫你读书唔读书，伊阿呢，规工七把我提扛，伊阿呢多学唔肯认真读，所以个字经呢，只系失学。书教用时风言笑啊，你只嘛只系感觉体会到吼。
2: 卖阿呢啦，叫你读我听，都底下臭屁呢，你字经咪笔墨比我较济。
1: 嗯，阿哪个无笔比你较济呢？那无论是三字经、五字经、六字经、七字经，我完全也真正识的。
2: 吼、哦，你咪头一摆听到有七字经诶！你讲咩？唔知唔会咧七字经？
1: 哎呀，卖讲遐！我准备看师傅这个批信内底面是写啥话？嗯？哎呀，
2: 靠腰啊，安怎啦？唔都读出来听看咧？
1: 嗯，陈亮。师父啊，这个批信的内容，第一就是讲华文两金也跟一作案。这个批是写讲叫心急淡重千秋，为求分量可无求嘞。今夜两游三更后，北门别凤丢家楼，有念美女东波河，奸恶先东断贼关。分量今夜无处处，便请明日分杭州。
2: 好、啊。啊！意思唔到，花文龙 A 也未去赵家楼体会作案了。
1: 嗯，所谓意思就是安尼啦。呀，小叔讲花文龙 A 啦，无去赵家楼体会作案，代表讲就真是有惊，代表讲花文龙呀，要佫有悔过之心，会当改恶终生。小叔 A 啦，做这件代志，那代表花文龙出生难改，咱嘛无在改保护。师父的意思是说花文龙硬若无作案，伊就要原谅伊。
2: 吼吼，阿那阿哩无要紧，咱嘛是半信半疑了。这公师父啊，甲批来交代讲赵家楼硬也未有案件，到底是花文龙会做，还是别人来做的？这吼、哦，咱两个拢爱亲目所观了。所以我跟你讲，硬吼，唔多卖咱后面了，要来比咧赵家楼上界悬的厝尾顶，也吼、哦。暗中啊，来个探看咧，看真是有影有人今夜间来进入赵家楼采花无？不一定啊，人别人做做来诬赖花分娘嘛，不一定啊。要恁家己两眼清官才上个准，哪有影花分娘做这款唔正代志哦？安喏，干娘绝对歹过插伊啊。
1: 有理，那咱两个今夜间来当稍作准备，准备来赵家楼一观一个究竟。

0: 下半三更，华文龙偷偷离开客栈。你这个白莲袖手很灰，一给丢，桃花龙柱很秀，想着利用我华文龙的未婚香来跟你共同享受，痴情作伴。搞有这款的美人，我先来享受了。离婚香是我的，我太使跟你共结了，三下底啊抽签回去。我准备来丢家楼。桃花龙柱很秀，我魂飞的共不停当，你敢看？华文龙这小子，果然呢利用咱两个在休息的当中，伊就先出发，伊当作咱两个人攀啊，哼，无讲义气，大家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才对。啊哪里？魂飞的看，你我魂飞的意见啷个对来？华文龙今麦呐用白魂香偷刀丢小姐，咱出现来就会攻击，有福大家享啊！狐狸，跟踪。
1: 剧情故事一站接一站，愈来愈精彩哈！听咱的戏曲节目，就是爱逐工听啦，唔通跳浪站的哈！咱节目固定性的播送，需要朋友支持加爱护。每工这个时段，这个频道的播送，全部是由咱明星商票记号官，那这个歌啊好，就爱吃咱的官直播，明正白官直播。啊，搁有咱明正白总力丸，明正的霸心丸，明正白养心丹，明正白叶黄素，啊，搁有咱过下半波，可以舒适无问题，就是咱的明正养童工，甲咱所提供的节目。明仔是礼拜假日，所以咱的节目休困。有几个个如何，咱星期一再会，祝福大家假期快乐，谢谢，多谢，再见。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八八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不一定只有肉粽汤，本台和大川青溪妇孺协会特别在6月7日礼拜日下午9:30在大川嘉东中青会馆举办馒头甜在心欢喜庆端午的活动。今年要把幸福感暖入去馒头里面，邀请姊妹伴做伙来动手做香公公的手工馒头，搁再完成进步做肉粽型的门礼啊！哪做哪开讲，参加的人也可以当甲小礼物、喜乐水饺摕倒转去哦。欢喜庆端午的同时，也支持新长者职业重建哦。要报名，请卡0921-256-199，找陈小姐。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丽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大家好，欢迎来宾收听我们的魔力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好不得我们的好朋友这时间哦，欢迎来宾收听啊，我们的好朋友都是在听我们这部的时候哦，很多资讯谈好听，哎，健康的啦，趣味的啦，都中有啦，所以说，譬如说，
1: 你
0: 有看，有一个老的啊，我们去问医生啦，伊讲医生啊，我是要安那样啊吼，已经食个一百回安尼啦。
1: 食个一百回哦，阿你无贪心哦。
0: 哎，
1: 一般拢要食百里
0: 诶。对啦，医生就答问啦。伊讲哦，你吼有啉酒无？伊讲无。你有迄个交女朋友无？你有迄个食肉无？无，我拢食素食。你各有迄个生活圈无安尼？伊讲无，我拢家己在里住。伊讲阿达利安尼活个一百回是要创啥？
2: 给了的，
1: 给我还顾问从下，全话无主播咪，
0: 对，上面拢中无，
1: 对，
0: 啊不是，话个
1: 冇无相处，冇无出去耍，冇无交女朋友，
0: 系对，
1: 啊冇咪饮酒，
0: 系对，
1: 食薰冇咪，冇博叫，
0: 拢博，打拢博，啊所以讲，阿达利安尼食个一百回是要创啥呢？所以讲咱讲真，咱人哦，就是安尼，要活在当下。你要看像那个川普啊。川普嘛真济岁啊呢，那八十八嘞，七十到八十啊呢，你也看人伊哦，拢无运动，所以这就是咧讲互恁听哦，互恁去比较安尼啦吼，伊这拢无运动哦，每天才困四点钟尔，这家的小强。讲困三点钟啊，一加一困一点钟，困四点钟。都说了哦，你敢知啊？伊哦，拢啉可乐，逐天都啉可乐，吼、哦，佮食汉堡安尼啦。所以你要看卖人个今麦拢会跳舞呢，安尼哦，你要看卖精神拢安尼真好呢。你要看卖像听讲啦，讲起马英九啦，马英九今年75岁。七十五岁哦，伊生活拢足固定的哦，
1: 足规律的
0: 啊。逐天拢
1: 嘛拢是伫遐咧慢跑。
0: 所以较早边啊弄个水壶哦，都爱背去走，背去运动。
1: 所以个水壶拢足健康诶。
0: 对。伊就是安尼哦，伊吉他嘛是安尼哦。不过听讲讲哦，伊即马最近哦，虽然咧敢若有一点啊，有一点啊失智呢。这样呢，到底吼是要安那样啊，才好呢吼。这证明也真歹讲，
1: 这都歹讲。
0: 所以人诶有就这样拢讲哦啊，咱个逐天诶健康哦，足简单诶啦。这是你背起来吼，讲来啉一个温开水，这上基本。啉了后诶时阵哦，就说都把内卡尾。
2: 对，
0: 垫脚尖。
2: 对，
0: 这个也是很好，对不对吼？过来上面呢。做这个，咱啊坐伫椅啊有无？你都有法度，坐了背开，坐了背开，坐了背开，十盖。我咧讲哦，即马七十岁以上哦，原来爱训练这哦，安那呢？即马讲去换驾照吼，讲爱坐了背开，坐了背开，爱足灵活哟。无你要换驾照换袂贵哦。即马讲是安尼但是咱平常时咱都爱运动，讲都爱做安尼吼。佮说了，爱咱的颈部啦、肩颈骨，那我们爱呢，安尼扭扭的、扭扭的安尼吼，转动一下啦。
2: 哦，我当起
0: 来。嘿，对，爱灵活一下安尼吼。佮说了吼，上盖好，腾车卡行路。
1: 腾车卡行路，
2: 低气啊，
0: 系啊，
1: 接地气啊，
2: 接地气啊。
0: 一讲哦，行两三分钟都免惊济啦。两三分钟，讲安尼哦。这样呢，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能做产的上盖好。
2: 对啊，
0: 弄腾下卡，
2: 腾下卡，叠产的再也晒了。
0: 做酸嘛，安那腾下卡。
2: 对啊，
0: 啊，过来一再是避开，爱加一挂蛋白质。像加卵啊，
1: 加卵啊，
0: 啊加卵，
1: 加肉啦，
0: 嘿，黑拢会晒。
2: 嘿，
0: 啊，搁说有一项啊，足重要，要练习平衡。人的平衡感那不好哦。
1: 加卡打架。
0: 嘛是会使，
2: 平衡感无好，你都会跌倒啊，他会跌倒，他笨车。
0: 所以你有时你就徛咧，你就伫恁兜，你就徛咧，免去徛脚踏车啦。你就
2: 一
0: 只揪开，
2: 一只脚揪开，
0: 三只独立啊呢。
2: 手爱夹开，一只手啊呢，吹。
0: 看卖你会偏来偏去无？真侪无法度，老啊无法度。
2: 拢会退化，拢爱练习啦。
0: 所以爱练习平衡。 这样的作用，这是简单啦，讲起来简单啦吼，
2: 做起来难
0: 啦。嘿，阿个说去晒太阳，
1: 嗯，
0: 晒日头，
2: 晒日头，
0: 维生素 D 啊，
2: 对对对。
0: 阿个说讲每天哦，特工爱固定哦，几点去困啊？这可能较难啦。
2: 嘿，几点？
0: 哦。哦、这可能较难啦，
2: 系啦，十一点进前爱困，困前面爱前面咯，嘿，加一点嘛，唔知咧摆到，
1: 嘿，
0: 啊，讲起来安尼真简单呐、啊嗯，要做起来敢那真困难呐、
1: 啊，系啊，
2: 你讲这拢简单咧，讲，
0: 系啊，
2: 啊就无法多做啊，
0: 系
2: 啊，啊看要困难咧，看要安怎，
0: 啊无法多。我咧讲哦，这人的困眠哦，正经是真重要，
1: 嗯、
0: 你那是好困的吼、哦。啊、你倒落去，还是讲你顶眠床困起来就足舒适的吼，还、
2: 嗯、
0: 是你吼大被吼就足舒适的
2: 吼，
0: 还、是你困的枕头就足舒适吼，
2: 哎，
0: 你可能你起这都倒落都干呀，
1: 对，
0: 哎，
2: 嗯，啊，都无阿点吗？你都无什么物件要操烦嘞？
0: 哦，有啦，
2: 有也舒适的嘛，有也困未起，有时阵嘛是困未起，敢无这种代志吗？
1: 哎，无法度，那是心内有。有代志，
2: 有是心态有代志，有也是头壳的小小叫，都是素食的问题。
0: 我当头壳小小叫的，都是拢想心态偏，再头壳小小叫啦，
2: 对啦，
0: 就是安尼啦。我迄种的迄都歹讲
2: 啊，对啊，
0: 迄种的迄都歹讲。
2: 太过敏的足侪啦，啊，所以阿明药我即马拢第一已经是一条高速公路阿明药啊，诶量啊，一年啊，咱台湾，即马三条啊，三条以上的阿明药啊量，系啊，几啊十个的呢。因为其实新冠疫情了后啊，大家愈食愈重啊，
1: 嗯，
2: 啊，所以这阿米药啊，今嘛拢靠这吼、個，健保拢靠这吼、個，啥啥叫？
0: 有咧，我有听人讲，有讲食阿米药吼，我问讲，啊，你阿米药你食几粒？
1: 嗯，
0: 一家讲，佮团咧算咧。真能杀死！
2: 哎，愈食愈重，
0: 我夭寿啊！你是咧自杀啦咧？
2: 对啊，啊，所以咱台湾咧，够一项病症吼。嘛是做名，就是西游记得
0: 啊，
2: 西病得西游记得，
0: 哎呀、
2: 啊，啊肝病是咱的通病
0: 啊，
2: 哎、欸，拢是因为咱食药，拢药是药三分毒啦，
0: 哎，
2: 拢是安尼来的啦，
0: 哎呀、
2: 啊，哎呀、啊，所以、
0: 啊、所以，今仔日迄个啥，虞美人讲起开刀提啥物，提百几粒出来。
2: 他贵的算少哟，
1: 算少的话，
2: 我无 follow 到这只，真的哦，哦，咱人拢会生是够有诶无诶啦，哎，啊，退出来是好诶事，阿哥有迄落啦，
1: 阿哥退出来
2: ，阿伟退出来都会走，
0: 哎，
2: 走，因为咱本身每人吼，每工拢会产生咱诶迄落歹细胞，歹物啊细胞拢五千粒甲七千粒，
0: 哎，
2: 啊，你看你有在条排出来无？
0: 你懂迄平常时作息时间吼，你就是有时阵哦，所以讲咱开钱就要开迄个有意义的。
2: 对，
0: 有时你开伫个无形当中有无吼、
2: 嗯？
0: 你就感觉看起来无啥吼。
2: 对，
0: 也唔过你就是慢慢，你就是有咧改善哦。
1: 嗯，
2: 对，就是。
0: 哎、喔，
2: 开迄钱，然后钱啊开喺刀口上
0: 嘛。对
2: 。啊，上面是上好诶，咱家己的健康嘛。
0: 哎、
2: 咱讲要爱家己第一步就是健康嘛。
0: 嗯。
2: 健康的首先应该上个所在，但不是应该医生的所在啊。
0: 哎
2: 你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0: 对
2: 不对？
0: 哎、你就怕看人家说没钱能够去买三万、
2: 健康就认为我们自己的所在、我们自己的趣味没人会替你听、什么三分、有人打什么病没人替你打、所以你这就是爱自己要先对健康、健康对多开始、你也说像你才能说的、每天做运动、还要做气功、还要早睡早起，
1: 嘿
2: 拢无阿多。我感觉上好养生就是养健康，伊嘛爱用生活。那上好伫个生活当中，会当安尼一项物件乐，哦，健康百分之百保证班，哦，安尼是毋是比你养生个养生的变足紧呢？做效果，阿嘛做有效率，
1: 好
2: 咧，食个百，
1: 会当较轻松诶，
2: 要食个100%嘿，这。这无意中去食个百二，都给你再提出来，
1: 那就是
2: 那给谈的，那就是今麦科技吼，就是好你想啊，咱嘛爱用身体，爱用健康，用咱的迄个，用咱的生活，啊嘛爱用咱的什么知识，迄知识就是对咱的今麦科技，都行，咱以前的人吼，有的人是活到200几岁呢。 咱人其实会当活到百二岁，到两百五十。
0: 你是讲迄个偏左？
2: 唔是，咱人本身的 DNA 其实是安尼。
1: 对，活两百岁。
2: 嘿，其实是会当安尼。
0: 家己食饭盐，
2: 但是少年袂晓想啊，食老唔食油嘛。
1: 超派盐。
2: 要死唔难害啊！要拖未起。嘿嘿，系啊，拖心拖命足济啊。
0: 这不简单嘞，也要工作的待遇呢。
2: 好嘢啊，那就真正好嘢啊，真正特地嘛是过来人，哎，虽然我嘛是五十几岁啊吼，但是嘛不是少年人，哎，啊你讲该破病的该安怎用心的，我特地嘛做些，
0: 哎，
2: 啊但是问题来讲，爱简单啦，爱有好个啦，
1: 哎，
2: 融入生活啦，爱在咱生活当中嘛，尤其是讲咱拢爱困，你困个无批。即马讲啊，重点在啊，你困无皮，唔管热天冬天啦，你无皮你无安全感。
0: 哦，哎，对，真的咧，
2: 对啊，
0: 真的。
2: 你听阮公司要代理这项商品的时阵，你知伊个执行长，美国、日本、全部伊个迄个监督拢有来，但是阮台湾是啥？阮台湾是星光医院。
0: 哇！
2: 五当署长，
0: 哎，这
2: 四百九十几页的，
0: 哎，这就伊替恁背书啊呢？
2: 不是。一做诶，
0: 一做诶，
2: 一做诶，石墨烯。
0: 嘿，
2: 伊这间公司，这间应该不是这间公司，这间病院是教学医院，人讲长庚呐、台大还有教学医院。伊是国际级的医学中心。伊是国际牌的。国际牌医学中心，伊独家家己研发出来。石墨烯，这顶石墨烯偌厉害，你知无？一般的石墨烯你做香水啊，做多，但你什么循环啊，安怎都安怎，伊这顶石墨烯主要伊做科技的，什么晶圆片，晶圆片做贵的一片啊呢，会当传导之外，伊做目睭里的眼角膜，
0: 哇，那是很细耶，
2: 好咱目睭，唔免参人画眼角膜，伊这顶石墨烯眼角膜会当好你看到，未排斥。全世界独家，伫个因这间公司咧发表会，带阮公司的时阵，叫阮做的时阵，伊叫 SSFC， 这间公司伫个咱台湾，叫做星光医院，星光集团，伊的股票代码1409，
0: 你是不是叫人去买了？
2: 哎，一个星光纤维，嘿，你知啊？千万名车劳斯莱斯有一个安全气囊，一个安全气囊全世界上有名的救命气囊，安怎你的人拢伫个，袂受伤，伊安全气囊的喷射啊，就是用伊的石墨烯，
0: 哦，
1: 都用伊的，
2: 就是用伊的石墨烯来讲呀，你看这乱，你看这乱论，你看这是咪叫救命毯，唯一会当互你今日摸到，我带你用过，但我带你迄个能量佮补充转来，叫救命毯嘞，干那即个机会，干那即个机会，因为阮内底有虾，有虾，伊即间公司已经日本哦，因为阮伊是参日本的迄个石墨烯研究中心，日本的石墨烯研究中心用的是有机天然有机的，人讲炼金嘛，一个矿山，那可能拢是金嘛，一定爱
0: 开出来嘛，
2: 爱开炼，好不好？啊，都爱它纯化嘛。伊这个石墨啊，就阿尔卑斯山石墨啊，不是一般的石墨啊，不是一般迄个碳，一般碳嘛，会当变石墨啊，石墨烯。但是伊是对阿尔卑斯山的有机原矿，伊要运过来，然后用伊的专利萃出红血，萃出伊8到14，伊就是讲一般咱的迄个深度啊，深度超0.5到1公分，
1: 哇，
2: 伊深度甲12公分，安怎讲？咱手的深度甲骨啦，还是一个较浅的嘛，咱心脏佫较浅嘛，但是你也甲有志嘞，你也甲迄落嘞，你也迄落胰脏嘞，迄个要求嘞，啊，过来咱的北来嘞，迄都较轻嘛，
1: 对
2: 不？所以伊这光子能量是不会甲12超12公分，
1: 伊会当较深入，
2: 伊会当穿透，伊会穿透，啊，过来伊用几用几样物啊？是啊，那伊会才让人体会当相融，你知无？伊内底伊的石墨烯内底，伊有恰一个，伊这即马看到真厉害哈，伊是 150公分的宽度，啊，长度是差我人差不多160公分，所以它是嘟嘟啊好的黄金比例，但是它里面有切三行的那种那个千鸟纹的图案，它是一点一点放射点，是怎么说？那个放射点有够重点的，那个放射点就是那个咱导入仪器。咱的温度每一样无同款，为了较提升咱底，你都较无啊烧，你无啊多放射率可能无啊高，但是伊导入仪器都是好难快很准。每一人你加了，规身躯一秒之内共振，一秒之内哦，心电的共振切到鼻膜帮你做 ED。你知影共振是啥物无？咱人70%是水做的，咱水做的内底血水，血先。会上追啦，会更上追啦。伊内底三是啥物？血流素，血流素会变紧。啥物讲？因为咱人即马做做三高的啊，血克、血油、血盐、血糖、血袂叮当。
0: 我安尼啦，安尼代谢就紧啦。
2: 血毒，伊个咱血变轻，所以你老，老会上班，高血压，上班嘛，伊个老，互你老较紧因为红血球、黑血球会较活泼，会扩出来，所以你会流较紧嘞。所以你的毒有迄个血毒，重金属
0: 残留，
2: 啊，过来血栓，血夹，对无？你的栓会抽疼、麻痹、血尿嘿，带你心痛，带你排出来，因为心顶代谢嘛，你要先代谢嘛。第二项，那有水个里，第二项是啥物呢？淋巴毛水。淋巴是头先我讲的啦，即癌症迄个，癌症迄内底水你也通，你的迄个胎细胞，会化掉，过来，咱每工拢有自由基咧在咱攻击，自由基化掉，伊做啥物？发炎的物件，你是主搞发炎的啊，喙齿定定咧浮，胃炎。目睭炎，有无？肠啊炎，啊内底发炎咧出血，你家己唔知诶。啊，无就有诶痔疮，有无迄种？迄种发炎诶哦，你家己唔知诶物件，发炎久就变癌嘛。
1: 是。
2: 家己排个排炎。第三项诶水是啥物？组织液。咱人老生人。胃诶空嘴，迄糖尿病诶，阿妈拢无感觉，
0: 高未好，
2: 高未好。迄空嘴诶，家己收煞。你知无？迄空嘴收煞，因为组织液人家己掉掉。迄毒，迄菌，迄啥物歹物啊，家己掉掉了哦。你人诶，迄个空嘴会较好。皮肤是咱上大，
0: 较紧修复，
2: 较上大诶器官，所以伊是规身躯你发炎诶啦。你爱白，你有毒诶啦。只是你你诶啥物血路诶啦。啊，过来过一项，伊会互咱诶迄个血氧。咱诶上手是足重点诶哦。上手起来，咱人。那像氧化就是老化嘛，生生嘛，你上手起来就未生生，未生生你就未老，未老你就成为发炎，你就未什么，第二项你就未感觉讲，会感觉会疲劳，对不？疲劳亚身，虚心难对，啊，过来循环脉，脚底手背恁支支，全部，因为咱北京每一样无同款，但是你咧教的时阵，伊会帮你做心电的治疗，尤其你有糖尿病的啦，你有血脂的啦，你有迄落胆固醇的啦，吼，你咧药啊迄落血压啦，轻怪啦、牙怪啦，你知影看轻怪起来有无？加一工，隔顿工起来你尿看卖啊，你会感觉讲血压哪会这病？迄种真正在你的血管来放互练。啊，带你做修复。啊，我唔是讲你有病症嘛，是爱看医生。但是咱平常时的生活咧做健康的管理。一剂就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你加落了后，你又感觉讲一天比一天更加进步。你药啊都唔免10粒、20粒，一直吞、一直吃。啊，你是不是足方便？足方便。啊，过来唔免改变生活，用心方式。就是这個。啊，过来，因为伊这吼，一般石墨烯拢是冬天啦。你也知吼，我靠，石墨烯工业版的都多啦。啊，
1: 就这人来介绍的石墨烯，迄个哦，会当热传导，会当安暖，会当导温呐。
2: 导温嘛，对嘛吼。来，石墨烯本讲伊都会当导温。导温就是导热。导热就是安怎讲？
1: 传导温度。
2: 传导温度。即讲咱的温度啊，看。冷的时阵，伊瓦过来，伊也烧到回荷兰，所以咱得保持咱的核心温度。你啊半暝啊开变数，你袂 寒甲烧会熟起来，对吧？那第二项即马热天呀，即马热天呀，咱会较烧，
1: 对啊。
2: 伊是冷，伊是迄落导冷哦，导冷石墨烯，伊是那个迄落冷气的迄落导管那类个。伊啊，我着烧诶，伊着带咱来烧诶，传出去。
1: 哦，一点电都变，哎，简单嘞，啊，小气该传入去，
2: 啊，咱冷气是咪冷气的冷，会传入来，所以你唔免开冷气，吹电风都有冷气的感觉。
1: 哦，
2: 啊，那较寒的时阵，即马如果二十度的时阵，你唔免吹电风，伊就会感觉有打伤的感觉，伊永远没有你的血。
1: 嗯，
2: 过来，有也是墨西来底啊，脱米有无？一条上轻两公斤、三公斤、四公斤呐。阿妈的计重四五公斤呐，对不？咱今日唔免，咱今日一条六百七。

0: 一个传导，传导放射线上强的，另外一边伊是用石墨烯的一个植绒，吼、哦、那个绒安尼无，但是伊袂绒面，但是伊袂起毛，伊袂起毛嘛袂烂，袂烂毛也当铺，伊唔免成被单，
1: 嗯，
0: 所以为人铺的。就变什么？啊，一个架，一个铺的有无？就变咱即马病院的修护舱、
1: 哦。
0: 你看修护舱一盖两千，两千四，你一盖还要十十堂课，两万四。对，那达刚到达刚到，你唔免去病院都找文件。
1: 修护舱伊个原理是安那？
0: 修护舱原理就是伊内底就是带你做修护，好你上手。好，你血路会通，啊，好，你排毒排出来，啊，过来，搁好，你做心灵变好的修复，因为内底有帮咱的细胞做一个活化，咱的细胞啊，较弱的时阵，你啊，这个石墨烯活过，像那也当做眼角膜，伊就是咱的细胞诶，活起呀，那个兄弟呀呢，伊活起呀，伊会帮伊做细胞做充电，咱讲咱手机啊，定定啊。电动车就好，常常在买很贵的四五百万都在买，但是电动车没电，就问你那设备有没
1: 有，没法多用啊，
0: 所以它的细胞充电，它的细胞活化又减充电，细胞会自己活过哦，它自己会活过哦，它如果看到这个它自己会活过，它自己会去充电，那个实体这样吸到它会充电，所以你困一
1: 暝，无线充电，
0: 无线充电来说，它是整身躯你有夹到的所在，整身躯360度360度67座的细胞帮你做充电修复，活化白血，心肝油，肝包油，像我耳中风无有益，足侪什么三高愈食愈重无有益，咱足侪病症无我都靠医生来，食药啊开刀，为个脚头骨开几下盖，无有益就是无有益，那一定要靠咱家己每天每天的健康管理。把他父母找出来，你自己会好起来、
1: oh.
0: 啊、你自己会好起来，你就不用去找医生，我们有病症一定要找医生、
1: 是，
0: 但是医生是用开刀的化学治疗、化学治疗是药啊、开刀治疗是侵入式的、打针治疗也是侵入式的、但是你吃几年啊，像老爸、像过去的药啊、吃到心脏病的药啊、吃到要糖尿病的药啊、越吃越多、啊，迄种病就是拖袂好，哎、欸，真正做最老大人，拢两种、三种慢性病，可能，食药啊，我嘛不爱，
1: 拢会啊，
0: 嘿，食药我嘛不爱，食药是有三分毒，各位、来，这重点是爱把药外有毒排出来，伊这对排有毒，足有效的，你感觉你困一眠了，你会较清明，啊，你唔免开冷气，好，你唔免开冷气，伊达热量，伊达热量，感觉足凉爽诶，啊嘛袂讲会得，啊你也感觉。困一暝了，你咧放尿时阵，较大铺。啊，你放的时阵，哦，有一挂乌乌的出来，把你排下。放来毒、药毒、肺毒、重金属的毒。
1: 哦。
0: 啊，过来内底你心脏的啥物，一挂无阿多卡的狗。咱讲肺狗。气管的。气管的狗。啊，过来膀胱。膀胱的狗。所以你也较轻较通，你也感觉讲，人较轻松，人较轻松，那不是治疗，其实咱是用咱上好的、上先进的、
1: 上简单的方式。
0: 对，星光医院伊独家研发，伊是国际级的医学中心独家研发 SFC 的一个石墨烯，
1: 伊
0: 比医疗级别更加厉害。过来，今嘛你阿爸订五下吼，拢是写日本。美国的礼物吧，是啊，那日本因为日本伊的石墨啊，伊来供应给阮，啊，阮来做这个医疗级的石墨烯，它以伊个光子较细，啊，跟人掺咱人的伊个分子深度不高，效果上赞。第二项，美国伊有派人来监督，因为美国伊嘛是有做一个迄个检测。好，伊对咱的迄个波长啊、远红外线、羽毛做一个检测，伊今嘛美国签好啊、哦，可能你以后看袂到啊。美国是做啥物呢？一般是医疗单位哦。咱这是军备，军备设规格、军规等级。
2: 军规等级哦，弄个这个就好诶。
0: 军规等级就是诶。阿兵哥在正经的时阵，袂当排档，伊拢尽量数据也当连，来第二项，因今嘛就是阿兵哥拢会受伤，是讲因的背包伊拢一个背带有无？因的包包啊，

0: 我咱两国家，我咱两国家天也都是这点，石墨烯，因为腰大，中阿家，因为腰家嘛，腰家嘛是有咱八大嘛，全变美嘛，消化系统，腰家来的提咱这点石墨烯，你带做保护，所以军即马震惊吼，应该说军人是上上。怪级的资产，
1: 对对，
0: 现金来讲，钱钱都不是钱，军人才是钱，军人嘛，个钱嘛，所以咱今嘛，伊今嘛吼，叫阮这石墨烯吼，全部拢去美国遐，可能咱无阿多去做，
2: 啊
0: 啊，嘿，都无阿多都，因为你也看到，你就跟我讲，哇，超导石墨烯哦，伊
1: 很厉害哦，
0: 伊皮面顶的车里吼，还给超导层，三倍浓缩，速效，EX 版强效版，那边走的做上好，一般拢是白的嘛，
1: 对啊，
0: 石墨烯拢是铺血的嘛，
1: 一般呢，对，无什么稀罕，
0: 那你看，咱讲车去的，
1: 不
0: 是硬去的，一般石墨烯够有啥物？涂层呢，细细的细掉啊，
1: 对对对，
0: 咱这安那说，未变形，未起毛，未有静电，未潮，未生虫，伊天然抗菌哦，再来一。也能量，救命能量，应救又好。阿拉说袂变形，阿拉说你唔免怕，伊都袂臭。
1: 伊就是用伫直播内面的啊，
0: 厉害啦！伊个就是直播内面厉害伫个家，两个人会当教，啊一个人嘟嘟啊好。吼，伊是150公分的宽，长度160公分，所以伊袂伤宽。黄金比例
2: 嘟嘟啊好，
1: 嘟嘟啊好。
2: 坐啊，只巴掌安尼砍砍嘛，嘛嘟嘟
0: 啊
2: 好。
1: 真的舒服。
0: 伊嘟嘟啊好，伊袂讲伤大，你啊伤大，你摕去办公室歹看。
1: 哎呀，
0: 你徛伫车顶伤大，你
1: 啊，
0: 你知无？哎呀，一修起来差不多3-4公分，一拗起来3-4公分啊，那面啊，
2: 最
0: 好修诶，阿嘛袂，阿唔免换，
2: 对，
0: 啊哦，有一个 QQ， 因为石墨烯吼，为的是泡棉啊，你就较歹洗，
1: 因为为人诶那阵。他那三个坑的车顶哦，就跟他真定位啊。
0: 伊个呗，伊个呗，啊伊个摸起来够 QQ 型啦，因为伊个中空就是那个导冷气导流管了不？好，所以伊个摸起来就是天然 QQ 的。啊你打做下输诶，好，啊过来摸起来那个红眼诶屁屁，哦那个牛啊吸感，反正
2: 对对，
0: 你卖情商安尼铺诶，你永远都不会想穿衣服。哦，个讲几行啦哈。伊是会当伊会当互你睏的时阵，好维持好的体温。所以咱冷气即马足贵个哦，咱冷气调高一度啦哈。咱电机先六趴，2个月，假如说咱2个月电机是5000块来讲，先六趴就是300块。啊，6个月的时阵，咱的夏季电费每户差不多拢给400块出来，400-500块。所以你先300块，搁给500块出来，啊，你是不是先800块？啊是拜托你愈加愈省钱，
2: 是
0: 你用一年你就倒赚，
2: 啊
0: 重点是一年以后你可能糖尿病的药啊唔免食啊当，各位药啊会当改起来，哦，而且各位记有无？你最爱食空白的，加这一点啊拢摆出来啊，可能会当偷食一两袋也袂要紧，伊袂加起来，啊那又加起来啦，
1: 加食一两袋佫无够咧，哦，像伊刚开药看到，哦，迄百倍遐尼高着，哦，这样无食袂煞你啊，
0: 无油无好食，中华料理就是安尼，你无油袂香，无油就无好食，啊，你叫食健康的就做歹来入喉诶，所以用心是安尼啦吼，找到方式换一领袋。哇，一个健康，安尼多省事嘞！
1: 真的嘞，就这么简单
0: 啦。所以
1: 爱用料丢，爱垂料丢，
0: 得个天卡啦，还手咯，恁茶咯，运动咯，拍石头哦。会让安尼做是会使，
1: 哎呀，
0: 安尼也无多点点安尼做，无多点点困，真的。
1: 所以
0: 我分之想要爱困，
1: 你第一个看哦，一天哦几点钟在咧困哦，这最重要。
0: 重点。
1: 所以有的人拢会认为讲，啊，你困的物件凊彩啦，
0: 啊，袂用的袂用啦，
1: 凊彩就好啊啦，啊，都反正哦，孤寂的吼，啊，都明仔载都要爬起来。其实不是，真正你也要要注重到咱家己的这个健康，这健康诶。
0: 衫吼，衫会当乌乱穿，
1: 吼，
0: 啊，你啊包包买啊，伊都袂要紧。
1: 慢慢啊，慢慢去买什么包？
0: 咱爱家己 挖咱辛苦的物件，你特工要用的物件，我是特地安尼想
1: 哈。对对对，
0: 你一定爱较讲究。
1: 嘿，嘿，
0: 这才是真正对特地好，用的对，而且实在。你这是钱开了才有记得，对啊。
1: 对，要安那用啊用，要安那用
0: 啊
1: 开。
0: 啊，换钱啊赔，换钱的健康。哦，啊，佮帮你省点钱哦，真的。开电脑开电脑伤寒呢。你吹冷气，你冷气还贵条，真正伤寒，干这钱也做凉的哦。
1: 行了，这见面。心急的，但是再搁个听落去吼。

0: 我跟你讲哦，这样哦真厉害，还阁有嘞，真厉害，还阁有嘞，
1: 还阁有。
0: 正经的，我讲哦，这注重这健康啊，才能讲热天啊。
1: 对。
0: 查某人哦，上麻烦哦，足侪查某人拢去看妇产科，
1: 对啊，
0: 看一遍，搁一遍，一遍，搁一遍，看拢未好啊。
1: 因为吼，咱台湾就是潮湿型的气候，唔是讲咱无卫生，是因为咱常常梅雨季节，啊，无就讲细细，咱自己内裤来讲，应该是讲内裤来讲，三个月要换一届，
0: 啊，个伟力细细嘛爱晒太阳嘞，啊，你为难吊在房间嘞，阴干那个不好呢，
1: 对，啊，伟爷就是讲医生有讲啊，啊，你也讲你要长筋来讲，除了药啊啦吼，什么抗生素啦、塞剂啦、之外啦吼，你都爱什么爱用迄啰用。烧水，烫两点钟，大概拢安尼做，
0: 烫一领裤，
1: 看你穿几领都。
0: 夭寿啊！喏嘿，裤迄个细菌无烫哦，四手都变当破皮。
1: 哎，细菌是安那讲嘞？细菌拢是对外靠走入去，慢慢啊走，慢慢啊走，走到内底就变啥物？子宫肌瘤，哦，肌腺瘤，哦，子宫颈癌，
0: 对对对。
1: 啊，上严重就是内底拢烂去嘛，内底拢烂去骨盆腔炎嘛，哦，所以咱袂当讲，直接困。咱无台，咱家己啉的，啉的去食药房安怎安怎，好伊安尼有迄个分泌物会臭会安怎，吼啊有个人会告光，有个人边啊遐拢会生迄个裂疤生钉啊，这东西啊这东西困啊东西病毒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咱重点内科都是爱主动抗菌，化被动为主动，
0: 所以一般内科足简单的啦，凊彩被弄中无啊，但是你要具备的什么条件，这是足重要。
1: 第一，你穿的时阵，你顶。爱会包嘛，会下梳嘛，袂伤病嘛，啊，你的臀部袂变细，你臀部会包起来嘛，有臀背嘛，吼，啊，第二项就是讲吼，你袂当伤低啦，所以中低腰嘛，
0: 对对对，
1: 第三项就是爱春娇嘛，你春娇就是爱有迄度啊，伊是弯 size 诶，弯 size 就是对于40公分加90公分的腰，
0: 拢会使，
1: 40公斤加90公斤拢会当穿，大腿裤遐嘛袂当。不会当熟的，大腿裤嘛是啊，
0: 伊会爱舒服，
1: 爱舒服，拢爱诶下舒，但是伊袂伤病，吼，伊就7%诶日本超弹力纤维，所以伊这春秋，吼你有穿哪无穿诶，后来伊的布质，伊的布质看起来是油诶，那个第二顶诶肌肤，那个
0: 就摸起来就很舒服，
1: 效入为了肉体，伊会穿穿开。伊会喘气，
0: 呼吸啊，
1: 嘿，伊会呼吸，伊会摆咱的吸气，啊是流汗，嘿，吸气流汗，
2: 哦，啊伊，
1: 啊伊会保持凉干爽，伊袂好你吸，哦，伊会透气，啊过来伊袂卡咩咩，啊第三行咱裤底遐有人生钉啊生裂吧，有这个下梳啊哪都啊哪，有
0: 感染，
1: 嘿，有去染掉啦，有下掉嘿有无，啊会痒啦会臭啦，伊内底下骹遐大地哦。伊用抗菌砂，抗菌砂是安那洗拢有效，伊唔是卡停的哦，伊是安那洗拢有效。抗菌砂就是那个困来时阵，直接伫个内裤底抬死。
0: 哦，
1: 伊无挖你新的机会，你知无？啊，你啊对你，就是说，迄阵我都要有一挂迄个分泌物无？乱，你知分泌物，伊会抬分泌物呢？那分泌物伊会抬，用甲拢无去，所以伫抬困的迄个力道啊。吼，伊唔是一般诶步兵哦，伊是 FBI 等级诶哦。
0: 哦，
1: 但是伊咧穿诶时阵哦，你有穿那甲无穿诶感觉？即卖诶科技一定是甲安尼啊。因为阮是啥物？阮是教学医院，阮是医学中心，医学中心星光医院医学中心出来物件，袂当互你
2: 浪费。
1: 这是比医生更加厉害。吼，咱若要健康，绝对袂当有困。尤其是咱遐，咱下骹遐是痛的嘛，嘴啊，甲下骹遐，
0: 你若困过来就发炎嘛，
1: 对，啊，
0: 发炎就麻烦了。
1: 过来就是胃的人，伊遐，有大小嘛，啊，尿尿啦，啊，无就便便嘛，那便便胃有困呢，那黄金链球菌，早起甲尿多遐，那起码嘛，不是讲干哪。跟那迄个查某的迄个私密处，为的是尿道嘛，咧发炎呢，放血呢，啊，放血到尾也都变啥物？
0: 当然啦，
1: 老尿，
0: 所
1: 以咱啊对遐困来遐，尿的啦、妹妹啦、后边的屁屁遐啦，全部都抬掉， 咱都袂老了，咱都袂子宫肌瘤、子宫颈癌，咱都袂虾米，底层一直发起来。啊，过来边啊遐，你也够乖有无？有生杯啊、生裂吧，还有无？生钉啊，还有无？你唔免烦恼，伊袂无困啊，你都无病毒啊，过滤性病毒拢对下来啊。所以今下来可对咱查某人来讲，嘛是一个重点。
0: 哦，
1: 安全。健康的基础啦，
0: 所以我的讲哦，你看夏天哦，女人真的是很麻烦。
1: 你唔知哦，咱女人安怎讲？
0: 咱免卖情口，
1: 袂用诶。是袂，是袂。咱人吼，女人的私密处加是咱查某人的第二粒心脏，所以咱嘛顾好咱的基础，顾好，咱健康就好一半。
0: 哎，对。
1: 那你
0: 所以人讲查某人哦。子宫如果是顾好了，你的命也就好了。
1: 对，啊，你就讲子宫是安怎会无顾好？一天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你拢无胎死，愈早愈愈容
0: 易，愈生愈多啊。
1: 那唔是讲个走个子宫病、子宫肌瘤安怎多啊？你也走个膀胱，你尿道、你个尿道发炎啦，膀胱癌嘛，腰椎啦，嘛是拢对下来的。
0: 是啊，
1: 所以伊这全部拢带你对内科呀，只要有困餐心，就得抬掉。困餐心抬掉，你都无吃。后边困觉，更麻烦。
0: 对，
1: 今年考有够厉害，
0: 有够厉害，
1: 队友好哇！啊，虾米人请，虾米人拢下输。
0: 哇，我咧讲听个只吼，难得吼，我咧讲搁听一下歌，这愈听愈精彩呢。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这个应该真正是不简单的，不客气吼，还配合报纸在这里呢，真正吼，未歹吼，
1: 所以讲，
0: 我咧讲吼，执行长，咱这吼，我咧讲吼，这个好东西吼。这样我跟你讲，这这么好的东西、哦
1: 啊、
0: 一定要推荐介绍给我们的好朋友。虽然是我知道说、哦、这个无量啊，这个无量、
1: 啊
0: 哦啊、但是我跟你说、哦、这样、哦、你也是可以把公司争取一下，让我们、这些好的东西、哦、也要让我们可以来享用一下，
1: 重点都是台湾做的、
0: 啊哦、
1: 我们现在要买到台湾做的不简单、
0: 嗯、
1: 因为我们在外国做的，在大陆啊做诶吼，你找无路啦，
0: 嗯、
1: 你拄到问题找无头家啦，你台湾做诶，佫是大金病院集团做诶、
0: 嗯，
1: 你绝对找有人，绝对保证好过、
0: 嗯。
1: 啊，今日既然来啊、
0: 嗯，
1: 我都准备一寡量、
0: 嗯，
1: 但是这寡量就是这计小就私底下给，
0: 私底下给，
1: 歹势，因为一阮外销拢有参人签约，
0: 嘿，
1: 啊，计小袂当
0: 个，啊，来阮家都卖迄个私底下给，我那爱也变歪，
2: 嗯。
0: 嗯
1: 嗯，
0: 哎、啊，你那转的点没？
1: 招子，我还是想招招底下去，我那喜欢唔知咩阿东，阿弟阿公嘞。
2: 无安欢迎，你讲私底下给，安尼真正是。
1: 嘿，嘿，哦，我知啦，我你今嘛就是，
0: 他说那我讲诶，这敢卖足贵哦。
1: 我今嘛唔是细领诶，
0: 唔
1: 是细领诶，一支卡，第一个石墨烯一般诶工业毯。我今嘛是。军备等级诶，星光教学医院医学中心直接研发诶，当做眼角膜石墨烯诶，香囊香顶诶哦，好双面可用诶，
2: 嗯，
1: 超级超导石墨烯哦，
0: 嗯，
2: 嘿，
1: 这几年啊，三千九啊八，我阿爸装诶，我是精装版，阿爸装诶是外销版诶，外销有写日文甲中文，对，伊就是 MIT， 就是台湾制造台湾，直接研发台湾制造。第二项有台湾的，迄、那个咱的纺织协会认证、
0: 嗯。
1: 第三项 JIS 日本、
2: 嗯，
1: 日本的纺织工会、
0: 嗯、
1: 官方单位认证、
0: 嗯。
1: 第四项就是美国的，美国的这 ASTM， 美国。官方单位军备等级的领巾，
2: 嗯，
1: 拍摄这种碟，我那端弄下，
2: 哎，
1: 写英文，你邓爷当查，拍摄邓爷当查，啊，这种专利的，
0: 嗯，
1: 三千九啊，不是一两，精装版的，我们阿爸装的，外销版都是。
0: 哎呀，你今天真正不啰嗦呢，
1: 不啰嗦，
0: 不啰嗦，
1: 三九八零
2: 的对
0: 啊，哎，三九八零，
1: 哦，
2: 啊，介绍袂叮当，无法度叮当的对啊，
1: 救命毯，里边要那叮当。救命毯，能量安那塞拢五号，嘿，拢安那塞拢五号。啊，过来就是你安那塞，因为六角形诶，伊只角度对啊，对啊好，安那塞拢准来吞诶。
0: 嗯，
1: 是你啊，大十年好，你无问题。
0: 诶，我是感冒，以前了正经诶，提车顶啦，都没碰意啦，
2: 哦，是诶，
0: 哦，你厝诶啦，
1: 拢正
0: 好用，
1: 诶凉，你唔免开冷气都冷气干。
0: 哎，来去办公室噶吼，
1: 当
0: 上炸来去吼，
1: 对，
0: 真方便。
1: 嘿，你办公室你来讲，你按过那间较定诶有无？你搭皮按过那间，嘿，伊差不多达百七，一个纯紫砂诶重量，啊做下书诶，袂当，你安尼皮诶有无？十五分钟，你干嘛过来跟我联系啊？
2: 嗯，
1: 这足有效诶。
0: 嗯，
1: 哎，啊，三千加
0: 袂用，我知啦。
1: 嗯，
0: 这钱安尼，啊，我讲既然甲是安尼 CD 啊给吼，
1: 嗯，
0: 三九八零，
1: 嗯，
0: 几厘啊？
1: 对，想要来走啊？我感觉怪怪的，我感觉怪怪，因为无导引，你啊，哎，这个小
2: 无要砍价啦，
0: 无啊，
2: 你都讲价
0: 价，我三九八零无要跟你砍价，
1: 难
0: 怪三九八零。
1: 安尼我看，安尼我看安心，我来惊死嘞。
0: 啊，唔过吼，
1: 系啊，
2: 加几秒就好。
0: 系啦，对啦。
1: 我应该来加加钱嘛，我来讲钱，我惊你更加惊着，我等你唔知，我呀，经理变走。真正拢变到恁两个害的，无你个上几年，我只爱迄度啦，爱暗算啦，
0: 这暗算，
1: 这我这爱算者，这无阿多，这五十，
2: 这都爱互人试看
1: 嘛，
2: 上新上厉害，
1: 我真正是
2: 导师。
0: 这位讲这爱好，我咧讲哦，那足侪老大人，够一寡慢性病的人，足需要几年
1: 啊，几年都要好铺喺面层诶，恁要层层单哦，几年都要改，我讲速吸速吸。 你做安好小小富仓，阿伯的阿公阿妈一人一领，
0: 啊
1: 一领骑咧骑咧就就碰椅诶，
0: 系
1: 啊，啊一领骑咧眠床诶，
0: 系啊，
1: 我来讲，
0: 嗯，
1: 安尼我本食一百组，
0: 嗯，
1: 咱台湾卖台湾做诶哈，星光医院集团唯一一只鸡排诶，就是恁家茉莉家族的电台，一只鸡排我有下，这真正是多有下，一百组，你也要买一领送一领，计小卖盖，咱偷偷买五十组就好。
0: 偷偷啊没
1: 有，因为我在广场广告墙有尽量是三五千九啊倍，
0: 太
1: 衰！我在偷偷啊倍，又下公路，
2: 偷偷啊没哈，
1: 对，
2: 好啦，啊偷偷，
0: 什么偷偷啊没？
1: 医学中心，安尼，哎呀，你这一在做的在询问呢，
0: 好，每几年上几年偷偷啊没？
2: 3980，
0: 哎，3980，
1: 你要买掉，但你恭喜，你绝对做做最好代志。
0: 每几年上几年？
1: 每几年上几年嘛是三千高，
0: 3980，哎，个子阿爸增掉嘞吼，
1: 我
0: 加高薪嘞，你要上人，
1: 哎，当官，
0: 嗯，
1: 嘿，当官，嘿，就是国际精装版，
0: 嘿，
1: 对，哎，就是上贵级的来。
2: 安尼，
1: 好，
2: 阿我入座，你都唔知讲，
1: 你都有啥物代志？
2: 无啊，阿你无唔知讲，阮母啊，会个问迄个。
0: 哎，我跟你讲哦，我都还没讲嘞，我是等下会穿着来开嘞。哎呀，你我跟你讲哦，你就知，
2: 嗯，
0: 咱哦，查甫人拢爱疼惜查甫人。你就讲这个热天时啊，我跟你讲，哎呀，查甫人正经拢爱去看虎山哥哦，
2: 特别时阵哦，
0: 叫贵气的，你敢知？
1: 有的人老大人老的啦，老臭的啦，老感染的，老尿的啦，你穿这绝对，让你袂感染，啊，你老尿甲。会较减少，所以你这是一顶980块，你买我卖几领
0: 啊？我无要买呢
1: 啊！你唔是要做，你唔是要做花落卖吗？我帮你撬啊！你买我卖几，我等下你撬较俗个啊！
0: 我跟你讲吼，头一遍吼，下次买得着无吼？咱即马就买一领3980对无？买一领啊，咱就送一领对无？
2: 对啊，四季台，
1: 四季台这两个
2: 台，
1: 双人的哦。
0: 啊，咱即马吼。这个内裤吼，内裤吼，你嘛安那个啥秘书者？
1: 啥秘书就是讲980，你要卖偌济？
0: 980要卖
1: 啊？980，这抗菌的绝对不离给980，啊，看你卖偌济，我
0: 这我你讲实在要偷，我都偷袂到，但是我就想要偷呢。
2: 对，都偷一个啊，
0: 加偷哦，
2: 系啊，
0: 你偷，
1: 你两个在手上都记住咧，你偷啥？
2: 那买几辆上几辆？
0: 一个
1: 买几辆上几辆？
2: 有买几辆上几
1: 辆？哦，你嘛是买哦，内裤嘛是几辆？要叫上几辆就对了，好，你做贵州的就对了。
2: 那看到吼，买几辆上几辆？搁上两辆迄个女性内裤，
1: 你脱关系啊？你脱啊？这样关系啊？拢哎，拢免平分的。
2: 我气枪子咧，对不？还洗刷帕杰公格。
1: 另外，家里的虎山科，
0: 我跟你讲，
1: 虎山科医生家里，
0: 我用执行长。
1: 嗯，
0: 我想嘛，要家里偷能量，你知不？
1: 对
0: 啊，用这较好的物件吼，
1: 还退换啦。
0: 哎，对，啊，好人。感受者讲，哇，唔加搞咧，这内裤真正好穿，
1: 太细啦啊！
0: 这内裤真正赞啊！
1: 这内裤40公斤到90公斤绝对穿会落，下舒啊，伊袂变，过来绝对袂让你感染一届都袂。啊，即马就是每几年要上几年，每几年要上几年，给爱给钱无？零元
0: 无啦，
1: 无给钱。
0: 我即马就是无要给钱啦，系啦。
1: 阿叻我。我五十组带你跳工嘛，即我头家无按算诶，我确定爱卡电话拍摄，
2: 没啦，
1: 我今天我恁两个还个，
2: 哎呀，得几领，安尼两领摊啊，对不？啊，跟两领来扣，
1: 啊，你拢唔免出者哦，啊，唔免到处哦，到800两领都是要2000块，
2: 哎，对啊，
1: 啊，你搁加几领双人的两用医疗级石墨烯哦，
2: 嘿，
1: 啊，你加起来哦，
2: 嘿，
1: 起价要几万块，你3980你赔了，
2: 要成结哈，
1: 3980×2，
2: 嘿，
1: 再加980，再加980，
2: 啊，你超几万块呢？
1: 没几万块，
2: 那3980的退掉啊，偌赞的啊，加起来就送，
1: 你知我想要送你啦，哦，亚丽姐50组啦。我加无啊啦，我这内裤先给你安啦，内裤无一定有啦，嘿，我先安啦，
2: 嘿，你够有量的吼，
1: 一挂啦，一挂，因为这种外销，这外国一定是外销啊，一定会是台湾的妇产科医生、膀胱老瘤科的医生、感染科的医生发进去的意思，好，这第一届嘛，最后一届啊，买两领送两领，
2: 买两领送两领，够
1: 了。 我都无话啦。
0: 啊来，嗨，你好，还袂讲电话咧咧，
1: 还袂，
0: 哎，还袂讲电话咧，啊，人就直咧卡电话啊。
1: 啊来，这无关系。
0: 你稍等，你稍等吼，我来。真的要袂讲电话，我啊，甲挂掉。
1: 这无关系，无就无啊。
0: 来，我跟你讲吼，咱今嘛咧，开一六个套掉啊。
2: 对啊，
0: 偷到两领吼，
2: 系啊，
0: 好，买一领送一领，搁偷两领。
2: 医生讲吼，迄内裤吼，迄库存可能无够，送完为止。
0: 哦，伊即马就算意思讲，大先订的大先有关那就对啦，
1: 先订先有啦，
0: 先订先赢哦。
1: 好
0: 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咱即马就买着一领，这么赞的哦，这么赞的石墨烯的吼，这。应该是讲凉感被，
1: 凉感啊，伊是四季的当用，
0: 吼、
1: 哦，啊你开电风都吹冷气的感觉，
0: 嗯
1: 啊你即马较凉，你就唔免开电风，
0: 嗯
1: 你在一直在迄个盖，你就会感觉讲，辛苦未感觉会烧，
0: 阿
1: 嘛未冻，吼、哦，伊是170公克，但是你困一眠起，你放了烧，嘿，
0: 喂。好来，好来，稍等，稍等，好来，好来，稍等啦，稍等啦，来，好听啦吼。
1: 你试一面就好啊，
0: 系啦系啦，
1: 试一面，你过阵讲会流较大泡，吼，人会精神较好，困较落。
0: 好，咱今物摕一领送一领，搁送两领嘿内裤吼。嗨，你好。
3: Hello， 三妹。啊，我用当听，我就第一听到。
0: 你一未听到，啊，你就紧卡电话啊！哇，完善啦，你个看麦啊嘞，完善啦。
3: 啊，你未啦？啊，
0: 今晚买那个石墨烯的凉被啦，
1: 医疗级石墨烯，
0: 医疗级的医疗级的
1: 石墨烯凉被。
0: 嘿，
1: 这最好用的
0: 哦。
1: 这里对得到。
0: 嘿，
3: 啊那，
0: 哎，买几多啦？哈。
1: 绝对袂漏开，绝对有效果。
3: 今天我在尽量在
0: 一千块我在。
3: 1980哦，好啊，阿伯尽量。
0: 好，你这里都有迄个，你都有迄个有主机啊。哦，
3: 阿伯就系买摊啊上来看。
0: 系啦，对啦，对啦，系啦，系啦。好 ，OK OK， 嗨嗨，你好。
4: 哎，你蛮好。
0: 嘿，
4: 我一组。
0: 你蛮要一组啦吼。
4: 对啊。
0: 然后3980安尼啦吼。哎，这辈子拢谈掉了，这医疗企业了。医疗资源呢？啊，你这有主治伫阮家无？
4: 有噶。
0: 啊，无要紧，无太较等下这边。
4: 你家开伊讲，我袂。
0: 好啦，好啦，小等，小等，嘿，小等，怎么讲？嘿，听袂见，听袂见吼。嗨，你好。
2: 好，拜拜。
0: Hello。
4: 买一组。
0: 买一组吼。
4: 哦，来，你。你怎样？你看到一组没？
0: 嘿啦，丢啦，丢啦，嘿啦，哦，
4: 都有没有来
0: 过嘞？嘿啦，嘿啦，嘿啦，无一两天来过，再送给我啦，吼。好啦。再见啊！这电话这个，这你要看不爽，听不起嘞。所以你要看嘛，好的东西啊，
1: 做好的物件袂浪费。
0: 哎，
1: 你买着袂浪费，你买着看着，你看着，你就感觉讲有价值。
0: 嗯，
1: 这个价值是你身躯顶的健康的进步。
0: 好，来，那然后比如电话员介绍你哦，0800005431，咱电那个时间来搞电台，等你这个都等来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味原名叫做卡里善。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米，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伫咧河米之内带动之下，河米早就褪去了农村味。
6: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伫伫露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嘛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电话真踊跃吼，真感谢，真感谢。
1: 啊，那后续都无机会啊，
0: 你吼，咱朋友我那知，知会。
1: 嗯，你知哦，嘿，迄回收到未漏开，
0: 嘿，
1: 哦，哎，我坐在家，我洪执行长，我坐在家哦，我特地感觉我特地都想要加买几领送人，啊，真的啦，因为我妈妈脚头骨嘛无好，啊，脚头骨也按行路未爽快，啊，我爸爸是肠啊吼，肠啊去切30公分掉啊，啊，今麦上嘴嘛爱好玩，啊，所以我嘛拢买这个好价，啊，那是咱就是讲吼，会尽量。帮助大地，你也唔免讲去开刀去落注射啊，啊去贴大药啊、食药啊，对不？你干那在戒呢啊？啊，你偏爱戒啊？你无戒皮困未起？啊，你戒皮有干嘛安全感？你这戒过在你心顶，所以啊，一个相当的哦，伊是150公分的宽度，啊，106公分的长度，
0: 伊都大嘞哦，真舒适。伊
1: 袂伤短，你啊那皮也有无？你皮也边啊伤短。哦，伊个皮也嘟嘟啊好，
0: 对，
1: 做小飞侠安尼有无？啊，有嘢讲企咧椅啊吼，你也相当个修大地，一顶大。啊，若企咧办公室个，你安尼倒拗有无？有人坐轮椅个啊，你倒拗企咧轮椅啊，迄肉会生出来，会生肉。啊，过来就是讲吼，你要企咧车顶安尼拗拗个吼，拗拗安尼无够3-4公分，所以伊做好炸，啊做轻呢，是第一个纯脂材个重量，无够1公斤，所以你夹个时阵有人心脏病吼，你夹皮个时阵。会伤重，
0: 对，
1: 啊，会伤皮，
0: 慢性病的绝对袂使加重的，
1: 对，啊，你无加阁袂用，啊，你加这嘟嘟啊好，你啊半暝啊起来有无？半暝啊起来要去诊所，规个人惊。一个风安尼散掉有无？你唔免惊，因为伊这石墨烯，热的时阵在你调冷，冷的时阵在你调烧，所以你心中的温度，永远伫个上健康的温度，你起来就唔免惊中风，唔免惊，
0: 足高级的，足高级，
1: 啊，过来，伊的血流素流量加血氧。对，诶，体型像阿公，伊是分子原理，
0: 哦，
1: 伊内底就是会客、会热、会凉、会惊、未叮当诶，会更加塌诶，会更加白开诶，断气诶有无？会内底有油、有糖诶，高血压诶，会油伤济、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会糖咧调未好势，来困一工、加一工起来，你放尿会较大泡来。尿只黑啊，伊个黑啊，互你稳定，过来会疼诶。袂讲起起落落哈济，都是因为内底摆下毒素啊，伊内底迄个血咯都在你活化，你血啊拢清拢通诶，你哪有血糖诶问题？伊
0: 就干那甲你加咧吼，
1: 加
0: 咧困，它就有那个效果。
2: 对哦，
1: 啊，过来你困诶第一工，你感觉讲迄工较清明，那无清明，咱脑都摆袂出来呢。咱老大人上惊啥呢？上惊失智啊，阿兹海默症加手会错。哦，你啊加你清明，内底脑都。摆出来，用金属摆出来，药毒摆出来，隔顿讲个流较大普较黄有无？容易哩，食到100系伤少，百二系都拄啊好娘娘
0: 啦。但系是讲伊看时要安那，因为食到100岁，
1: 无啦，看时看准啦。你啊倒一面床，食到120岁是要倒安怎？
0: 还无好哦，
1: 都是讲，啊，咱今麦就开始保养，人生70才开始嘛。
0: 啊，对对对，
1: 啊，咱今麦开始保养。拢会好，伊内底带你修理好啊，老爷车买当个招百几年嘛，对无买当个招啊，
0: 对啊，所以为喏身体健康上个重要，
1: 对对对，
0: 真正你讲食足侪回，无好，
1: 无好，
0: 你爱有健康，
1: 对，
0: 你创啥拢爱也要家己来，
1: 但是创啥爱家己来要尊严啦，你摕一杯茶，放一个啊料诶，上一个便所，得滴切。
0: 嘿，
1: 哦，你卖去用用，
0: 哎，
1: 这就是尊严嘛。
0: 对对。
1: 啊，你也是破病的时阵，含要提一杯啊茶，你都足困难。你都感觉，哎，安尼生活吼，很爱叫嘛。
0: 你自己买感觉不爱啦，
1: 想要走个走未去，拖心个拖命，硬拖，
0: 啊，
1: 啊，你这就是艰苦啊。
0: 哦，
1: 啊，咱人生苦白听，这是一定爱的。但是咱会当保养自己，会当生。直接去，
0: 卖
1: 安尼病，卖安尼疼，卖安尼拖磨，少年袂晓收，食老食油都好啊。这通电话卡了，袂要紧，保证互你健康，保证健康专线，袂要紧哈。因为这是医学界，我真相信的。我刚刚讲，星光医院，伊唔是教学医院，教学长庚啊，台大是个教学医院，伊是国际级医学中心。你唔信，你起码。 Google 去查一下，它是国际牌医学中心，它研发出来石墨烯绝对不是你工业版的，啊，不然就什么那个直销版的，啊，不然就什么有的没有的版本，它的石墨烯重点在哪里，它可以对我们的眼角膜，有够油了吧，直接植入眼角膜，眼睛会看得到，这样你有什么病情，你没办法这个石墨烯救回来，
0: 对啊，它
1: 是你重点在这家，所以我们是台湾自己做的，台湾
0: 自己做的指标，
1: 对，一支台，我们台湾这个公司做的，因为我有这个专利技术，一台做做什么，做做肌肉面谈，好哩，啊，不是细腻哦，不是干那，
0: 一些东西做做小日本的哦，
1: 小日本跟美国，美国今嘛在震惊，因在这顶的石墨烯用的也白胎。
0: 背包
1: 后边一点，会当承担肋骨接受的，所以因的冰是上大的主散嘛，因的肋骨的活化，人的活化，再来腰部，
0: 对，
1: 脂肪
0: 上重要，
1: 腰
0: 无难哦，坐咧背起来，我到啥物要坐咧背起来，坐咧背起来要
1: 解腰的脚吼，腰的脚有只骨来疼有无？那个边较糙嘛，啊爱行路嘛，啊对腰的脚因唔受一个迄个腰带，
2: 对，
1: 一定薄，都是这个石墨烯，那都是咱星光医学星光医院这个集团400-500亿，跟他研发出来这个。这款的石墨烯，它绝对是咱21世纪上厉害、上高级的军备等级的石墨烯，不是你一般的医护医疗，不是，绝对不是。医是哦，你敢有感觉？一天就好，你一天你就感觉第二天哇，睡到清明，第二天傍晚人的脚甲一波阁袂挂水，腰子挂火啊！
0: 八八面哦，
2: 是吼，就是无是无甲一般的石墨烯无同款的，
1: 不一样啊！啊，但那唔是药啊！哦，你讲你讲感冒，你要加些加还好。你讲你讲你啊，你啊心哦，你有中风什么有
0: 无？好多咱朋友讲加工啊那呢，迄加落是挖起来哦。
1: 我
2: 细胞会挖起来啊！
1: 伊的细胞会挖起来，但是咱细胞有67。做，你爱好一挂时间，
2: 一工两工，一工加一，
1: 不是叫你一工，不是叫你
0: 一工买三组啦，哦，买三组，
1: 这真正不是叫你一工去跑步，一工做运动，一工起来都爱。但起来都卖坐，唔是安尼。伊刚才叫你换一领皮，换一个健康。你一天一天进步，你一年两年半年，你绝对活到百二岁，你还阁是健康的。那是无形当中。
0: 往西无问题。
1: 系啊，咱也无讲改变咱的生活习惯啊。系啊，咱就是拢爱拢爱皮子，拢爱太倒位嘛。倒位就是皮子尼亚嘛，对不？啊，困的就是皮子尼亚嘛。
0: 系啊，
1: 趴在那里也是皮那个嘛，对不？
2: 坐咧就搬。
1: 对啊，我想要穿衫就披肩领啦。
2: 开车坐车慢慢咧。
1: 啊，今日佮送你两领内裤，抗菌内裤，哦，40公斤啊，90公斤。
0: 所以你个看头对，每一领送一领，佮两领内裤。
1: 内裤你买完了，90公斤，你的脚裤，你的迄个腰呀，袂感觉会松。
0: 但是咱执行长讲，即个内裤吼，
1: 袂生困，
0: 你爱经卡甲
1: 有，
0: 体
1: 重
0: 有限咯。
1: 迄位人吼，迄老人中心定老流的吼，穿穿也穿穿的，迄老流的迄个几率减较少，因为你的糖袂过一直换嘛，啊，你就会复原嘛。
0: 困减少，
1: 困减少，你会复原呐，你复原你就袂过老流啊。哎，这就是安尼，啊，佮袂臭，
0: 迄
1: 有关系。啊，安怎说，伊的困抗菌力应救。五毫，啊，今天石墨烯的一楼救命毯能量，安娜塞，伊的能量永远有在。
0: 哦，伊只塞了，真塞哦，你都去外靠。
1: Inventa 一天生抗菌，拢未生糖未臭，啊，过来未变形未起毛，啊嘛免捂，啊做起呢轻量化，少四分之一轻量化，过来下梳，伊未叮，伊摸起那
2: 泥瓦丝，
1: 应该讲是泥瓦丝，一顶是一路绒，一顶是泥瓦丝
0: 哦，温刀一两个看到迄种，一人就摸一领，摸一车顶，
1: 对，伊只车顶都还好，
2: 哦，办公室，
0: 伊讲我这种。 车顶一人摸一领对不？
1: 对，
0: 伊讲伊厝嘛要换。
1: 嗯，恁孙啊，我来讲吼，恁孙啊，当年老大汉，哦，即卖囡仔拢学业足足重
0: 诶。我以为啦，囡仔拢会臭挂生，
1: 臭挂生啊，无介个迄个皮箱迄度生病吼，啊，我开足侪冷气诶，有无？你这拄啊好，冷气免开伤强，但你省钱，因为伊有导冷。那个冷气空调啊，那有吧？啊，你个可以未感冒，过来伊个生长因子，伊个怕贵，你也快较老了。哎，您在起跑点，这对恁孙嘛足重要诶，不是讲对老大人啦，哎，啊对孙啊啦，对
0: 囡啊，
1: 囡啊，嘿，生长因子嘛足重要。
0: 是咧生长的囡啊，等咧大。
1: 对对对，嘿，唔是干那人，诶，只要是人拢会当教，拢会当教，啊，有人是稳重。好，问将问
0: 东家店，
1: 东家店，
2: 哎，
1: 弄一滴坐嘞，有嘞，有人都是安尼吼，但用诶开得开，哎，啊，你就较
2: 搞顺循环，
1: 下半身较好循环嘛，较袂虾米三高，虾米高，
0: 哎，安尼啊，你开车买应该囥个腰部呀，
1: 哎，啊，那囥个腰部个，哎，啊，那中岛要休困一下，啊，就加盖，
0: 哇，舒适感，
1: 哎，真正做下书，哦，啊，做好用诶，啊，做穿开啊，做轻诶，哦，啊，可以休。啊买瓜哦，规定起修炼，
0: 这境界实在是真正真好用的。
1: 这卖科技就是安尼，互你想袂到诶。哦，啊你也看到，你来讲吼，五十位虽然也五十组啦吼，看到嘛是咱的高骄傲。台湾在你周围，星光集团被五百个迄个集团咧挂保证，啊目前跟他做怎样？啊你做怎样？我送你空军的，可是拢外是好用的，这贵贵啊呢，一年3900，
0: 我一年3000，你这算吼？上健康诶，上健康诶，你唔知人诶穿了，人会甲你感谢呢？
1: 九百倍呢？
0: 九百倍
1: 诶！上你上虾米健康？我都用买一路啊，九百倍，我等于上两年，唔是上一年呢？对呀，我都唔是，我唔是做当生诶人。
0: 头，我讲头啊吼，头啊先生安尼啦，
1: 啊公司都唔是
0: 不要一杯啊币啦，安尼啦，
1: 哦，圈粉圈粉，
0: 我讲我有看恁公司有足侪物件，我真介意。
1: 我公司真正拢做好，啊，无好诶，
0: 都是好东西。
1: 啊，拢外销诶哦。
0: 你看，头家家己本身拢去打高尔夫，啊，所以你看伊穿诶衫，
1: 他穿诶衫咧，迄东西爱超机能，
0: 家己
1: 拢爱超机能。诶，啊，伊本身对伊家己诶迄落，伊诶迄落健康要求嘛足怪，所以希望讲诶。啊，伊查甫诶啦，伊毋像咱查甫诶才细心，你知无？啊，伊就讲吼，啊，我就是安尼啦，啊，穿诶，主人间我咧在弄球诶时阵吼，啊是讲我较暗困，啊毋过透早都爱起来，起来弄球诶时阵，拢较有精神。啊，伊则参星光合作，伊则真正好诶，
0: 真的真正好的东西啦，盖小人
1: 和平。星光集团，星光医院，教学中心、医学中心，全世界有名的。伊的石墨烯会当做咱目睭的眼角膜。目前全世界干那一间。
0: 所以佫吹无第二间啊啦。
2: 啊，
0: 所以讲咱的好朋友爸无，佫甲偷着迄两领内裤，佫偷着迄两领吼，伊讲哦，迄数量有限
1: 啦。因为四领咋？
0: 即卖你来跟登记的。然后你都有，先点击的有完了吼。后来0800054321，咱的电话号码卡0800000
2: 5531。
0: 喂，嘿，你这等者等者，就细声等者了吼。嗨，你好，
3: 你好，
0: 嘿，
3: 介绍这个我要买两组，
0: 要买两组吼。
3: 哎，
0: 真正买就拢赚到了。被点龙坦丢吼，好好这样子，你有地址了，这样就可以了吼。两组吼，两组，嘿，几周的能量，两组就四件了，你知道吼？知道吼？好好好。
3: 好。
0: 哎，你好。
3: 喂，你好。
0: 嘿。
3: 我有买两组啊。
0: 你也要买两组
3: 啊？
0: 真的吼，买到都赚到啦。哦，两组啦吼，好，你等一下哦，你等一下哈。
4: 啊，亚迪啊，亚。
0: 天咯，亚迪家咯，来来来，你稍等咯，稍等咯嘿。嗨，嗨，你好。
4: 嗯。
0: 啊来哟。
4: 那你。
0: 嘿。
4: 好。亚迪啊。
0: 嘿啦嘿，来你稍等稍等，好来。嗨，你好。
4: 我要买一组。
0: 一组哈，来来来，这拢好听，因为这个无主机，无主机哈。后来，0800054321，0800054321哈，所以任何别电话拢来利用哦。 我你讲你今麦先提先开，最后一两年哦，那两年来考，你个看我个偷我写是拍摄偷的，一年高啊肥啊，我偷未到啦，我
1: 抗拒的抗拒的，啊四十公斤啊九十公斤拢穿会落，你唔免烦恼。
0: 啊，我就是想讲这正好的物件哦，无偷。啊，我若想讲要叫恁买，我阁唔敢嘛，唔敢无恁开钱啦。
1: 跟他最后时间好等等啦，啊以后来买啦，啊你再当支持。
0: 啊好啦好，
1: 今天高大肥，啊所以两年
0: 哦，对对对，都安好。嗨，你好 ，Hello，
5: 嘿，
0: 你嘛爱一组啦吼，阿祖祖啦，你阿祖祖啦吼，
5: 哎，
0: 哦好，好，好，安尼对晒，你这安尼对晒吼 ，OK 哦，拜拜，嗨，你好，
6: 阿弟啊，你最近讲搞登记，
0: 一点有诶嘛，今日我听，
6: 你听对，
0: 我听哦。
6: 对，你
0: 讲讲
6: 小
0: 得咧。啊，我你讲迄，迄个吼，电话一阵咧混乱，我叫我怎啊给你下架，我来下架。嘿，吼 ，OK 哦，嘿，好好。
6: 开，哎，你甲开讲，阿姨旁边咯。
0: 哦，好好好 ，OK。哎，这电脑弄下，电脑弄给你记起来。好 ，OK OK 哈。哎，这电脑就是安那方便。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主机啦，什么花啊？啊，你拢讲到拢有，啊，你脑胶带啥吼，拢会记个真清楚。
1: 起码拢电脑会处理。
0: 就方便了，所以无我脑在搞掉。直接起伊话，哦，这样你好啊，哦，这样你好啊，
1: 嘛是足够的。
0: 哎，足够的。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54321、欸、你好
7: 喂
0: 嘿
7: 阿弟啊
0: 不用
7: 啊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而已哇你客气呢、
7: 啊、我就不买过
0: 哦哦哦对啦不买过想买一组
7: 我想买一组看看嘛然后我再
0: 买过、啊、你说以前寒天你敢不买到
7: 我不买到啊
0: 你不买到、啊、哦难怪你会这样你怎么知道以前寒天买两年对加十年、嗯、啊你这样我跟你说你现在买一组过来你还对加了我想买一组啦我加了、啊、我再跟来
7: 给
0: 你买一定的你的鹅肉鹅肉才会得志我不骗你这样
7: 好这样好好好
0: 啊那可以这样可以你这有主计啊你
7: 就
0: 好
7: 好好可以
0: 好谢谢哦谢谢拜拜嗨你好
8: 你好我在第三组啦
0: 三组
8: 你搬天的我搬我前后买到我做好用的
0: 有没有对呀啊你现在这我说让你这样不漏贵了呢
8: 好
0: 拿三组
8: 三组
0: 对呀哦我跟来宾还有放礼物呢
8: 哦，安尼哦，
0: 有，
8: 好
0: 食
8: 好
0: 啊！啊，你我你讲哦，你拄好你送哦，你无拄拄好，哇，你安尼哦，真赞哦，
8: 哦，
0: 系啊系啊，吼，
8: 好，
0: 安尼也是啊，你做主持啊，吼 ，OK， 拜拜，拜拜，拜拜。啊，这都你即马卡在有啦，
1: 系啦，
0: 你即马卡哦，只有迄两领啦，
1: 对啦，
0: 啊，你那
1: 买两领三两领四领呢，
0: 卡班呢都无啊，
1: 四件扎断去，
0: 系啊系啊，
1: 啊伊这种双人的哦，
0: 哎，
1: 一百六十公分的长度，啊一百五十公分的宽度，
2: 宽度，
1: 哎，所以伊这拄啊好，哎，伊这拄啊好，两个人会当夹，
0: 嗯，
1: 哦，你也夹不到啊，一个会当铺眠床，哎，啊你即马买一领送一领嘛，一个会当铺眠床，唔免层层多哦，啊一个会当夹你。都变成生命救护舱、能量修护舱，
2: 嘿，
1: 一落速洗，啊，过来电风开电风就冷气的感觉，
0: 嗯
1: 啊，又导暖导冷嘛，
0: 哎，
1: 也一个凉感。
0: 乖哥，那你听有吼，伊买一领送一领吼，伊就讲伊一领伊夹一领伊无夹。
1: 对啊，
0: 哎，那买两领的人有哦，四领对不？
1: 对啊，
0: 有两领多，囡仔一人一领，送落啊，那样。
1: 厝的人有几个？哦，啊，就买几领，因为这个机会无多，哎，啊，咱什么拢会当等，健康是绝对袂当等的，
0: 袂当等，
1: 嘿，啊，你换一领配，换一个健康，
0: 大一领看卖啊嘞，
1: 嘿，无什么比这个较紧的，
0: 系啊，
1: 哎，啊，伊这是医学级的，星光医院，
0: 嗯，
1: 伊是教学级医雄的一个医学中心，直接研发出来石墨烯，目前来讲也当个优质。跟咱的迄个要求遐，会当得你做迄个心定的治疗这种诶，病落去哦，跟咱伊会当做会到。伊在做心定的，伊穿透力，哎，伊个有导流层，吼，伊一面顶个车，迄千鸟格纹，迄是放射点，迄规万粒的放射点，吼，你做啥导入的艺术，吼，你导入会当更加深定，更加紧，
0: 看起跟咱花纹，
1: 够好，够，
0: 不是
1: 跟咱花纹，一般是用跟咱边一边嘛，我是双面呢，我双面拢有石墨烯，一边是亮的，啊，一边是石墨烯，但是伊有一个迄个千鸟格纹，三种的，三种的迄个。一路 图腾，
0: 嘿嘿，
1: 但是这个图腾就像导入仪器啊，
0: 嗯，
1: 直接带你导入，让你更加清醒，更加紧，更加准，那个标靶治疗，
0: 嘿，
1: 直接嘛呢，所以我们这讲的拢是保守的哦，
0: 这证件是我的讲哦，执行长今天给恁介绍这样、哦，证件因公司无通去探啥啦。
1: 你看、哦，
0: 我是哦，甲讲哦，恁后摆恁的公司够足济物件，我拢足介意安尼啦。伊嘛足想讲哦，要含咱朋友结缘啦。
1: 嘿，啊，这种结缘物件都是安尼哦。你啊收到货的时阵，咱这种的汤匙啊，都是讲车工一定要有。
0: 嗯嗯，
1: 对不？你摸的时阵都啊，那个牛啊丝，一种的感觉。你啊皮肤较过敏的，唔免烦恼，唔免穿衫。你踮在面顶安尼滚来滚去，你会感觉哦，足爽快。感觉哦，安尼一
0: 那因为你啊过敏的，都要来加一领皮。
1: 嘿，伊嘛袂冷摸，伊嘛拢无摸。边啊过敏的，伊在你做异地，在第二项，伊边啊车。车钢车三点
0: 薄边啊，
1: 吼，迄薄边一般是一公分，一车钢两公分、三公分，车三刀。你啊看阮这做工吼，你啊拢卖石墨烯啦，你拢卖石墨烯，你敢那机能就好啊啦吼。你敢那迄个 cool touch 就是那个凉感的迄个吼。这个介绍，我感觉你都介特别
0: 啊。
1: 你讲介这个军备等级的石墨烯，买几领个上几领？
0: 哇！
1: 你真正把酒亏，你的电话卡了，你就一定要去买乐透啊！
0: 伊头拄讲哦，哦，你嘛卖安尼，我就讲哦，卖讲啊吼，3980，哦，恁结果佫甲催一领落去
1: 啊，佫催一领，啊，佫送两领，你内裤都唔，哎，拢唔是细条的呢，你内裤唔是100-200的呢，你内裤医疗级的900倍呢，
0: 我那拍细套呢，哎，阮开一套的，
1: 你知阮老爸啊，伊是当下去开刀，医疗级的物件拢安尼。无几千块拢卖出来呢，
0: 对啊，
1: 一个绷带都要几啊百，人一百块、200块，伊都要500-600块
0: 啊，
1: 对不？医疗级别拢足贵的呢，
2: 啊，
1: 你到我套的这拢是医疗级别来考呢，医疗级别，
2: 当然要好就好啊。
0: 无我你讲哦，即马过来热天哦，啊，正经讲热天，虎山科生理加足好。
1: 你知影迄个星光医院啊，因听讲即个批啊，要收起个健检中心直接。基金使用未当个卖啊呢，
0: 跟
1: 那外销甲因会当用嘞，
0: 這樣
1: 台湾未当个卖啊呢，台湾我头家有咧讲嘞，
0: 所以咱今天卖起咱嚟啦，
1: 因为第一个基点是使用诶，
0: 因为参照因基点个外销都订单都足济啊，
1: 我都做，
0: 正经要去做干，正经无啊，
1: 伊这无话是安怎呢？伊个 CBD 这种专利也是安怎呢？我搁较讲较深诶吼，石墨烯是碳原子。

0: 传导材质，啊，一参转焦呢，伊这成本有怪无？
1: 哎，
0: 所以伊这个 CVD 的专利是那会当做眼角膜，
1: 嗯，
0: 吼、
1: 嗯
0: 哦，这都是因为伊真叫哈下功夫啦，
1: 嗯，
0: 迄无下功夫的都是工业版的，
1: 嗯，
0: 啊，是那会当做伊个劳斯莱斯，几千万的车的安全气囊，安那拢袂人都拢好好，
1: 对对，
0: 袂干几卡，袂干几手，
1: 嗯，
0: 伊内底安全气囊嘛是用这个石墨烯做的，
1: 哦，所以拢高级的啦，
0: 所以我来我今日在你讲啊，你上网去查，你去查，弄查对，加弄五下 S S S
2: 哦，
0: 不
1: 一样哦，哎，个邱一修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0: 他转台湾，全部台湾制造，含代口嘛是，
1: 嗯，
0: 拢是 made in 台湾，咱台湾会当做上好的汤匙啊，
1: 嗯，
0: 目前医疗级别上乖级别，石墨烯都第一家，
1: 都第一家，
0: 绝对
1: 的，
0: 对对对，
1: 把咱家咱呐，我来会当来安尼介绍好恁吼，
0: 兄弟，
1: 我来爱巴阿伯，
0: 爱巴阿伯，
1: 哎，人这种外销的呢，拢日本的呢，你看日本啊，无好的物件，哪有法倒去呀？
0: 对对
1: 对，对不？
0: 日本的人都是安尼，因爱用心，
1: 嗯，
0: 用心态都是什么？那用机会，
1: 嗯，
0: 哎，用用心态，就是要用什么伊的生活，
1: 嗯，哎、
0: 欸，要融入咱的生活，
1: 嗯，
0: 啊，就是换一个皮，
1: 嗯，
0: 换一个新的心态，
1: 嗯，
0: 好的心态，
1: 嗯，
0: 哎、欸，你唔免坐轮椅，
1: 哎、
0: 欸，所以今天你
1: 很轻巧，
0: 哎，
1: 轻而巧，哎，
0: 对哦，
1: 今天啊，石墨烯，
0: 做好个，
1: 哎，空白空空空，我数三厘，嗨，你好，
3: 哎，家己啊，
1: 哎呦，
3: 哎哎，收到爱说不？
1: 嘿，唔免说啦，
0: 那是真的大。
1: 阿哥，我跟你讲哦，你若安尼准去说哦，说说吼，哦，足紧就打啦。
3: 啊，直接把那加到好晓。
1: 对。
3: 好啦，好啦，我知啊啦。
1: 安怎吼？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Hello。
3: 来，跟你讲哦，那个什么
1: 节目的啊。好，哎，你那听爱困声，爱困声。
3: 哎呀，阿伯，你也接不动起来啊！
1: 好啊，好，好啦，好啦，能做啦吼，好啦，好 ，OK，OK， 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阿姨，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哎，
4: 你哋，我们石墨烯的两批能做啦，
1: 安尼吼，能做吼，
4: 哎呀呀，
1: 哦，你安尼我看拢算好安尼吼。
4: 对啊，
1: 差不多一趟一领吼，哎，拄拄好，安尼你这嘛无啥介友好，你无算恁老爸恁老母的，迄无要紧啦，你先教好再过来。
4: 对啦对啦
1: 对啦，好啦好啦哦 ，OK 啦哦，好好谢谢哦谢谢，拜拜拜拜
4: 拜拜
1: 拜拜，阿姨。
3: 哦，你来蛋蛋这蛋蛋蛋嘛蛋掉哦，
1: 蛋掉啊！
3: 我这三桌三桌，
1: 咩三桌吼？哎，领导领导几个人三桌？我
3: 五个啦，
1: 五个，啊，都加一领啊，啊，加一领一领都好啊。
3: 下去在河里那一下，
1: 叫
3: 你不中的物件，来去车顶，
1: 好，去那车顶，吼，
3: 掉啊，
1: 掉。真正正经好用，你若当客厅，啊，落去客厅吼，啊，冷气开咧，哇，真正舒适，哎，
3: 那、哦、
1: 我咧讲，那我恁两个孙
3: 帮助睡眠无？
1: 啊，哎呦，真舒适，真爽快的，对我咧讲哦，因为阮车顶吼，阮恁两个孙哦，都一人一领，吼、哦，真舒适。嗯，
3: 你看好家在，我估计跟你车顶，我等你等在你遐那里坐，很乖。
1: 说话跟你问着哩，哦，欸，你够安那会晓呢？吼，
3: 我讲好怕生，
1: 我讲好怕生。好啦好啦哦，阿六阿六 ，OK 哦，
3: 阿金生哦，
1: 好啦好 ，OK OK， 好，拜拜拜拜。阿你哦，正经也要出力啦。
0: 对，
1: 哎，要注意怎这好的物件。
0: 啊，过来吼，就是讲吼，教大家安那说啦吼，因为伊内底有石墨烯是中空导管的，
1: 嗯，
0: 所以你咧说的时阵，就是一般的洗砂粉、洗砂精安尼说的，你卖用柔软巾，卖用漂白水，
1: 嘿嘿，
0: 啊，洗砂剂也当安尼教，
1: 嗯嗯，
0: 啊，你唔免拍你一大滴打袂臭。
1: 我感觉这洗洗呢，我感觉臭臭的都好啊，你。
0: 对，啊，你卖用漂白水、柔软巾，安尼都好啊。
1: 嗯，这里面个用柔软巾啊，
0: 哎，
1: 柔软巾是讲咧，为讲咧点。
0: 对因为一件一的这个纤维件太掉的，
1: 嗯嗯，
0: 啊，你阿拉说伊的迄个能量应救有效，
1: 嗯，啊，你慢慢讲过去用一领成巾哦，迄个被单
0: 免出
1: 头嘞，
0: 唔免啦，唔免出，伊就直接呢，阿姨要说嘛做方便，说打嘛做简单，
1: 做方便嘞，
0: 因万抗菌，因万袂臭，佫袂静电，
1: 因为就是人都 拢讲我伊物件啦，买起有无？像外人出侪人买衫当来有无？拢会过细过只穿啊，咱这唔买，
0: 唔买，伊家己。

0: 天然抗菌，啊，你还要洗嘛，无良劲
1: 啦，对啦，对对，
0: 为了就是那一关自己那一关过不去，
1: 哎呀，所以要洗个，比如讲，爱洗无，唔免，哦，啊，你若要洗嘛，无要紧，家己要洗就要洗，啊，无唔免洗啦，
0: 洗三几蛋的，
1: 哎，
0: 就好啊，
1: 哎呀，啊，无你手个搓搓个，洗洗你啊。悄悄的就这样就好了。
0: 阿妈袂变形，袂起毛。
1: 今天清洁剂，
0: 阿妈
1: 真的是超方便的。
0: 阿袂叮哦，你阿妈足有力的哦，就是那红眼仔肌肤安尼，阿袂叮啊，所以你皮的时阵也下疏，但是伊袂得。
1: 嘿，
0: 伊嘛足轻呢，伊就一个纯紫茶的重量安尼尔，170公克，就是差不多一公斤啦，一大斤差不多。
1: 好，听到这样电话要金卡，0800
2: 我数三二一
1: 0800053321，嗨六，
3: 嗨你好，
1: 嘿，
3: 我今天两周，莫西的两倍啦，
1: 两倍哈，哦好，哎两周，两周哈，好，
3: 两周是四领嘛，
1: 对对，一周都有两领，每一领送一领啊，对吧哈，所以一周都有两领。好 ,OK 哦好好好好这种主机啊安德好好谢谢哦谢谢
3: 拜拜
1: 拜拜拜拜嗨你好你好
4: 嗨来啦来啦我今天讲的这个我会听两组啦
1: 好安尼哦你要管输人唔输丁呢啊输丁拍挂面好啦好啦好我来两组啦齁 ,OK 哦嘿好谢谢拜拜拜拜
4: 拜拜
1: 嗨你好
5: 你好
1: 嘿
5: 拜拜莫西皮两组，
1: 两组吼，系啊，这正经品质好
5: 啊。好细腻吼。
1: 你是干啷要买内裤的呢？你？
5: 无啦。
1: 你是惊我脾气呢？哈？
5: 无啦。
1: 无哦，三生爱问这个了。好啦好啦，
5: 哎，
1: 对啦对啦，人迄种包装伫内底啦，迄种会甲因包装伫内底安尼啦，哦 ，OK。好两周两周齁好好谢谢哦谢谢好嗨
5: 嘿嘿
1: 嘿
5: 我才在顶诶没拜五来啦
1: 你要搭拜几
5: 啊无过过后咧拜一下
1: 半拜三
6: 拜一啦
1: 拜一好甲你登记起来齁
5: 好
1: 安尼好啊齁好安尼再见啦齁
5: 好
1: 拜拜拜拜齁后来08000533210800053321哦所以哦爱的咱这个石墨烯
0: 对啦我早就应该买了啊啦
1: 啊对对啦
0: 是怎么
6: 样没省
0: 这都没在听过啊大家定量叫啊呢这都没在省啊都没叫病叫病
6: 没省
0: 对啊这时间那里鬼爱
1: 你你你看看伊安点点伫遐看吼，我还讲我感觉吼，咱那是一台电脑甲拔掉啦。
0: 无啦，我拢爱台台去倒看者。我讲吼，因为这超过的时阵，你我无阿多送的时阵，你就爱等哦，不一定有哦。所以你即卖卡里来，我来你安尼。
1: 你即卖通过啦，你通过啦，好来来来听歌啦，听歌啦。
0: 哎，通过

0: 来，我跟你说，人超量了啦，
1: 哎呦，
0: 超量了啦，执行长说，超量了，这样是要怎样啦？
1: 我就跟你说，台中一定超量了，这样来看不送。
0: 啊？
1: 不，第一卖卖。
0: 卖卖
1: 卖卖
0: 卖卖，这么开始八卦，
1: 第二卖送。卖卖卖，你一年三千九百，我会当超。你一年阁送一年，啊来个阁老送两年，你安尼几万块的迄落起价，我都唔是买卖，要卖唔卖，卖即个介绍，我来讲唔是来赚钱的。你了解嘛？了解迄落，还有一个抗战，对不？啊，但好的物件唔是惊你，唔是惊你用啦。好的物件唔惊你讲你卡你这种电话，不是绝对袂闹亏，价格多好价多，但是成本的问题，阮头家讲卖卖，
0: 卖卖。
1: 你都一年三千九啊八，你不，
0: 不是你一年算一年啊？
1: 这两个人相难分的呢，一年是相难分两边的呢。一年一件抵两件，数贵的当用呢。伊是两边的哦。啊，你先嘛一年算一年。
0: 啊，我那边做，
1: 啊，你就八千块啊嘛。哦，我算四千先八千嘛。啊，你内裤是抗菌内裤嘛，医疗级的，你买一年够算一年。安尼就两千块去啊，安尼就一万啊。啊！你不要呢？起码起码我讲卖不会，安尼我有做过婚的嘛？
0: 哎，啊！安尼你个管
2: 那边是合理啦，但是吼，起码听到无买到哦，嘿，感觉就嘿呀。
1: 对，你起码为人买到对不？啊，起码咱今日的重点都是今年石墨烯医疗级的军备等级石墨烯的香囊胚嘛，四贵胚嘛。我还当在你巧，但是大口卖上。这是最厉害，这是熊
2: 啦，
1: 没有拉船啦，
2: 对啊，
1: 没有只要拉船。这内裤是安尼吼，内裤是四十公斤到九十公斤，甲差 L， 你都会当，拢会当穿。
2: Free size，Free
1: size， 你有7%的迄啰日本的超弹力，所以你穿起来下属袂变。大腿裤更加大嘛，穿的咯。过来，伊的脚床头遐。有带你 hold 住，你袂卡屁屁。内底你也有老尿诶，定定感染诶，惊老尿诶，洗顶啊洗粒啊，穿了，遮拢无裂痕。
2: 是，
1: 安尼这毋是足厉害诶吗？
2: 对啊，
1: 你有困来去抬掉，困袂挖你诶心，你自然健康，对不？自然袂老尿。安尼我带你买一领，搁送，毋是买哦，送两领哦。我即马是用，唔知咩啊，唔知啊，产品讲话哦。即马就是用送诶，送这两领，互你做退换嘛。啊，这两领卖送，
0: 卖送，唔
1: 啦，我会当，
2: 卖啦，你都介绍，
1: 我会继续卖了。
0: 你无看头拄因看病来，送两领啊，啊唔当啦，迄两领我你讲啦，诶套落去啊吼，头洗落去啊吼，我那爱啦，来，我你讲啦，我你讲，你甲套吼。抽到咱今天节目刷为止啦，卖过分啦，
1: 二十组无到，
0: 二十组绝对无够，二十组无够啦，二十组无够啊，
1: 搁有你接十分钟啊，
0: 搁接十分钟，
2: 啊，搁节目刷啊，
0: 节目都搁二十分钟，你要接二十分，接这十分钟，
1: 你这无我惊，我就要做恐怖，人好到顶啦，啊来节目当中真正无啥好讲话。
2: 我好蛮好到顶
1: 咯，你好到顶咯，但是你回到恁的会员
2: ，OK 啊，
1: 系啊，迄个回到恁的会员，哦，迄手上拢是安尼哦，一鱼三吃，佮减骨啦，减去控汤迄种，
0: 减佮减控汤，
1: 系啊，一鱼三吃都无伫打，佮骨啦减控汤哦，你
0: 要
1: 想
0: 要看伊那也要工资哈，
1: 啊，你刚来到，
0: 一鱼三吃佮也要控汤，
1: 我都一样讲啊，都真正是安尼属性啦，啊不，好啦，无这时间啦，我话卖佮讲啊啦，头细了哇。哦、我回来一定写报告，你买到你就买到，以后你比如说去跟公司打电话给我录，不可能，就怕你买两领，送两领，买两领，送两领，
0: 买两领。唔是啦，
1: 买两领，
0: 对啦，买两领，送两领，对啦，
1: 拢医疗级的哦，贵到来。
2: 可能较袂心疼啊，其实是买一领吼，送个三领去。
1: 真的，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刚刚都会怪怪的哦。我怎么这么
0: 买一领送三领啦？哎呦，害了。买一领送三领，你有听无？
1: 我很不会算数，你知道？
0: 你要省无啦？
1: 我会要省啊。
0: 哈。
3: 好啦，
0: 买一领送一领，还佫送两领裤，啊，唔是买一领送三领，对不？
2: 安尼省
0: 对。你若要爱你，
3: 哈，无啦，我大多有过，我过一组啦。
0: 都加一组哦，
1: 巧
0: 也看卖，你可看人咧，人咧拢叫三组，你也要个加一组，你有巧啦，
1: 这袂漏亏，这有够巧啦，这真正这真正买着
0: 赚。好啦好啦，安尼好啦吼，哎你个加一组，你想要上？
1: 阿孙呢？
3: 哦啊，早见啦，
0: 早早见
1: 哦，
0: 早见啦，早
1: 见哦，这听妈妈听听早见，这
0: 安尼你这嘛一点外心，早见早孙阿都能，
3: 早阿孙你读大下噶，
0: 好安尼哦。哇，迄辆兄弟舒适界，个偌轻盈诶，去讲，迄辆低头买，
1: 阿妈买，阿爸买，啊，今年今年，哎呀，你含少年诶，看到拢会感觉讲今年是好诶物
0: 件，哎呀，
3: 买了然后。
0: 盖有民主，盖有民主，吼，好啦，好，
3: 吼，
0: 好啦，好好好，好，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3: 好，
0: 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1: 没尽量上山。
0: Hello， 你好 ，Hello， 哎呦。
4: 哦，您慈墨烯的那个被子卖得太便宜了，
0: 想想啊，
4: 不会怎样都爱办我，
0: 有影哟，
4: 他那个把设计做，我倒是当怎样，
0: 哇，真正爱甲黑落去的吼，来来来，甲听来甲听，你也看麦，这要黑四组嘞，你也看麦，
1: 四组，
0: 伊知影，伊知影会啦，捌会啦，伊讲咱卖了足俗的啊，
1: 俗气啊，
0: 嗯，好啦，知影就好啊，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这样提着，买尽量上山呢。
1: 对啊，嘿嘿嘿，啊，今麦算算唔对完呢，
0: 你尽量上山，
1: 我规个亲戚起来啊，
0: 啊，你穿，
5: 哈哈哈哈
1: 哈，怎么怪怪？我就哎，我算小猪爸呀，说你鲁哎，我真正还算唔对，哎，现在真正算唔对起
5: 啊，好啊，哎，真好怪，
0: 你尽量上山，哈哈哈哈哈，你尽量上山呀，电话机卡空吧，空空空，
5: 我数三二一，
0: 哎六。
6: 你好，我提三组的呀。
0: 要提三组的吼，来来来，哦，这提三组啦，提三组啦，哎，来来来，大家先慢个接吼，挂落去啊，这个卡一盖吼，空八空空空，
5: 我数三二一，
0: 哦，这提。提下这组的，
1: 这无个卡起来，这机会难得。
0: 我见你家己个卡，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爱爸无吼，哎，咱那个那执行长讲哦，拢无咧报歌啦，报者好恁听者，好恁听者，我听。

0: 我咧上爱两组啦，啊那较好才过对家哦。
1: 安尼哦，你这算你这算先个试验者了安尼哦。好，今个试验者，嘿，我今日今后要个对家的时数量无啊。来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咱的朋友都是古锥可爱安尼吼。
2: 嗯。
1: 哇，你个看，你都讲爱听一个歌咧，听歌啊真无用啦。
2: 哦，并变对嘛。啊，这我是无啊，未好我嘛烦恼，啊嘛未无好嘛烦恼。嘿，啊，这种物件好的物件，就是想讲啊来家常大家分享者。
1: 嗯。
2: 哦，咱台湾，台湾在
1: 你
2: 这。
1: 我讲你个送落就好啊啦，你看你两领内裤，佮送落就好啊。
2: 是呢，
1: 买几领佮送几领就好啊。
2: 买几领送三领。我规个啊，规个拢清洗起来。
1: 啊，
2: 所以我们，所以我们家边啊收尾，边啊收煞，规万块的起价呢。
1: 我
2: 那边，
1: 那先这样做，啊，就像安尼啊，买一领送三领，
2: 对啊，
1: 一定好的带。
2: 你的穿一般也是，一般也是墨西哥博星光医院、星光医学中心来做背书啦。哎，我是参星光医院、星光医学中心一直接。研发出来的医疗级的石墨烯，
1: 伊
2: 会当做啥物？目睭灵的目眼角膜呢？
1: 嗯，
2: 这个石墨烯会当做这，一般人用钛金属在做迄个棺材的嘛。
1: 嗯哼，
2: 石墨烯干来当做啥物？做一般迄个晶片呐，啊，无就做一般的工业款的迄种的迄个皮嘛。阮这是会当做个人眼角膜。
1: 嗯，
2: 你啊看讲这种的会当做啊怎样？
1: 嗯。
2: 记得介绍，我讲三千九啊倍，三十九万倍你嘛爱买。
1: 好，
2: 哎，真正。
1: 啊，搁咱即马搁三千九啊倍，搁买着三年。
2: 嘿，真正你有血痨病，嘿，你有酸痛，你有酸痛症，血痨病，你惊讲血糖诶控制无好，嘿，啊未迄落诶，牙齿未收刷，其实咱得脚萎缩，行未稳诶，行未好势，啊会喘，脚手会喘，你这个假了，我来讲吼。这个病情有可能啊，
1: 改善啦，
2: 卡，你都会去做改善，你药也唔免食啊济，有病嘛是爱看医生，但是伊对咱的细胞活化是百分之百，细胞活化佫帮你减充电呢，那一般咱细胞讲爱更新，不过你细胞一定无电池啊，唔知变安怎更新，伊这吼内底有一个超导层，伊这车唔是用你的涂层哦。伊这是用车，用车喺面顶诶，伊叫做超导层。到那个咱挖咧辛苦顶诶时阵，咱诶细胞主动会去充电，无限充、快充诶意思，你知无？伊会去带充电，所以咱细胞充电，你更新才有意义啊。哎呀，你再唔再当挖花，
3: 哎
2: 当摆下咱诶油啊毒，血毒、重金属，啊过来，咱诶睡眠诶好，咱脑部诶修理，啊过来，咱血路诶好，未咳未黏，未割。咱血路会通，过来，咱上手会到，规身躯会发炎，把你摆出来。
1: 我看唔好讲少
2: 者。啊，过来你的身体啊，
1: 头对啊，恁头家吼，
2: 打
1: 电话在甲你讲吼，你安尼未受伤啦，安尼啊，我有听到。
2: 未一年上三年，我都讲我喊喊嘛，我老公爱奇怪，哎，我头家讲你是对啊，唔对？你是两个，恁因两个母仔囝到底是安怎在你，在你怪的？你
1: 啊，讲掉，他甲讲掉啦，哎呦！Hello，
4: 哎，
1: 嘿，你好，有听到不？
4: 哎，我听到。
1: 好来来，嘿，爱我服务什么？
4: 哎，你那石墨烯的棉被哦，我要提两领啊。
1: 两领吼，
4: 哎，
1: 来来来，这两领啦，甲听者吼，我咧讲啊，你我咧讲，唔免阁讲啊，免阁讲伤济，
2: 唔免讲伤济，好的物件，台湾在你这做的吼，台湾在你一条龙这做的吼，这物件是在你挂保证。那有啥物病症，每只拢无同款。
1: 嗯，
2: 哦，啊，你啊加一年，你就感觉第一较清明，第二你冷气免开伤强，因为伊有冷气的感觉，伊会打伤。哦，你吹电风都有吹冷气的感觉，伊会帮你省电，唔免插电。
1: 对
2: 哦，热天、寒天拢会当用，四季拢会当用。那第三项就是你有啥物肺痨病，哦，你有啥物心脏的病。疼，你无多吹到，你要胖胖的酸，会抽会疼，迄种的有无？啊，个萎缩，脚手会喘，迄种的困眠无好诶。伊拢带你困一暝，你都足大的感觉。
1: 改善啦，
2: 嘿，有种感觉。
1: 无形诶，你都感觉讲，诶，那这个物件那真奇怪，那免讲个安那样啊？
2: 对哦对哦，那那是叫你食药，唔是叫你注射嘛？唔是叫你去找医生？咱只是换一领皮，带你换一个健康，你唔免改变你的生活品质，好，你的生活拢免改变，换一领皮。 啊，你就会健康。嗯，安尼是咪足紧嘞？
1: 系啊，
2: 安尼即个投资是咪上好？
1: 安尼电话好紧卡，买一领送三领，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到即么位置也阁有哦。
2: 买一领
1: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因头给我讲，
2: 买一领啊，上几领？
1: 你是安那样啊？袂晓熟，伊头都咧讲电话，我听着。
3: 嗯
1: 嗯，哎，你好。
3: 哎、欸，你好，我
1: 买两组哎。你买两组哦，哇！哎、欸，你又讲了再来，再来弄安尼呢，两组、四组，哇！安尼哦，你加了真欢喜。后来你这种有组织啊，安尼对啥的呀？吼，安尼对登记起啊，吼。好，谢谢哦，谢谢，好，拜拜，拜拜。空八空空空，
5: 我数三二一。
1: 0800054321，所以吼、哦，这电话爱金个卡，
2: 哎，
1: 今嘛吼，你那卡吼，你都买着啊，
6: 有卡有机会。
1: 啊、我你讲你那无买吼，干嘛真爱叫？
2: 买两两皮，
1: 我都
2: 不安尼啊，
1: 我不安尼出去吼、哦，去百货公司，
2: 对啊，
1: 啊去看迄个物件，这想要买的。
2: 有关系讲说都贵贵啊！
1: 我就是吼去看一箱的马靴，你唔知去看，那箱哦是腰瘦贵，你唔知万几块呢？万几块，我感觉要开袂落呢。
2: 一箱鞋啊，万几块，真正贵啦！
1: 啊吼，我的意想。啊！这安尼买的，我唔系惊龟爪菜甲买起来。
2: 哦，
1: 我惊骨头爪，
2: 收一个就对了。
1: 我惊骨头爪，佮教阮囝讲，足想要买，佮下不了手。
2: 你等恁囝买，恁囝佮无值得买，你只有值得去买意思。
1: 我夹尾啊吼，真正夹尾啊吼。我讲头家，你弄平个少，伊讲这是什么赔什么赔啊？呢，
2: 包括公司无咧做，无咧讲价啦。
1: 伊讲唔是，这伊讲这真正是。那个品质有够遐呢，
2: 有够遐在呢。
1: Hello， 好来，这个卡呢，伊讲真正品质有够遐呢。我咧讲，安那讲嘛无法度减价，
2: 无法度减价。啊，你上便宜，敢会当讲减价？
6: 无法度。
1: 我啊，这是，
2: 我这是，
1: 你在问的这无在有法度安尼啦，无法度啦，真的也无法度啦。
2: 他对我一直讲一直讲。
1: 哎呀呀呀！所以哦，你要看嘛，真正是哦，
2: 买一领送三领。
1: 我甲买上个，我嘛是惊骨头抓嘛是去甲买。啊，家在无红买，啊无来叫红买啊！你要看我买啥？无通好买啊！
2: 哎呀，是在做做的，
1: 是没见啊。所以哦，但是嘛，我迄个阿妹都找着我。大爷吼，很难，所以想要我穿足久的，还想要真足方便的，我无论哦上山落海，
2: 做好搭
1: 哦，伊想只好，
2: 啊，我今天白马西哦，做百搭哦，上山落海，骑在车顶，骑在办公室，骑在到位拢 OK 哦，
1: 真正嘞，
2: 骑在包包嘛做好扎哦，啊，伊在你包吼，伊保健毯啊，救命毯啊，这做好扎哦，
1: 对啊，哎，阿英啊，有安怎嘞？哎、欸，你有听到无啦？
7: 我要爱陪啊！
1: 好啦，爱陪啊啦！好，安尼好啊！你唔就相机关掉，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好啦，一组啦吼！好 ，OK， 好啦，好，再见！伊哦，你唔安尼来吼，哎，相机爱关掉啦，一件买袂着啦，
2: 一件
1: 买袂着，关键，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来 ，Hello。
8: 啊，
1: 有啦，有给你写好了啦。
8: 他是
1: 啊，
8: 我唔是，我金英安尼，你唔
1: 我知啊，你金英啊，哎呦，安尼拢做侪样，真素样安尼金英安尼。啊来，有写无？有写吼？啊素英嘛有吼？素英嘛有吼？
2: 素英还袂写。
6: 喂，你好。
1: 哦来，拢写好啦，安那有啦，有写写好了啦。嘿有啦，嘿电脑拢有看到啊吼，再见嘞。好啦，拜拜，
8: 嗨，阿来，我要跟你讲啦，讲叫吼，当时一百只啦，车哥好不？
1: 车哥，我为车哥，
8: 系我为车哥，
1: 好 ，OK， 好，
2: 有事情，
1: 阿你拜拜啊，嘿，
8: 好，
1: 再，好，拜拜，嗨，你好，嘿。
9: 我要买一组，
1: 要一组吼、哦，来，这一组啦，经个超超，经个超超的，吼、哦，空八空空空，
6: 我属生理一，
1: 真正时间要到啊，爱爸，嗨你好，
9: 喂你好，
1: 嘿，
9: 我要 先第几组？
1: 先第几组？啊，来来，我那一组紧个写写嘞，紧个写写，一组啦，一组啦吼。啊，爱爸无，我讲哦，你即马登记拢有，阁有迄两领内裤，吼、哦。啊，若无登记就无啊，无登记就无啊，吼、哦。空八空空空。
6: 我数三二一。
1: 哎六。
10: 哎六。
1: 哎。
10: 哎、欸，我要亚丽姐哦，我要两领，我一组哦，一组是几领？
1: 两领，两领对，嘿。
10: 好，阿丽，我先来一组好啊。
1: 好，会使。
10: 哎、欸，啊，等一下，稍等，稍等。
1: 嘿，
10: 我这温州哦。哦，
1: 你真后悔啊！你也干嘛？要未买咧，就后悔啊！嗯。
10: 我问一下哦。哎。啊好，阿丽好，阿丽先来三组好啊。
1: 三组。
10: 三组，三组。
1: 好、哦，你好。好来三组三组，嘿，时间要到啊，无法多个讲啊吼。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爱着咱石墨烯的这个两杆背，哦，你尬了，这是医疗级的哦，
2: 医疗级香囊的
1: 哦，背几年上三年哦，给回来金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感谢咱执行长，谢谢，阿妈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感谢你，啊来电话经过个听哦，来哦，听听哦。哇，听不
6: 到，你好。
1: 嗨，你好。

0: 玻璃唔系盲蕉喎。
1: 买啲条脷啲啦，想去天安广府人嘅神法。
0: 哦，我想去西非人啲组织困难有几啲么？
1: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泰转神广普门建设，强眼处起沙起这种体验，给我的出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普门老 NPO 建设，还有全额付出，也系薪资都得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种体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彰化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不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彰化，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长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嘛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事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屏幕座半山社所大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朱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拆七条围城。你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也就是今麦彰化市区。
4: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秀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单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雹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代通一号、代通加速、大通小数、代通清客散、代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

现场的电话0800-055-055-089，总共十号，并叫它记起来，上好记也别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拢一直好讲。对内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豪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豪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豪，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日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春红，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就准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55-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豆加，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个线上空位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同讲就好。阿伯，我只系上声。我来报新闻。这个查甫人，他个真正强气哦，竟然走去派出所的头前，叫规间派出所的警察叫因出来罚车。5月1号中昼12点，台中市第五分局翔安派出所大门口出现一个查甫人。15岁人突然间拿出一支真大支的放散头，直接为派出所来这边大声话讲：“警察，拢总给我出来罚车！”透过着放散头讲出去，哦，有够大声的啦！几路人大陆划过来看，派出所内底的警察听到了后，嘛走出来外口看卖啊，发生什么代志？警察就讲，姓男子当下情绪非常激动，拿着放散头一直向派出所发，已经影响到现场的秩序，含关键执行的亲故，全庭甲录影，事后用社会秩序维护法将伊依法发办。台中电话亭审理，姓男子承认伊的行为。相关规定也都有警察的录影。法律指出，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5条明定，若是公务警官依法执行职务的时阵，用明显不当的言语还是行动，就算阿伯达到强暴、胁迫，还是公然侮辱的程度，同款会当裁罚拘留，还是万2元以下罚金。第68条规定。照端主教公共场所还是公众出席的地点，同款会当处3天以下拘留，还是相关万2元的罚金。法官认定，姓男子当时犯着2项违规的行为，最后用公务官施以显然不当言辞，裁罚3000元。

高雄市一栋透天厝着火，消防警官都开始是当作意外。啊，毋过火灾过后，发现讲是真贵的因素，警察已经锁定厝主的大汉后生。警察甲消防警官是五月二十二号早起八点接到报案，讲伫咧高雄市的盐埕区基公道火烧厝。警察马上挂到会做交通指挥，消防警官八点半将火拍发。现场厝主的大汉后生六十岁姓李男子，情绪非常激动，有轻微的砸着伤，先送病院做治疗。根据了解，姓李十波人和阿母甲小弟弟夫啊做伙住伫咧遮，弟夫啊我到金秀大兄。初步的根据，把申请保护令，涉事男子不得社交地府啊，甲厝内人，但要会当继续住伫咧遮。后来地府啊已经忍袂住啊，搬出去家己住。涉事十波人含小弟最近因为阿母照顾方便的问题，常常冤家大细声。根据了解，火灾进程两兄弟啊。继续为着生活甲照顾的问题，冤家小弟就要求大兄爱搬出去，双方是安尼愈吵愈大声。到底是毋是大汉后生放火？即马大院当中我到新闻，相关侦查工作拢阿伯开始。警察就讲，这间厝是伫咧阿母的名下，因此含外团加散资金有出入。警察已经报请检察官继续调查。

已经退休爸爸70多岁啊，今后生日后每一分赚到的收入，拢爱叫发展经济执行，不得去继续出来上班赚钱，只是想要帮后生买一个机会。行政执行署桃园分署就讲，32岁生年查甫人，无驾驶骑车开车。超速、违规停车、等等交通罚单累积61张，因为毒品案件爱得去用关，阁有3笔毒品危害公司的大金无缴，总金额35万元。为着要撇平，涉嫌男子出狱了后继续违规，通分署把查封涉嫌查甫人的车辆，并核准分期付款，但涉嫌查甫人2024年出狱了后，继续升拍青果顶顶的跋筊，因为输钱欠下更加多债务，最后无头路啊。通分署今年5月份发出扣押薪水的命令，涉嫌男子已经辞职。涉嫌查甫人70岁爸爸，20号早21万多元的现金，来到通分署交清交通罚金甲大金的处分，通分署警官大家是看甲真唔甘。老爸就讲，这现金并不是以早就有的退休金，而是伊为着要后生会当减少债务负担，进一步重新做人，才会继续找头路来赚钱。这拢是后来辛辛苦苦骨赚的。爸爸就讲，后生的债务那是不解决。后生未来每一分的收入都有可能向经济执行，恐惊成为着涉嫌查甫人违规正道上阶段的障碍。通分署就讲，毒品和违规行为毁掉的不但是家己的人身安全、甲健康，更加可能让厝内人陷入经济困难，更有精神的折磨。唔通让爱你的亲人成为着犯错了后的撇红杠，变成亲人的负担。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靠目睭，目睭配合金，要看的病，花桥冰包地方馆，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丰富，目睭打下疲劳，打个转目睭晒高，目睭起起，放下飞来飞去，抓不着。周春红，花桥冰包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九百粒的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听电台按分按分啊，各种目睭病，金杯来吃。周俊宏、花桥、冰包、地黄丸，吃咱多一项产品。
1: 家属哈，
0: 大同家属，给你改善什么不？改
1: 善胃、
0: 胃肠、胃肠本来安那，
1: 你得大便。
0: 大便呐吼，
1: 嘿，大便吼，算讲吼足正常诶啊。
0: 即马拢足正常诶，大姐你进行是开尿塞还是便秘？
1: 便秘。
0: 即马拢正顺。
1: 即马足正常诶啊。
0: 拢足正常，唔免像较早遐尼出单啦吼。
1: 无，即拢唔免啦，
0: 拢安尼，咁
1: 要规条去进行
0: 诶啊。大通加数啦吼。
1: 嘿，我有只系总讲讲诶，因为我有食补心丹吼，本来啊足歹困皮，足歹困皮啊。
0: 暗时足歹困。
1: 嘿，对，啊吼，补心丹食来。哦，其实好困难。你那是跟头九点五啊，就得爱困难。

0: 嘛较袂安尼像较早遐歹放。
1: 对，这重点。
0: 还种云南天龙保心丹，暗时啊，即马叫做好困诶。
1: 对，嘿，迄保心丹，伊落保心丹，暗时咧食，真正呐，歹困片，真正食足好诶。
0: 大姐，你食偌久改善诶？
1: 对哦，我食拢头习惯到遐，我即有那在人诶个食人诶
0: 体质诶话，
1: 你食吼较紧，胃较慢，嘿，啊，我食拢头。
0: 这
1: 开了一罐，
0: 吃无，
1: 想
0: 吃吃
1: 半罐
0: 较
1: 加来
0: 就
1: 好困诶呀。
0: 哦，就差啦吼，嘿嘿，
1: 这有
0: 哪
1: 白人
0: 诶呀？妈妈抱好查甫囝食，讲食咱诶大通加速，胃肠消化较好，大便较正常。食云南天龙补心丹，讲暗时啊加真好困。天顶诶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暝精神困未起。云南天龙补心丹一定要照三顿食。走路爬阶爬楼梯，疲惫喘，另外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已经真无力啦。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肝头白白杂杂，心脏乌白跳，皮薄菜心地不整，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食。心脏无力，失血清未管，血压伤过低，他家会讲，他家会定，定定无记地无头神，云南天龙补心丹，一顿十粒，饭前饭后拢会使哩。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一罐两千。咱台南指定药房，新田中山路大安药局，咸水中正路金顺药局。客家中正路信中桥局，家里中山路李金行正对面路口三角窗，家里桥局，家里菜车来清华一区的安兴桥局，家里中山路安兴桥局，西港市场来张建桥局，每次订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加好推荐介绍的，那是听了合用的，一定要给你一个机会，挂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伫咧顾机会。个人一世人幸福，个一个家庭圆满，个今日事事安心放心，个人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好之大，爱靠带来到国，家好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方千亿傲山姑娘。

不管家己的查某囝，去予一个少年人性侵害，一个阿母老人动用私刑，呛声讲要将你做歹物件挂掉。2024年八月份，台南市周云爸爸，正规迄个少年人性侵家己的查某囝，来到少年人的工地找伊。妈妈和三个男子会合了后，用手拍被害人的头，并将空工会恐吓，随后将少年人押到台南一间铁厝内底。这回来男子继续动手拍这个少年呢，其中一个佮拿手机啊录影，伫咧威逼的状况之下，叫少年人承认性侵害指控，并要求少年人通知爸母来到现场，限制个人的自由。少年的爸母来到会，妈妈甲讲，既然恁爸想嫁囝，我就替恁嫁。叫少年人下跪，搁起水缸甲烧。妈妈讲，那是唔签照顾，就不爱放恁后生走。恐吓要将被害人等脚等手挂掉做歹物件。家属含少年人伫咧众人包围之下，非常惊吓，不得去签下120万块的救济，并求到亲属现场作报。经过3点钟，才让被害人甲被害人的父母离开。欢迎心理妈妈向法官申请缓刑，法官就讲，这位妈妈明知知影被害人未满18岁，要是继续闹人，当用私刑，违反离校法甲刑法。法院考虑到犯罪动机是查某囝被性侵害，但妈妈无和被害人达成和解，最后用少年人故意对少年人剥夺行动自由罪，判7个月有期徒刑。

安大官三人就一个有大感情，目睭大涩，人感觉食甜，搁有物件点点反射性一直流目油，大干大家一个程度会一直流目油哦，还是风吹着就流目油。眼科医师安克廷就讲，大约七成患者人工的目油是愈点愈大涩，通常这部分大干净的患者拢是欠油无欠水。医师就讲，咱人顶边下边的目睭皮内底都有皮脂腺，医学上叫做睑板腺还是脉视腺。每一个刷体一天平均分泌2.0微升的脂肪，流出来并将角膜上盖外口边砍掉咧，会当防止90%的水分甲黏稠流失。平常时若有滴黏目睭，会让目睭比较较骨溜，减少目睭皮甲目睭的小客小切。但某一个状况之下，皮脂腺长期在阻塞，常常发生在身体慢性发炎、荷尔蒙改变还是食食无平均、油脂成分发生着变性，还是卡伫咧肛内排不出来，佫会造成眼睑上盖边啊来发炎，还是目睑膜的毛囊炎，甚至生目睑、麦粒肿。长期看3C电子产品，长时间挂隐形眼镜，卸妆无贴底，年龄老化甲空气污染伤过严重，拢会破坏咱目睭的腺体，造成大干净。医师就讲，要解决目睭欠缺油脂的问题，会当用胶质、软化、按摩甲清洁来去做改善。每天热敷4遍，每一遍10分钟，连续做4礼拜，会当使用热敷的眼罩，还是用烧的面巾，来放伫咧目睭的周围，温度一调，会烧烧，但是别感觉疼为关键。买当按摩顶面下边的眼睑，会当排出油脂。按摩时阵，会当请眼科医师指导动作安怎做。食食方面，咱会当食含有着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的好油、亚麻籽油。买当加食鲑鱼、青鱼等等，油脂较侪深海鱼啊，来补充，和咱的睑板腺分泌油脂，改善大干的竞争。医师就讲，欠缺油脂的大干净患者，买当使用目睭的脉冲光，将目睭皮内底面脱掉的油脂软化，和眼睑的微血管比较较大条，并切断发炎的连锁反应。同时可以当杀菌，除掉尘螨，来活化细胞，恢复油脂的分泌，改善率高达89%。但这是自费的疗程，前后爱做4遍，看状况增加减少，一遍大约3000-4000不等。目睭大干有时不是只欠水分哦，是欠油脂，无就是分泌油脂的腺体去脱掉的。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方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金拍0800-0055-0809。接下来听歌，歌报馆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只需要听众见证到掌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看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蓝白唐飞，我是海口人。

0: 进广告。阿嬷，你长期洗手指，但我的皮肤不是甲遐尼水。我看真侪洗手指的人，皮肤拢安尼，了乌青乌青，未光整。人我拢嘛食周顺红的大通加速，一寡遐个洗手指的广告甲我报的。人我吼食食咧，巴肚吊吊碰风，好奇安尼，迄食饭饱嘛袂阁拄掉咧。消化不去，人家呢戆戆啊呢，拢好奇啊呢，连这个大便嘛继续顺呢，一直到即马，我逐工拢甲泡来啉。你无看过，这皮肤含以早比起来差有够多，尤其是亲像你，真久无见面的朋友，拢嘛讲我，哎呦，这么久无看，哪会加这水的？周俊宏，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不管是碰风吊吊，食饱肚条咧，人讲讲白青菜，食大通加速，食饭饱泡来啉，一二十分就白肚。大通加速会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替代毒素。长期洗手指的要来泡，这一阵啊，你就会饿了。食大通加速会当帮助消化，规身躯摆毒素拢甲你分解掉，较袂有歹镜头。卡被生当发腮，人靠近蛋的时阵都被鼻掉老人汗。大通加速加新奇哟，有你食大通加速，卡被慢性发炎，体内卡被做火灾。大通加速对皮肤甲胃肠拢做赞嘞，胃肠消化那卡歹，赶紧买来泡。尤其是阿华都不食啥物物件，不管是都安尼，一天多度掉嘞，一滴十分泡嘞个啉。都被堵，大通加速健肺、精肠做消化，不管是腾腾倒晒，还是丁壳壳便秘，都会当调整个正好势。长期泡大通加速来啉，活化脑细胞，人卡袂老，做少年，看袂出即马几岁，都嘛讲，哎呦，你看起来无亲像七十岁呢，你即马毋是六十外岁吗？大通加速赶紧泡来啉。卡丘加这班老男班加大通加速，因为豆豆较清晰，豆豆补气，康脆较紧好，未乌歹看。大通加速，大通酵素。
1: 我拢食酵素尔啦。
0: 你拢食酵素，阿、啊、你讲。
1: 食登记个啦。
0: 食登记个，然后阿你讲你有滴西游记。
1: 系啊。
0: 食了有差无？
1: 有啦，那个排便有无啊？都我拢。
0: 你用只大通加速，大便有较顺啊。
1: 有啦有啦，
0: 皮肤较水无，胃肠较好无？
1: 有啦，人有啦，
0: 有啦吼，人有较舒服啦吼。
1: 系啦，较袂洗油剂较袂一忝啦，
0: 洗油剂较袂艰苦啦吼。
1: 诶，我洗足久，我洗37天啊。
0: 洗油剂洗37天啊。
1: 系啊。
0: 食咱个大通加速食偌久啊？
1: 我加速差不多食冬瓜啦。
0: 食冬瓜啦吼。
1: 诶，我一边拢叫三碗咧，食了只个叫安
0: 尼啦。
1: 三
0: 碗食
1: 你着个咧，阿东。食冬瓜，
0: 西游记食大通加速配合去食。
1: 啊，就是讲要买目睭，讲因讲唔知是咩，也未叫话啊，是安怎？
0: 马紧，即我即个业务讲吼，我拢建议大家买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袂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唔好食过，买一起来泡看卖，酸甘，真好食。吃几起过，你就甲学到，会甲我感谢。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盒1800元，36包。大通加速甲食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真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安排第二清秋夜琴声。

那老大人会骨质疏松，有人七少年八少年骨头都已经疏去了。最近有一个30岁女子去到诊所做骨质密度的检查，竟然已经有骨质欠缺的现象。女子家己嘛听甲真着惊，虾米？我才30岁尔，我骨头疏去了。医师苏俊元就讲，一般正常人30岁应该是骨头密度上介关的时阵，只是骨本那是欠不够，未来年岁一年一年多，骨质疏松、骨头断去的风险会大大提升。进一步了解女子的生活习惯，发现讲女子伤过瘦，搁无咧运动，加上长时间无出去晒日头，搁常常啉咖啡。这都是出现骨质流失的危险原因。医师解说，体重上过轻，骨头欠缺刺激，毛可能因为身体脂肪上过低，影响到内分泌，让骨质快速流失。但是长期欠缺排重的运动和肌肉力量的训练，骨头不受到过大的刺激，骨头密度都会渐渐降低，无力输强就愈来愈不定。另外，大部分的女性走去拍一头拍一个乌气，日头大压雨伞，穿长的褂套，无力拍一头，体内维生素 D3 会不够，影响到钙质的吸收。但是平常时钙质补充了不够，长期下来骨头健康就会扭空虚紧薄。医师建议平常时一定要建立规律的运动习惯，会当来去散步、健走、慢跑，还是做肌肉力量的训练等等都可以。平常时啊，适当拍一下日头，10分钟、5分钟，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 D。食些方便，牛奶制品、牛奶、鱼脯啊、芋脯啊，都会当帮助补充钙质。另外，麦当加吃一寡含有着维生素 C 的食物，巴拉都袂歹，麦当帮助钙质的吸收。骨质疏松都开始是未听无感觉的，真侪人拢是来到骨头断去啊，比如拍卡枪，还是扫一个扫卡大的，无说你去骑着滑倒，骨头就断去。做检查才发现讲，骨头内底都已经趴起锁起啊！建议每2至3天会当做一遍检查。平常时一定要运动，补充钙质，不要趴只日头，拢袂歹哦。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生活电台刚上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2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看的声音呢。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平等等，来这算几天都没问题。这当中是晚上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安全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稞散、大通药品公司、大学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要开店，故乡的阿布。

现场的电话0800-055-055-089，总共十号，朋友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电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拢一直好讲。伫咱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豪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豪甲助理江小姐，阮当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豪。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55-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出来收。加好一罐豆夹，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加好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咩唔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等你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或者系响声。我来报新闻。90岁老阿伯和太太冤家，有够生气的，抓走去找警察，请警察要来主持公道。但警察一调查，才发现讲，因某已经过往真济冬啊。屏东县内埔分局办办派出所，涉毒的关键透早8点。被擒的时阵，90多岁的阿伯行去买报案，开嘴第一句话就是我含军部冤家啊，希望警察先生帮伊做调解。环境详细一看，一时之间怎讲起？因为这个阿伯大家都有熟悉，大家嘛拢知影，阿咪冤家太太已经过往真济冬啊。加上阿伯过去走路碰见的状况，环境看到这个老阿伯，感觉心酸酸。根据了解，李阿伯即马家己一个人住，住伫咧慢慢乡下很多。太太过往以后，生活上一切都爱家己来，过去嘛捌发生过碰见的状况。龙岗环境看到阿伯表情足认真，讲喊。太太冤家的时阵，并无甲讲出事实，你是非常温柔安慰阿伯，家己的某卖计较啦，总是家己的太太，卖放在心内。当时特别骑机车一路护送阿伯平安登去到厝，环境阁特别交代阿伯爱多加休困，卖乌白走，若是有需要所在，随来派出所催款。

只要好好用功读册，六岁囡仔买当改变未来。国立后壁高中三年级学生林英三，那读册无补习，高中三年嘛拢一直保持全校第一名。即马透过希望集合特殊选材来录取台湾大学电机工程系，勇敢追求梦想，用拍拼感动人的故事，和多元优秀的表现，摕到今年总统教育奖。学校教务主任就讲，林中山来自台南北河弱势家庭，厝内真侪位亲人拢有身心障碍，一家人的收入拢是阿爸出去外口做散工，加上兄弟两个人下课了后，可以找时间去打工。林明山爱顾学业，卖照顾阿母，但是将来未讲辛苦，功课嘛拢保持全校第一。校长就讲，林明山和兄弟三个人挤伫咧一间三百多的房间内底，厝顶阁会漏水，厝内无一个正常的家具，拢困涂骹，生活刻苦。但林明山无被命运打败，伊故事鼓励真侪弱势学生继续打拼读册，改变未来。提到总统教育奖，伊满心的感谢，伊讲期待家己保持初心，未来若是有能力，会加倍回馈社会，就参照即马大家咧帮助伊共款。

南韩一个查甫人来到台湾的台南铁佗，叫一个无驾照、穿红顶的阿伯弄个重伤。初步判断，阿伯爱负全部的责任，但后来伊却收到一张法院的单，讲起了阿伯要甲告，过是伤害，互伊气一个，家己翕片片放上网络来问大家讲，安尼敢对？讲今年的车南韩一个查甫人来到台湾，骑车在路口停好灯光的时阵，叫冲过红灯的阿伯弄掉。男主送病院动手术，手骨爱一直用排带吊的，爱保护六礼拜，休养三个月，爱继续门诊追踪，并准备第二遍的开刀。警察甲讲，初步事故分析，跳水阿伯是无驾照，而且冲红灯，可能爱承担完全的跳水责任。这个查甫人为着要维护家己的权益，顶个月决定来提告。提告的过程，伊怎收到警察的通知，才发现讲冲红灯迄个阿伯竟然甲告伤害。查甫人只好去到派出所做笔录，伊才无来就讲。阿伯无驾照骑车，搁冲红灯，事后用着无钱通好赔，来一直讲白贼，拢不爱反省家己，搁走来甲告，互伊足生气的，去批评，放上网络，大声向大家朋友讲，安尼做敢真正有对？警察就讲，双方顶个月分别完成提告。警察说明，虽然初步交通事故分析判断。冲红灯，佮加上无驾照，阿伯爱承担较大的肇事责任，但依法提告是每一位民众所有的基本权益。目前警察已经准备好势证据佮笔录，将专案用过失伤害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今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蓝白银霞，秋诗翩翩。

嘉义县滨乡工业区附近22号早起8点传出一件死亡车祸，一台大货车和奥托拜伫咧文化路和甘协一路交叉路口相撞，撞一个骑机车82岁阿伯当场死亡。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指挥交通采集证据，看到车祸的人讲，迄台车完全拢无停，直接就撞过去。大货车司机讲，伊看到机车时阵，人已经倒伫涂骹。大货车不明原因来撞机车，80多岁阿公倒伫涂骹，又搁叫交过身亡。初步了解，伊当初肇事的大货车和机车是同方向行驶，双方在文化路往嘉义市区和工业一路一路靠相撞。82岁阿伯连人带车摔倒在地，车不幸大货车全骨甲交过去，救护车挂到飞。现场评估82岁阿伯伤势过重，明显死亡，所以无送病院，将现场交予警察处理。交通下是上班时间，来来去去的车辆人真多，警察请大家出门开车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擦柴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爱穿一罐九寸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参照特别感对吧，赶紧卡来吃，当起卡紧好。过年少吃荤荤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白停，少痰少无痰，打扫顶扫得扫，气骨穿扫，大通清咳散，裂扫全门科。为着做多咧困，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即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闹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被鼻穿开，细胞被损。一口气数百个摆穿背出去，穿开鼻孙，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觉。

你吃了会饿到。爱情歌的大哥大姐都甲家豪讲，大通青客山真正赞。闹不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常常吹打，饮瓜子茶，要是吹打，大通青客山，卡来个干杯，清凉炖熬，只吹打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豪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烧得够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拿熬，过细胞，周俊宏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咱台南指定药房，台南北河市场大楼对面。新兴西药房，六甲中山路东泰药局，下行中山路地下庙对面桂林东药局，麻豆新中路麻豆戏院对面信兴药局，大来东会附近三和药局，新化中山路加油站边和泰药局，新市中正路港口隔壁和德药局。新市民生路虎山科对面庆丰药局，要指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089。继续安排袁小迪为何欺骗我？

这个阿多加高强大汉，手换咱台湾公车韩德路，专心看头前的路况。伊是俄罗斯的人，来到高雄做公车司机，名叫做林阿德，姓林，阿舅阿，历史的历，林阿德。目前伫咧高雄的汉庭客运来做司机员。林阿德就讲：“哇，高雄实在是太美丽了！讲起当初为机场要去到饭店，透过车窗看到高雄的美丽风景，无过分钟就出现一个想法，这就是我想要住的所在。”林阿德讲：“因为工作关系，有客户希望买一挂产品，但这项产品只有台湾才有。”这边听到台湾，就甲听过泰人、泰国去，一看地图才知影讲是一粒岛的台湾，所以先安排放假来台湾一转。一落飞机就被高雄这个城市深深吸引。伊讲高雄的环境，互伊感觉足安静、足清气的，加上高雄的早餐太好食了。当伊结束行程要回去的时阵，几个塔客拢伫咧想高雄的水、高雄的好，所以2019年下定决心要搬来高雄住。这一段就是七年瓜。来到台湾，为着要会晓讲台湾话、学中文，特别走去高雄中山大学学九个月中文。林阿弟就讲，中山大学山和大海风景甲环境非常迷人，伫咧遮读册学生，大家拢非常的兴奋。克服语言的障碍了后，林巴迪在台湾做过加一项工课，因为已经改开车，决定来报考汽车驾照甲大客车职业驾照。然后开三个月，将考试的底课一个字一个字翻译做英文甲俄罗斯的文，正骨力背，最后可以考掉驾照，正式成为职业驾驶员。然后担任送货司机、大客车司机，即马是一位专业的公车驾驶。林马弟就讲，伫咧高雄开公车真正无简单，十二公尺长的公车，常常拄到真侪状况。参照路边，拢有这种违规停车来挡路，汽车、机车变换车道，无爱拍方向灯。公车要进出站，常常拄到违规停车车辆，可以不断进站挖路边。机车前后两车旁无保持安全距离，汹汹出来出去的车辆，民众等公车一直背手机啊。无注意到公车来，未记得下手，造成公车开过头，无载到人的状况。伫咧高雄开车，伊讲真有挑战性。伊讲过去伫咧俄罗斯开车时阵，教练捌甲讲，交通规则是咱人规定写出来，代表有太侪人因为无遵守交通规则来受伤，甚至是付出性命。希望台湾所有驾车、开车的朋友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当减少事故发生，让交通更加安全。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开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好笑，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蛋白工会人客要求。

0: 进广告。姐啊姐啊，你不是常常在讲那卡萨饼高棒起，常常都在那听着听着暗时啊，足歹困，大家看你安尼，规个人精神足不好。嘿，一阵啊无看尔，规个人看起来完全无同款啊呢。对啊，我拢好去啊，袂听，连暗时啊嘛继续好困的呢。安尼，你来无甲我问讲，我拢食虾米嘞？我就听阮上课的朋友报啊，伊讲吼。因妈妈嘛是同款的镜头，家己去听电台，去听到周春红的《云南天龙补心丹》，听讲正对症，买来吃，竟然去互食好去呢。啊，人都食好去啊，我嘛讲好啊，餐餐甲开落去，我嘛甲买来吃。都开始吃吼，家己讲真正无感觉，但是继续逐工甲吃，吃一段时间，第二罐吃不完啊。卡扎片袂疼，真舒服。连只暗时啊，嘛是安尼倒来就困去呢。辛苦袂疼，好去啊。暗时好困，人当然加足精神，精气神拢较好。所以你遮尼久无看到我，你看起来是不是差介济？我人加足精神呢。我就想讲，云南天龙补心丹效果就遮尼好啊。我嘛去买周春红的花椒板中丸来吃。真正的呢，迄我参像愈来愈好行路呢。哦，我真正出运啊！真侪人歹困撇，倒来要困，爱足久的才困得去。有诶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去。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的品质真歹。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的八边，身体才会向咱这重要的心脏药啊！老紧张、高大兄，要困向向的吊起来、掀起来，卡不带，定定惊着，搞超烦。紧接云南天王补心丹，安心定撇，都袂搞紧张，袂定定惊着，得困都袂掀起来，卡袂搞超烦。心肝头八八十十喘气不顺，要困一口气，强要喘不过，真艰苦，可能你原来会惊。紧接云南天王补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的讲较够清。行路爬阶爬楼梯，皮皮喘，另外叮当一个都会喘，心脏喘，真侪拢一贯的知。老大人为人讲话都会喘，心脏已经真歹啊。已经吃不到了，紧吃云南天王补心丹。
1: 我跟你讲，跟你做见证，讲起天王补心丹，我嫌迄高王安听长的当天嫌迄也好。
0: 高王听好去啦吼。
1: 啊，高王好。
0: 心中应过。
1: 有够好。
0: 阿哥开始啥物包？
1: 嗯，有哦，我改爱好困啊。
0: 暗时较好困。
1: 系啊，我头一买来只食半罐尔就好困。
0: 吃饱饭就好困啊！
1: 我头先叫你搞一夹
0: 无？哦，安尼。
1: 头先我叫你搞一夹，头先我唔知啥物成绩安怎，我拢爱阿成绩安怎，我拢唔敢家己买，我就叫你搞一夹就管啦。
0: 一般暗时歹困也无遐紧啦，可能你拄啊好拄开始尔，吃饱饭就较好困啦吼。
1: 哎呀，我就食十外罐咯。
0: 哦，恭喜恭喜！
1: 哎呀，啊就嫌，甲你讲啊，国王安定听听，我来再想话讲，奇怪，我去阮咧，阮。阮孙仔因换听来因兜，伊定咧讲歌王听，我讲我听两当天，即摆来则袂听，则想着吃着个红天龙补心丹。
0: 有诶歌王听，心中应过啦。
1: 从心中应，再我心中拢好。
0: 咱即款云南天龙补心丹着上对症诶啊。
1: 啊，再我心中拢好，啊，阮真诶是阮翁啦。
0: 好好的好。
1: 爱参我拜工出门的是爱叫叔兄啦。
0: 哦，安尼好。
1: 啊，去检查讲啥物心力不足，我知我都袂晓讲。
0: 心力不整
1: 啊！
0: 心力不整吗？
1: 心力不整
0: 啊！
1: 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
0: 靠脚头靠啦，较好行路啊。啊，较
1: 好行，无本来拢无啦，人行行到晕了，行到晕了。
0: 安尼，
1: 还是真好啦。
0: 即马行到加加舒适啦，哈。
1: 啊，我
0: 花桥半两万。
1: 我给你见见一半半，无我都唔敢给你见。
0: 好，谢谢。哦即花桥板娘馆讲脚头靠力，较好行路。即云南天龙保心丹讲即个高磅的疼好起啊。暗时啊，物价真好困。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保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清未惯，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乌乌，头壳血不够，头壳乌暗片，行路的片，坐车的行车。这里还是苦的，雄雄站起来，满天钻金条，日沙无半条。我徛别在，连厝都尴尬的说，到日本城看天崩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我昏去，昏去边那无人，该会羡慕。我昏去的，这种头壳会不够，云南天龙保心丹真好用。尤其大家讲。关头拢转，心中失火，清未到头壳。中老年人食济，开拔对。听听他个听较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啥物件还要医生处理掉。他个无啥物件，旧年头痛、扁扁痛，他个有是大把还是丢？来来听讲，食好起有够济。常常拢有朋友拍来感谢，爱食去打，循环的好。吃白巴未丢，爱吃心脏药才丢。以上我哋讲嘅镜头，只要脑一空，就是头壳血不够，拢吃云南天龙补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天然产品无详细不了解，制定药方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南昆丹乌雅辉。

上界新的研究发现，暗时啊困眠困了好，会当帮助清除大脑当中含阿兹海默症相关的两百只毒素。困了好，对着有风失智症、阿兹海默症非常有帮助。这是科学期刊伫咧第21号刊登，美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家尼德加德，伊讲困眠唔那好，身体休困，同时嘛是咱的大脑变笨拙的时间。困眠期间，大脑的化学物质会更活动，加脑脊髓液的脑叮当。会互相协调来支援大脑每一暗做好清洁的工作。研究注重一组叫做神经调节物质的大脑化学物质，其中包括血清素、多巴胺等等。这物质在咱清醒时独立运作，影响着情绪、注意力、学习和行为。但困去了后，因会开始合作。这个合作的过程出现一些小小重复的震动，透过这个震动会更慢慢有节奏的收缩加变大条，为大脑内淋巴系统提供动力。这种会更运动和心跳是无关系，主要是要帮助脑脊髓液流过大脑，并将大脑里面的废气不带走，包括阿兹海默症以及其他失智症相关的贝塔类淀粉蛋白加 TAU 蛋白，这两项是造成阿兹海默症真重要的病因。神经科学家就讲，老化、压力大、精神疾病、心血管疾病、困眠不足，还是某一挂药物去搅乱掉这个合作产生的小小震动。大脑要拼本事清除毒素的效率就会来降低，除了睡眠和睡得好可以预防，作者认为只有可能提供一种可以监测大脑暗时清除系统到正常在运作，并在进程出现进程有可能就来找出人体能力下降风险较高的人。暗时若是睡得好，睡眠品质赞，对大脑变本色真有效果哦。

咱食饭饱，应该无人会增加的西瓜，西瓜即块可能拢是出来做爸爸的。伫咧做，有的家庭会规定爱轮流洗，但是规口罩做伙食饭的时阵，食饱了后，碗盘是一大堆，爸唔知讲要洗到啥物时阵，敢若看会到就等。日本生活知识网站就教大家安怎简单来洗碗，紧阁清气。第就是先用烧水将碗盘顶边的油汤汁冲个清气。第二就是将较济物件碗盘顶位啊先较浸咧，浸了会比较较好洗。第三就是煮面的水还是洗面的米盆水，这提来洗碗正好用。这是因为煮面的水内底有加济介变活性剂，炭烧倒伫咧要洗碗盘顶边，含洗碗精有同款的效果。后一回煮面的时阵，也是这个洗面的水唔通马上倒掉哦，即提来洗碗盘正好用。第四就是洗完了后，再用烧水冲一遍，再来甲切落打，还是烘落打，那是放个自然打。顶边强调水好，冇可能出现细菌。帮妈妈、帮阿母倒做一挂家事，妈妈的心情会较好哦。供大家做参考。咱传播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良元、花桥、林波、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家属。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两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拜日到拜六同这时间，就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土法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一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丰的海风，规年烫天地的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稻啊每年只敢来当收成一季，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种着。
4: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刷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稀美之乡。这当中是晚上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馆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馆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我们才不会叫买不到去252-5500 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到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呢要来加播头一首歌曲进行，咱的好朋友你若想要加文革支持鼓励听收，啊，要甲阮捧场产品的朋友，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了声卡，来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酒场小夜曲》的。哎，拍摄，我们对拍摄，我们是就是那个醉歌，醉歌。这醉歌，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生活高展品和台有叫。各位天宝好正完，天宝情意明无完。苏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醉歌》。要有文杰介产品呢，哦，要来甲文杰支持捧场鼓励听收的。咱的现场电话是252-5500。252-5500，大家买电话挂关系，空六星卡。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关系到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报告新闻的消息。来个讲到台中一个医生啊，爱叫诈骗集团打电话来给他诈骗，这个医生吼、哦。伊去有这个诈骗集团，该诈骗的时阵，伊知影讲对方是诈骗，伊当封锁对方的电话，安尼袂定呢。对方要甲交卡，伊当甲汇一笔钱入去伊的口座内底，互伊的口座变成诈骗集团的口座，迄款惊喜的口座，伊当伊的口座全部拢总去有人该冻结起来。为着这件代志，伊阿咧总阿咧走走真久的时间，最后才将着伊冻结的口罩偷开。那么这个姓林的医生，单伫咧网络顶面发起着收款人立小东伊的机制。各位朋友，收款人立小东伊的机制，如果那是青婚的人要汇钱，你来口罩内底。必须要经过着收款人的同意，才会当甲钱汇入来。这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啊！这会当避免着诈骗集团呢、啊，避免诈骗集团，连刚刚要汇钱靠着，你若拄拄好熊熊啊，哦，熊熊发现着你的靠着叫诈骗集团该骗你，你会当该拒绝，不要或者钱汇入来。不要让这些钱回来吧，因为这都要跟你联络嘛。来，我跟我们的好朋友做参考啊。这个医生发起着收款人的账户安全的立小东的机制，就是说你的手机啊要绑定着你的口罩，以后只要有人回钱你把你的口罩来带，那么他就会发简讯入去你的手机啊内底，讲某人有人汇一条钱，要你把你的口罩内底，你是不是同意收钱？那同意者，你就持同意；无同意者，你就持无同意。经过了你的同意了后，钱才会当入去你的口罩内面。安尼会当帮助到咱的口罩啊的安全。为什么要来讲呢？这个医生吼、哦，苏东西的网络顶面来拍卖着住宿券。那么有人要来买这个住宿券。那么这个医生提供着账号给对方，结果对方改讲叫一个注册另外一个支付平台的。这个姓林的医生随发现呢？发现讲这是诈骗集团的手段，所以伊就甲对方封锁，想袂到诈骗集团竟然用诈骗集团的账号汇一条钱，无偌大条，入去个口罩内底，害这个姓林的医生，伊个口罩去予人家冻结起来。那么伊个口罩予人家冻结起来了后，伊变成讲伊要转钱、要入钱、要来收钱，拢袂当。做麻烦，伊就爱过去银行的所在，伊的网络的银行嘛未用接，伊的口座的提款卡嘛未转账接，互伊造成足大的困扰了着。那么这个困扰，伊向着这个网络顶面发起讲，零工啊，你若是有钱，要你把你的口座内底，你要经过你同意收钱，才会当个钱汇入来。我感觉伊讲的就有道理啦，哦。只要你也是同意有这条钱入来，那么主人你就要承担这条钱入来的后果，哦。那么现在银行伊为着要避免着无必要的损失，无爱互被害者产生着无必要的损失，所以。那是有不明的钱，你买口罩来底，还是讲汇你买你的
口罩内底钱是诈骗集团的账户啊。佮就算诈骗集团汇一百块，另外你的口罩内底，你嘛是爱红动佮你的口罩。所以，即阵的案件，县里面医生发起着。以后那是要收钱的人，要经过着收钱的人同意，才会使钱入来，这招会使。咱的政府会当用这招啊，安会当避免真侪人的困扰。啊，无我想讲，问无过这条钱，回来我会扣出来底，我唔知讲这条钱到底会使用啊，未使用。或者是讲我长期根本都无咧注意扣住的，我这条钱回来，我来知讲我扣出来底有回钱入来，安尼我扣住用冻结，嘿错呢？嘿，足够的。所以哦，提醒咱这空中好朋友，你的口罩内底面呢，啊，佮有吼、哦，上好你是把你的口罩分散作济啊，唔茫干单独使用一个口罩，你买当使用邮局，你买当使用着两间、三间无同款的银行，把钱分散，价无同间啊，安尼为者。你一个口罩去用冻结，你还有其他的账户通去使用呢？唔通全部拢使用同一个口罩啊？对方这个诈骗集团呢，伊单甲传一个简讯，甲伊讲吼，你哦，你得爱等一两单以后，才能使用一个口这个口罩啊？迄诈骗集团偌呛讲的呢？人无许骗你，伊叫你家汇一点仔钱。你咪个口罩内底，何最方这个省里面医生的口罩去何人冻结的？所以这个立场、立小东爷机制，这下来叮当啊，政府来推动，以后慢慢啦吼，诈骗就传入什么招，咱得爱掏亏啊！哦，那是迄个诈骗集团。汇钱另外你的口罩，你只要无同意，伊就无机会能够汇另外你的口罩内面了。所以我认为讲这是可行的啦。哦，这个医生啊，啊推广这是可行的。有警察单位跳出来讲话啊，来，这个警察单位跳出来讲啥呢？来，我跟恁好比报告哈、啊。因为这个医生是咪发起讲只要。那是有人要回信，你把你的口罩来戴，你呢就会当经爱经过你的同意，才能个钱回你把你的口罩领哈。那么即卖即个警察刑事局出来讲话啊，台中即个医生因为红色诈骗集团遭受到报复，调互相利用来红利用啊，利用来做诈骗，有人回信你把你的口罩来戴。变成着警示账户，照道理讲，这汇钱你要扣责任，只要那是照原账户个啊汇到出去，安尼代志就解决啦。结果，这个警察因无咧管你三七二一的，就甲你封锁你的账户。那么刑事局。对着这件代志强调啊，现主席的警示账户救济机制，伊讲除了不起诉处分会当解除以外，另外比如讲商业交易的纠纷、三方诈骗的案件，叫诈骗集团恶意报复，遭受到盗用、冒用等这些特殊要件，民众会当兼顾着相关作证的文件，到学区的分局申请撤销警示。经过查证，属于会当撤销，就会当随时该撤销啊。刑事局讲哦，警示账户救济机制除了不起诉处分书之之外，那么也佫有头拄我讲的这些物件，我就袂佫重复讲一届啊吼。啊，恁两个人的对话种种，这拢会当去警察局的所在解读。不过是安那样，我的账户。和别人汇钱，你咪靠我的口罩内底，我都要家己想办法证实我唔是。啊！我要问迄个刑事警察局，请问我咧用的口罩有
歹徒汇钱入来我的口罩内底，请问为什么得我家己本身去证明这个口罩？证明啊，这个口罩不是诈骗集团的口罩，我得个家己去证明。所以，我认为讲这个医生所推动的这个是会使，就是讲钱要汇入来我的口罩进前，我会当先解冻的。万只花入来，从以后，那收任何钱要回入我的口罩内面，内底面，我拢会先冻伫我的口罩外口。我无同意，这条钱袂让入来。就甲进前我讲的同款嘛，汇钱，咱若汇钱出去，爱一礼拜后开入去口罩内底，这有一个，这都有一个蹲点的时间呢。那么回去哦，诈骗集团的事，那么回出去这段时间有一个冷静期，一礼拜。我钱回出去，我哋一礼拜来发现讲，哎，我的钱有问题，我去去银行的所在，把这条钱冻结，未使回出去。安尼这条钱就未胖嘅。所以我一直认为讲哦，即卖网络的世界虽转虽会当把钱退掉，这无理想了。我认为爱干那亲像开票咁款。甲开钱票同款，开几工，几工后派人领着钱。但是这个甲钱票不同款的所在是，这条钱是有的哦，甲迄个银行的钱票无一定有的，是无同款哦。这条钱要汇入来你的口罩内面，要汇是要汇出去，还是要汇入来，拢有一个冷静期啊。那么这个物件以后一定要安尼推广。卡袂好诈骗集团哦，黑无大无钱，无无个，讲要转钱来我的口罩内面。哦，我家己个人的看法是安尼啦吼。无论你钱要转出去，或者是钱要转另外你家，拢有一个白领证据。安尼以后，就会骗免掉我的钱，叫我骗去的时阵，我要汇出去，已经伫别人的口罩啦。安尼嘛骗免掉诈骗集团会很好骗啦。欸，你蛮看安尼呢？一个白领钱其差足济呢，当到你钱汇出去的时候，你发现讲，哎，敢那怪怪，哦，敢那讲哎怪怪，啊，你到一个白时间，你发现到咧，咱个钱摕到等于，你就卖这条钱就卖了呀，哦，所以这款，我认为刑事局出来解说安尼啊，是废话啦，因为我的口罩叫人家偷用的，我才去家己证实讲我的口罩不是诈骗集团的口罩，这吼无路用啦，直接。就单家有一个冷静期，哦，啊了后就爱家询问着迄个口罩的本人，口罩的本人伊留一个电话嘛，啊有银行嘛，啊银行只要若有钱要入来你的口罩内底，无论偌济钱，拢会有一条简讯传来，啊，迄个陈先生，啊有一条钱为某某一个口罩内底转钱入来，啊这条钱你先要了解起来。看对方赚的这条钱是不是会当转入你的口罩内底？那么伊这个商行什么名？啊，伊联络电话是啥？啊，你甲对方联络，啊，你甲开啊，啊开讲，哎，你某某人啥啦？你该甲汇钱啦，我的口罩内底，啊，伊甲你说明，哦，这条钱啥啦？该汇入你的口罩内底。我你讲安尼使，同意，就甲对方回复，讲这条钱是啥物钱？我就用简讯啊，甲对方回复讲这条钱什么钱，哎，塞入来我的口罩内面，安尼就好啊。安尼以后就减少足济迄款哦，无必要的纠纷啊，慢慢就互人哦，口罩叫人改消脱去，啊，你个底下装一部电灯处理口罩的问题，吼、哦。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声卡，要甲文杰支持鼓励捧场听收的。啊，咱的现场电话是25255000。啊，我这里西丽医生又叫各位填报好志愿大官的填报丁少山甲填报青叶兵员，交代要听苏某的人。

0: 来，公哥。
1: 哎呀，
2: 系啦，
1: 我阿公都捐3500，一捐600粒啦吼。
2: 系600粒啦，我讲哦，600粒一捐3500，伊个点数是代表400。
1: 了解了解。
2: 哎，甲迄个400加伊，啥物寡物件，算上个够够够个，等得你较袂好个啦。
1: 我见啊。
2: 哎呀，那就会使得小啊，那重要啦。啊，多谢你啦哈。喂，你好。
3: 对。
2: 哎，你好。
3: 哎，阿
2: 玲啊，阿玲啊，阿玲上班呢啊，就爱我那个我下班你才有上班呢。
3: 哦，安咯。
2: 是，我问起啦。
3: 好，你问起啦。
2: 是啊，是。
3: 他给一个夹骨头的啦。
2: 哦，填补好顺完。
3: 啊。
2: 填补好顺完，你即摆要甲我叫，还是你买了啊？
3: 我还无买啊。
2: 啊，未买，你即摆要叫我甲你夹？
3: 啊，要叫伊说甲我夹背带落来啦。
2: 啊，迄个会有信用啦吼。
3: 嘿
2: 啊、哦好啊，我把你夹、啊，我把你夹，我把你下，你我把你下得了啊！哦，
3: 好
2: 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3: 我叫吴中杰啦。
2: 我啦，吼、
3: 哦。
2: 啊，中号最记的中啦。
3: 我中。哦，嘿啊，那微信号码叫人，我再加叫伊啦。
2: 哦好，啊你夹回来时阵，看要换衫，再甲恁讲下，甲下面内底就好，哈、哦。哦
3: 好好好
2: 你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啊，都食过来关机哦！啊，是我啊，都了，我等
2: 过来。靠，卡会记得未？卡有较好无？
3: 有啊，有卡一撮啦。
2: 卡一撮哦，对，爱一步一步聊来。伊咧趁伊咧加班慢啊吼，啊但是。
3: 我爱大家叫那无得电话。
2: 我多伊个生意太好吼，爱一通过一通，一通过一通，一直来。有当时伊唔是无爱甲伊接袂离，接袂离，伊一工过来十通电话咧卡呀。
3: 好
2: 啊！哦，啊，是的啦，哈、啊，哦，啊，你拍摄一下哈，哦，
0: 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买填补好酸丸回来吃，上对路了。填补好酸丸，你想讲啊？这个阿伯，伊讲伊脚头无力，走路未方便。啊，买手听我咧介绍，填补好酸丸好用，一段买填补好酸丸转来吃，吃较紧啦。所有的酸痛症、筋络病拢好，走路足方便，拢是吃填补好酸丸。填补好酸丸也甲恁补充神水，骨浆骨精粹，佮会甲咱烧完头了。根据着医学的报道，护理人比有那年纪高。病到更年期，那个骨精出的流失的速度啊，也是非常的紧的。到一般的女性吼，伊的迄个骨质流失速度，更年期的女性是一般女性的十几倍。所以听众朋友老顾客，你也是骨头啊含少怕，骨种骨精出流失过头紧，填补好生完你该买顿来吃，酸骨轮痛骨扎，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开不会算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卡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到旧卡筋，吃填补好正丸。啊，那填补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手的麻血也袂管，吃填补过脑丸。迄、那个习惯性诶，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哦，咱诶填补过脑丸，你甲买转来食，暗时袂困觉，歹困歹落眠，填补过脑丸。啊，若是咱诶填补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了啦，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未掉，填补养龙丸。啊啦，填补利金配，这吼、哦、咱人啊精神无好啦，啊就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填补利金配，你甲买转来吃，早起吃两粒，暗时吃两粒啊。啊，小人说你甲吃一段时间，经过你的精神的恢复，啊精神。

的枪牌，天宝利金配，这一罐60粒。哦，啊，你来迄个一盖干买两罐，我算你3000五。啊，你来熬生熬忝熬爱困的天宝利金配。哎、啊，也生活后也交济应酬，饮酒酒醉醉过工。啊，暗时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呢？哦，你来做大美班，暗时拢无人困的天宝利金配。来这外口面无当买哈，你若要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0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新卡，新年第一次到上香灯卡，但又叫各位填报好顺完，填报清一并不完，新太太甲咱交代点宝贝收听歌曲，有歌曲做山野花。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0，带卖电话我关系控了先卡。啊，头拄啊高雄这个朋友你卡电话来，我唔是结果无爱甲你接，因为我咧广告时间无拢接电话，你在话讲耍，我讲耍，还是听过时间，还是我咧做节目当中你卡来，啊，我咧广告我无拢甲你接电话，你若讲我讲耍，你电话都我讲，我像即卖这个时间你卡来，我就来甲你接。啊！我咧广告中哦，你若卡来，我唔知道你到底咧讲啥，哦啊！所以咱袂当你广告时间长，再甲你接电话，吼、哦，甲你拍摄一下哈、啊。来，山野花，多谢。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着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馆，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那么，咱的好朋友，你那是唔捌买过阮公司的产品哦，我甲你寄一届，卡袂叫买唔到的。哦，你啊头一届要关吼，我甲你寄一届，你甲袂叫买唔到去，因为毕竟市面上有足侪产品，含阮的产品是干名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吼，你茫学白买，学白关，迄关唔到啦，占。关唔到啊！食袂出去的功效啊！我迄阵啊，等来后悔都袂赴啊！无采人的钱啊，无采开遐的钱吼、哦。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讲到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啊，去学警方。甲抓到了后，伊主动向着警方来承认，讲伊食其他名了才开车。姓叶的诈骗集团的车手伫咧犯案进程食一支其他名的薰，讲要做大。随后伫作品的身份也未完全代谢之下，伊拄啊开车上路啊。那么，伊来到台南市市区的时阵，因为涉嫌着另外一宗诈骗的案件，去警方当场给抓起来。那么说落去，伊才甲警方讲吼：“啊，我有吃其他兵呢。啊，因为有吃其他兵，都符合着自首的要件，所以公众严罪部分呢，伊敢那判三个月呢。啊，但是诈骗集团车手的部分，当然要搁另外判。”啊，这哦，何家在伊家己有主动甲警方承认，啊，若无伊迄抓到，毋是干那判三个月呢？这另外得爱去家己收啊，得爱改安怎用迄足济啦，足济牵涉足济，所以这姓叶的主动将其他兵甲交出来，啊，然后去甲警方讲我有食毒开车，检察官认为讲这个人吼、哦，伊有家己主动承认，愿意接受裁判，这啊，会当该减轻。减轻伊的罪行，所以认为这个人啊犯案了的态度良好，而且伊食毒的种类嘛唔是足重呢，哦，所以该判三个月。我朋友，本来食毒要一世人扣教伊啊，盲目的毒品啊，啊做诈骗集团的车手吼，你袂好啦，破公斤啊！你做诈骗集团的车手，你算袂好啦，因为你赚的一刷，赚一汤匙啦，啊，你打一本机啦。我甲你讲的是事实啦，你听我的话啊，做参考啦。因为毕竟你有咧听我的节目，你算起来是有缘啦。我再甲你讲两句，你做参考，你要了解。因为这吼，你也是今仔日。向抓到的时阵，所有你进行工做车手，你的钱全部拢总要由你负担呐。你茫想讲你身躯无半项呢，你嘛唔茫想讲你无半地财产呢。我讲一个真实的案例，互你听啊。哦，一个某人啊，伊迄、那个阿祖啊，伊的伊算伊的外妈的老爸啦，某人。啊，这个外妈是因外公伫外口面等于生意，等于较早古早时代外公又娶大某细姨就对了，哦。啊，这个外妈因这帮头啊，因这个外祖有放财产的来，啊，因为当时啊，当时。因这个外妈，迄当时因为迄个外祖无伫个，伊个过程当中，因为伊个古早时代，伊个老一辈的人啊，又抛弃继承，啊，都咱的家里事实承担，迄个承受呀嘛， 啊，所以人家的事实是不是分下诶财产去啊？叫这个外祖伊输东西，有一块土地啊，迄东西是处理无掉的。啊，最后这块土地，单安尼颠转来到因的后一代，个后一代，个后一代，安尼单来到伊个第四代啊，迄、那个干阿孙的身躯顶，啊，迄、那个干阿孙因为因。因孙，因孙迄代已经亡生呀，啊，所以干阿孙的迄代多好有资格，通去成就这财产。安尼七冲八冲，这个本来哦，啥物拢无的人啊，啥物拢无啊，啊，结果所当放一个财产落来，伊多少通去分掉啊？啊，这条财产你分掉了后，何家寨这些人？伊啥物外口伊拢无欠人，无安怎样？即、這个土地开当好好啊，到伊个手里。啊，你啊，像这诈骗集团，伊来做诈骗集团，车手你甲看你即摆唔善到要贵了，啥物拢无啊？但是你唔知影讲啥物时阵会出现着一条钱，你把你个口罩来戴。你嘛唔知影讲你倒一个某人，这个十三天地外遐个人，啊有财产会放在你个手内。啊，你嘛唔知讲你个无无个寻着啦，你嘛拢唔知啦。这个代志我讲。什么人都想不到啊！好，当你收到这条钱的时阵，你本来想讲我也无半个银啊，但是你外口面那今仔日做诈骗集团的车手，那万不顾你这个人被骗去的是两三千万呢、啊？啊，你打掉啊！啊，本来你无半行是两三千万是怕小对吧？但是伊这条钱变成讲，伫迄个法院有判决，你这条钱你爱赔啊！你要形容啦，我来一条300万、500万的财产，本来是你应该得的哦。结果哇，系啊，因为你进行担任诈骗集团车手，你也要得到半个银，结果你只有300万、500万的，爱何人提，爱何人硬赔？好比你问，讲无可能嘞。我跟你讲，还是今年是输的，先讲啊，工作遐，又放财产的来，爱多寻着，因为这台无呀嘛。伊讲我工作才放落来，才钱，这台无，这台怎，这台袂动，这台袂动，这台袂动，都到你这台都会动。啊，你啊看，你就信着啊。哦，伊都，比如讲，伊放落来财产足大分啊，啊，结果伊就嘣嘣嘣嘣嘣嘣嘣，本来到家里有分着，啊，结果你就啥物拢无啊，哦，所以卖开玩笑啦，因为有可能随时随地天公伯啊，拢当时要素材，互你，你唔知影。像我昨天啊，小爸爸会，迄、那个办周年庆啊，我都唔知道，我嘛唔知道小爸爸会办周年庆啊，我都唔知道哦。啊，有阮有饲狗嘛，啊，我落去买一包狗饲料，迄条狗饲料539啊，539块。啊，我买一包狗饲料，我本来想买迄条细包的，迄细包的300几块。啊！结果我想讲细包的定下买，上麻烦呐。我拢买大包的539。啊，因伫迄个小爸爸会那买物件超过500块，伊就送你一条刮刮乐。啊，个上毛彩梗，好朋友，我拄啊好下班，我本来下晡就买到时了啊，结果因为派停车嘛，我无停啊，我无买。到下暗下班的时阵，停在小爸爸会所在停嘞。停了，该买一包狗饲料。我本来要买3公斤的，到尾啊该买10公斤的。我伫遐等等一拳头，就唔知轮几下去，我唔知影。啊，结果我提一包饲料要去算小的时啊，啊，柜台的人提一条刮刮乐给我，伊500块消费，500块以上就会当送条刮刮乐嘛。我靠了，就因内底面的上大奖，刮刮乐上大奖2000块，靠了就2000。我天公伯啊，什么时候要素材给你？我唔知啊，2000块是无济啦，但是这是意外啊，意外的惊喜啊！你哪知道？所以，比如你问我爸病，我跟你讲真诶，你问我爸母，你想讲我是不是无半行？我就一个人溜溜，你唔知道我到时阵啊，用一条钱要你卖，你结果本来你当得到的，变成你因为诈骗出来车手，你还互人靠伊，你目屎飞袂离，我要骗你。诶，当时要入来一条钱3-5百万，你也唔知啊。哦，比如讲，今日阿恁妈妈 啊，看这个查甫人做伙，啊，您伊即卖无做伙啊，啊，出去，你嘛是这个人的囝。结果你这个老爸家成功，到尾啊，王兴义，伊放小财产给你，这条财产本来你会当承受的，结果你去做诈骗集团的家酒，伊放去我害啊，你这本来应该得到的钱，拢总去别人得哩。看落水，所以吼、哦，卖滚笑了哈。台北教育大学一个组囡仔伫便所顶悬发现着健康了咩，即随时向着学校通报。叫警方随时锁定今年63岁姓杜的，杜秋平的杜啦吼，涉嫌重大啊！将着这个姓杜的俩等于精神初步清查，有5个人受害，已经将着这个高人啊，依照妨碍秘密罪来个医生发办嘛。啊，即卖又查扣着伊的手机啊、电脑啊，查扣了后。伊即卖吼，是毋是伊上法办？今仔日已经裁定收啊，已经裁定收啊吼。即63岁，即个姓杜杜秋平的杜这边，即个叫警方抓到了，伊上法办。检察官认为即个人嫌疑重大，单将伊来个裁定收啊，禁见2个月。伊的身躯边吼，所有抓到的，包含着迄、那个。健康了啊！机包含着线路，包含着伊个手机啊，包含着伊备忘电脑，包含伊个迄个笔记型的电脑，拢总个查扣，还内底有资料。所以这个高人啊，应该是这个到健康了啊，机的人无唔对啊，已经有5个人受害啊。现在开始要来个深入来个调查，这是发生伫个这个一间大学哦，这个国北大学啊。健康了了，几个部分2525，等下，好后一点钟吼，咱哥来个讲到这健康了了，几个部分2525，等下买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广告，
1: 要把酒油啊嘿，
2: 伊唔使通我挂啦，
1: 好好好，
2: 叫我几下挂，我转去河台去神话街务站那边遐甲挂，
1: 好甲挂，
2: 哎，阿王叫伊接看麦啦，
1: 阿弟家己接未歹你啦。
2: 去年我就是目睭，迄、那个可能食目睭，迄、那个陪伴症真正食得好，啊，迄、那个甲我带来吼，一两冬的困扰哩。
1: 哦，还陪伴
2: 啊，我点目睭啊，点无效哩。
1: 好好好。
2: 啊，讲食恁咧，请伊另外食得有效。啊，算人啊，那个人啊，咧讲有这个症状啊，是啊，我拢会甲讲。
1: 哈哈，安尼哦。
2: 啊，算甲讲安尼尔啦，我讲啊，你去好台还是讲你卡迄个三公公三面三面吼，
1: 可
2: 以帮恁处理安尼啦。
1: 好啊，你好。
2: 我今嘛咧听你的节目啊。
1: 啊，你好。哎，啊，你也听爱听啦吼。
2: 会啦，会啦。
1: 啊，你好。啊，你好，啊，你贵姓？
2: 我姓陈。
1: 哦，陈姓吼。哎，啊，陈姓啊。啊！你好政员，你啊哪有在家里呐？
2: 我去年就是迄款好政员，你帮我处理的啊。
1: 哦，啊，食了安尼有较进步无？
2: 太无进步，我食到尾啊吼，全无讲，全炒都无讲足济啦。
1: 好好好。
2: 朋友来甲我讲，伊卡两挂，讲阿姨问我看一下，我食了拢好啊，一礼拜过就差足济啊。
1: 嘿嘿嘿。
2: 我真正无你管，你得管食啊！你食啥啦？啊，你这个空，你管伊何台遐？那个官无，你个卡三五五三，那个
1: 干三米三米，
2: 伊就帮恁处理啊。因为恁这电力足好记啊。
1: 对啦，对啦，对啦。
2: 啊好吼，咱因为我咧将近60啊嘛。
1: 啊你好。
2: 啊食了好啊，我顶位在啦，我是卡头碗。
1: 卡头碗吼。
2: 卡头碗，事实真正拢拿咧爬楼梯吼，拢酸拢疼啊，人咧爬到拢用咩温暖哩。
1: 啊你好。
2: 啊你看食这个白进步足济啦，我啊打招呼好啦。
1: 啊你体质吼，你吸收啊那较紧啦。
2: 对啊。
1: 啊那对哦。啊你都安尼搞到时候不谢谢啦。
2: 啊，伊关于个名义请不完，你正话迄个车吼，就是阮某因工厂，阮某咧讲啊，你食了安怎？我讲食了有害，讲哎无因工厂一个，无你客啊个体会。
1: 好。
2: 啊，我一个问下好，啊无你就讲去河台看的哈。
1: 对。
2: 我是拢安尼甲讲啦。
1: 啊你好。
2: 而且在我办去河台7点外，我帮伊去河台看一关迄、那个，就关隔壁尔嘛。
1: 好。
2: 啊，伊个左人伊就袂晓讲，无我帮你，我帮你来看咧。
1: 哇，你足感谢你啊！
2: 别啦，
1: 谢啦。
2: 那好的，咱好的以后啊，卖的卖。啊，你我本来我不咧食等。不得吃等待药啊！
1: 好。
2: 哎，阿姨嘞，可能目睭迄事实带来，我一两冬会困觉。
1: 啊你好。
2: 啊，点目睭，点目睭也真正无效嘞。
1: 啊你好。
2: 啊，食恁这真正好嘞。
1: 啊你啊。啊，买咱这药啊吼，得做钙损啦。啊。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疗着咱的目睭症。 啊，这目睭吼看未清，看未明，是咧检体买填补清义兵无完登来食。这填补清义兵无完，亲像咱这个啊，听众朋友，伊讲伊目睭啊，有咧白斑啊、青黑啊、啊雾沙沙、啊眼底受损啊，啊买我咧填补清义兵无完登来食，食个足好。我要回来来把酒会当清金明天宝清义明不完，把酒蒙雾生涩，看未清看未明，是咧检体啊！哦，把惊多数增加，啊，惊更来吧，又清着风的来吧，又吃天宝清义明不完。啊，奶奶即款天宝过哪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爷，正卡手的麻花也未管，吃天宝过哪完。迄、那个花果花落花果打过笋，三生甘蔗水果了冻啊！啊，咱的甜宝果那玩有化花作用呢，哦，迄、那个食效果真好。啊，然后迄个习惯性的大家听，耳光嗡嗡叫，叽叽叫，暗时啊困未起的这，哦，啊，迄、那个头壳红，头壳万片，精神丰富，注意力集中，食甜宝果那玩。啊！那填补火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出袂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然后闪着，然后转着，然后救脚筋，食填补火正丸。啊！那填补养龙丸，你等下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出来头闪料，买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料也是个紧的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迄、那个高料，高料闪料料失劲，放料白料起泡臭的香，放料落落泡泡白白，放料卡碱油，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0种蔬菜果子的加素。前面几那个好困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过来刚开苦本素苦一届，每一届苦本素拢苦一波股诶，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啊你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家食两三天经过，啊你诶苦本素速度都会紧，啊一克啊1800，内底30条，啊你啊一届敢买2克啊，阮算你3500，天宝益生菌。咱白天挂曲，即首挂曲叫做《初恋》。江小姐，啊，伫咱的新兴路、金华路、甲新路，还有各各位填报、各哪万填报，请你帮忙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挂曲《初恋》。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结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建立，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伫复兴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绿林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福宝一百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六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建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福宝罗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的牛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爪、大腾、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地。
6: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美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今日虽然天气热吼，但是小可有风啊，有风就较袂啊热，也是袂歹啊吼。有风啊无落雨，这个上好的啊。这个明仔礼拜各地多云好天的天气，午后中南部山区，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风，中南部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甲东北部高温29到32度，中南部高温普遍是32到34度。那么这个温度方面，北部和东半部高温29至32度，中南部高温在32到34度，南部内陆地区温度会更加高一些，各地紫外线高达到过2级，那么出外要注意吼，那日头若大加啉寡水。这个拜一甲拜二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啊，估计今年第六个风台强烈，将会由着琉球群岛海面上北，渐渐转北北东，往日本的南方前进。那么在咱的目肚边回过，无介要紧哦，影响咱台湾无介大，日本影响较大哦。好，感恩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头拄啊，这个尖康念啊，记个新闻讲无着。这个国立的台北教育大学的查某的便所，叫人到尖康念啊机的部分啊，学生发现通报学校啊，将伫新北市淡水了63岁，这个姓杜的杜秋平的杜。那么依照妨碍秘密罪，经上以上台北地检署侦办。台北地检署将伊个收押禁见啦，这个吼嫌疑重大，因为吼伊来这边有敲着伊个电脑、手机啊、记忆卡，来这边有资料，有我的左囡仔受害啊。啊，这个左囡仔伊要入去诊所时阵，看到顶管有一个迄个烟雾的测试。伊心内想讲，怎样来变数？那有迄道个烟雾的测试，是要创啥？结果一个甲了解起来，报警处理，原来是监控了下机啊，就是这63岁，这个姓杜的杜秋平的杜，这个，这个伊讲偷盗的，偷盗这个监控了下机，这个人就该死的，这个。那个昨天啊，你来在上变数也向偷弄呢，有够恶之类啦，吼、哦，这是迄、那个。甲咱的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来，安排收听歌曲，首歌曲叫做《爱甲春万叹》，这个《爱甲春万叹》首歌曲啊，咱的吴小姐来到着咱的关庙关帝大庙前信会儿，叫各位天宝永龙丸、天宝青衣兵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的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000 2525000，带来买电话挂关系要卡，掏钱控六星卡252500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讲到这个优达工程的助理，伊伫个优达工程已经做工程师的助理做足久啊，这个查某的姓洪。那么这个姓洪的查某助理，伊拢专门伫公司内底负责采钢的部分，包含着工程所需要用着采钢的原料、零件、进料，拢由着这个姓洪的查某助理来处理。那么这个姓洪的查某助理，因翁啊姓肖，那么这个姓肖的甲因太太两个人开一间公司，叫做联成。这间公司用姓肖的因小弟的名来成立的。这间公司是由着因小弟挂名，无唔对，但是实际操作拢是由着姓肖的甲这个姓洪的查某助理来处理。这个查某做红地啦，哦。那么这个红地甲因翁姓肖的两个人用着小弟的名义来成立着联成公司，刷落去。这间优达需要着什么款的零件材料，拢由着联成先出手去甲伊啊买入来。那么联成这间公司则加价小踏起哩，卖互优达。因为这个物件本来那是直接按原厂商的所在啊提，也成本较无遐高呢。哎，即卖由着这个联成公司向着原材料的公司提材料，提了，再个由着联成公司来卖出去，联成公司的价钱会拉高呢。那么因为采购的部分由着红地负责嘛。所以红地伊去采钢公司，并唔知影讲这个物件原料的介绍偌济，阿嘛无监督的机制吼，这个优达有够有限的。伊咧采钢的过程当中，嘛无另外别个人去甲伊监督，所以是安那样有足济的委员会内底需要监察委员，原因就会出在遮。就讲这个监察委员，伊会去甲伊看，看你到底咧变什么梦啊？哦。啊，这个姓洪的，这个查某的洪弟，伊顶管无人，边啊嘛无人监督，拢无人甲管呐，无人管，无人理，就随在去后边边啊咧啊。这洪弟伊就开始四界采钢原料啊，公司需要的，都用联成的名啊来看公司交易。结果按头起码在15吨内底面，为优达这个所在打可比上达2898万呢。15年后，优达他发现呢，你看这间优达我两公额，15吨呢。这个过程当中都没人知道呢，这个洪弟安头只会在公司收益了，变成公司的薪水，吃公司的头脑，跟公司变钱，结果公司不知道15年呢，吃东吃西，吃塑胶吃卤面，吃2898万呢，这样没人知道，看这个优达多两公啊，最惨的是上市的公司呢，上市的公司这2898万是所有股东的呢，叫因内底人改拗，你甲看卖，看伊这间公司偌两公，迄有买着优达公司股票人看偌衰，迄迄个红地钱内底员工竟然共吃2898万，15吨后较知影，这个代志叫公司发现了后，随时报案处理。新竹地检署依照着刑法的背信罪、证供交易法、非常规交易，将着这个红地甲因翁老肖的啊，甲伊依上法办呢。检察官已经将这两个人起诉，看落惨，啊，可怜。
伊先去外口摕材料来这间公司啊，佮个塔价销卖出去，这间优待我唔知呢。另外，咱讲到这个美国，这个美国的维吉尼亚这个州啊，有一个所在叫做匡提科，匡提科。那么，这个匡提科附近有一个95号州际公路啊，发生着死亡的车祸，一台巴士顶悬啊。啊！载着规车的人，准备要为纽约到北卡州夏洛特。路途中，因为时间哦，塞车啊，这台迄个游览车，这台巴士发生车的向着头前塞车。就比如讲头前咧塞车，迄个游览车来，迄台巴士根本都拢总唔知。无动啦，无注意看头前台车了，就接着砰一个一声，造成着六台车连环撞，五个人死亡，44个人受伤。撞死的这些人拢唔是这台巴士顶悬的人客啊，就是这台巴士撞起头前，别连续撞着六台车，这六台车内底面有五个人死。你也看嘛呀，看那个游览车看害人不浅啊，刚撞一个看我吃力得。那么这件案件现在目前正在有着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另外，那个讲到情报，去会怕死，奇怪，那情报那我都能够看这人去挂钩做位实在啊。台中电话院啊，有一个姓张的，这个姓张的今年30岁，哎，本身吼，伊都咧食毒啊，啊，食毒的人拢比较较无人性。因为毒瘾啊压起来，伊会破坏掉伊脑部的神经啊。伊只要那毒瘾压起来，就破坏伊脑部的神经。哎，脑部的神经呐破坏，伊就会开始来做一寡只微微三折的代志。那么这个30岁姓张的，因前某33岁姓陈，长期啊，和因翁家拍架。那么淮南拍架，伊即卖向着法院申请保护令呢，禁止即个老张来甲伊接触。想未到即个老张竟然违反保护令，开车载着因前某出门啊！路途中两个人佫冤起来，按即个前某嘛有够含含辛作工啊！已经申请保护令啊，因翁来要甲载伊嘛要互载你，结果。两个人伫车顶冤家起来了后，这个、老张的随时也不打，为因某头壳甲爆了，出手甲某拍甲某死哦，当场拍死，已经昏迷死去啊，佫无差伊。因前某啊，去拍甲已经昏迷昏昏死死去啊，佫无差伊。阿廖开车，等于因兜啊，找因老爸斗下手，拜托因老爸甲处理，伊车开佫出去。那么这个姓张的，伊伫个法院的所在，甲法官讲，讲因某是食毒、食丧尸魂丹，啊，开精神失控，啊，到尾也是食毒致死的。这个法官一连头只要甲调查，甚至啊，因为伊车吼车顶有行车记录器，完完全全拢是这个查甫人甲拍的。那么检察官认为讲，这个姓张的查甫人涉案重大啊，依照党项的第四罪，将着这个姓张的个起诉。另外，那个讲到艺人王大陆，这个王大陆哦，因为伊本身的外口面都咧甲人烂嘛，伊是登记都咧甲人烂嘛，啊，因为这个人哦，本身手头正，算手头钱啊，啊个做事个趁钱。爱本身有钱啊，做一个趁钱，爱各种看奇怪，即系平平好野人的第二代做伙，爱只好野人的第二代吼，拢有那结交着，靠我咧甲人揽，而且好野人的第二代都揽一挂兄弟人啦，揽一挂帮派混住啦，吼、哦、好。即、這个王大陆，伊熟悉着一个好野人的头家囝，即、這个头家囝叫做尤尚敏，敏啊。那么这个敏啊，伊甲兴叔刘基营有熟悉啊。哎，当时这个王大陆，伊因为伊无想要做兵，
啊，透过着一个姓陈的这陈志明斗下手，互伊会当闪免做兵呢。但是这个陈志明甲处理了，并无作数事啊。王大陆这件代志逼出来了后，认为讲这个陈志明提钱无甲办呢，无甲办伊免做兵的代志，所以当透过着这个尤尚敏敏啊。去找到这个刘基营，拜托甲查这个陈志明的个人资料啊！即卖甲查这个陈志明的个人资料，当然就是要找讨回360万啦、啊！那么后来，伊的女朋友伫报住这个姓缺或者缺木酸，这个缺木酸这个酸啊，去有一个姓潘的给骗钱。即卖用骗钱去的时阵，这个王大陆一个透过着苏海邦当主，这个姓陈的做陈主准，去偷查着这个姓潘的亲属的个资啊。那当然要来找这个姓潘的讨钱啊。啊，因为有咧个人难嘛，伊无论是黑道、白道，还是一寡只的好艺人的第二代，伊人真大。啊，因为伊个是真出名的艺人啊。所以真侪人嘛，真介意要介难嘛。啊，即卖伊拜托着即个苏联帮啊，苏海帮诶，当主即个陈主准，啊去查即个姓潘的资料，准备着是要甲即个姓潘的拖出来要介讨钱嘛。但是钱还未讨的进程，伊先无爱做兵找陈志明，啊，伊查陈志明的资料，即个部分就变啊。即阵案件包含着王大陆再来，包含着即、這个。刘基营这个行书马龙中有去有人抓到啊，这个车厢的后家子由上面也抓到，这全部案件的人都有看涉在来，包含着陈主准也都抓到，抓到了后当然就来跟医生法办、啊、来到检察官的部分、啊、检察官将着他们这些人、啊哦、包含差这个陈志明各组的部分是给判无罪，那么查这个姓潘的亲属的部分是判六个月，检察官认为讲，因这罪判的上轻呢，无罪部分，伊认为讲安尼未使，哦，阿家迄个判六个月这个部分上轻，所以全部拢总啊提起上诉，啊，当然上诉，王大陆嘛上诉啊，哦，法官判的部分，检察官上诉，王大陆伊嘛拢上诉啊，哦，即卖袂手。后来上诉了，法院定判，法院啊，将着这个王大陆啊，啊加着因这个女朋友以及着这个敏啊，啊加着这个陈志明等人，拢该判罪，拢该判有罪啊。哦，那么考量着这个被告敏啊，啊加这个志明啊，啊以及着这个姓陈的少年啊，已经拢总有达成和解，而且有赔偿啊。所以给他们判三个月啊，姓洪姓看来无改判六个月。你好，你好，空空，咱们电话外关系，控制信卡，头一边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来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到了某电邮局，各位天保好正员林大哥交代要听。零送主。

0: 哎，公哥，
1: 对，三万两个你比我啊比不给了，不给三万哦，哎呦，
2: 哦，
1: 阿弟啊，我拢吃你三几样油啊，你了，
2: 啊，吃啦，吃啦，
1: 吃好，吃啦，吃好，
2: 吃什么？吃啦，吃好。
1: 高粱丸呐，
2: 吃高粱丸哦，
1: 高香龙丸，
2: 高香龙丸
1: 啊，花生丸，
2: 花生丸，
1: 哎，
2: 好，啊，你高粱丸你吃安怎？
1: 吃头壳几疼啦？
2: 哦，头壳疼，
1: 吃了真好，
2: 头壳疼，吃了真好哦。
1: 哎，
2: 哦，啊，高粱丸
1: 真正会使讲，这个拢是多人吃了，
2: 安尼哦，多
1: 人改句。
2: 哦，啊，你高粱丸吃头壳疼，香龙丸呢？
1: 香龙丸都够。高腰啦，
2: 哦，食高腰，你话好正稳呢，
1: 对不？好正稳，都老人食骨头酸痛
2: 啊，安尼哦，
1: 哎，
2: 我
1: 哩高腰。
3: 我的广安街还在啊，
4: 哎，
3: 我姐姐的才是就哭的啦，还是有哭的
4: 啊，好看看，哎，姐姐头发开始定型，
3: 哎，大家那边关注，会使关心，大家咩？
4: 过来玩啦，吼，
3: 哎，阿刚我食了，叫罗珍就填补。用我玩，
4: 嘿，
3: 先不用我玩，我呢去检查，检查尿酸吼，
4: 哦，
3: 检查尿酸，我食起来我断，尿酸过检查无尿酸啊啦，
4: 安尼吼，
3: 就啊腹肚背拢疼，
4: 嘿，
3: 腹肚背拢安疼，
4: 哦，
3: 会刮，
4: 哦，
3: 啊食起来断好，
4: 安尼哦，
3: 啊目睭啊老白越来好，
4: 嘿嘿嘿，啊你以后你食啊真好啊，
3: 嘿，
4: 啊，
3: 哎我拢食起最好啦，啊大概啦，哎就食啦，
4: 对啦。
3: 啊，我呢？这路上就，
5: 大沙被砸啦。
2: 哦，你也在个去碰大沙被砸不？我过来话你也直接关的啊嘞。
5: 哦，啊，过来。我搬来啦。
2: 啊，你哦，啊，你也看你吃咖，你会也变正常啊，吃好啊，啊那。
5: 啊，今麦我是不想你吃啦。
2: 拢吃保养的啊，你啦，哦。
6: 啊，你讲是安怎？阿妈关键安怎？
7: 我呢安安啦、
6: 啊。哦，安安。
7: 啊啊，我做派我的啦。
6: 做派我。
7: 系啦。
6: 哦。
7: 啊，我讲个食过啦，还食只关只食无话，叫我做会我啦。
6: 哦，食只安妈阿妈滚个轻松啊。
7: 系啊。
6: 哟，恭喜哈。
0: 吃我呢天宝过脑丸，吃个效果真好，血路循环歹，啊，就会造成着阿妈滚筋。眼眼睛卡出来吧，再来吃天宝果脑丸上好了。哦，天宝果脑丸也当帮助咱。

血肉循环活化。所以那是阿妈滚进那里安东东的哭哭，吃天宝果脑丸。啊，那是有一款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我暗频精神恐怖来注意来袂集中。哦，啊，恁的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果脑丸，暗时啊困袂去，吃天宝果脑丸。长期失眠，吃天宝果脑丸，弄着哭着讲着，迄个故乡老爸母不三时在咧头壳疼，压力大超烦呐。啊，迄、那个感冒啦、血压高啦、失眠啦，拢会引起头壳疼，吃天宝果脑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背甲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开不会甩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啊，硬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股老倒，揪揪卡筋，行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甩甩，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骨浆骨精出生无起来，囡仔细细生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生长痛。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不三时在咧酸痛。啊，这妇女男朋友吼，三老的骨质疏松，更年期的骨质疏松，尤其更年期啊，迄、那个骨精出来流失特别紧，天宝火肾丸你该吃啊。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少拍，该抽出来的闪尿。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就捏袂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是啦。脚寒寒，水水正推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啊，搞了啦，暗时啊是免起来放了，放过那边天宝养龙丸，天宝清一边无丸，即罐专门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一边无丸内底面有非常啊，侪种。咱目睭所需要营养素是你别项物件吸收袂到的。天宝清里面无原来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关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有外口面啊，哦，你咧食的这个日常生活食的物件补充不一定补充会到。天宝清里面无原食的，会当甲咱补充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后来的视力的恢复，看物件雾煞煞，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视力减退，天宝清意明目丸。来安排好听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成功的条件。陈小姐，在咱的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陈斌友叫各位天宝火肾丸、天宝果脑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要有问题，加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

0: 哎，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是天宝才该关，唔是天宝咱卖关。迄、那个。有一个某人啊，阿姨来到台北市复兴北路非常出名的戏剧俱乐部，叫做卡米蒂。去卡米蒂的所在吼，去阿讲天赛。这我要想呢，伊用白菜搅赛，搅搅了后啊，阿端用迄个肉啊个包咧。包了了后，来到卡米蒂这个所在，落去地下室捡一包了。在地下室的所在捡一包，了后，再搁在爬起来一楼的所在啊，搁在迄个微波里捡一包。刷了要离开的时啊，搁在你涂骹搁捡一包。阿车，伊的朋友再来的嘛。那么伊的朋友今天有这踹啊，或者踹的蛋。这个错咧，等开车啊，再来啊，牵这个塞水的这个线轨，或者过咸水。叫我把这个错咧等的抓到了，随时抓到这个过咸水的，过咸水的一个叫用杀掉，随用扣酒扣，带到警察局内底。啊，因为伊伫内底共牵塞水吼，又牵到人客，啊个工作人员呢？外国你牵着人客，他牵着工作人员，伊这来赔不了，人大家人拢要改要求赔偿啊！我就跟他今仔日，对我讲免讲啥啦，就跟他讲我来洗一个身躯啦，吼！啊，我来凊彩叫你赔偿，就反正我臭屁，我来甲讲五万，何况伊去判嘛，对吧？我就今仔日伤害着我诶自尊啊！我感觉规拢臭干干啊！啊，这个人啊，拖累啊，无路用。啊！伊去牵哦，牵了就叫警察抓到嘛。抓到了，人家问讲，谁那要牵这塞水啊？伊讲哦，那我得买票买无啊。警察应该无相信你讲的话啊，也靠近凊彩讲讲的哦。卡面做伙起这事出来，讲我嘛唔知伊要去遐牵塞水啊。我予伊，我甲伊载来啊，爱辛苦盘一包，我唔知伊包是啥，我来甲他负责甲载呢。这两个高人啊，拢总全部拢用抓到。那么，警方目前正在咧甲厘清整个案情，依照着毁损妨害名义、强奸的罪名，将着这两个高人啊来个依上法办呢。现在无人好好吃困啊，伊讲弄歹，伊讲牵这个塞水的部分啊，毁损的部分啊，哦，伊也讲爱讲负责讲款较清气啊，伊叫人来处理，叫人款嘛是爱钱啊。这个除了爱关于我去按赔钱的，这个叫做为人弄破七成丁了。日本一个85岁阿伯开一只小型的巴士，小型的巴士去弄死两个人。这个日本85岁的阿伯啊，李高，浙江啊，开车去弄死两个人。今麦来个一个82岁阿伯啊，伫公园停车场弄死两回囡啊！伊这吼，凤川市的赤崁山公园啊。那么这个82岁阿伯伫停车场弄着甲因兜的人做出来佚佗两回囡啊！伫停车场呢，两个囡仔拄着车了。因为我囡仔伫遐撞啊，是那个个另外一岁，这个囡仔多打落车哦。甲因兜人做来佚佗，拄啦打落车呢，就去互这个阿伯甲弄掉。上一告病人，这个囡仔不敌死亡了。82岁这个阿伯啊，这个叫做赌博忧郁，这个惨啊，这个来背人没了啊。所以哦，食到这回啊。年纪济啊吼，出门卖开车，防灾啦。坐警车，哦，坐警车做方便的啊，对不对？不一定在遐咧扩张啊。 你要用你要用财务数息数息，这人家这类数息数息，你家己开开也袂好势哦。因为那个讲到有一个习俗性啊，这个习俗性哦，迄台南啊，啊，姓卢的胡林人，因后生啊，讲捌倒听啊。啊，结果这个胡林人赶紧从警察叫的所在拜托啦，拜托警察倒下手一个。啊，伊这个桂林派出所啊，桂南派出所啊，听着讲捌倒听呢，赶紧啊开警察车做头前啊。啊，撞到这个少年呢，甲送伊到病院啊，叫伊来到病院的所在啊，医护人员顺利接手啊，结果是急性的膜肠炎，急性的膜肠炎啦，处理无好是会死人的呢。这个警察开这个救护车，赶紧将，就不是救护车，开救护车，啊，做头前开刀，好这个囡啊，甲送伊到病院。结果顺利送到病院，一省一半的时间。好佳哉呢！急性的膜肠炎是一时一刻拢爱急，拢爱紧赶紧的呢。这算起来，有哪算？伊警察有哪做个真舒适啊？啊，这个囡仔是大人，感谢警察，感谢个。中东啊，一个某人，外国人。来台湾要转机啊，转机到法国，伊骑着这个印尼啊巴厘岛的护照，讲来台湾，讲要转机法国的。即马来到台湾的海关的所在机场，讲哎呦，这个护照怪怪呢。那么中东这个查甫人来到台湾，讲英文好，讲甲下下叫了，马咱海关。机场的人嘛，唔是省油的灯啊，英文嘛，该对答如流了。即卖移民署一个甲这个护照摕来，一个查起来讲，你的 passport 都假的。对方个证呢？你安那证明讲这个 passport 都是假的？这个移民官讲哦，你的倒一搭，拢甲亲的无共啊。这个中东来的这个。伊当我乖乖啊，承认啊，讲伊迄个 passport 都是开8000块的美金，8000块的美金呢，港币，8000块的美金，即摆乘以31啊，三百二十四，24万，买到25万，25万买一本 passport。那么警方将着这个人啊抓起了后。将伊原机牵上登去巴厘岛，袂当我你入来，嘛袂当我你转机。你讲你讲我空空，你讲你讲我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系空了声卡。那么这个板桥啊，有一个社区啊，闻着臭味，结果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查到死者56岁姓陈的妇人，人身躯无外伤啊，应该是自然死亡啊。那么警方一个开门入去，伫碰一顶关，就看到这个死去的这个妇人。那么玉山呢？玉山有四台车刚入入去到玉山的登山口去啊拍卡，一挂网友真袂爽了。他查起来，原来啊，带头这个姓叶的，这个姓叶的是五峰科技大学参理观音系助理教授，这个叫做叶国贤。伊讲伊行唔到路啦，行唔到路，我看是行唔在路啦，唔是行唔到路啊。哦，有出来背会啊，背会又好。伊哦，是安那样，那有法多人安尼开。啊，最主要的是伊家迄个保持哦。保持的六大队啊，啊有熟悉啦，有熟悉，啊侬拜托好人那边，啊唔知出这状况哦，一个害死人，一个带人去到遐拍卡，这根本就是害死这个警员。你我你我空空，打咱们电话我关起别卡头前空六声卡广告。
1: 完哦，真是实在太好啦！
2: 天不用两完哦，
1: 系啦，
2: 安那好。
1: 啊，都那情况哦，家里是那情况， 他无尿房哦，加足有尿的啦。
0: 哦，放尿较大。
1: 身体加太用啦。
0: 哦，身体太用哦。
1: 系啦。
0: 哦，
1: 啊，
0: 个
1: 面吧，加太，那系讲加太安尼肥哦。
0: 嘿。
1: 肉加太肥哦，因滴讲，啊，你即马肉啦，看加太肥。
0: 好安尼。
1: 安尼啦，我讲你是真好肉，假好肉。
0: 诶。
1: 安尼啦，我是感觉讲，我滴个作息有差着啦。
0: 有差吼、
1: 哦。嘿啦。
0: 啊，食了身体有较好啦。
1: 嘿啦。啊，加足一段块哦。
0: 加足一段块吼。嗯。安尼哦。
1: 嘿啦。
0: 哦啊。
1: 先保养了完吼，就该。买来吃实在是真好啦，
0: 真好、哦。
1: 我嘿，我都是安尼吃起感觉讲几太好啦。
0: 对啊，咱吃好吼，起来讲王听啦。
1: 系啦。
0: 阿尚啊，你今年几岁啊嘞？
1: 嘿嘿，我六十啦。
0: 啊，你哦。
1: 阿爸是讲，阿是马英大概讲。
0: 嘿，明仔英大
1: 讲。我爸要叫田波养两碗啦。
0: 哦，要叫田波养两碗哦。
1: 对。
0: 对啊，你甲我讲啊，我明仔再甲你叫有。
1: 安尼哦。
0: 啊，后日教啊。
1: 好啊，明仔我都无去运，明仔有去运动，你得行尔，你
0: 好。好啊，明仔行，后日搞都还好啊。
1: 系啦，
0: 阿你好，阿你我一下起来。
2: 食我的天宝养龙丸呐，食了效果真好，因为较早吼，迄、那个尿放未出来，阿只系毒素拢累积伫身体内底啦。阿、啊、只毒素累积伤济吼，阿、啊、有那对咱的身体无好。所以现在讲这尿毒症，尿毒症就是咱的毒素排不利啊。伊说，所有咱的水分经过身体上的消化吸收了后啊，无路用的就爱放出来啊。啊，你若无路用的无放出来，留伫身体当中就是变成毒素。所以现在洗身叫做洗尿毒，洗身叫做洗尿毒的原因，就是因为放不出来，这尿就变毒素了。所以听众朋友。你也是迄个放无尿的朋友，你也特别的注意，因为你放无尿啊，啊你尿液累积在咱的身体当中，就变尿毒了。哦，所以提醒咱一下好朋友，迄、那个尿液爱放好的你天宝养龙丸，你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行管最最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烟，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加碱油天宝养龙丸。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吃天宝养龙丸。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慢，筋络慢啊，然后闪着，然后转着，人的五股老道救救脚筋。走路完了，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走路走不远，徛不久，坐不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的，骨长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的人比如三楼的骨质疏松，今年期的骨质疏松，拢该吃这款天宝好正丸。输心水补真阴，又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将筋骨将着你的骨浆骨精脆来给补充，可以巴甜酸痛症筋络病好哩哩。啊，那是咱呢，迄、那个天宝过哪丸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硬请卡手的吧，血压未管，吃天宝过哪丸。啊，你那是为了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我暗频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天宝过脑晕，啊，暗时也未困着，困未好势，困未舒适，歹困歹落眠，天宝过脑晕。啊，那是咱的天宝定少山，这款专门治少冷少热少寒痰少，囡仔灵体八日少，老人酷酷少。吃我的温少，吃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定少散，清气化痰，润喉地少，骨里少，一骨穿少，气气少，酷酷少，天宝定少散，少痰少无痰，天宝定少散，强心运气散，传统的香油粉，气胸解有头中开，开胸利给高一经，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地当抛出的路，操劳过多作为过故，串串淋冰水杀着来伤的强心运气散。啊，那天宝胃里好，胃闷闷肚肚一切生，胃生过多消化不良，天宝胃里好。 啊，迄、那个身为上高位边地位边天宝位你好，啊，那是云南白药多香菜香桂康老话吹破脑听，胃破肝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欣赏我叫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时间未当向天照。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罗岗人郭显荣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一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糖的5分车将甘蔗运到糖厂来去制糖。在咧全盛时期，逐工拢有万名的员工，差不多1/3的溪湖人拢是靠糖厂来维生。虽然过去运甘蔗的5分车铁道已经荒废，依旧是溪湖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溪湖人坐着台糖的小火车，伫咧江南平原的绿野当中，一路闻着甜甜的草花大味，到鹿港、园林等等乡镇去。伫咧迄个靠甘蔗糖换取外汇年代，溪湖为台湾每个月赚150万块的美金。溪湖人靠糖致富，当地人伫咧讲，无糖厂就无溪湖。咱坐伫咧糖厂的冰店内面，闻着糖厂所研发的吉亚冰，嗅着空气中淡薄的这个甜味，这个看起来无啥物小店，就是累积了
2: 超过100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了，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五三纪念，大家准开来了，收听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哈。啊，今仔日时间的关系啦，吼，咱陈博士啊，要甲咱做这个健康的常识，啊，大家拢知吼，伊拢讲足久的，啊，恁一定爱记哩。其实伊真正用心啦，吼，啊，所以啊，恁等下爱，啊，这我来讲，这拢一般，哪有来拢一这个物件吼，哪有来拢一边做一边来，啊，来就爱等下啊，做啥？等下规半年，四五个月。哦，这样我都促销这边啦，吼、哦、啊，这边有那单足久的，哦啊，我跟你讲吼、哦，其实啦，哦这边安那讲呢，真正实在是大家拢爱足注意爱国的民爱国啦吼、哦，来，这个我讲先啊，用这恁来听好详细，咱这个台北啊。哦，咱这个是啊，新疆兄啊，顶刚你讲阿红哥，我叫医生看迄个啥，讲我钙化指数足严重啦，吼、哦、啊，可能是心脏这方面有问题。结果啊，伊甲我讲啦，啊，人我买啊吼，食啥物，甲我讲。啊，这两天啊，我咧甲阿华讲，阮顶两礼拜我开始哦，我较早都是因为三酸甘油脂管，
1: 对啊，
0: 所以三酸甘油脂管啊，就是导致着咱的。我虽然即摆去检查胆固醇啦、血油啦，这方面拢是乌字的，算正常啊。但是因为你爱知哦嘿，身躯安尼老血安尼老三十，因为油伤过悬，老啊老甲讲，咱的血跟别话来讲啊，做钙化指数一定期嘛。你的血愈垃圾，油愈侪，你的血跟别愈熬掉垃圾里个啊。所以我足惊啊，我拢去检查。顶两天啊，吼，就是嘛，感觉心脏安尼，你看我咧搞，
1: 怪怪的咧，
0: 怪怪，爱来检查啦，我来照看下下咧。我拄啊，迄个心脏兄咧搞讲，伊有哪安尼啊，食啥物类食？哦，我拄啊开始落去食。我吼一天我咧讲，透早像心脏兄咧讲安尼，心血通一包，精氨酸一包，精奥人免。免你接，因为迄几包嘛，食完随食迄，我一天两包，甲连续甲食一礼拜。迄、那个啥，迄、那个心肝头吼，安尼，敢那物件，敢那咱家己会有感觉啦。怎啊？迄个信号怎啊袂？哦，我啊无我惊一个，因为我咧讲，迄真正
1: 吼。我读起来。
0: 我作假之类，迄拢我咧想袂到。啊，咧伊其实拢进前拢，咱人买心肌梗塞，买啊做啥？买啊做中风，买血压袂稳定，其实拢有前兆啦。我家己感觉怪怪啊！我上头是干那食精氨酸尔，买啊信聪兄咧讲，我是讲我这个有。我经过甲摕迄包都啥，迄个心血通嘛吼、欸。我昨下精氨酸食完了，是骨髓我食心血通连续食一礼拜，安尼早暗甲食。迄个心肝头了咧，白白迄个无都可以啊。哦啊无，我就知讲啊出问题啊，一定有啥物问题。所以咱人啊，你会记，你唔能干那讲我去检查，我的血三酸甘油酯袂啊。胆固醇正常啊，我还会足清气，安迄都无代志啊。我讲足济都无高血压未啊，抽血、清血、高血压的人啊，你中风啊问题出在哪里？唔知出在你这里做啥？
1: 血管病，
0: 你血管病。阿来听无？
1: 拉伤钙化，
0: 对，所以别安怎
1: 讲？哦，你得太掉袂
0: 过安去啊？不要你规身躯的血会通，会好势，血管病。天会开，未准讲无迄款的加减，甲你倒势，要让你的血人穿开会顺，随时身躯爱甲扎咧，不管你行甲多，扎甲多，一包一定爱扎。等下你这首歌听完，你来听咱的陈博士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 这个朱明兄拍摄啊，今天再给你报，你点的龙君在哪里啦？哈，龙君在哪里？这是一个啊，做单淑华所唱的哦，这真老的歌来，龙君在哪里？

0: 啊，咱即个长辈时代有需要咱服务的吼，咱的0800-318-0099来，啊，咱今仔邀请到咱吼，但陈老师、陈博士来到咱现场，要甲即个长辈时代讲健康向前行。叔叔免惊吓，来陈博士你好。
1: 阿峰吼，啊，敬爱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各大家好吼。啊，我最近较无闲
0: 吼。对，
1: 阿峰呢，特别讲啊，邀请来遮分享咱要咱分享咱的健康要来向前行。
0: 对，
1: 叔叔都免惊。
0: 对，来博士啊，即卖吼，足济人吼，拢咧讲啊，做食物件吼，咱即个啥物？精氨酸嘛，
1: 哎呀，
0: 啊，大家要讲啥一氧化氮，
1: 哎，对，
0: 啊，咱今仔博士要针对着这项物件，甲咱深入啊，解说咱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了解，你这是对还唔对啦？后来，这个博士啊，这个人你讲下落精氨酸有无？
1: 嘿，
0: 你咱体内会转换做一氧化氮嘛？
1: 是
0: 神奇的力量是到底是啥物款呢？
1: 哦，这边这里。哦，咱来讲这个叫做精氨酸哈，现在这个全世界哦，拢改变我哋食这个精氨酸，
0: 对，
1: 改变千几万人的这个命运哦。咱爱感谢这个诺贝尔得奖的哦，1998年的时候得到这个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威尔刚之父了，那么但讲心脑血管之父哦，穆拉德哦，我先打拢听过，
0: 好，这电视大家拢知啦。
1: 啊，这个精氨酸吼，伫咱体内经过咱的肠啊，经过咱的肾脏，都转化变成一氧化氮。啊，虽然咱的食物拢食物拢有，但是年纪的这个这吼分泌的无够，甚至讲啊，我都分泌安。
0: 哎，哦，这就是讲吼，哎。咱人吼，就是精氨，遐遐济精氨氨基酸内底嘛吼，要安那保养，你嘛爱去问嘛，是不是安尼？
1: 阿红，你拄只讲这个，转化变成一氧化氮，
0: 对，
1: 神奇的力量，我简单讲起来，对咱身躯，拄只我讲，伊是改变咱人类的健康吼，
0: 嗯，
1: 啊，世界几啊千万人的命运拢靠这个精氨酸来改，
0: 足济哦，
1: 啊，伊神奇力量，我讲。也当预防这个三高哦，过来，你心脑血管疾病也可当给你改善。所以讲，血通气通人才春风哦。啊，咱的血液循环是咱身骨最重要，是咱的生命的运输线呐、啊。所以讲，咱的血液啦、血管啦、心脏啊，哦，那个加起来是咱的这个那个血液循环的重点，咱生命的来源哦，最重要哦。所以讲。哦，都讲过这里转化变成一氧化氮
0: ，
1: 对心脑血管的疾病，糖尿病、打麻灾、末梢循环不好，肺不好，代谢系统不好，
0: 嗯，
1: 那么一旦预防这糖尿病，哦，这里并发糖尿病意外啊，刚来都预防这并发症诶产生了。过来，你的一氧化氮啊，会泡通对不对？
0: 吼，
1: 你食水果啊，是讲食这油啊，
0: 吼，
1: 像我都搞迄个肿瘤消炎消肿，
0: 好，
1: 会不通啊，根本都诶。有力供未够，营养成分供未够，你细胞就病变嘛。
0: 哦，对。
1: 过来吼、哦，咱的大脑先讲回纳不通，到尾啊，咱的记忆力减退，哦，这对你的这个启动大脑，增加你的记忆力嘛是较好物件。
0: 对。
1: 一氧化氮吼、哦，那个精氨酸转化过来，你困眠的吼、哦，困未起，吼、哦。嘛是甲这血无通，氧气上未到位，啊是讲你迄个维他命 B 六上未到位，你褪黑激素未生出，啊你
0: 色氨酸
1: 嘛拢未分泌出，过来你学物件，但拢遐慢，你读个个都迄个传达速度都无够，哦，啊整个你机能都去退化，所以讲这个精氨酸对你的学习的记忆力有帮助。过来咱目睭嘛拢中。咱的微血管上济，喏，拢是伫目睭甲油脂嘛。啊，你目睭微血管拢未通，营养分上未够。你讲食叶黄素嘛，冻未久无效，上未到位。你讲食薏米黄素嘛，上未到位。吼、哦，所以讲对你的目睭嘛，系统就有帮助。你的肝呢，迄、那个血管足济，细胞血管嘛足济。哦，啊，你若讲食这个叫精氨酸，产生一氧化氮，血流中加怕通，有机咧。这个新冠病毒，
0: 哎对，
1: 哦，那个新冠病毒会不会整个阻塞？哦，你如果吃这精氨酸，嘛对这武汉肺炎嘛有帮助。新冠病毒， 过来你的肠啊胃内底嘛胃血管啊未通，对不对？
0: 对。
1: 你讲食食讲诶，讲啊吸营养要送去肝嘛，送未到位，对不对？无法度啊胃咧，吼、哦、迄、那个胃咧黏膜，吼、哦、嘛是爱靠食营养来个修复，食食啊来个修复，胃血未通，胃肠拢会出问题。过、嗯、来，咱的性功能以及杂波啊。
0: 哦，对了，这么点
1: 是大龙，哎，
0: 龙宫之行，哎。
1: 咱跟咱讲，爱尿充血，不要脑充血。
0: 对了，
1: 啊、这都是有帮助。吼，啊，我讲啊，我个娶一个新妇，拢未生，也是家己找一个家己未生。吼、哦，这增加这个这个生育功能。吼、哦，又回脑通，营养有够，分泌系统有够，都没问题。哦，过啥这一氧化氮呢？吼、哦，都讲恁讲，你若无食这一氧化氮 L 精氨酸来转化变成一氧化氮，你细胞咧先细都拢靠这来掌控哦。
0: 对对，
1: 因为营养上来搞，你细胞都活嘛，毒你都甲排嘛，都甲消灭掉嘛。哦，所以讲这个一氧化氮是掌握细胞生死的大权，指不定哦。啊，咱咧食一氧化氮，免疫系统一直提高，吼、哦，啊个氧气够有会当解疲劳，啊免疫系统够会当提升，啊有的人是邋遢嘛。就是迄个胃血管，
0: 胃血管
1: 拢无通，
0: 拢
1: 体重上无高，
0: 系啊，
1: 代谢嘛无好，毛囊阻塞，哦，哦，就安尼。所以那个家家目前呢，唔拿十六项嘅神奇力量，足、哦、多。
0: 这真正赞，因为电视拢广告加呢吼。
1: 嗯，
0: 来，我先附送一下好啦。来，这个，拄啊，咱有听朴叔你讲啦吼，咱的 L 精氨酸只咱体内转换做一氧化氮。诶，神奇的力量就是讲，咱人有心脑血管的疾病、糖尿病啦、暗时歹困的啦，啊，佮最主要即个会让用啥，加强着咱学习的能力，就是讲啦，较袂着老人痴呆啦，
1: 哦，
0: 较袂着老人痴呆啦，哦，啊，佮来咱的，你若食的微血管啊通的通，你的目睭就袂蒙瞎，袂有啥物，袂有白盲啊，整只有诶无？
1: 哦，这两个加加迄个
0: 叶黄素咧，也佫较赞，
1: 当然
0: 吼。啊，佫来哦，就是讲肠啊、胃啦、肝啦，拢总有帮助，吼、哦，这拢有帮助。所以即摆电视啊，大家咧讲做一氧化氮支付，你甲看这即摆一氧化氮吼、哦，伫咱全世界，大家都拢食这个物件。佫来吼、哦，为人讲吼、哦，啊，阮。食一样，直接食一氧化氮，是不是只爱食用 L 精氨酸来只转换做一氧化氮嘛？
1: 对
0: 不？
1: 嗯，转换较好，
0: 嘿，这较好嘛，吼、哦，来，啊，咱即摆，好来，即摆来请教朴叔吼，
1: 嘿，
0: 咱首先三大问题来请教朴叔啦。第一，那有那是遐济氨基酸内底哪里啦？会酸对讲氨基酸吼、哦，来长期保养啦。啊，保健啊！第二就讲，咱人咧运动，还是咧劳动，要你保持着讲我的体力，拢未消、未退化哦。要保持有足好的体力，要用啥物氨基酸？哦，过来，你打击咱中级能量吼，损耗源都是压力嘛。即卖人压力足大嘛，对无？真正我包括囡仔出事吼，下了会讲话就拢压力啊啦。哦，即卖唔比咱较早囡仔讲戆戆哦。你的那那伊朴叔，你的迄款，你的选择对一种氨基酸来吃。
1: 哦好，这个阿峰问这个三个问题。
0: 嘿，
1: 第一个讲我拢伫食啥氨基酸来长期保养。
0: 对。
1: 啊，佫说因为我爱运动，
0: 啊，
1: 有的人有的人较都伫拼经济，拢爱劳动。
0: 对。
1: 啊，要保持体力，爱食啥？哦，哎，阿峰问的第二条，第三条，大脑压力，像我家己冇压力。
0: 对啊，大脑有啊。
1: 我像最近安尼，对不对？要年终啊，遐爱开会，遐爱演讲，哇、哦，物价这压力嘛有啊。
0: 对对。
1: 啊，我用三氨基酸来这里保养我家己，吼、哦。阿峰你问我，我拢其实我拢是暂时客，吼、
0: 哦。嗯。
1: 我拢食这 L 精氨酸，那无食，我甲中岛我买一定食就对啦。
0: 对。
1: 精氨酸，吼、哦，泡啊，落去啉袂，吼、哦。啊，大家了解哦，我先要来用这个精氨酸来保养我家己的身体。咱的辛苦咧，吼、哦，这个拄只我讲了，咱血筋哦，血管有一千一条，啊，内底拢有血液嘛。
0: 对。
1: 咱辛苦都是血液甲血管爱搞好，哦，血液袂使啥被污染， 哦，协议未使有念念连错，
0: 哦，念咧，
1: 哦，都都从迄个迄、那个协议
0: 的习惯，个个念念，
1: 啊嘛未使有血管老化，哎，哦，啊，那每一个人要保持这血管的年龄，哦，人才有下才迄个年轻嘛，
0: 對對對，
1: 所以讲肺通气通，人才存通，你若把保持掉未使，啊，我食这精氨酸的重点点是我一天有氧的开始，
0: 嗯嗯，
1: 哦、我但食这精氨酸的，我氧气凝固拢有够。哦，细胞永远都需要氧气，哦，啊，整个代谢嘛，要靠这个氧，哦，来帮助你细胞的代谢，哦，过来，咱的心血管的疾病，哦，这样别是发生，啊，咪当维持咱的血压，无你血压连咪管连咪
0: 加，加嘿，
1: 迄连咪都会跟脑溢血、脑中风、栓塞，哦，这足危险，啊，咱查甫人，哦，咱的性功能嘛要搞好，哈、哦。啊，所以讲查甫会当食西瓜，早几年咧，有当时啊，哇，手拢讲电啊，哦，我手拢零几几，
0: 脚尾手尾零几几，
1: 脚手尾零几几，写手也无好。啊，过来，因为做些拢爱运动的，免来提升你运动的能力。我食精氨酸都食好处的优点的咧。
0: 所以讲吼，咱人啊，人啊要存风，要健康，要保持年轻少年的时阵，迄条体力。你就是爱食啥，食这一路精氨酸嘛，对不？
1: 是。
0: 入去搞咱的体内，哦，我来讲，伊就末梢拢总甲你顾会掉啦。
1: 哦，规身躯会落来，
0: 千那破水要千几条的，不管大细条，拢有在豆豆甲你通啦。
1: 哦啊，因为强化血管的弹性。
0: 哦啊，会更自然的话，切切别坐登去啊。对不？
1: 最近哦，好朋友三个哦，
0: 对吧？
1: 其中一个奥斯中哦，第一遍我都去去甲讲啊，伊都无爱听暗时唔困。
0: 啊，为着来讲，
1: 奥斯中哦，而且咩无多。
0: 为着
1: 上头要安尼，要靠步来讲哦，即咩第二次中风一搞一手拢医唔了。
0: 对啊，为人个天气当个做，啊拄着啊，将来你烦恼，对不？来，即卖来吼，咱请教博士啦吼，咱人内底。哦，一氧化氮会量什么时阵开始会来减落？
1: 哦，咱这个精氨酸和一氧化氮哈，比咱人二十五到三十岁时啊，达到最巅峰。
0: 哦，上这就对了。
1: 对，咱都食饮食哈，你若食豆啊类的啦哈，啊是这个肉类的哈，咱身躯个本身就会产生这个一氧化氮啦。哦，像讲你若讲食三含量上精氨酸上这干杯。
0: 老干贝，
1: 啊，过来柴鱼片，
0: 啊，
1: 哦，啊是讲迄个虾米，哦，啊过来就是这个，咱来讲食这个土豆，含皮拢爱食，
0: 对，
1: 即嘛拢会去强化，芝麻这，哦，啊个豆类当中，尤其是黄豆啦，哦，迄种白高面啦，哦，啊，所以讲咱食一寡食物拢会产生这个一氧化碳，所以讲二十五到三十岁，哦，这无问题。但是呢，那年纪愈来愈侪，三十岁过呢，一氧化氮的制造迄个能力也渐渐减少了。所以你有食啊，都功能去退化吼。啊，上烦恼就是讲四十岁左右，吼、哦，那个哦，打铁匠兵，你都打了解，四十岁左右咧，开始这一氧化氮严重分泌不足，
0: 哦，
1: 所以讲，咱人就产生这亚健康，哦，亚健康就稍微有毛病，
0: 开始有毛病出来啦，
1: 一定要食，哦。啊，过来就是讲这个三。

0: 按摩啦，哦，即系有诶，啥物手麻啦，有诶无毛病拿出来，就是代表你啥，目睭啦，咪胃肠无好啦，较早都买，即摆你要食食唔着物件，就开始你老啊啦，啊无就闭结啦，未放无诶啦，即都是拢啊做亚健康出问题啊，啊你为人对这个小毛病拢未去注意啦，对不？等到你了解的时阵，已经拢上班了，是安尼，人你甲听吼。咱只要三十岁开始，都要开始补充这个 L 精氨酸啊啦，
1: 对吧？增加补充。
0: 还有四十岁以上增加，未使片面的，一定爱这样啦。后来，今麦咱朴叔甲咱讲到这后，咱过来问，咱来请教咱朴叔啦吼。咱人体啊，咱人体伊的血液，你什么款的元素会造成一氧化氮不足？哦，这样一定要吃精氨酸。
1: 哦，拄则咱有讲过，我只分做这个五点，好、哦，
0: 好来，
1: 五点来和大家分享哈、哦。第一，年纪愈来愈济，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哦，啊，会食到九十外岁哈，啊，会过啲运动，无食到百外岁，哦，这年纪愈大是对不对？一定爱吃这个精氨酸，哦，即系我都。增加啲一氧化氮的合成的酵素，
0: 对，
1: 哦，产生，啊，甚至将未讲这个。这个一氧化氮无够哦，过来你有病史啊，你有带一种疾病对你看医生啊，哦，希望你吃这精氨酸，
0: 好、哦、好、哦，
1: 啊，无嘞会伤害到你一氧化氮的你合成的加速，
0: 加速，
1: 无法度合成，啊，你就骨无够哦。过来你的饮食嘞，哈、哦，拢缺乏这精氨酸，都像我有讲过，食干贝呀，哦。鱼贝类，或者无滴加，啊是一寡只豆类，你拢无滴加，哦，啊，这个怎，那个一氧化氮，哦，产生的蛮不足，
0: 嗯，过
1: 来，哦，都像阿峰我这里讲着，咱人拢有压力的哩，
0: 对对，
1: 哦，体内人讲过多的自由基是你压力产生诶，啊是外来诶，哦，啊是你拢无滴运动，是一定会产生，会伤害到你这个一氧化氮的酵素，哦。啊，和你这个一氧化氮分泌无够，不足、哎，啊，你嘛是感官，这个身体一直无好去啊。啊，过来咱要注意，你那电视机讲遐，遐滴发炎，遐滴发炎，遐滴发炎，哦，身体慢性的发炎的时啊，
0: 嗯，
1: 当中这个慢性发炎嘛会产生自由基、
0: 嗯，
1: 哦，自由基这些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哦，啊，你这个一氧化氮诶合成的酵素。诶，好了嘞，
0: 诶，降低，
1: 拢降低，
0: 哦，
1: 降低，怎，因为都伫强吼，啊，这一氧化氮，哦，一旦都只能讲这五行，哦，开欠这个一氧化氮不足，哦，
0: 哎，对，
1: 啊，你爱了解哦，哦，就一氧化氮，人家欠的是，哦，这个重大疾病产生，
0: 对对，
1: 高血压，
0: 对，
1: 高胆固醇，糖尿会造成心脏衰弱，哦，啊，过来这个提高这个中风，啊，个心肌梗塞。哦，就像咱讲过阿兹海默症，所以讲，即你一定要保护，就爱食氨基酸，无你一氧化氮无够时，你看会当会产生足济
0: 毛病出来哦，
1: 毛病大镜头。
0: 所以咱即爸母啊，你安尼听你听有啦吼，你若体内欠少着一氧化氮，你合成加速会无够，啊，加速是咱的人的生命动力呢，哦，所以你甲补充了了，伊会帮助你哈。迄、那个合成这个酵素啦，哦，过来，咱人啊，你甲看下，你那体内过多的自由基，哦，过多的自由基，应该大家拢捌听过自由基啦，吼、哦，这个物件，伊个你那无够加速，无够一氧化氮的时候，自由基的产生愈来愈济，爱去攻击你的细胞，你爱知吼、哦，自由基呐攻击细胞，你那处理无好势，到尾啊，大体内形成啥肿瘤嘛，对吧？哦，自由基就是这个
1: 肿瘤
0: 的
1: 病，细胞病变
0: 的源头呢、嗯。哦，所以讲你一氧化氮爱摄爱达刚甲补充，卖叫消失哩。我讲哦，你的体内面只要自由基多咧，多你的体内，让你梳理发，你的体内发炎啦。后、哦、来，咱即摆过来请教咱博士啦，吼、哦，因为这几项几项，除了甲咱博士请教，啊，这爸母你要听好详细，因为这个物件，我讲。无会晓讲的人足济啦，但是要捌甲遮深的哦，足少的少啦。后来，博士啊，
1: 诶、欸，
0: 咱定咧定讲哦，人咧食高血压的人啦，哦，即摆即个足重点，高血压的人足济哦。
1: 嗯。
0: 无高血压的人，伊敢会当配合精氨酸来保健？
1: 哦，这想我对，迄、那个你这是 基本的一个氨基酸，希望讲啦，你吃这个果啊、苗啊，吃这个。

0: 会帮助你的血管跟血液哦。你啊吃高血压，你控制你会有没有管的吼？
1: 来对，
0: 不管管咯吼，咱这就是不用咱的血管。不用咱的血液面啊，和流迄个卖粘稠哦。
1: 哎、欸，对。
0: 啊，大家了解，咱台湾目前呢，这个高血压的哦，580,000人拢是高血压哦。
1: 哎、
0: 欸，啊，尤其今麦冬天到，天气变冷，你看都只阿公讲，我平时嘛是有诶，偶尔中风，
1: 对啊，
0: 中风。
1: 啊，都大概都。
0: 冬天来讲，这个脑血管的病变的季节，大家爱食这精氨酸哦。哦，啊，过来，咱每一年呢，哦。每一年了，迄、那个夺走咱万几个这个这脑血管的哦，吼、
1: 嗯，
0: 中风的啊，脑溢血这啊，哦，是万外人哦，一天一年哦，超万几人为了这心血管亡身去
1: 哦
0: 哦，啊，后来我那个去年有统计啊，
1: 嗯，
0: 18岁以上有39%的人，4人都一个啊，18岁以上的哦，你看
1: 是啦，看咱
0: 吃了伤好了，哦，吃了伤好了哦。都就每一个每四个人都一个人高血压哦，吼、哦，啊，过来高血脂的，每四个人吼、哦、都迄、那个每四个人嘛是一个高血脂，高血压是26.几%，高血脂是25.6%，哇哇哇，所以讲四个人都
1: 一个
0: 高，你看这是高血压、高血脂，啊，过来高血糖的，每10个人都一个人啊。这种跟心血管有
1: 这种心血管的问题，
0: 对啊对啊，哦，所以讲，咱们来提过这个一氧化氮，我就实在讲，直接就补咱的这个精，这个精氨酸，
1: 嗯嗯，
0: 可以提高这个一氧化氮合成的迄个数量嘛，哦，
1: 嗯，
0: 啊，过来，咱若要食保健产品，还是食物对不对？爱多食较侪这些多酚类，像苹果多酚啊，茶多酚啊，
1: 嗯嗯，
0: 啊，你食一寡这個，哦，一旦活化你。你迄个上皮细胞、血管的上皮细胞，哦，这足重要。爱食物件爱食着，
1: 对。
0: 哦，阿峰讲，食这精氨酸，高血压人会当食无？会啊。哦，最好是配合这个精氨酸，哦，对你的血管、你的血液都有帮助，过少你的血压也辅助你的血油，哦，来给调整，哦。所以讲，那、有高血压人一定要配合这个来吃，哦。
1: 哦，
0: 对心脑血管有帮助。所以讲，你若食这个精氨酸一来。哦，对你的血管壁啊，哦，也给你扩张的作用，啊是会流速的，甚至是会流足慢呢，啊上未到位啊，
1: 对
0: 不对？啊心啊心脏都第二支啊都未处理啊，哦血管壁伤过厚，哦迄都是肥胖，哦血管伤过肥胖，啊你食一样问题，伊流动会较好，啊嘛给你帮助，你降血压，哦过来你的胃囊讲迄个心脏冠状动脉，
1: 还
0: 是末梢血管不好。哦，故意产生这个心绞痛的血液，给你降低心绞痛。有的人，啊，你也无食这个精氨酸来讲，哇，心绞痛一天过两遍，啊，你讲，哎呦，哦，本来3-4遍，啊，怎么来成2遍？啊，过来，哎呦，拢无问题啊。
1: 哦。
0: 对你的冠状动脉，哦，那个动脉特别硬化，够靠啦，安尼。
1: 是
0: 啊。啊，咱来过来讲哦，那去年三高吼，甲健保局开偌济，你知无？去年甲这个咱的三高啊。哦，都、就是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
1: 高血脂、高血脂的哈，
0: 258亿，
1: 也死人！你看，
0: 身体唔够，你咪打咯，4-3-6遍啊。
1: 啊，今麦无多，今麦因为今麦吼，大家食好做健康，啊，佫少咧运动，当然咧毛病规大堆啊吼。你甲看吼，
0: 少年啊，同款，
1: 拄啊，
0: 死人都吃。
1: 拄啊，咱朴叔讲了一个重点啦，你食西药。高血压，你去问看外权威的医生，讲啊，我高血压咁食好，医生甲你讲控制啊，对不？糖尿病，你敢问，伊嘛甲你讲，无法度啦，控制啊啦，控制无好势，到尾就安那，西药治嘛，对不？哦，所以讲，即个慢性病啊，是安那遮济，啊，你甲看，拄啊，博士讲一个重点哦，较早即个病拢讲老岁仔人的病哦，即摆18岁以上拢对啊哦，所以讲，即精氨酸啊。对咱人体看偌重要的哦，30岁以上一定要补充啦，哦，一定要补充。
0: 我甲讲哦，叫做苗大了解哦。甲去年开掉这个小钱哦，小千几亿掉哦，咱的健保支支出啊，这个五大疾病啊，
1: 第一
0: 就是西药剂，80,000几人。一年加西药剂，开400亿了。
1: 加西药西药剂，
0: 所以讲心血管你也买够好吼。第二名就是热气， 哦，那么这我白讲开掉385亿哦，
1: 惊死啦！
0: 真保值啊！第三名糖尿病，
1: 糖尿病为啊，
0: 256亿，
1: 即马糖尿病为几岁囡仔
0: 病掉啊？你讲个健康生理又食代谢新闻，对，血新闻较好特别，因为今年开256亿哦，过来过去了药啊，哦，过去了药啊，食227亿。
1: 安尼哦，
0: 啊，上呼吸道，你血管高
1: 啊，上呼吸道
0: 有290亿，拢200以上诶啦。
1: 哦，来，咱即摆来讲吼，咱电视顶咧看，讲食精氨酸对查甫人啊，偌大诶帮助，无会常常讲伊做海流啊，结果吼、哦。做海料诶，水唔敢洗话规大堆啦，对不？来，哦，啊，这对咱查甫人上好保健爱食诶，几种成分诶食品。诶、欸，
0: 这个精氨酸吼、哦，非常安全诶，吼、哦，咱查甫人拿来食，哦，对你诶动脉、静脉、微血管拢总会甲你拍。
1: 对对，
0: 哦，因为啊，你食精氨酸伫体内，哦，对肾脏转化变成这个一氧化
1: 碳。对。
0: 哦、所以讲也维持咱这个阴茎勃起哦，一早时起吼，那查甫人那讲别太胖胖，一早时别个很多都爱少泡者，那无泡就表示讲你一氧化碳充足者啊，
1: 那都无效个。
0: 哎呀吼，啊，真若讲你没有够较好吼，你固精还是收精，提升这个耐力啊，哦，啊，过当消毒疲劳，我希望讲这个精氨酸加达刚好。
1: 大刚好，
0: 大刚好，哎呀，哦，海龟啊，就各无同款咯，
1: 哎呀，哦，你记真正袂歹，
0: 哎呀，
1: 哦，来，
0: 那就变海钓啊，
1: 对对，哦，所以讲这足简单嘞吼，查甫人身体若要用，啊，莫常常用笑讲，伊俩做啥，剩一支嘴的，你就是爱这个精氨酸一定爱补充啦，
0: 哦，是的，大刚好，
1: 大刚甲啊，佮配只大刚好嘞吼，我来讲。你啊，你也处理吼，人啊，你讲啥吼，未讲像人你讲讲啊，剩你几嘴呀，对不？来，
0: 行路够，剩够空，哎，好，
1: 咱过来问最后一项啦吼，啊，朴树休困一下啦吼，因为即个爸母啊吼，讲一直甲恁讲的吼，你嘛吸收未遐济啦，啊，你甲想看讲你捌咧食这类物件无？来，咱啊有这个啊做。抗老、抗疲劳的对人做到疲劳的啦，抗疲劳多数支撑的是啥物精氨酸？
0: 是啥氨基酸、
1: 啊？氨基酸呐、啊，还、啊、是啥物款的氨基酸呐、啊？好、哦、来，
0: 这个氨基酸当中有20几种哈、哦。
1: 对对，
0: 咱来讲这个有精氨酸哈、哦，因为啊，你若要讲要抗疲劳。啊，各位做诶做代志，它是咧做运动酸素吼，就是抗疲劳、战斗式支撑，就是 L 精氨酸。所以讲，不管劳动、运动，哦，像是我这运动酸素，哦，我甲这运动酸素各手各脚，哦，我拢总滴间互动嘛。所以迄、那个我拢点赞助嘛，吼、哦，赞助这个这运动酸素。哦，所以讲做这运动酸素啊，健将啊，啊好手啊，拢知讲哎。用这个精氨酸来保持你的肌肉的这个健康，特别乳酸的产生的代谢过
1: 好。
0: 哦，啊，啊，你来讲运动酸，乳酸都会囤积嘛，啊，这代谢好，点点就排掉啊，所以能这个消除疲劳，哦，要消除疲劳，啊，能量要增生，一定要靠这个。比如精氨酸当时大家知道长期性去运动的还是说长跑的我过去也都长跑协会、我如果去正文水库还是100、那个马拉松的100公里的、我都会叫吃精氨酸不然、100公里结个酸、就是整个都酸痛
1: 对、
0: 啊，过来些肌肉拢僵硬啊，都化疲劳做一工，啊，你那结果吃了，哇，这今年马仔骨就袂凉啊！哦，我希望讲过度疲劳动的人，还是运动的人，达刚都爱食这个精氨酸，意思每日的这个氧气的来源哦啊，因为呢，你若食这個精神好，脚骨袂软，骨骨袂酸痛，做代志的工作的效率，还是运动。这个比赛哦，这个好多东西较好。
1: 啊嘞、
0: 哦！今年一路坐，大家都画皮了，大家都行到皮皮喘哦。啊，感觉讲无体力，都一定爱食这個、较袂讲这个疲劳。所以讲，咱一句工作抗疲劳，
1: 斗士啊！
0: 抗疲劳的战士啊！
1: 战士啊！哈、
0: 哦！要精氨酸。
1: 好来，这哦，这爸母也听有啦吼、哦。咱人啊，运动的啦，尤其是大家在拼的这啊，拼经济这啊，回来一天做做，回来倒咧，哇、啊，那是不会疼的，神，对不？这你一定要，对吧？哦，一定要啥？一定要补充的精氨酸。 好、哦、保障了精氨酸，因为咱其实啦，规工都病病到规身躯吼，流汗啦，啊，迄、那个体力付出啦，当然人一定较省。啊，你若甲补充着精氨酸类吼，你就无这个问题啊，好、哦，你就无这个问题啊。来，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吼。哦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先甲你讲哦，嘿，这支产品来要做两工是真困难哦。哦，你请咱的啥？那个蛋黄油啊？
1: 系啊。
0: 哦，咱那种爆
1: 米花薯，抓过人看过来，你
0: 问诶。那问问阿都无物件，真正无物件，因为迄无迄要安那讲，足侪人拢讲。像顶间有人甲我问阿翁啊，你个蛋黄油食嘞，人个大颗无胆固醇嘞，迄拢抽掉伊啊啦，
1: 无抽掉。
0: 这种问题啊，我
1: 来讲，唔免烦恼。
0: 诶，蛋白素是，你讲这是，甲咱坦白讲，全世界进目前啊，市面上所有能有对一支 PC， 我都超过35个，无啊啦，干那一支啊。来，好，咱今仔日啦，推出一支，你注意听，真正阿翁讲你一句话，爱食啦。来，咱来进。广告啊，咱这个 L 精氨酸啊，你注意听，这支是素食的，哦，这支是素食的。咱你外销欧美、德国是排第一名的。这支产品啊，你电视广告做大，你有看到一个电视的广告挂德国品牌无？迄、个教室卡，你孙啊，骑三轮车搭着阿妈开机啊，迄个是这支产品内底其中一项呀。来，哦，所以我甲恁这爸母啊讲吼，你会记了嘿。咱人啊，咱人做好疲劳啦，做好忝啦，你即马已经有三高的啦吼，有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的糖尿病，包括咱这个体内这个要。预防着老人痴呆，这个规身躯的血更要行的，你一定爱食这项。啊，我定咧甲咱遮爸母啊讲，趁钱另外，阿峰你做这物件趁钱有趁钱的，诶，另外一款的啦。我来讲这个物件，精氨酸呐、啊，你去问看卖，一个广告内容，大概拢是非常非常的贵啦，哦，拢总非常非常的贵。咱的产品啊，绝对达地列。绝对价值你来甲买啦，过来我下当甲你讲超过这个价值啦，真正超过这个价值，我拄啊节目头前我才讲的，我本来按算这两礼拜要去检查这个心脏，因为呐感觉怪怪，咱家己我来讲，其实心脑血管要出问题啦，咱家己拢了会知啦。我就你甲阿华讲，甲阮小阮查囝咧讲，讲啊无来安排去检查看卖啊咧。我拄啊，我就甲伊讲，台北迄时啊，吼咱新庄遐，伊讲会去检查啊，会更我迄个啥，硬化指数啦，啥物拢足悬咧。哦，阿姨仲爱惊着开始食，开始食啥，食心血通啊，甲这啊，你甲我讲，我讲诶，未歹哦，我仲啊开始对咧食，我无骗你。我食超一礼拜，早暗拢一条一条。咱那年会节，要来含人进香，要来含人爬山，要来含人出国佚佗。我咧讲哦，这炸食十包啊，有当时爱救你一条命。我先啊，甲你讲一句话呢。来，咱这个大苗栗啊，大苗栗，咱有一个富富哦，那个富先生哦。已经七十几岁啊，就是含人去进香啊，进香大家拢知，咱台湾人拢一个，要讲实在是为着老人啦啊，那以今麦时代迄算歹习惯啦，今麦含警察嘛拢一来咧动动工诶，唔用啊，啥物放炮啊，诶放炮啊放落甚至烟规大堆
1: 啊，放炮啊，
0: 啊人够侪，
1: 有啊，
0: 伊含面某去含人进香，后收诶炮啊放落树安尼。头啊也无感觉哦，当你热的时阵啊，佫去拄着这炮烟怎来树无开，规个面怎裂落险倒落，因某看伊看者更加糊咧，插去边啊，好佳哉！伊讲一句话，阿公我的命你救倒来，你交代讲我若出门爬山，伊佫怎爱运动，你知无？吼、哦，伊拢听咱的节目，伊讲我就是听你咧讲，所以我身躯啊，拢一定会炸这啥，炸这个精氨酸的身躯顶，所以一体咧吼。伊莫赶紧，要甲伊莫讲背包啊内底啊，迄个摕两包啊来，吼、哦，摕个精氨酸摕两包来，对嘴两这边两包对嘴倒落吼，矿泉水配落，坐咧边啊，伊讲超十外分，正回魂转来，哦，啊无性命啊袂，你爱知哦嘿， 全世界所有科学家包括医生拢咧讲，心脑血管的死亡率依然世界排第一名。好、哦，世界排心肌梗塞嘛，啊，这个啥，这个中风嘛，血气要出问题嘛，你目睭会歹，腰子会歹，你的肝会歹，你的身躯各种毛病一来压起来，其实拢是血。是安那讲，血垃圾引起着各种的毛病。来，精氨酸。伊就是你扩张血血更上好嘅物件，精氨酸除了会当稳定咱人嘅血压，稳定你嘅糖分，稳使你嘅甲你嘅血由到波到排出来以外，对咱嘅啥？对咱嘅血里流，对咱嘅血里流嘅流动性足重要。老奶酸就会降低你嘅血压，过来。这个精氨酸你若较过来正常较食咧啊，会当预防啥心肝疼、哦、心绞痛，预防你的动脉硬化，这个足重要嘿。过来就是咱的这个，我拄仔咧讲，咱的啥，咱的血管内壁脑掉垃圾，会有垃圾，有卡着垃圾，你绝对爱吃。来，今仔日的报纸，只你看尔。即摆热天一个到，咱台湾热天一个到，大家拢吹冷气，哦，吹冷气上盖惊呐，出出入入，哦，出出入入，你问啊，我少年无差，少年哪个热冷气外口就即摆热了有无？顶几工天咧报四，要挖四十度啊，三十几度，外口热到要死啊！入来厝内底吹者二三度、二四度，我还讲爱注意啊。化解，化解就化解。
1: 这个意思，加寒天同款意思吧？
0: 对，含寒天同款意思。
1: 对，寒天是热，内底烧外口。
0: 对，所以你来，胸口的白白，会闷闷，会变真寒，听个跌掉头，你个地安的感觉，精氨酸爱紧食啊！来，咱精氨酸，下落精氨酸，一盒内底有三十包，优惠价是2500块，有贵无？作秀的啦。作秀的，为一支是素食的一氧化氮啊！一落精氨酸，一盒三十包，以为你2500，两盒爱偌济？爱5000块，哦，爱5000块啊！其实阮这项物件哦，含朴素的讲，恁卖了实在真正有够优惠啊！阮党的意思讲，因为即卖30外以上，大家拢爱保养。大家都爱保养，你看十几岁囡仔咧中风，十几岁囡仔咧高血压，包括咱年岁侪十个九个弄啥血管窄化，就是血管伤矮呀，伤矮呀，要去通吗？要去存钱啊吗？来，我咧讲，下落精氨酸，透早一包，暗时一包嘛，今仔日优惠，吼、哦，有可能遐，干那遐量嘢吼，
1: 差不多啦，
0: 差不多好啦，你注意听好诶，两盒原价爱5000，咱同款无甲你起价。阿峰特别甲公司争取，希望讲照顾姐姐，咱只手面摊者，日头卡咧拼经济，只大呀大嫂大姊小妹，会更加顾好啊！来，两盒优惠你3500块，好、哦、来，注意听好、哦、嘿，注意听，两盒优惠你3500对无？阿峰甲阿华。用我两个业绩，各家公司争取两盒来送给你，哦，争取两盒来送给你，
1: 安尼多几盒，四盒
0: 优惠你3500块，今仔日要保持着咱会这个循环口咧，哦，所以你若要四盒四组的，四盒3500的，我送你一样做好的物件，叫做做能量四合一的能量哇。哦，能量话，哦，能量话，送你一箱，哦，送你一箱，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其实阮党诶，今仔日甲我讲啦，吼，伊讲咱卖两盒3500啦，佮送两盒，对无？你若要大组诶，就是四盒尔呢。
1: 对
0: 不？四盒名，两盒3500，
1: 嗯，
0: 啊，四盒都爱偌济，爱7000啊呢。但是我拢搞阮党诶，阮党讲你安尼广告方法拢唔对，我拢叫你，无怪咱拢甲即马做十几年啊，即咱诶迄款诶拢卖物件卖遐济，啊，
1: 钱赚无遐济，
0: 对、嗯。啊，所以我来讲，阿峰 阿峰用这個来卖你，真正是足有味的啦。我送你迄，你像细阿细组，我送你两盒对无？未使算你组数内底呢。哦，所以我拢用安尼甲你算，啊，阮当然拢无咧注意。哦，你甲我讲，啊，咱嘛知影啦，但是我希望讲照顾姐姐咱这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的健康较要紧啦。后、哦、来你注意听啊，嘿，细组的买两盒送两盒就四盒嘛，嘿，
1: 对
0: 不、
1: 嗯？
0: 大组的佫买，大组的同款买一个安尼多，大组就八盒嘛，嘿、
1: 啊，
0: 八盒内底等于我就送你四盒米啊哦。就送你四盒米啊、哦，对不？所以你注意听，今仔日你呐靠通买大组的，拢总八盒七千的，阮公司佫加送两盒玻璃，安尼几啊？阮当下开多十盒，
1: 多十盒咧，
0: 十盒又为七千块，买啊送两箱，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是啊，我拄啊甲你讲啊咧，这等于买一组四盒，佮加送六盒咧。
1: 哦，对啊。
0: 送六盒咧，叫他十盒咧。
1: 必啦。
0: 对哇，安尼那边伊安尼讲是算送你六盒咧。哦，啊，等于会记了嘿，下早是一包，暗是一包哈。下早是一包，暗是一包，你绝对爱食。食这啊，看下你食啥啦？我无骗你，过来一点啦。你有法度食到这类物件是你的福气啦。因为全世界即卖目前为一支是用素食的类做的。来，会记了嘿，糖分、高血油、高血压的人绝对爱食。咱人身体未堪要出问题，血管要撑得开。要有法度扩张，自己绝对袂使欠嘛。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讲，你到哪里行路感觉会喘，过来你注意听哦。咱这爸母你注意听哦，你若定定留啊哭掉，哭掉，留啊念泪，留啊念泪，对，会咱的皮肤对乌青，去代表你的微血管阻塞。哦，你爱赶紧食，下早时甲食一包，暗时甲食一包。其实咱若正常的人，拢只要一天一包就会使啊。除非像你家己感觉讲，哎，我心肝头敢那白白，我心肝头敢那有出什么问题，你都爱甲食甲两包，啊，无拢一包就会使啊。买电话机啊卡，扣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哦。这全国啊，全台湾啊，这个物件，哦，这个物件是非常，这个你去买绝对无遮俗的。要预防脑中风，尤其你若中风后的人，你福建的人，这支产品绝对爱食好的。你中风后，你福建的人绝对爱食。你即卖人已经感觉讲带一卡一手啊，你绝对爱食。你的腰子做歹，指数做歹的人，你绝对爱食。伊尼阿讲，伊类会帮你，甲你规身躯，即个味会讲，甲你即个天落龟。好、哦、来，阿、啊、你听我来，血管窄化，定定爱去抽筋啊啦，医生叫你爱抽筋啊，你若唔相信啦，阿峰甲你讲，你若定迄个感觉讲，输无贵，阿兄看袂白白的人，你下早是一包，暗时一包哈、啊，出门爬山。你甲查咧，你甲查咧，要去进修，要来含人来佚佗，要来出国外国佚佗，你前区个轻轻啊，甲查十外包啊，有当时啊救着你一条命。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哦，啊，这也袂用买无多啊！哦，我跟你讲，真正全国无人对自己会钓的啊！来，有需要电话机啊卡嘿。啊，咱送的吼，就是这个名，因为我讲真正爱情啊，我送你这件买啊，真正大家有乐的啦。好来，未紧哦，是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中华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了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叫做《黄昏的小山论》啦，哈，这一个老歌星做何惠良所唱的，有需要服务哈，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咱大台北这个林大姐，杨阿伯，伊讲啊，因啊退休了啊，几乎达工啊，你啊，迄个做啥物山啊？迄个做啥？伊头搞讲起个名，我向我唔愿讲啦。迄个啊做啥来哦？迄个啥物山遐？伊讲因达工拢去爬山啦。哦，而且因达工爬起你个山顶，伊讲阿公，我来讲，这点真正足重要。两个拢教高中的老师退休的哦，伊讲伊拢去你个山顶食食，我食食配冷茶吼、哦。我最爱甲你讲的哦，你今仔日你也买着精氨酸，你等于一定爱配冷茶哦，你唔好搞用烧茶来配哦。后、哦、来，所以等于你伊人伊讲，因拢阿公无拢去你家遐。正做啥？
1: 正
0: 食一包嘞。伊讲、
1: 啊、
0: 有一个好处，较袂喘。
1: 较袂喘。讲落喘笑，你又是去啦？伫运动啊，伫爬山啊，还是点啊？你香港会喘？
0: 会喘，真正爱食。香
1: 港个一点会疼。
0: 伊讲伊就是，拄下来叫两大组嘛。
1: 嗯。
0: 伊就我阿妈哩是安那叫遐济。伊讲因除了人阿无哩食以外。伊含我分享一个故事，伊讲因爬山拢是只要十一二个啦，拢是共迄个时阵退休的即个公务人员吼，啊，大家少少拢去爬山。伊讲吼，伊真正捌像我咧讲啊咧，爬山其实因有一个有那伫公家机关退休的吼，啊，爬去你家遐，坐咧，因拢爬去你山顶，大家拢炸一寡物件，你阿咧食嘛。有因其中有一个吼，讲啊做伊舔舔神神啊啦，要去边啊休一个，等你食我来食。啊，因为伊这吼，算讲伊暗时有咧听节目，加减我讲人讲见一事长一智啦，看愈济学愈济，真正有差啦。伊拄啊讲好佳哉有咧听，有一寡经验。伊讲奇怪，爬山的人应该是靠咧运动才有安尼啦吼。啊，讲伊舔舔啊，要去边啊休困。伊甲因翁讲，甲因先生讲，因先生讲，迄唔对哦，即人啊爬起来较只会感觉神，就是代表你安怎，你的血氧量无够哦。
1: 嗯，
0: 哦，血氧量无够，爱注意哦。伊去甲讲啊，某某人，你是不是感觉来讲吓啊？伊讲赶紧的来，掏两包。你若拄了紧急的，你一定要两包哦。伊两包，食了伊讲，你多只体一时啊。哦，就啊，提一时啊，啊，等下唔茫阁爬啊，咱到遮就，今仔到遮就，好坐车后加十分，哎，迄、那个面色了回倒转来啊，啊，就大家做伙猛食物件，伊就甲讲，哦，伊讲等下你落爬山刷，等处理啊，赶紧去大金病院检查，哦，大金病院检查，人这朋友去嘛，讲赶紧转去吼。甲你阿囡仔讲，你阿囡仔怎啊甲带去检查，夭寿嘞！真正拄喺迄大志讲，好佳哉有炸车去救着一条命嘞，无剩遐侪钱要弄啊！拼到要死啊！公务人员退休，对不？
1: 够十八派。
0: 那卖讲迄句话，哦，伊讲吼，安尼身体顾也未要买顾，你要伊怎去改去爬山了后，定定改人阿无偷看。哦，几百一阿爸卖伊啦，伊要炸咧身躯啦，哦，阿爸只都去检查了，才去称几条，讲一边去称三几斤啊。
1: 哦，
0: 你看有恐怖。
1: 一个称啊三。
0: 所以我跟你讲，迄工啊，这林大姐拄啊卡来讲，迄工啊，若无阿阿婆算有咧听咱的节目，加减啊罔听，啊，有一寡知影一寡经验，有炸起去就对啦，因迄朋友只好再见你。只要再见你啊！所以咱这些爸母啊，你会记，要预防中风，预防心肌梗塞、精氨酸，你绝对要吃。哦，你绝对要吃。甚至你最听后下，你要预防老人痴呆，你嘛一定要吃。有人讲啊，含老人痴呆跟我关系？来，我跟你讲，咱老人痴呆，我即卖我你若听我节目就知道，我定咧讲，阮大囡朋友，伊妈妈。 做瓦桥的人，啥物人都是安奈老人痴呆，因为血管塌一条，血管塌一条，吼、哦、啊是安奈去塌掉。其实足济人弄一个，弄的情况，啊，就血管嘛，唔知系塌的，啊，血管对对来，你敢知？血管对咱的血管壁，血管壁钙化。即卖咱人，我甲咱只爸母讲，是安怎咱人中风拢伫半暝？你敢知影？因为咱的血管壁的垃圾落来，对咱的血安尼流，对啊，对咱的血安尼流。是安那半暝啊，那寒天半暝啊，你若相信我的话啦，台湾啊，讲寒天的时阵去宣布一项叫做啥？寒流。
1: 寒流啊，对啊。
0: 你卖。你迄讲，迄讲吼，你若听到气象局讲寒流来哦，应开始啊，你迄暝哦，较暗困嘞，十二点开始到两点，你甲听看卖啊嘞，哦咦，走未去，搁一个时段就是透早时的四点到六点，绝对有够济，啊是安呢？因为我讲迄两个时段吼，就是咱会。跟他一个唔知啥物过程啦吼，我捌听医生甲我讲，我医生表甲我讲，吼啊，伊迄一个合名我袂晓讲，伊讲啊，拢伫迄个时阵咧发生，哦，你若顾好势人，就免惊；顾无好势人，就掉掉啊。啊是啊啦，因为迄个时阵，咱的血管会拄着冷寒流来，确定你的血管会收缩，会怎啊收缩活来？变你的血管会较细条，啊你就对啊，你就对啊，迄真正足奇怪哦，有当时啊你甲想想诶，啊就一块啊，啊流落来，啊对血你流，啊去来到遮缩歪，咱的血管拄啊干缩歪来，塌掉咧，未过，心肌梗塞、中风，啊若去塌掉，那个老人痴呆一个。你的人生到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咱这爸母啊，尤其热天，你一定爱吃哦。这我未害你哦，好、哦，你我未害你哦。你热天你绝对爱吃，因为咱即马外口流量温度拢三百四十度，有热无？热，不管好野山，不管大间小间的企业。大型世间的一个什么干嘛店超市，内底拢冷气拢吹甲足冷，你用用足热行入去，缩下来，啊，你就在这里啊。这我无骗你啊，这真正足济人啊，你热天的时阵中风哦，吼，你热天的时阵中风，所以要用心肌梗塞，你精氨酸你绝对爱吃啦。哦，绝对爱吃，尤其中风后的人，你更加爱吃盐啦，因为伊会帮助你的血管的收缩。好、哦，咱人啊，拄着冷，这拢唔免收钱，你的血管本来就矮啊。拄着垃圾会去塌的，我来讲，你即摆精氨酸吃，你的血管会舒展，会挺贵，你就较未有这代志。咱人的目睭有当时会盲会雾会涩，嘛含这有关系，含这拢有关系。所以咱这爸母啊，咱今仔日你有听到你电话寄给咱警察，这我未害你，哦，这我未害你。等于每一个人都拢总爱这物件，三十岁以上绝对爱保养，一天甲吃一包。哦，啊，你又亲像我咧讲安尼，咱人这个身躯，咱人的身躯啊，有这问题，你都要赶紧吃，安尼听无？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那要电话紧啊，卡好去。哦，啊，你唔能讲，我咧连家正来叫，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别人的我唔知啦。阮即支精氨酸推出啦，也唔捌讲啊，有通互你做咧两工至三工的啦，吼、哦！而且我有当时啊，我家己想要买，也无一定有货啦，也无一定有货啦，因为我这是纯素食诶，迄款的。啊，精氨酸食落你食安怎？食落咱的体内，伊会转换做咱咧讲的一氧化氮啊。啊、哦！一氧化氮好甲歹，你问你电视 包括报纸新闻拢总有当看，一氧化氮对咱人的身体重要到啥物程度？然后重要到啥物程度？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号，电话警察卡，咱的血更啦，要血要流的冰酸啦，高血压的药啊，想要脱离开高血压的药啊的啦，你就是爱卡过来吃的，尤其你那即卖已经受中风的人。即未使讲啥物人，其实小中风为人家己本身唔知啦，哦，家己为本身唔知，小中风的人，你绝对爱食一氧化氮，你若无食，连肝癌会过来啊，你来知啊？即
1: 硬化，即
0: 款咧，
1: 硬化你也会更多功劳。
0: 小中风，小中风就是安怎，中风了会过来。我一个朋友就连续一个中风三遍，甲第三遍才有感觉讲伊的面。你话歪歪，
1: 小怪怪，
0: 小怪怪，
1: 哎呀，
0: 小怪怪怪。但是人伊即卖吼，即卖开始食这贵的迄个面啊，都拢全无感觉去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心脑血管绝对爱沟通，身体你自然就会健康。心脑血管造成的身体毛病，死亡率又还是世界排第一了嘿。你的西药剂，啥西药剂？因为你的微血管中害呀。你有自来的顺势球过滤你所有的微血管弄害呀，啊是安尼，因为你都无你个保养嘛，你都想讲啊，我有自来的都一百粒的顺势球咧，两粒有自就两百粒啊，我跟你讲吼，你注意听啊，两百粒的有自啊。迄、那个顺势球无啥物头用啊！
1: 你啦，
0: 哦，无啥物头用啊！
1: 卖的话，你开始出门就变白，出来接近嘞哈！
0: 哦，这一氧化氮，你若卡过来吃，血管甲你用哦，天落开，血管血你流的卡迄款嘞，改善你末梢的问题，细胞疏松、养分甲氧气，清除咱血管的老粪扫，啊，甲修复咱血管内皮细胞，非常的重要啊！血管内皮细胞若无够无够用，你知影爱啥会得啥病无？血管剥离，咱台湾刚好一个唔知啥物部长吼，就是血管剥离救袂得来，吼、哦、血管叫剥离，血管剥离讲哇艰苦，你敢知影？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起来，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哦、我希望说咱这些爸母啊，大家身体给顾好，要顾身体头第一步就是照顾咱的血管啦，
1: 哦，你血管啦要软化，较会软化较软Q，血你头你行较有力啊，较血你行较流通，你爱个紧来顾啊，紧食这
0: 個、对，那袂爱电话紧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我跟你讲，你绝对有了啦，你一天啊平常时保养一包，你绝对有了。啊，你若讲有竞争出现，你甲吃两包。你若已经中风的人，你绝对爱赶紧甲保养，吼、哦，赶紧甲保养来。咱来欣赏一首。张秀清所唱的《春花望露水》啊，来。

0: 来，春花望露水，这个张秀清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这个咱这个做台北哈，我住台北。红社一个大姊啦吼，阿春阿姐啦吼，伊、啊、这个啊，伊讲伊脚尾手尾恁几几几死人个啊？
1: 那几包
0: 几包来？搁食啥？炖鱼、炖肉、炖粉饺、炖饭卡、炖粿，有千无万啊，都是无啊。
1: 哦，
0: 了后啊，开始拄啊来咧叫讲阿红，你搞你当时搞夹一座大座，然后无要紧啊。好，伊讲安怎呢？伊讲伊就是食这個。食个就个脚尾手底、脚底手底烧腾腾。伊讲阿是安那安尼，我个讲迄就是咱的花，你行行到，行会到。过来我咧讲你注意听哦。伊讲伊本来48公斤呐，48公斤，70外，我讲你安尼想瘦咯。其实咱人坐会瘦唔是好现象呢，我瘦真正唔是好现象呢，人也是都爱留有肉呢。好、哦，咱人年岁侪绝对爱有肉，较袂着肌少症。伊讲伊食这了吼，肉迄个啥，迄个也做脚尾手尾烧以外，伊人甲讲一句话，讲你即摆食物件较会吸收哦，是安来吸收？即伊正去拄我正咧甲我讲，伊讲我即摆啊，即摆伊要160个哦，讲悬160，那150几公分，160左右啊吼。女性来讲嘛，算
1: 中
0: 中啊啦，吼，伊讲才48公斤，拄我来讲，阿峰，你敢知我即卖活动？我說我你唔是甲我讲你40几公斤尔？伊讲我开始食你即支产品，那咧固定哦，头啊拢早暗各一包，即卖买啊了后吼，伊食一组大组的了，该食一包，拢该食一包安尼吼，伊进啊要甲60啊，我甲讲啦160。160来讲，男要到60，你嘛无算大颗呢、
1: 啊，
0: 标准的身材呢。
1: 对
0: 啊，瘦。哎，其实安尼也想瘦呢。伊讲，伊人家讲一句话，哦，你就
1: 拖
0: 着你啊，拄啊，甲即。

0: 准四十外，也可算长用，
1: 袂去惊
0: 万倍。到尾啊，才做这电台了才安尼啊话，迄回垃圾对咱人是足一个足大的威胁。好、哦，所以你甲看我即摆是安怎吃，因为我来讲，咱回入垃圾，咱的血跟病嘛对咧垃圾，啊，血跟病垃圾是足歹清的哦。哦，咱人会中风，会心肌梗塞，会出现所有的问题。你目睭会歹，你腰子会歹，包括你五脏六腑会歹，就是安那。因为我来讲，咱人的血跟病啦垃圾，这个热胀冷缩，哦，咱热胀冷缩，咱的血跟病调调遐钙化的物件、电气的物件，会全落落来，啊落落来对血安尼行，啊对血安尼行。你若未晓要食啥，未晓食纳豆激酶啦，对不对？啊，个纳豆激酶，甲你倒营养血钙。你若未晓要食的人，你早晚中风啦。过来讲，你若未晓要食这个一氧化氮的人，你嘛早晚中风啦，是安那？你敢知？因为一氧化氮啊，咱人啊拄着你若唔相信，寒天血管绝对较细条，热天一定顶较开。即摆热天是安那袂开？因为你逐工咧吹冷气，你随时都咧吹冷气，所以你中风的几率佫提高60%以上。好来，所以足济人即囡仔卡入来，大家拢嘛要一大组两大组先啦，救命！救命！你爬山，咱人身体侪会救命的物件，就是这啦，好、哦，就是这。啊，今仔日你若袂电话囡仔卡。电话机啊，卡，我甲你讲，即足济人来见证过物件。好、嗯哦、啊，你若食素食的人会使食，因为我这是纯素的，冇纯素的。0800318009，我来讲，你老你食，热天，外口足热，行入来咱的厝内底，你吹冷气，里面惊汹涌，全平一个，寒天。寒流来，咱别人你乌衣乌衣你知啊，人载未着你啦，哦载未着你啦，来0800318009，一氧化氮无好用，这我拢唔免甲你讲，你就甲手机啊举起来，网络甲拍落，你就知啊。你有糖分的人，你有糖分的人，不是头家一年的人，你袂使讲啊，我也无欠费。啊，无啥物问题，是我头壳晕，因为你的血更无够宽嘛，你的血塞袂起你甲你的头壳嘛，血氧浓度无够嘛，你就是一定爱靠食这个物件，一氧化氮啊！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跟你讲，咱人啊，胸坎。文文，哦，你爱注意哦，嘿，哦啊，我就是你甲你讲，阿峰是安那，拄啊，我系讲，我顶两礼拜，我对伊来讲，你阿囡仔讲，我未来检查先，我就是胸坎文文，几礼拜，啊，我家己冇咧食其他的产品，好、哦、啊，一样，我但我是较早拢食一包尔，我食一包尔，啊，我因为我捌去检查，我会跟我钙化指数即马足低，但是垃圾，我较早三升甘油酯罐，所以我会跟别垃圾也真济，无在足歹清的，迄是非常非常歹清的，所以我怎啊听到咱信中央你讲了，我怎啊改食两包，哦，改食两包，连续食一礼拜，安尼含啥？迄、那个含咧啊，做心血通哦，我就先食一氧化氮了，吞落了，我就搁食心血通啊。那我食食后一礼拜，甲即阵，迄、那个爸爸迄个无感觉啦，哦，迄爸爸无感觉，迄个胸坎闷闷嘛无感觉啦。咱人咧喘气就知影嘛，咱人咧喘气，我来讲，我即卖讲一落去听，咱拄啊一个即、這个林大哥啊。大高雄的林大哥，伊刚甲我讲一项我听的，伊讲你会记哩，你就若去爬山，去爬山，啊，家己感觉讲足喘的时阵，头壳会晕晕。哦，咱有当时啊，
1: 对，
0: 咱有当时啊，你爬山，头壳会晕晕，会晕晕，伊讲迄就是啊，迄就是代表你的啥，你的心脏出来的血管，伤过矮啊，血你拍无遐大缸啊。 啊，你用你需要大量的勇气的时阵啊。

0: 甲养气的时阵，甲大量的花爱冲起，甲你头壳你冲未够，你就头壳晕晕。啊，平常时你阿咧走路无感觉，但是当你需要这样这个气足大的时阵，你无法度啊。所以这物件唔是讲一氧化氮就会使，内底还佫添加一样物件，叫做自我加力啦。迄袂遐简单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夹起来，囝个卡号诶，电话夹起来，囝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讲啦，这大家爱食诶物件啦，哦，你拄啊朴叔嘛，甲你讲甲足详细，三十几岁拢爱食，拢过着拢爱食，是安爱食。台湾人食食拢改变你啊啦！我都甲你讲，即摆咱台湾除了西药剂是排世界第一名，你注意听哦。即摆迄间报纸咧看哦，台湾人注意一项哦，当时要爆发老人痴呆、地震，要爆发甲亲像啥？亲像西药剂安尼啊！当时要爆发，咱的政府因为。这我嘛未晓讲，因为咱台湾足奇怪哦，这个湿地啊，湿地这方面的啊，
1: 咱愈来愈侪人
0: 比外国严重咧几百倍哦，比我，所以你即摆咧听这个没啦，那我拢知人，
1: 心内会，
0: 我来讲啊，今仔去知人，无代表你明仔载知人啊，吼、哦，那个阮那个姊嘛，
1: 哎呀、啊，
0: 你话真讲，你敢知啊？迄真正偌成功呢？迄你下肥转油啊，对一地爱转偌济，即地今年迄目睭偌好呢？迄伊咧高柳丁一年，柳丁哦收成一年超过二十万。迄阮遐大拢讲好实在有厉害，伊去甲因即地山坪吼，柳丁去甲行一抓，行一抓啊，甲看长生做安怎，伊落来。对，当甲你讲，啊，这只要今年加加只要几十万斤啦，安尼有厉害无？
1: 读
0: 较好，读较好无？
1: 嗯，
0: 结果啊，一届阮转去，因为我一届让两三个月无转去南部，一届我转去，人讲我着某某人出大意啊，是安尼较紧读着，其实除了阿兹海默症会互你。
1: 痴
0: 呆以外，各一项都是达到。
1: 其实你的胃哦，其实你的痴呆的时阵吼，伊进行是真侪种，
0: 足侪种，
1: 真侪种退化，达到的。
0: 达到的，我知道，达到占足大部分
1: 啦。你话你朋友因老母嘛是，
0: 对啊，阮你大个朋友因老母达到，
1: 达到，
0: 即摆医生去，伊去甲问讲，啊，他你看无啊？唔是太大条，太细条呀。
1: 对啊，他早嘛是即成功啊。
0: 哎、哦，这成功家真正实在。
1: 哎，他们介绍的嘛，就会下
0: 就
1: 开讲啦，要泡地洞咯吼，啊，伊个个人学跳舞、拍麻将啦，洞咯。
0: 洞咯，因为惊啦，谁啊要学这個？因为惊老人痴呆。
1: 我讲啊，你先啊再拍拼，嗯啊，惊老人痴呆啊，无。
0: 啊，结果叫掉掉。
1: 掉啊。
0: 对吧？
1: 所以讲，你变哪钓拢无人知，
0: 哎，无人知。
1: 你除了平常时啊，甲人开讲啦、滴晒啦、创啥以外，你第一上重要，你定爱顾咱体内每一部分的器官啦，各项拢爱顾啦。
0: 对啦。
1: 啊，你就是你的，你这个头壳啦，头壳你心脏血管啦，哦，迄个是爱沟通。啊，过来就是爱营养分来补充哦，搞你的脑营养来补充。
0: 我跟你讲啦，有一项你一定爱记的。你无在去通你的血，无在清下垃圾，你至少爱好你的血，咱的血更天下大条。你平常时有你保养，你平常时有你保养哦，你的血更的内边起作用。你爱知哦嘿，咱人咱台湾即马有一种毛病叫做血管玻璃，就是咱的血更内有内边甲外边中间。去学北非，迄是足艰苦，迄讲疼啊，甲实在唔知要安怎疼啦。哦，我都甲伊讲过啊，咱台迄报纸唔等你打，咱台湾有一个这样部长还啥物，就是血管玻璃救袂动啊，救袂动啊，血管玻璃一般拢救袂动啊，就是咱的血对咱的血更重，吼、哦，迄、那个像咱人的皮甲肉啥物， 连做伙，伊怎啊对咧皮中间怎啊会怎啊对咧钻入去，啊皮含咱咧肉怎啊裂开，你看无艰苦。
1: 还有刚刚你剥，前面讲的剥皮。
0: 对，你剥皮对，要讲的是等于剥皮。
1: 嗯，
0: 你会记得，要增加咱的血管来表这个高度，就是一氧化氮尔，剩的拢总唔免去吹啊。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我来讲哦，这大细汉囡仔拢总会使食。为人讲囡仔敢能食，我来讲哦，各种以上都会使食。只要你食鱼、食肉、食粉、食这有诶无诶，吼、哦、一定爱食。过来一项就是你有咧食粉诶人。有你啉烧酒的人，好，我给你拜托。
1: 哦，这最重要。哦，
0: 你若讲还买啦，买啦，啊，那买我就无爱去和你讲啊，哈，啊，那买电话金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这我来讲，那不要紧哈，因为咱的。咱的产品啊，无人做足济工啦，但是这支产品绝对爱食的啦。
1: 吼。
0: 哎，我来讲。我会当甲你讲，你到哪里保养，中风绝对无你的份啦。吼，安尼甲你讲，你就听有啊啦。吼，来，买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听一下，等你龙珠的感觉，龙珠类。

0: 来，等你龙所唱的《感恩龙珠泪》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阿红阿红，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那我咧甲你讲啊，拢足实在啦吼。你看今仔日咧报纸健康新闻，你讲中国医药大学新的呼吸病心脏内科医生今仔诶，只能刚拄着一个患者，一个六十岁诶女性吼，来到伊诶病医生心肌梗塞，啊，是安尼遐严重，因为来伊听你讲讲，已经一礼拜先看爸爸，拢爸爸啊，会安尼闷闷。拢无去，拢当作无要无紧啊！这也无啥。后来等头家脱掉了啊，平者倒了啊，送去甲病院医生一个甲看，医生咧讲超音波显示伊的收缩功能已经拢降落来啊。最主要是伊的血管内壁，迄、那个内壁血管内血压硬化定的指数足悬的悬。加添着手术的困难啦、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最听好的，你甲看六十外岁啊啦，六十外岁啊，都安尼啊，血管硬化指数会咧足悬啊，这人啊代表平常时无咧保养，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吼、哦，咱对着咱胸坎会拔会闷闷，甲那大石头对着你胸坎会产生你的喘会变青光。唔好定定咧，任讲忍一日就过，忍一日过，忍一日过啊！你就准备要来再见你啊！来，所以咱等于吼，平常时要食，就是我讲，咱今日推出一支精氨酸。你若讲啊，我干那保养呀？其实保养一天一包就够啊，因为我这一包五克咧，哦，一包五克，哦，一包五克啊！啊，咱人你一天只要保养，只要2.5克就够啊。2.5克就够啊，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如果拄着讲我去检查，你有你健康检查的人，医生甲你讲你血克血了哦，你的血管已经较矮啊、哦，即卖医生了了，人甲你检查血管吼，看到你的血管较窄化，你听无？来，你的血管壁那十伤过侪啊，伤矮啊，拢会建议你一句话啦，无我甲你穿两条啊筋啊啦。
1: 安尼一靠，
0: 即摆医生是安尼哦，
1: 哦，
0: 即摆医生就安尼哦，所以咱遮个爸母啊，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吼、哦，包括你不是会胸坎白白，会迄个啥，会啊耳啊孔会肌，啊不是会脚会麻，即款的，有人讲啊脚会麻，敢毋是？哎呀，做啥？血管的问题，哎呀，做啥？神经的问题不一定啦，会脚的吧的问题，啊，不是会头壳晕晕。你有的人讲啊，敢不是欠血，是不是血惊未够？这拢含这有关系。啊，要安那？我来讲上好用的，这叫做精氨酸。哎咯，精氨酸，这类你提来转化做一氧化氮，你会记哩吼、哦？这支物件。你若一天甲食一包保养，一世人中风绝对无裂痕。高血压的药已经食规世人个啊，安尼起起落落，起起落落，我都有咧食，啊是那有当时啊了百五啦、百七八，诶，我咧讲高血压的人就是中风，诶，迄个几率是相关的。你甲一天早暗一包，早暗各一包，甲你的血。血管内壁清好清气，血管互伊较会软溜咧，较有 Q 咧，甲血管填落较宽咧，吼、哦，经落较宽咧，你的血你流会顺，你若唔相信，你甲接一礼拜过，你佫甲流你的血啊，你会记哩，就不是保持咧一百百一百百，安尼你惊啥？对不对？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咱的一路精氨酸啊，我甲你交代一下，这是熟悉的哦。你唔免佮问讲啊，我会使食无？这纯素的啊，纯
1: 素的爱配冷茶
0: 哦。哦，过来，你要配一定爱配冷茶哦，一定爱配冷茶哈、啊。你后你爬山的人阿峰甲你讲，就今仔来叫的，咱李大哥嘛同款啊， 住台北李大哥，伊讲我都干咧爬山，退休了爬山，身体各样，囡仔都未退，未讲啊，阮阿爸住林台安怎未？对不对？人伊讲，人伊讲哪呢？我除了家己咧食，平常时一定爱食，恁的下落精氨酸以外，我爬山绝对大炸掉的。爬山绝对大条的，伊讲我看你山顶用这一路精氨酸救足济人个呀，
1: 哦，
0: 救足济人个啦。
1: 你看咱出门，我嘛拢
0: 我嘛拢炸你啊，
1: 炸
0: 几包。我嘛拢炸你啊，因为讲你若向阳诶做工课啊，其中去运动向阳试穿，
1: 要用到
0: 有啦，要用到有啊，这足简单，你绝对莫配烧的哦诶，一定爱配冷的啊。那你一路精氨酸内底一盒内底有三十包，哦，三十包，你若备用的。都好吃一个月，哦，吃一个月，
1: 一包内底有五克哈。
0: 对，过来一点，你若讲阿峰，我即卖中风，小中风呢，阿是卖早唔拢爱一包一包，我来讲，你注意听。咱的手的肉，咱的手的肉，阿妈公斤的肉，咱的脚底的肉的人，你早唔一包一包，食到这个肉感觉袂去啊，你就一感觉吃一包得啊。一天才吃一包刀啊！你若吃到那肉不去啊，我来讲啦，就代表中风已经离开你啊啦！好、哦，代表中风已经离开你啊！来，一盒内底有三十包，一包五克，咱优惠你2500块，两盒爱5000，同款哦，两盒5000，优惠你3500，优惠你3500，买两盒，搁加送两盒给你，
1: 这拢加赚的，
0: 这拢加赚的啦！好、哦、来，所以。你收到四组的是四盒无？四盒的下落精氨酸，因为你3500块，要你促进到咱人的循环更加好嘞。我送你啥？左能量石墨烯，左能量的梅啊，送你一箱。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过来，你若要，你若讲阿公，我就不爱买啊。像咱拄啊一阿姐讲，较早无穿恁的内裤，那热天有无？
1: 嗯，
0: 够寒，啊，就感染嘛。做个改变，做个失禁，啊，女性做个感染的，阿公我会使爱内裤的。你若要爱内裤的哈，石墨烯、德碳、银纤维。啊，甲做能量四合一的内裤，你买三个熬，甲小姐讲，我要爱送内裤，吼、哦，细组的，你也在爱一领啊。热天穿这真好，拄啊，人个大姐讲，我穿这了，热天唔捌佫感染。好、哦、来，所以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卡，啊，你也讲啊，我要爱大组的咧，来，你要爱大组的，我来讲啊，四盒是毋是3500？好，细组的我就送你两盒包，恁听好哦。四组我就送你两盒包，你若果买大组的，是不是又加一个四盒？安尼就等于买四盒送四盒米啊！哦，买四盒送四盒米啊，所以变成八盒是优惠你7000。我公司又加送两盒包你，安尼几盒？总共十盒，买四盒等于就要送两盒吧？安尼才有10盒不？啊，无一组是2盒苗，哦，安尼你对个算，安尼你听无？好、哦，所以你今仔大组的收到，下落精氨酸多10盒嘛，10盒优惠你7000块，佮送你2箱的左能量石墨烯的梅啊，送2箱，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李金姐啊！
2: 哎、欸，你好。
0: 哎、欸，
2: 我拄只有订啊啦。
0: 哎、
2: 欸，啊，我得我买地买啊。
0: 哦，你等下，我叫小姐听来。好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我来讲，等下真正爱食啦。等到你有一天中风啊，带一卡一酒，将来你讲，将来去请神门不拢上班啊啦，哦，拢上班啊啦。平常时就是爱保养，爱顾好，爱顾伊爱血，咱规身躯大细条的公路全部拢总爱顾，你才有迄个价值啊。人生存较济钱就无好，哦，存较济钱就无好。身体一旦啊，卖讲再见你啦。都敢那中风，你一世人就害呀！佮敢那着老人痴呆，你一世人就害呀啦！来， 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再给你强调一遍哦，一定要配零地哦，这未使配少的哦。哦，这不管你。
1: 那矿泉水啊，弟弟啊，出国伫外口，矿泉水最方便啊。
0: 对对，小组的买两盒，送两盒，搁送一箱麦啊，油你3500。大组的就是8盒7000，搁加送两盒，所以你大组收着多少10盒，油你7000，送两箱麦啊。以上广告哈、哦，来啊，那袂卡酒外面哦，卡酒外面，你莫等到到有一天啊吼，带你拖将来你。将来你后悔，拢想办啊啦！人生啊，世间就是讲一样药啊，无呀，叫做后悔药，迄个后悔药啊，无呀。后来啊，这等于绝对，和你吃绝对有感觉的。哦，你那不是会先看爸爸轻微的，你等于早晚一包一包，你甲食看啊，一礼拜啊过，你会感觉同诶，迄个感觉会袂。哦，迄、那个感觉会袂，哦，因为这类物件，伊的好处实在有够侪啦，哦，要讲袂了啦。妈妈，你注意听，咱家己买袋杂啦，为人了手曲的乌青
1: 啊，
0: 手曲的乌青啊，迄就是安那，你的微血管塌咧啊，你的微血管塌咧啊，迄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你一天甲食一包就好，迄一天甲食一包就好，食一阵啊过，你曲着，跌倒的。弄掉，你就免惊乌青。哦，你免惊乌青，代表你的末梢的血一定会通啊。来，哦，你若糖分的人嘛，拢总共款，绝对爱食好嘿，绝对爱食。0800-318-009，不是阿妈赶紧按按啊，像咱拄啊李，迄个李大哥你讲啊，好啊，按有当时啊听起来，阿妈赶紧听起来，那就像用要中风啊。伊拢赶紧嘞，一包套嘞，第一个冲，连第一矿泉水体啊，紧甲啉落，啊，多坐一时啊，好，多坐一时啊，有当时爱救你一条命啦，好啦，有当时爱救你一条命，这要保持咱规身躯，不管大细条的公路，要老会顺，要老会好势，你这项绝对袂使欠啊，这项绝对袂使欠，0800-318-009，尤其年岁济吼，年岁济人绝对爱食。安那讲呢？你甲想你身躯的公路用几年啊？对不？你身躯的公路用几年啊？上届就要60-70年，70-80年啊！你唔捌甲顾过，唔捌甲保养过，你绝对爱食啊！你绝对爱食，一天一包得，一天一包得。好、哦，你就来，我讲，像咱拄啊，这个。吴大哥你說，你讲啊？吼，在这里、個，在这里、個、做啥？台南吴大哥你說，你讲，我80多，我就会行会走得好啊，身体顾好得好啊。我讲对啊，伊讲伊八十多的款咯，伊讲伊逐天拢一包尔。你行路去顾好啊，运动啊，比少年人也较会扛起安尼喘啦，安尼有厉害无？来，张大哥，
3: 好
0: 好好，好。
3: 一个特别
0: 精氨酸嘿，你要大做细做？
3: 大做的
0: 啦哈。好啊，后日咯你安尼变啊爱拜你教了，希望好嘿。
3: 啊，我讲好。
0: 嘿，
3: 我要爱来考的。
0: 哦，要十八的。
3: 十八的。
0: 4角的。
3: 拜拜。
0: 好 ，OK， 无问题啊。好，拜拜。来，伊要。大组的要十波的来过四角的，好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我来讲，就人咧讲安尼，我八十啊，我逐工接一包来顾下运动，你走路喘，少年人会带，安尼下叫，安尼带边安尼久啊，人伊卖呢，伊讲卖呢，真正有差呢。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买电话机个机个卡号的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哦啊，唔当个迄款的啊，真正足好用的物件啦！哦，你单朴素的物件，你放心，我这拢外销，真正做外销的物件啦，袂乌白甲恁讲啦。 哦，这真正拢做外销的物件。这间阮做这间工厂啊，是指这也做啥物？伊这也做啥物？诶，爱数认证的工厂啦。好、哦，来，所以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考核0800-3100-09来，啊，咱的节目有哪来到时间尾啊？吼，你家阿峰阿华叫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诶，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会恁到来这收听，有条万里看成啊，万囡仔，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再会。

0: 我是宜兰的囡仔子杰，住在台中差不多四十冬。台中是一个天气永远最好的所在，就亲像阮同款，永远有正向的能量。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县广播电台 FM 88.7。
1: T-Radio 最有趣味，花莲声音喜欢。
2: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不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有一人的世界，西鬼的下部，处处空着人情牌。做工的人用命拼路，忍受苦难，看不起的悲哀。我落土的八礼拜，遇未过人，夹着金汤匙来出世的光彩。心若酸，问目屎，目屎笑我无自爱。咱是啥物身份？是要安怎甲人讲理来？心爱，怎若知？像我这款善解人的感情。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5: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5: 阿俊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4: English. 请收听
5: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8: 天气多变化，一个啊当雷公，一个啊搁落大雨。今天的俊老师就来教大家天气，但雷公雨的英语要安怎讲？天气这么好，阿弟哪会感冒啦？唉，应该是去给阮厝内的人话到啦。所以天气这么好，结果却给厝内的人话到。天气的英语就是 weather， weather。雄雄单雷公，轰一声，震大声。诶，刚刚有啥人倒去呀？所以单雷公震大声，有啥人倒去呀？所以单雷公的英语就是 thunder， thunder。唉，今仔日真衰，骑车骑到一半，落雨阁破链，所以骑车落雨阁破链。落雨的英语就是 rain， rain。咱再来重复一摆，天气这么好，结果去予厝内的人话到。天气的英语 weather， 但雷公震大声，诶，有啥人倒去呀？但雷公的英语 thunder， 骑车落雨阁破链。落雨的英语 rain。

鸡鸟啊，臭鸡臭鸡鸟啊，进来开门啊，有人在无？去吃来安尼，去吃呢。我去开中门去吃啦，臭鸡臭鸡鸟啊，我真可怜嘞，个紧嘞，是分一块油钱，我车无用啊啦。头家头家娘，我来拢无人要插我，来无人应啦，是安怎恁兜死人哟啦？哎呦，头家头家娘，我烦嘞烦啦，会疼嘞。啊，无靠边所你站起来骂一个吧，我有了熬疼无啦，头家，我足可怜嘞。无晒老爸死的老母，晒阿妈，你敢知啊？我足可怜嘞，你敢知啊？拢无人要插我啊？我最近哦，我一只车袂歹啦，要换车。

0: 立安花言巧语。
1: 今仔日咱要来欣赏的花是叫做三色堇，嘛改叫做三色紫罗兰。三色紫罗兰又个改叫蝴蝶花、狼面花、阿拉叶尼勒奇奇格。伫个澳洲是常常看会到的一种野花，嘛常常栽培伫个公园内底。三色紫罗兰伫个北美洲当地嘛种真济真济。古早时阵有一位天使，伊就趁着春风降落人世间。当伊世界咧佚佗时阵，突然间啊，发现伫个草埔啊内底有一丛真水真水的花。天使伊就讲：哇，遮尔啊水的花，为虾米无人知影哈？煞寂寞点点待伫个家咧。就安尼，伊甲这朵花浸一下。从此以后，这朵花就那参照是人的面型同款，这可能是三色紫罗兰甲人的面有淡薄啊像，所产生出来的故事吧。三色紫罗兰嘛改叫做人面花，紫罗兰是波兰国家的花蕊。那么三色紫罗兰的三种色水是安怎来的？传说紫罗兰是干那一种色水呢？因为维纳斯伊的嫉妒，甲伊的汁拢抽打去，所以就叫做三色紫罗兰。这个故事就是伫个西洋传说出来的。三色紫罗兰的花，就去予初恋的少女所喜爱。这种花，伊是开坦花，看起来敢那是咧舒克的模样。三色紫罗兰是冰岛生产的花蕊，定位是国花。那么嘛是波兰的国花哦，而且也是挪威伫个外口常常看会到的花蕊，无论是伫个公园的花台、伫个人行道的花卡，也是树林处大埕的花圃，一直到原野草坪，拢会当看到三色紫罗兰变化多端，自然深深受到挪威国家的人的喜爱啊。人脸花、蝴蝶花、三色紫罗兰，甚至是三色堇菜，是三色紫罗兰四个无同款的称呼。挪威人讲，米加吉的称呼源自三色堇的花瓣色水。上好人好奇的，就是挪威人讲三色堇是奥姆花，米加吉的正式名称，等到汉的人知影。另外，三色紫罗兰有一个传说咯。较早，传说紫罗兰嘛是纯白色的，都那天顶的云同款。丘比特是一个真调皮捣蛋的囡仔，伊的弓甲箭拢有带着爱情的力量，只要予伊写着的人看到，就会情不自禁的爱上他。只可惜，爱情的技术功夫上歹啊。这一天，爱神发现到一个真衰的魔鬼，特别用弓箭来改写。但是，就伫个伊写出第一箭的时阵，一阵狂风暴雨直接就射到三色紫罗兰，一滴一滴的血甲目屎，就为花心内底流出来。从此以后，三色堇就变成今仔日咱看到的三色紫罗兰。传说中的三色紫罗兰就是由此而来的。三色紫罗兰有伊的回忆哦：白日梦、思慕、沉思、快乐，请思念我，让我们交往。意大利人对着三色紫罗兰的回忆定义就是思慕甲想念我吧。通常拢是咧讲情人之间的思念。今仔日花言巧语，三色紫罗兰，也就是三色堇。花花世界，有你。

就算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思美今天要带我们来到一间国大电视台报纸都介绍过的50年的老店，林家中华凉饮，口感冰凉又够香又够甜，是爱吃美食的人心目中难忘的好记忆。一个店内可以看到一粒一粒的凉饮，当厨师在吹着电风，当车这边可以看到搬来带着的凉饮，还有已经装进去阿爸带的凉饮。这个凉饮采用着特殊品种的番薯粉来制作，外皮口感就参照菜园同款骨溜，包着用猪后腿做的山马，还有用来配色的香菇，配合咸度较低白豆油来制作着蒜头味的酱汁，口感是咸咸又搁甜甜。

是大人囡仔拢袂使错过的好滋味哦。咱做伙期待后一跩将。

零零 D 零零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超级水果健康食，吃安心。咱唔嘛去用合作超级水果，每一百公克大约含有花青素加多酚，膳食纤维2.4公克，维生素 C、维生素 K 加锰等等的元素。花青素加多酚具抗氧化、抗发炎的作用，膳食纤维会当维持着肠道菌的形态，稳定血糖。维生素加矿物质对当支持着免疫加骨骼健康。市面上所卖咱唔啊可能有少量的农药或者是化学残留，只要正确清洗，风险就会当大大降低。第一，伊就串流水冲洗30秒到60秒，轻轻撸着咱唔啊，和表面的内内气的垃圾甲农药去擦走。第二，使用着泥巴或者老啊滚动着蓝啊，增加着物理的摩擦，比长时间浸的更加清气。第三，要加渐渐才阁洗，表面提前清洗掉后，放伫冰箱，蓝啊表皮脆弱，真容易臭破。蓝啊营养价值真高，值得逐天来使用。正确清洗掉后，唔干啦，食了健康，阁食了安心，买当充分享受着抗发炎、护肠道的功效哦。

斯麦鲁。单凭这种梦想苏琪有灵赌博阿雄真正录音。

0: 好，一个来跟咱哈那斯麦路的时间啦，好，欢迎咱的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对咱好听的节目哈。我是 Yuki，
1: 我是文章。
0: 咱今天节目嘛是赶快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哈，今就听详细来听咱好听的节目哦。

0: 今天听讲学日语当中吼，咱们演的这首歌其实吼，真久以前，也都是我细汉的时阵哦，啊，看到一个电视剧日剧哦，日剧哦，哎，这出剧叫做《一个屋檐下住的客》，啊，迄当中哦，就是一个很帅的帅哥，老邓头毛，江口洋介演男主角，
1: 对，
0: 哦，所以哦，
1: 我有够强
0: 哎，对对对，迄当中这首歌叫哦，我很有印象，哦，真的很好听，
1: 两岸三地哈。哦，我已经
0: 唱歌了。啊，这当中，咱就来演绎的这首歌曲叫做
1: 《Supporting the Hana》，
0: 仙人掌之花。好，啊，咱这当中就来演绎着这歌词啊，来听了。
1: ほの実さな出来事、愛は傷ついて。
0: 这首歌代志伤害着咱的爱。
1: 君は部屋を飛び出した、真冬の空の下に。
0: 在冬天的太阳之下，你对咱的房间走出去呀。
1: 編みかけていた手袋と洗いかけの洗濯物。
0: 阿部便好的手套加被洗完的衫裤。
1: シャンプーの泡が揺れて。
0: 这サブンプー拢叫风吹散。
1: 君の香りが揺れて。
0: 四季吼拢有你的香气。
1: 絶え間なく降り注ぐこの雪のように。
0: 都好参照吼规天顶的雪同款。
1: 君を愛せばよかった。
0: 会当爱你，迄热尼啊好咧。
1: まとに降り注ぐこの雪のように。
0: 都好参照落地层糖瓜这雪同款。
1: 二人の爱は流れた。
0: 咱两个人的爱嘛流失啦。
1: 思い立つまたこの部屋を僕も出て行こう。
0: 我想要离开着这个充满了回忆的房间。
1: ドアに鍵を下ろした時、なぜか涙がこぼれた。
0: そう思いしず、不知道为什么我哭。
1: 君が育てたサポテンは、小さな花を作った。
0: 你培育仙人掌、開出了小花。
1: 春はもうすぐそこまで。
0: 春天就要来呀。
1: 恋は今終わった。
0: 咱两个人的爱嘛已经结束啊。
1: この長い冬が終わるまでに。
0: 在这么长的冬天要结束之前。
1: 何かを見つけて生きよう。
0: 为了要寻找着生活意义。
1: 何かを信じて生きてゆこう。
0: 也为了某一种理念的活着的。
1: この冬が終わるまで。
0: 一直到这个冬天结束。哇，这首好听的歌曲哦，就是这样，甘薇所唱的《幸福的小站》，咱共同来欣赏。

0: 日本人的生活礼节。
1: 日本生活のマナー。
0: 今天日本生活礼仪当中，我们特别邀请的来自九州的 Uzi 来跟咱开讲哦。哎 ，Uzi 好。
2: 你好。
0: 好 ，Uzi 哦，因为你来台湾已经有四年的时间了嘛，
2: 哈。对。
0: 可不可以聊一聊说，你就一个外国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是不是有很多人对你很多的帮助嘞？
2: 很多人，对对对，我有收到非常多的帮助，别人的帮助。
0: 你可以聊聊一个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点吗？比如说他们对你什么样的帮助呢？还是你没有饭的时候，他拿饭给你吃啊之类的？
2: 好像这个
0: 有吗？
2: 我室友也是
0: 有
2: 他，
0: 有啊，你有啊，你看你中秋节来烤肉，我们不是让你烤肉吗？
2: 对啊，
0: 还让你带回去吃，
2: 对
0: 不对？
2: 对啊、
0: 怎么有油嘞？
2: 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忙，
0: 对啊。然后我们那个聚餐，你不是也都来吗？
2: 对啊，对啊，
0: 那个吃得很好，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吃得很开心，
2: 很开心。
0: 对啊，还可以带回家，
2: 没错。
0: 对没，饮料还这样拿一大罐回去耶，
2: 对啊。
0: 所以我们算是对善尽台湾人的这个友好的行为，
2: 对对对，就是对外国人很友善。
0: 我觉得啦，这是我个人感觉，我们看到外国人都会特别兴奋。
2: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对对，
0: 我只是看到，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吃饭的时候，然后就遇到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
2: 对对，
0: 好，然后就跟他们聊天，聊一聊，我们还互相照相，然后问他们说你们要去哪里，我可以告诉你。那你们从那里走到的呢？然后他们要喝茶，我们在春水堂遇到的，然后要喝茶，我还跟他讲说，你们等一下要点啊，怎么点哦？哈，去冰三分桃手摇最好喝。然后我就在想说，他会不会觉得我们很鸡婆？我就这样子跟人家聊天，很有趣。
2: 对，蛮多台湾人就是这样做，
0: 又可能
2: 你要不要什么？给你还是什么？
0: 对，是不是都很热情？
2: 对 对，
0: 你会不会吓到？
2: 我觉得蛮有趣，不会，一开始会有点吓到。
0: 你会觉得你们是怎样啊？
2: 很快就习惯，对对 对, 对。
0: 你们在日本不会这样吗？
2: 不太会，通常可能就阿嬷、阿公、阿嬷之类的。就你肚子饿了吗？要不要吃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就是你长辈类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才会有这个行为。你们对像这个外人不会，不大会，
2: 是说也会有人这样做，可是
0: 比较少吗？
2: 对对对，
0: 还是你生活周遭比较少遇到？
2: 生活中比较少遇到，都可以说，不是全部人，一般来说，日本人对其他人就是有礼貌，有一点距离感，那反而就是对可能外国人觉得哦，为什么有那个距离感？然后觉得是不是有点冷漠这样？
0: 好像不理人哈。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因为我以前有听说过哈，日本人很害怕遇到外国人，因为怕他们讲英文听不懂，然后所以就装作都听没有听到。
2: 好像是有听得懂，可是不会讲。对对对，
0: 现在很方便啊，
2: 对，
0: 就这样子，有没有翻译，让他讲，然后就给他听啊。
2: 对，
0: 我们要去哪里，然后就按一按，就说我们要去这里，然后他看，就知道了。
2: 对，
0: 现在很方便嘛，因为这种翻译工具太多了哈，大家都可以善用，免惊外国人也别给假去呀，对不对？那像你刚刚有提到说，像我们有给你某一些帮助啊，然后你有受过什么样的帮助？比如说学校，你们出来的时候也不太会懂中文啊，那你们上课怎么办啊？
2: 上课就努力听，还有那个没有，就是还有
0: 努力听也听不懂。
2: 我一开始那时候跟那个老师说，我是那个来自日本的留学生，然后我中文没有很好，就给，然后就老师说，好，那我上课就尽量讲慢一点，或者是就是
0: 你说你讲慢，我
2: 可以问这样，
0: 你说讲慢一点，我也听不懂，因为中文就不好啊。
2: 我的说。真的，慢慢的话还有办法，
0: 他
2: 就可能问身边的同学，
0: 同学也有很热心跟你说。
2: 对啊，因为我就是提前就跟他说， 因为我中文很烂啊，那个我会问很多问题哦。他说哦好，
0: 人家都很愿意帮助你，
2: 他真的回答所有的问题。
0: 他除了帮助你这些以外，他会不会帮你做作业？
2: 有，我问他、啊、这个作业怎么弄，他结果全部弄完了。吓到！
0: 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哎、欸，以前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啊，经常都会有分组，
2: 对，有、
0: 哦、对不对？好啊，那我们分组有时候是五个人一组，有的是七个人一组、嗯、
2: 对，
0: 那每次哈、哦，我们都会找同学来家里，嗯，然后要用作业嘛，哈、哦，要分组、嗯、要写作业哈、哦，嗯，然后有时候那个很难哦，哦，哇、哦，弄到半夜大家都睡着了，然后只有我还在写，我全部都帮他们写完
2: 哦。你帮他
0: 对帮全就是我们那一组的小组的同学、嗯、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念的是西班牙文，
2: 对对对
0: 对对对，然后就帮他们都做完、嗯、其实我们基本上我是干嘛台湾人是真的精诶，很热情的、嗯、所以人家常常会讲说台湾人最美的风景就是人
2: 哦，对，
0: 就是因为大家都还是很热情、嗯嗯、然后对这个社会还是充满着希望、嗯、然后也对于友好了、啊。我跟外公从外国来的人我们都很友善跟友好、嗯、所以有时候我们到国外去遇到某一些人对我们很友善的时候也会很感动，像你现在你是从外地来台湾念书的、嗯、然后你周遭的朋友就对你很热情、嗯、然后很好协助你嘛、嗯、我到国外去的时候也有遇到，嗯，那可是我遇到有一种状况，他们把我们当猴子在看、哦、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我们这种、哦、他们没有看过我们这种人，因为我到的就是我上次有讲我到中南美洲去，然后我就到大学里面去游学，他们没有看过我们这种长相的人，所以他们就对我们特别的好奇，然后就一直问东问西问东问西，然后嘿，他们觉得我们稀有品种，很像动物，每一个同学都在看，我们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对，这是每一个国家风俗民情都不一样，就像你讲的，在日本可能是有一点点距离，但是他还是会帮你、嗯，可是你感觉上就是会比较距离。像他们，
2: 对对对，
0: 他们会不会这样？我想问哦，就是说，比如说中秋节啦，
2: 嗯嗯嗯，
0: 还是什么过年过节的啦，嗯、啊，你们会不会邀请外国的同学去你们家吃饭啊、烤肉啊等等？会不会这样？像我们那样子，
2: 哦、
0: 会不会？
2: 我觉得有一些人会，如果我的话我会，
0: 嗯哼，
2: 可是不是全部，
0: 他们还是有一点点距离，
2: 对对 对, 對，
0: 还是保持一下距离就对了，这把是不赶快的收窄齁，对，好，對對對，很好，来，那我们下次齁、哦、再继续来开钢给他齁，好，我们下次再邀请齁、哦、Yuji 来聊一聊这个其他的日本生活和礼仪齁、哦。

0: 日本好佚佗，
1: 日本的旅游スポット。
0: 在我们今天的日本好佚佗当中，我们邀请到永信旅行社阿辉啊，带我们去日本佚佗。今天介绍是大人小孩都很适合去的地方，就是环球影城。这环球影城哦，在美国我去过环球影城，啊，所以其他所在我没去过，日本我都没去过啊。请阿辉啊来介绍一下，
2: 咱日本的环球影城，伊有。十八区好介绍，
0: 十八区哦，
2: 所以我想讲今天唔知道，我都
0: 介绍完，唔紧啦，那介绍不完，你介个讲吗？
2: 嗯，但是咱来介，免大家共同介绍啦，
0: 对，
2: 咱介绍吼，大家上爱去的一挂，上热门的遐爱区，
0: 嗯，
2: 啊，咱先讲这十八区以内底，就是内底吼，一定拢有餐厅，
0: 嗯，
2: 嘿，各商店街，啊，一边物件吼就是。看你伫对古，伊都对
0: 古
2: 的
0: 特色，
2: 对，较惨。所以你若去到环球影城吼，你若有时间坐，
0: 嗯，
2: 咱一般去遐拢几工啦，
0: 对，
2: 拢伫内
0: 底，对，因为你敢爱排队啊。
2: 对
0: 吧？我参与我滴美国，迄度拢爱排队啊！哦，排队，好不容易排到你
2: 了。去了，迄迪士尼赶快就拢排队
0: 。
2: 所以，啊，不过因这度一种无赶快的物件，就是快速通关。
0: 是啊，那会当快速通关，
2: 开钱啊！
0: 本来是安尼哦，啊，买门票唔是都
2: 赶快
0: 哦。
2: 我美国有十个区嘛？
0: 是啊，
2: 嗯，有分哦，四行。甲七项嘅快速通关，
0: 嗯哼，
2: 啊，你四项佫做者组合，
0: 嗯哼，
2: 譬如讲，来咱先来介绍者，迄个任天堂
0: 好，
2: 这个游戏你捌听过吧？
0: 哎，古时候，
2: 好，哎，这就是任天堂迄个游戏的设计的一个
0: 迄个
2: 算嘅物件，
0: 是，
2: 所以那少年那拢会想要去算者，
0: 好，对，
2: 啊，佫来就是哈利波特
0: 。
2: 哈利波特与大家都魔法屋嘛，大家想要去来这算，所以哈利波特啊，加任天堂啊，还有小小兵啊，这东西大概它热门的所在，拢开想要去。啊，最近过者柯南，
0: 柯南冇去啊，
2: 起码是那今年在新的4D 的柯南。
0: 柯南我蛮想要去，
2: 是啊，
0: 因为我喜欢看柯南
2: 哦，系啊系啊，所以也有一寡。不同的组合的名家，所以以不同组合就是以四项和你一个组合啊，做快速通关、啊，这就是要用买，但是一买啊吼，伊、是零点起，就看你即工人所点个多少，一天个哦。所以这些人干嘛讲
0: 坐地起价？
2: 对哦，因就是安尼，真正。你也好像为上俗啊哈，炒伫咧千通科，一代表千通科，一直买个日票，买个两万五，会计小。
0: 哇，好可怕哎！
2: 对，
0: 啊，是啊，那你当去买就较少，迄是变喏。
2: 啊，你有上早买人就买有啊。
0: 那个真的是坐地起价，其他是咩黄牛票哦？
2: 不，
0: 我们是黄牛票，
2: 是伫咧网站哦，官网上家己买哦。
0: 好可怕哦！
2: 对。所以就这样讲啊，我利用去我买这部 AI， 我用去你买，但是我来看嘛，你时间好啊，其他好啊，你要多一个套票来，我给你催啊。有当下有当下个莫买无呢？
0: 哦，
2: 买你买想讲哦，我开办我个 A 的票，唔是买无。
0: 我请教姐啊，去环球影城是随时随地拢做侪人诶吗？
2: 会用啊，你讲。
0: 你不管过假日啊，非假日，
2: 东西，
0: 系啊，最奇怪。
2: 你连想，那咱伫台湾，咱都干嘛？假日是不是就侪人？
0: 系啊，浪费。

0: 一向所在吼，拢是国际观光客的去的，
1: 嗯，
0: 所以其实他平常就拢就侪人，
1: 就侪人。我去美国嘛是搞，怪你唔是假日去嘛是拢较侪人，
0: 对啊。
1: 吼、哦，啥物拢爱排队排队，但是我感觉就好省。我喺当中去有迄钢铁人哦，
0: 啊、
1: 我伫美国的时阵已经有迄钢铁人，而且是他人在里面的
0: 穿着、嗯、
1: 对
0: 穿扮，
1: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他会跟你讲话。
0: 好可爱哟、哦！对，你去到完全就嘛是感官类似的，这类物件。但是伊就是分啊做侪区的，啊伊每一区每一区，就是哈利波特伊哈利波特这类物件算的物件嘛。伊小小兵有小小兵迄种，伊配合伊迄个动画、迄个电影在做的物件。其实伊内底还有做侪区的，都有啥物纽约区啦，啥物迄个嘿旧金山区，就是一挂迄个嘿卡。五年代的迄个电影的区域，某一种的啦，
1: 嗯哼，
0: 嘿，但是因为大部分去选热门的吼，一点拢是小人呐，
1: 对，
0: 所以哈利波特是上侪人诶，
1: 嗯哼，
0: 啊小小兵呐、啊，嗯，啊任天堂啊，
1: 啊个有侏罗纪公园，
0: 哎对，啊个有
1: 什么魔鬼终结者啦、啊，蜘蛛人、大白鲨，通通有。
0: 拢有。
1: 伊我请阿姐，环球影城是咪对比国贵？
0: 对啊，
1: 伊总共是有五大。他好像说有五大环球影城对吧？啊，其中日本就是其中一个，
0: 日本、
1: 新加坡、
0: 美国、法国吧？我已经法国，
1: 哦、法
0: 國我已经是在法国。
1: 哦，
0: 我那无见就应该是法国。
1: 哇，这个我因为我去，刚才去过美国一个所在，我其他所在我都无去过啊。
0: 我已经是应该是法国。
1: 是、嗯。
0: 啊，大家台湾较怎样？除了美国呢，就是新加坡，
1: 嘛
0: 足侪人去的。
1: 对。
0: 嗯。但是日本这真正。你买票买到大家去消，跟他快速同文券，大家都有人的吗？
1: 伊阿哥无一定买着，
0: 系啊，
1: 伊啥呢？到底是要红去啊？无系啦。
0: 啊，你快速同文就是只是讲，你哪时间搞你去，你点着对一场你去，你就先入去。
1: 嗯。
0: 啊，你若无，你就是外口排队，伊嘛是有开放排队啦。
1: 嗯。
0: 伊就是限定快速通关名额偌济，譬如讲我这场里面是一百个，伊可能限定我就是快速通关，我可能限定一半，还是限定30%、20%，出来嘛是底下排队的人，我那排我那里边嘞。
1: 嗯。
0: 其实你无一定爱买快速通关啦，快速通关是讲我一定想要算啦，
1: 嗯，
0: 再去买迄种物件，
1: 嗯，
0: 嘿，啊，你若无讲我一定爱去算，有当下你就讲啊，我着固定要算即几项，要想要算即几项，我着先去排就好啊，
1: 嗯，
0: 你嘛无一定爱去开即种钱，
1: 是，
0: 系啊系啊，只是讲即个所在，我感觉伊厉害是厉害，因为他们诶不断翻新来带一挂新的东西，譬如讲我拄啊讲柯南，顶个是无，起码有四 D 柯南，
1: 嗯，
0: 对，
1: 嗯，
0: 系啊。
1: 哦，以这个你讲什么纽约啊、旧金山、好莱坞，
0: 嘿，
1: 一挂所在拢有。
0: 嘿，这几股可能拢是一挂，就是可能在那个1932年一种比较老时期的一些电影的拍摄的一些
1: 场景
0: 呈现，场景呈现
1: 啊，嘿，给景啊，
0: 嗯，
1: 哦，嗯，是，
0: 这几个所在是。等于讲是以好莱坞，等应该是讲一定在拍片的，我迄个嘿街景，
1: 是
0: 嘿介绍呈现，互恁内容底下回味啦、欣赏啊。啊，所以讲为什么老少咸宜都喜欢去，老会员去吃，回忆一下。
1: 对，真正我是感觉真趣味哦。伊讲你头拄只毋是讲迄马里奥嘿有无？迄超级马里奥伊迄个会当真实体验敲砖头拿金币，
0: 我大概就是要算这样。
1: 系啊。好像好好玩呢、欸，
0: 对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讲要去买四项同文快速券？这因就是这种人，因拢想要算，因就想讲我买，啊就一定要算啊，
1: 嗯，
0: 对吧？啊，你无你就爱排队，有当时你个唔爱排外久啊，
1: 嗯，
0: 系啊，
1: 真的，
0: 真的啊，
1: 伊开放虽然开放，但是你若讲无确定时间的话，佫无一定买着，
0: 嗯
1: 嗯，
0: 我像哈利波特真热门啊，有当时也票拢无，
1: 嗯哼，
0: 系啊，
1: 是。哦，一个人敢来当摕一张快速通关券，嗯，一个人敢来当摕一个，
0: 袂使买伤侪，你买伤侪嘛无好，你嘛摆袂着。
1: 对，我感觉你讲迄超级任天堂感觉上蛮好玩的。
0: 系啊，
1: 我刚才拍电影，真正刚才拍电影，一个有能量手环，
0: 一个好你亲身去体验玩那个东西，
1: 啊、是好特别哦。因为任天堂的是，对日本出来了，
0: 嗯。
1: 好、哦、啊，干嘛发展哦？今麦我们发展手游，
0: 对
1: 哦，这个真的，我觉得你念多真的很厉害，哇、哦，真的很厉害，他真的很厉害，对呀、
0: 啊，
1: 超级马里奥，卡扎拉奈在马里奥也请，你跟你哟，扎奈在也请，我看我从来不想，
0: 每个想就对吧？
1: 因为卡扎代机啊，啊吵嘞，
0: 对对，
1: 干嘛人伊今麦发展成这样？
0: 手游，然后你看伊今麦要像在游乐区来的，一个有另外几种玩法，让你亲身下去体验、嗯，就是当自己是马里奥的底下的生、嗯，就是真的自己操作，也不用机器操作，嗯、自己人再下去玩、嗯。这种东西就是一个体验，一个好玩的东西。所以你多来讲讲，因闲来一点东西是人，啊，就是太多的观光客，太多的观光客。
1: 好，对啊，啊，这第一集哭到那个任天堂所有的配备的名片，
0: 对啊，
1: 哦，超级任天堂什么 T 恤啦，哦，水壶啦、啊，餐具啦，吊饰玩偶。
0: 一些它的周边的东西都有
1: 哦，真的好可爱、啊！里面还有什么超级蘑菇披萨玩呢，好可爱哟、哦！
0: 对，欧公阿姨，它不同区有不同餐厅，有不同特色，
1: 对，
0: 哎呀、啊，他们会做不同特色的东西。
1: 行行，欸、我刚刚想做别的啥？你讲，你这给我一些入场方式教学，
0: 有啊，
1: 你给去不要省，
0: 他会教你玩啊，不然你怎么玩？他会啊，
1: 不知道。不知道怎么玩
0: 哦，
1: 这十窟个有啥物所在，你要来介绍的咧？
0: 那拄我讲的迄个哈利波特，这是大家人想想要去
1: 的，是，是是是，
0: 系。
1: 哇，这我嘛真想要去，一个我们做迄个有二分之一，二分之一车站。
0: 他有那个车站，
1: 嘿，
0: 嘿，然后他有他那个什么魔法棒啊，教你怎么玩那种东西。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想要去哈利波特，一起收来这这库来这圣雄热门呢？几乎每个套票都想要配到他。嘿，
1: 真的我也会想要配到他。
0: 对啊，
1: 我觉得真的很有趣
0: 耶。对啊，
1: 对哦，一个哦，够会想有那扫帚。
0: 对啊，我公寓就是所有的扫帚，让你在那里体验啊。
1: 猪头酒吧。
0: 你想看，你爱我可以看还等你来，你再来
1: 再来一个猪头酒吧，对对，
0: 就是很，而且它会不同的去变换它里面的一些场景的东西，它不会就只有这样子
1: 啊。所以你有去过吗？
0: 我没有去过，
1: 哇，
0: 可是因为我们都、
1: 哦、
0: 因为他们刚开始来介绍，我都有给我们那些东西，啊、对、啊，所以我就一直很想去。
1: 对啊，我也好想去。你这样讲，我都好想去。或者许
0: 我每次去到大阪都没有时间去。
1: 真的哦，阿伯这好值得去哎，
0: 值得啊！
1: 感觉上就可以好好的玩，尤其去哈利波特，我喜欢逛那会动的那个画有没有、哎？哦，哈利波特最经典的，
0: 对对对，
1: 嘿，当我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哇，这个好经典、哦
0: 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这为什么被改成盖小公可以环球影城？因为我刚刚这个时候才是老少都可以去玩。
1: 对，
0: 嗯，对。你老人家有回味的东西，像大白鲨这种的啊，蛮最经典的。
1: 嗯嗯，
0: 大白鲨、啊。
1: 我记得大白鲨底下。
0: 嘿，那个等你啊，应该多久了？
1: 哦，那个应该是我们小时候吧。
0: 嘿、
1: 哦、
0: 呀，
1: 小时候大白鲨
0: 都已经几十年了。
1: 在我底下 B 狗时阵都看的，伊迄只大白鲨的底下啊。
0: 对啊，
1: 我看了觉得好可怕。啊，我当时去 B 狗的时阵，我够看，我够去坐迄一车，啊车也制造恐慌，恐慌的是啥？类似像那个地震有没有？然后那个车也下线，我这这个是不好意思下线，哇、哦，就是
0: 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对
0: 吧？
1: 也下线啊，其实咱人是安全的，但是伊这个足紧的，这样，而且下线啊，就可能安呀安呀这样子，我就对一点呢，安尼哎安尼安尼，啊，搞不好够黑我派两个大姐。
0: 所以环球影城以来，这东西几乎好像体验的米
1: 开。对对对对哈、哦，这
0: 对啊，
1: 真的。大人小孩蛮适合的，
0: 大人小孩都很适合去的。
1: 是啊，
0: 对啊。
1: 哦，啊，咱今日若无介绍完，咱连续接过来介绍。听歌学日语，歌聞聞

0: 经常听过我的歌，我们来介绍这首歌曲叫做
1: 《Will Meet a Logo》，
0: 叫做啥咪啊？向上走啊，还是啥？抬头向上，
1: 对，
0: 大步走，哇、哦！
1: 我们往上提升，大步的走吧。
0: 我就有正向的能量
1: 哦。这个是现在，这部日本歌嘛做有名，过、来歌有
0: 台语歌嘛就有名，
1: 嘛做有名，过来英语嘛做有名，
0: 嘛就有名。
1: 叫做 Sukiyaki，
0: 哎 ，Sukiyaki， 对，咱就来介绍这首歌，起来，来介绍这首歌喽。
1: 上を向いて歩こう。涙がこぼれないように。
0: 抬头向上，大步在行，为着不爱让目屎流下来。
1: 思い出す春の日、一人ぼっちの夜。
0: 回想起春天，孤单一个人的暗暝。
1: 上を向いて歩こう。にじんだ星を数えて。
0: 抬头向上，大步行吧，用目屎算着星星。
1: 思い出す夏の日、一人ぼっちの夜、幸せは。
0: 回想起着热天，孤单一个人的暗暝。
1: 曇りの上に幸せは、空の上に。
0: 幸福就伫个云面顶，幸福就伫个天顶。
1: 上を向いて歩こう、涙がこぼれないように。
0: 抬头向上，大步行吧，为了不爱让目屎流下来。
1: 泣きながら歩く、一人ぼっちの夜。
0: 那靠那行，孤单一个人的暗暝。
1: 思い出出す秋の日、一人ぼっちの夜、悲しみは。
0: 回想起着秋天，孤单一个人的暗暝。
1: 星を影に、悲しみは月の影に。
0: 悲伤就伫个吼，星星之下，悲伤就伫个鬼影之下。
1: 上を向いて歩こう、涙がこぼれないように。
0: 抬头向上，大步行啦，为了不要把屎流落来。
1: 泣きながら歩く一人ぼっちの夜。
0: 那靠那行，孤单一个人的暗暝。
1: 一人ぼっちの夜，一人ぼっちの夜。
0: 孤单一个人的暗暝，孤单一个人的暗暝。好，真熟悉的这个歌曲，这吼，咱来欣赏着龙千玉所唱的《乌龙茶》。

0: 来学什么？
1: 今週何を学ぶ？
0: 在这礼拜学什么当中，伊往赶快邀请到来自北海道来咱台湾的读册木头厂。我讲木头厂来讲哦，咱台湾哦在读册哦，比日本较少，哦，比日本还便宜吧，学费还便宜哈，然后吃喝玩乐也比日本便宜，唯一一点比较不好的就是薪水也比较便宜，比较低呀哈，所以可以在日本呢，赚钱以后再来台湾观光旅游，挺不错的。当然了，观光旅游的话都要有几天嘛。那三七公对你不来台湾可能是五天啊、七天啊，但去你不买是赶快哦，五天啊、七天啊。可是呢，现在台湾真的非常的方便，可以哦，台北、高雄一日游。就是坐高铁真的很便利，安哥人参照咱外地来的，上好大两三天啊，买让促进观光，好，买让促进观光。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学的这句话的是讲哦，咱出去佚佗的时阵，咱可能会找旅馆住两暝啦，吼，三天两暝，啊，这边要怎讲呢？来，请木多少来给咱讲一下。
2: ここの旅館に2泊3日で泊まる予定だ。
0: 好，这个旅馆哦，预定那个三天两夜，是这样的意思吗？好，那我们分句来讲，来。
2: ここの旅館に。
0: ここの旅館に。
2: 二泊三日で。
0: 二泊三日で。
2: 泊まる予定だ。
0: 泊まる予定だ。哦，就是预定三天两夜。你。雅库呀，是你雅库吗？
2: 你雅库，
0: 雅库哦，你雅库，米缸，好，米缸，
2: 米卡，
0: 米卡，哦，米缸是那个橘子哦，
2: 什么橘子？
0: 好，米卡的，米卡的，米卡的吗？米卡的，好。泊まる予定だ、是吗？好，好，来呢，就是个请那个木头上个公鸡拜，把它分隔来讲。好，来这一次。
2: ここの旅館に。
0: ここの旅館に。
2: 二泊三日で。
0: 二泊三日で。
2: 泊まる予定だ。
0: 泊まる予定だ。好，就是讲，第一只旅馆能住三天两夜。好，首先来学的第一个单字叫做旅馆。
2: 旅館
0: 旅館
2: 旅館
0: 旅館
2: 旅館
0: 旅館旅館。第二个字要学的是哈，三更两暝，因伫汉语内底二泊三日，泊就是停泊的泊，好也是安尼意思的，讲你住三更两暝。好，怎么讲呢？
2: 二泊三日，
0: 这样讲对吗？
2: 嗯，
0: 好，好，第三个字就是，那我泊まる，泊まる，人诶，较早我嘛定定讲泊まり就是那个住宿嘛，对，好，怎么说呢？
2: 泊まる，
0: 泊まる，
2: 泊まる，
0: 泊まる，
2: 泊まる，
0: 泊まる。好，阿玲给串联起来，这句话怎么讲呢？
2: ここの旅館に。2泊3日で泊まる予定だ。
0: ここの旅館に2泊3日で泊まる予定だ。好、我们再分隔再讲一次吧。
2: ここの旅館に。
0: ここの旅館に。
2: 2泊3日で。
0: 2泊3日で。
2: 泊まる予定だ。
0: 泊まる予定だ。哦，第一个旅馆住三天两暝，唔知啦，好朋友你 OK 未？

0: 我们今天的 Hana Smile 呢就进行到这里、欸、非常感谢我们后面有收听，你如果听你就有收获，不然我们一起做再来哦，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台湾是宝岛，健保制度走在世界第一步，全世界拢上俄罗。台湾因为有健保，所以也带动了医疗进步。台湾人的健康得到百般的好照顾。上苍创造人体器官非常的精工，相对增加咱对医疗科学了解困难度。
2: 医师你好，
3: 医师你好，
2: 医师你好，
4: 医师你好，
5: 医师你好。
1: 禅之花园，医师你好节目，找找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认识了解医疗甲健康的保健好撇步。禅之花园，医师你好节目。访问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行出一条自我健康照护光明路。请听陈之花园，医师你好。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头三五点到六点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头三花园医生立刻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问答健康的常识。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连咪再过等下节目当中，头三花园医生立刻。

0: 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航，医生你好。今日是伫空中邀请台中市立老人福建病院院长张坤正张医师，伊是心脏内科权威的医师。咱今日要邀请台中市立老人福建病院，真侪人当作讲哦，台中市立老人福建病院伫太原路遐啊，讲干呐做老人尔，做福建尔，敢讲是安尼呢？今日邀请张院长，张院长，高早你好。
4: 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中国药大学新建经营这个新医院的院长张坤正。
3: 张院长，台中市立老人福建综合病院在2025年九月开始服务大家，请张院长在空中跟咱好朋友来介绍咱这间病院目前的发展跟进展。
5: 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是中国医药大学新建经营，这个医院呢是中医大第七家附属医院附设医院啊，因为这个名称啊叫做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其实我们开幕到现在都面临很多民众在询问这里有没有看小孩子，要几岁才可以来看，以为我们这边只有看老人跟复健。
3: 张院长，台中市立老人福建综合病院，这户名听起来就跟看老人跟福建人，我那家家可以在空中跟人合约，好不好？
5: 那我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报告，其实市立医院呢，它是一个全龄、全程提供医疗的新的医院。这家新的医院呢，其实它有四个大楼，就是有南北院区。北院区呢，事实上是以急性医疗为主，包括急诊许多的重症。那我们标榜的话，就是救脑、救心、救急、救命。那所以举凡这些，包括心肌梗塞、脑中风、急症外伤、癌症治疗，我们也有引进达文西。到现在，这个达文西的手术也做了超过40几例。再多再说明，这一家新的医院是一个全龄全程急症医疗复健长照啊，整个都包在一起的一个新的医疗机构。
3: 新的医疗机构有急诊、重症医疗、癌症，还有达文西手术。张院长，除了这些吼，唔知有看囡仔、妇人人有心读不到的这的妈妈，咱伫后一阶段来邀请张坤正张院长伫空中甲咱好朋友来介绍对伫个妇幼方面医疗的服务，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再过转来透早回航，医生你好。

0: 立刻。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高早，欢迎在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航，医生你好。今天是在空中邀请台中市立老人福建综合病院院长张坤正张院长。顶一阶段张院长讲哦，啊，这间病院在太原路上，不是干啦看老人甲福建科，对滴急诊呐、啊，啊，佮有癌症啊，而且佮有引进着达文西机械手臂。机器人来治疗咱各种的这些病症，这一阶段继续要邀请张坤正张院长来慢谈。咱这间病院唔在有看囡仔医无小朋友啦，啊，佮有胡林人大八肚的胡林人无？张院长，老早你好。
2: 大家好，大家高煞，我是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中国药大学新建经营这个新医院的院长张坤正。
1: 请到张院长有没有说明咱这间病院还有治疗服务囡仔医大不到的护理人我马上妇幼医疗。
3: 特别要再说明的，事实上小孩子、妇女、产妇啊，我们这边的到目前为止就医的人数也不少，像今天我们就迎来市立医院第100个出生的这个市医宝宝，那么几乎每个月呢将近有20位左右的宝宝在这里出生，那这个人数是越来越多。
1: 听起来咱这间病院的成长盖好，在这经营上嘛真赞哦，应该是讲有真侪只医疗上啦、护理人员啦的服务盖赞。啊，是不是讲因为这病院的名称，予咱真困扰。
3: 所以刚开始确实我面临一些困难，以为许多不了解的民众以为我们可能要比较高龄或者是有复健需求了才来到这个新的医院。事实上，已经慢慢的在全龄全程的医疗已经慢慢的在这个地区受到很多民众的了解。那当然我们希望未来在除了在北屯、太平、北区、潭子，这个是市立医院，台中市第一家的市立医院，我们希望服务更多的这个台中市民，绝对不是只有看高龄跟复健，我们事实上是做全龄医疗，包括急性甚至妇幼，整个医疗都有全方位的提供。
1: 请张院长介绍咱病院医术的顶梁。
3: 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啊，事实上我们是简称叫做中医大市立医院。那我们在这个医院的筹备期间呢，就很多的这个医界加入啊，我们这个大家庭。我们现在的专任的主治医师有125位，那这个其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医大总院这边转任，另外一半呢是我们从除了中部地区以外，其实也有从台北，那还有从南部的这个医学中心加入我们的行列啊，所以我们的主治医师群呢是大概一半来自中医大总院，那有一半呢是来自中部地区，那甚至有少部分是来自北部还有南部医学中心的医术家医师呢加入我们的这个行列，所以我们的整个的医师的医疗阵容是相当充足的。
1: 台中市立老人福建综合病院医术的顶梁加坚强，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连咪再过回来透早的回航，医生你好。

0: 请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高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响。医生你好，今日是空中邀请台中市立老人福建综合病院院长张坤正张院长。顶一阶段张院长介绍台中市立老人福建综合病院，那是看老人甲做福建呢，各种的医疗拢有咧做服务。这一阶段咧邀请心脏内科权威医师张坤正张院长来面谈，伫最近治疗心脏方面的各样疾病特色，可比讲心律不整啦、心肌梗塞啦，和咱空中好朋友进一步来了解。张院长，高早你好。
4: 大家好，大家高炸，我是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中国药大学新建经营这个新医院的院长张坤正。
3: 张院长是心脏内科权威医师，阿哥这间病院呢定调救心、救脑、救急、救命的病院，咱来慢谈心脏方面治疗的特色和量能。
4: 市立医院定调的这个急性的医疗，刚报告过，就是救脑、救心、救急、救命啊。那在心血管的团队，事实上是非常齐备啊。我们有11位心脏内科的专科医师，那有3位的心脏外科的医师啊。所以啊，我们的那个心导管室规划有4间，那目前已经有2间在启用啊。那么以最新的这个心导管的这个治疗啊，在市立医院都可以来做提供。那我本身是心律不整的专长，所以现在几乎每个礼拜这个心律不整的手术就涵盖心律不整的消融。那心律不整的消融，最新比较新的就是脉冲肠。那我们现在这边的话啊，也有多位病人接受脉冲肠手术的治疗，效果都非常的好。那当然除了脉冲肠，还有传统的电烧的消融手术，那还有其他的节律器还有去颤器，那么还有这个心律不整的节律器的手术，我们在这边啊都已经有执行很成功的多例的这个手术。基本上的话，我本身除了行政的业务以外，大概跟我的团队都是一样投入医疗，目的的话就是提供当地最优质医学中心等级的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医疗服务。那除了在心律不整方面，我们这里在心肌梗塞还有冠心病周边血管疾病的这个心导管的介入手术执行的例数也都相当的多。那到目前呢，从那个119转送的这个急性心肌梗塞，那这个需要在很快的时间把血管打通，这样的病例也累积了十几例的这个成功的这个心肌梗塞的手术。所以这个整体来讲的话在这边心脏科的团队啊，包括心脏内科、心脏外科，总共有14位专科医师，那有4间导管室，那我们还有智能手术室，那也搭配也执行了这个心脏达文西的瓣膜手术，所以是提供非常完整的一个心血管的医疗，让医疗资源相对比较缺乏的区域。因为市立医院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按照政府的卫生单位的它的认定呢，它是一个叫做三线次区域啊，是相对上医疗资源比较缺乏的区域。那事实上有的市立医院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提供医疗资源相对比较不足的区域的一个医学中心等级的这个急性医疗，像心血管还有脑中风还有急症外伤，我想这也是这个医院在这里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3: 感谢台中市立老人福建综合病院院长心脏内科权威医师张坤正张医师接受阿典的访问。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接着回来透早的归航。医生你好。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早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关园医生你好》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护人员伫空中，甲咱好朋友来慢谈着健康的常识。你唔知啊，规身躯咧痛疼无，疼甲咧动袂掉。今仔日伫空中甲咱好朋友提供一个消息。那是痛疼，因为疼所引起的这个痛疼，会当来做着这处理加治疗哦。今天是咱邀请到嘉义大拿主治病医疼痛专科医师王思赞王医师，在空中跟咱好朋友来慢谈着维系血管栓塞的这个手术，为着病人带来痛疼的这个改善，有一位齿科的助理因为长期受到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痛苦，依照传统治疗方式也无得到这个改善。这个廖小姐将受到齿科助理的这个工作，伊讲哦，齿科医师咧进行着医疗行为的时阵，拢注意患者的这喙齿。这个时阵，齿科的助理必须爱正确提着这的假肢，注意患者这个情形，并且处理着医疗以外各项的这个事务。早期因为身体状况未歹，你协助着齿科医师的时阵，拢是大丈夫无问题。一直到最近感觉讲哦，他这边痛疼，当作是讲两骨的问题，四界去找医生，后毛去找骨科。结果呢，伊透过着朋友这介绍，讲来去看着风湿症。过敏免疫风湿科这个协助，医师给诊断了后讲：哦，你这是类风湿的关节炎。佮呾呢，已经就医有20多年，控制毛啦袂歹。但是两年前开始啊，这个林小姐唔知哪讲哦，啊，伫这个正手会大不安，开始呢痛疼，啊，佮安尼痛痛疼疼，连叮当嘛疼，手指头无法度正常来使用，听甲规个人安尼戆恰恰吼，啊，因为伊拢是用着这正手，所以影响着伊日常生活甲这个工作，伊就决定要来找着痛疼专科医师的这道。

0: 次，效果也没有很好，所以王医师后来决定用手术的方式处理这个。
1: 是，
0: 刚开始是因为我很背部在疼痛，我那时候刚开始一直以为是我的脊椎有问题，所以一直看骨科。那到处看了之后，后来有一个骨科医师就告诉我说，其实你这个不是脊椎的问题，你应该要看免疫风湿科，所以我才开始看风眠科这样子。那因为是惯用手，所以其实对我日常影响蛮严重的，因为我不动它也痛，所以基本上我没有办法使用它，然后我就算都不动它，我还是觉得很痛，所以就是一整个思绪都会被干扰到。
2: 这位廖小姐说没处理不杀鸡了，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回来头早过园医生的好节目，我们要来听廖小姐她妹啊怎么治疗。

0: 好。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公园医生你好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护人员伫空中，甲咱好朋友来慢谈着健康的常识。廖小姐以前有类风湿关节炎，听起来真正是真痛苦。不过是因为呢，伊的这个手筋头啊、正手的这大部往往真痛，经过着家己大拿主治病医疼痛科主治医师王思赞改做的治疗了后呢，咱即马刷来个听落去。
1: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不处理不行，因为那时候做栓塞之后效果很显著，我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完全都不痛了。最近开始有稍微有一点点痛，但其实跟之前比大概就只有大概一成左右，对，所以还是效果非常的好，非常谢谢他。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大概快两年了，然后就是一直断断续续，就是可能有时候做了局部注射会好一点点，可能改善个两成，可能刚开始效果很好，可是到后来其实变成它可能改善个两三成，可是其实对我日常来讲我还是觉得很不舒服。可是后来王医师帮我做了这个栓塞手术之后，其实就让我变得好像我跟我之前没有发作一样，对，我就是变成跟正常人一样，所以其实真的是非常谢谢他。
0: 痛痛痛痛，我哪会痛死人呢？你不知道有这个痛的经验吗？痛到你动不了，睡也不在了睡，这真痛苦，也必须要找到真正的这病因，把它找出来之后再来找到疼痛科。疼痛科很重要哦。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等来透早过园医生你好节目，要邀请到家己大拿主治病医王思赞王医师来讲到类风湿关节炎，这是什么种疾病？过来，王医师，来用到治疗，甲廖小姐会在痛痛，甲伊处理了真舒适，也未可以感觉讲哦，你听到真动袂掉哈。那你听其实好听的歌曲，再个等下透早归园，医生你好，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

0: 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头早五点到六点收听头早的《桂园医生你好》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学人员伫空中，甲咱好朋友来慢谈着健康的常识。咱听歌了后哦，啊，你唔知有想着讲哦？辛苦啊，真正痛疼，遐疼遐疼，徛咧也疼，无叮当啊疼，疼到你动袂掉，要看到一科呢，啊来看到疼痛科。今仔日呢，咱主题拢是咧讲到疼痛科，疼到动袂掉，爱来看到疼痛疼诶专门科。今仔日邀请家己大拿主治病医，疼痛科主治医师王思湛王医师，王医师搞炸你好。
4: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拿主治病医疼痛科主治医师王思湛医师。
3: 请教王医师，咱这位廖小姐已经受到齿科助理的这工作，啊，伊一开始来找你的时阵吼，是发生什么种问题？啊，你安怎改做着治疗？疼痛方面要安怎治疗，较袂安尼疼咧？王医师，请你伫空中跟咱好朋友来帮谈。
4: 那这个患者，这个女性呢，她是因为本身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就是会容易引起我们手指头的疼痛，那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去攻击这些关节。那这个患者他正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有时候我们第一线会给予一些调整他免疫系统的药物，那经过调整以后，他大部分的关节的肿胀就可以缓解。那还有剩余的话，因为他还是有一些发炎的状况，他同时有合并用了一些生物制剂治疗。那长期治疗，基本上他疾病都在一个很稳定、被控制的很好的状态下。
3: 王医师听你咧讲吼，咱这位廖小姐，和你治疗甲袂歹啊，看到这类风湿关节炎看袂歹，但是伊这大部分骨真跳呢，跳甲动袂掉啊。安怎来个做治疗呢？
4: 他已经在局部有经过一些类固醇的局部注射，都会好，但是可能好一个月又会来，好一个月又会时常的复发，所以我们就帮他进行了微细动脉栓塞的止痛术，就是从他的手腕的动脉的地方，那将一些特殊的小颗粒的药剂打入他的血管，让这些药经过他的血管呢，流到他动脉的那个痛点，把那些痛点上有一些不正常增生的微血管给栓塞起来。那经过这样的治疗之后呢，他本身那个长期困扰的那个拇指的关节的疼痛就大幅的缓解了。风湿的这个生物制剂，它通常都是从皮下打的，那通常会需要连续的施打，它呢会从我们的手背或大腿的皮肤下，可能一周或一个月打一次，那里面是一些大的抗体的蛋白，它会去结合我们身体发炎的物质，然后把它清除掉，所以它必须要等药效衰退了，就是又必须要再继续施打，它是需要一个连续的疗程才能让疾病稳定控制。
3: 伊这大部翁啊，注掉美国圣诞类固醇啊，这是必要的这个医疗行为吼，大家莫认为讲吼，哦，这美国圣诞啊真恐怖呢。啊，咱治疗了后，伊原来是安尼疼吼。啊，王医师，你不要用什么种的手术来给做治疗？啊，听讲你用一种的手术，好叫做微细血管栓塞止痛术。啊，这是什么种的手术啊？
4: 他已经在局部有经过一些类固醇的局部注射，都会好，但是可能好一个月又会来，好一个月又会时常的复发，所以我们就帮他进行了微细动脉栓塞的止痛术，就是从他的手腕的动脉的地方，那将一些特殊的小颗粒的药剂打入他的血管，让这些药经过他的血管呢，流到他动脉的那个痛点，把那些痛点上有一些不正常增生的微血管给栓塞起来。那经过这样的治疗之后呢，他本身那个长期困扰的那个拇指的关节的疼痛就大幅的缓解了。风湿的这个生物制剂，它通常都是从皮下打的，那通常会需要连续的施打， 它呢会从我们的从手背或大腿的皮肤下，可能一周或一个月打一次。那里面是一些大的抗体的蛋白，它会去结合我们身体发炎的物质，然后把它清除掉。所以它必须要等药效衰退了，就是又必须要再继续施打，它是需要一个连续的疗程，才能让疾病稳定控制。

0: 医生你好。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关怀医生你好》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护人员伫空中，甲咱好朋友来慢谈着健康的常识。咱听歌了后哦，你唔知有想着讲哦？辛苦啊，真正痛疼，遐疼遐疼，徛咧也疼，无叮当啊疼，听讲你动袂掉，要看倒一科呢？啊，来看着疼痛科。今仔日呢，咱主题拢是咧讲着疼痛科，听讲动袂掉，爱来看着疼痛疼诶专门科。今仔日邀请家己大拿主治病医疼痛科主治医师王思湛王医师，王医师搞炸立刻。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拿主治病医疼痛科主治医师王思湛医师。
0: 请教王医师，这种的手术有较特别的所在无？
1: 那我们做这个栓塞，它是比较特别的，它是用一种特殊的抗生素，然后加入显影剂之后呢，调配成一些很细小的颗粒，就是几纳米等级来算的小颗粒。那我们这些颗粒呢，打的位置不是打在皮下，是经由他的血管打在他的血管内，然后顺着血流流到患处。我们不是要抑制他的免疫细胞，我们是只要把他患处一些杂乱的血管把它给清除掉，就好像他关节附近长了很多的杂草，然后经过这样的栓塞就可以把那些杂草重新整地把它除平。所以两者的这个做法和作用都差蛮多的。那栓塞通常是做个一次或两次就会有成效，就会持续一段时间。那风湿的生物制剂那个就会需要长期的使用，有点像是慢性病的用药。对风湿一开始痛的话，通常第一线的做法还是会使用口服药物去控制，因为它的根源是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我们还是会先从它的根源用药去着手啊。等到药物控制稳定了，还有一些疼痛是药物控制不下来的疼痛，那这时候可能就可以适用于我刚刚说的这个栓塞的方式，等于是把剩下残余一些药物没办法解决的去把它解决掉，就是合并达到比较好的效果。本质是一个发炎性的，就是它是不会断根的，所以透过药物是把那个发炎的源头把它控制住。如果你药物没有吃，它可能很快那个源头免疫系统就开始作怪了，作怪起来又会很多地方都开始痛。所以当它疾病我们先用药控制之后呢，剩下的痛我们会推测它可能已经跟它这个发炎没有关系了，剩下有些是因为结构已经被破坏造成的疼痛，那这个疼痛就才会需要用这个打的这个药，因为打的这个药是不会影响免疫系统，所以根源如果没有控制好，我们只一直靠药物要把这里解决，那根源那个火还是会一直烧，所以是没办法透过打药去控制。所以我们这样等于是双管齐下，风湿性关节炎一般的还是会需要由正常的药物调整去把疾病本身控制好。那如果说已经用到尽最大的努力把所有可行的药物治疗都试过了，那还是有一个些持续性的疼痛，那才可能会考虑说我们用这个方式做治疗。
0: 因为王医师用到这药物控制，但是这个痛我来足痛吼，王医师就用到上介好的这个治疗的技术之一，就是维系血管栓塞止痛术，来帮助到这个疗效者。这种的手术呢，是用着特殊的抗生素，加上着显影剂了后，调配加油加油的这纳米的颗粒哈，对着患者的手腕的动脉的所在，给伊注入去这个血管，这由这流入去疼的所在，将这的疼所生出来这的微血管给它起来。经过几遍的治疗了后，廖小姐的大不翁关节的痛疼都来缓解了哈。感谢着王思湛王医师嘉义大拿主治病医疼痛科王思湛的空中，跟咱好朋友来慢慢谈着痛疼的这手术的方式。 来成功缓解掉咱大不王观察严听的这个艰苦。感谢王医师，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回来讨债会员医生的好节目。

0: 收听《陈州花园医生的好》，后礼拜继续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陈州花园医生的好》，
1: 医生的好，
2: 医生的好。

0: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冰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24-25-77-88。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各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兄弟姐妹，大家好，我是依婷，
1: 我是阿华，
0: 欢迎收听。
1: 我今日佮邀请到讲咱这个知识真好，阿哥吼应用这个观念嘛真好，阿哥来产品拢行咧人头前的，这个五档的，五档的你好，
2: 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五档的，
1: 档的哦，咱来讲是咱呐。咱人像我甲你就好啊、
2: 对。
1: 显然咱人对无甲有，
2: 是。
1: 甚至讲，你安尼规张好好一只，
2: 对对。
1: 吼、哦，头壳嘛正安尼正清楚。嗯。显然咱对无甲你只有，啊个规张安尼只大张只好，啊个头壳记忆啥反应拢只好。
2: 对。
1: 是咱安怎产生的哈、
2: 啊？其实吼，多只阿华咧讲的时阵吼，我要甲大家报告就讲，咱人吼，要结合的时阵足简单的。
1: 对，
2: 天地创造万物的当中，一定有伊足厉害的所在，无可能的。
1: 对，
2: 过来第二重点，你甲看吼，阿华拄仔咧讲的意思讲，爸爸妈妈两个人做伙了后啊吼，那我就先布置，巴肚内大个布置囡仔出来。
1: 对啊，
2: 对不对？这就是延续下一代，这就叫做生命力啦，生命力啦。
1: 那延续下一代嘛，
2: 是
1: 啊，延续下去嘛。
2: 对、我要讲个最简单的一个重点，就是讲，既然哦，咱爸爸妈妈吼生来了后的时阵吼，家囡仔生来，像阮兜生，阮爸爸妈妈生，阮兜有啊。七个囡啊，
1: 嘿，
2: 哦，啊，我嘛足厉害，我生我甲阮某嘛生六个囡啊，对不对？啊，我五十年，啊我即马五十岁，我六十年出的当中要叫即马诶六十年出生得侪是无可能，
1: 无可能。
2: 但是我今日要甲大家报告，即六个囡啊生来了，我的爸爸妈妈生来了，而且每一个囡啊有每一个囡啊个性，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诶呐诶个性的咧。
1: 对，
2: 所以讲我今日我要甲大家报告，这就是足侪足重要个基因的遗传。
1: 那
2: 今仔日讲咱人安怎甲生来？大家拢知啊，
1: 对、
2: 但是咱人的当中上个重要是细胞，
1: 对啊，哦，上元素的啦，
2: 对，
1: 上元素的细胞，
2: 精糖、精子跟卵子结合了后，在咱的妈妈的这个啊胎盘内底先，好不啦？变慢慢慢慢成型，
1: 对，
2: 怀胎十个月了后，落来了后的时阵，就是
1: 啊，
2: 若无靠吼，迄落死，迄落死去啊，
1: 嘿，
2: 啊个拍好靠，
1: 对，
2: 啊，伊只脱掉了了后，才未去哦，那
1: 再穿开，
2: 对，再穿开，
1: 嗯，
2: 那我今日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一个上个重要的所在，就是讲今仔日的当中，咱的人吼。不断的细胞啊，一直演变、演变、演变、演变、演变。
1: 对，
2: 所以你个看吼，囡仔吼，少年的时候真勇，
1: 惊
2: 寒啦，还天气更加冷啦，合欢山啦，去到边啦，穿短衫裤了有啊。
1: 哦，衫脱了就跳了，水就跳了。
2: 嘿，跳咧水内底，你啊练啦，好不？吼，迄个叫少年的啦，较勇嘛。
1: 哎，对。
2: 啊，只老来的时阵是安那讲伊啊啦，愈来愈轻愈侪领啦，愈加固未少啦。这就是你的细胞躯内底一个物件叫细胞。
1: 哦，对。
2: 其实咱人的身躯是细胞组。
1: 无唔对，
2: 啊！你人呐，愈来愈侪岁当中，你的细胞就开始伫咧老化，开始伫咧退化，你的机能就开始无去啊。
1: 对，
2: 所以讲有足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你伤过操、伤过忝的当中，为什么你老了比别人较紧？
1: 哦，
2: 我讲一个足简单咧，北部人、中部人、甲南部人的当中，你讲北部人会足够伪装的啦。
1: 嗯，
2: 哦，对不对？
1: 对。啊、
2: 中部的时阵，你话爱做田的都爱砍掉的嘛。
1: 哎。
2: 啊，高雄的人，你甲看麦，伊啊天气较热，日头较闷啊。但是乌皮乌的较济啊，都较无要争啊嘛，
1: 对
2: 不对？啊，愈多起先愈高争，因为伊也面对着无同款的所在伫咧。啊，所以讲咱的细胞伫咧老化当中，我今日要甲大家报告就讲，问你要防止如何来防止你的细胞会安那老化？卖各个可以干哪个安那分裂，卖可以细胞老化分裂的当中，你的人就会愈来就会愈少年，身体就会愈来愈用。这就是咱所讲的爱抗氧化，
1: 抗氧化吼，哎。简单讲一个吼、哦，比喻啦，比喻就是跟他体内生成，
2: 哎对，
1: 迄是不是就抗氧？迄就是氧化，
2: 哎对，迄就是氧化。
1: 苹果变乌，
2: 哎对，迄嘛是氧化，
1: 迄嘛是氧化去嘛。
2: 啊，咱人吼买氧化哦，
1: 啊，咱人嘛会啊，
2: 咱人氧化了，皮肤会变乌啦，变粗啦，焦黄啦，裂茎啦，有无吼？这嘛是拢种氧化一种。
1: 对，
2: 啊，过来就是讲咱人啊，那为什么会这？哎呦，你看个足少年的哦，哦，咱人心情都好起来。啊你，哎呦，啊你最近你是安那较操劳哟，较烦哟。那最近感觉有小寡有卡，安尼你就听了，安尼你就心情就歹
1: 啊。无好啊，
2: 对吧？
1: 对。
2: 大家拢爱人娱乐，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咱在座这好朋友当中，爱探讨一个，防止来卖互伊老去。
1: 嗯。
2: 啊那就是卖互伊氧化去。 所以讲世间的当中，咱的细胞呐，卖好氧化去，你的机能呐、啊，你的器官呐、啊，你的功能呐、啊，伊都愈来愈正常。
1: 嗯嗯。
2: 像讲咱即卖当中有足侪人，有遐人食老来了后的时阵，有无？有。像有即卖高血压。
1: 有。
2: 你敢知即卖高血压几岁人都高血压嘛？
1: 即卖拢足少年的
2: 啊。足少年的啊，三十几岁啊，四十几岁啊，高血压未啊，糖尿病啦，三高的人足多啊。
1: 有。
2: 因为即卖人为什么我讲三高的人足多？因为即卖人食较油。
1: 有。
2: 食较好，
1: 嗯，
2: 食较营养，
1: 嗯，
2: 等到咱较早的时阵吼，咱爸爸妈妈恁迄个时代的时阵，你有感觉讲食呐，食食真粗，食真歹，食真无好，
1: 对。
2: 但是你有感觉无？吼、哦，工课哪个咧做哩，体力来得愈来愈好的当中，精神愈来愈好。较早无讲生什么歹物啊啦，有无吼？
1: 有啊，系啊。
2: 但是较早人食较无营养的当中的时阵，有无？岁数食较短，
1: 嗯嗯。
2: 你有感觉即卖人岁数食较长无？
1: 嘿。
2: 啊，而且的时候，伊身体愈来愈健康嘛，因为伊要保养。
1: 对。
2: 啊，你甲想看嘛？伫即几年啊当中的时阵，咱的爸爸妈妈较早啦听电台是想讲，阿要来食看身体好无？
1: 嗯。
2: 即卖我甲你讲，即卖无赶快啦！起码讲诶啦，预防医学甲保健医学，
1: 保养
2: 诶，如何来改保养？
1: 嗯，
2: 如何来改预防？啊呐，你的身体就会愈来会愈好。
1: 对、哦，
2: 所以讲我今日要甲大家报告当中哦，你今日要来甲保养，要来预防，卖可以有三高的当中，身体要个个用的当中，
1: 嗯、
2: 就是爱改抗氧化。
1: 抗氧化，诶、欸，这真重要。你但是讲到这讲，咱讲抗氧化，咱的讲也是真简单啦。
2: 嗯，
1: 但是咧，方法咧。
2: 哦，方法有啊，
1: 有方法啦、啊。
2: 其实吼、哦，我跟你讲吼、哦，对阿华你讲的是足好一样物件。其实即卖的人足侪人一直咧研究一挂的物件，要来如何来抗氧化。
1: 嗯嗯嗯。
2: 比如讲咱食葡萄的当中，葡萄的皮啦，葡萄的籽啦，葡萄的肉啦。爸爸妈妈，啊，我请问你，这个葡萄大家拢知道好食，但是你要食什么所在？
1: 食籽啊。
2: 食肉啦，你都好笑，食鸡我都后摆要鸡都落去后你吃。
1: 我是讲抗氧化要食鸡啊。
2: 哦，落抗氧
1: 化。我那普通现在是食肉，不
2: 对。对啦，啊，我要讲意思讲，即卖人啦，葡萄都嘛皮背掉，
1: 嗯，
2: 肉食只鸡个配掉。
1: 对。
2: 但是我要跟你讲，伫抗氧化内底当中，上介好是伫椰子内底。
1: 椰子嘿。
2: 对，啊椰子内底椰抗氧化的能力足强诶。
1: 嗯嗯嗯。
2: 大家拢总知啊，我是记录一个讲一个葡萄，你将上介好的物件拢甲配掉啊。
1: 对。
2: 上介不好物件拢甲吞咧。不多
1: 的，
2: 但是吼、哦，我要今日要甲大家报告哦。在咱即马租借的当中，好不好？慈济哦，你看一下慈济人的当中，伊拢食素食的当中，伊嘛去惊讲伊的细胞啊老化，
1: 老化嘿、啊，
2: 伊要伊如何保持伊的细胞还搁再少年？
1: 嗯，
2: 这就是咱所讲咱的 DNA 啊。
1: 哦，
2: 咱的 DNA 如何要来伊少年的时候，那卖伊老化？其实人租借即马吼，因伫即个苗栗啊、山区啦、一带当中。栽种一挂足特别的物件，
1: 哟，
2: 这个物件哦，是安尼食来苦苦，
1: 嗯，
2: 涩涩，
1: 嗯，
2: 阿华，我请问你哦，甜的较好还是苦涩的物件较好？
1: 我吼，跟你做位久啊，我怎样讲苦涩一定较好？
2: 啊，一定的啊，
1: 因为甜的你第一点会影响到咱的糖分嘛，
2: 对，
1: 啊，糖分高的时候，咱的抵抗力就会变歹啊嘛，
2: 嗯，
1: 因为咱迄间研究啊，研究讲咱啊食甜的时候，这时候咱的啊白血球会困去，
2: 是，
1: 会睡着哦，
2: 对，
1: 啊，睡着的时候你就无得对抗一个有诶无诶啊，
2: 因为你的白血球速度足侪应用嘛，伊就无迄个活动的能力
1: 啊嘛，你就
2: 食饱起爱困，哇，对啊，咱有阵时中昼食饭饱了，哇，那个爱困。
1: 嗯，
2: 所有的这些那氧气的时候，能在巴肚消化去，啊，你的白血球都欠这个空气啊，
1: 对，
2: 所以你都爱困啊嘛。
1: 嗯，
2: 所以我今日要跟大家报，苦苦、酸酸、涩涩的物件，对咱人来讲的时候，伊才是好的。
1: 嗯，
2: 你捌在较早囡仔时代捌食过一样物件，叫焦来啊糖无？
1: 焦来啊糖哦，
2: 我话牙齿啊，
1: 哎，
2: 啊我一个焦来啊呢啊，啊我甲包一个红色的糖的啊，葫芦糖啊，
1: 哦，
2: 葫芦糖叫焦来啊糖，你捌听啊？
1: 我唔知叫焦来啊糖。
2: 哦，你捌焦来啊嘛？
1: 我刚才我叫什么什么番茄嘿。
0: 葫芦糖
2: 啊，葫芦糖就是焦来啊，就对啊、
1: 嗯，
2: 老岁人就听有啦。
1: 嗯，
2: 你甲看伊焦来啊，酸酸涩涩，苦苦涩涩，爱甲错过了后才去。但是你敢知影讲，伫这个焦来像这个酸涩的物件的时阵，对着咱抗氧化的物件就好。
1: 嗯，
2: 所以讲我等下后一段要甲咱的空中好朋友报告的讲，是安那组织的当中的是，伊即马一直咧研究一项物件，
1: 嗯，
2: 足特别的物件，食起来酸酸涩涩，
1: 嘿，
2: 啊，但是食完了后啊。阿燕那后对甘甜对会美咧，
1: 嗯，
2: 在咱的客人来底的时阵吼，拢会甲这个物件吼，以后做这名，食完了后啊吼，伊的那后变甘的哦，
1: 哦，
2: 咱的脑后若当到一款大的时阵，反苦的时阵，若反食物件无味时，代表着你的细胞死化去啊！啊，那老亡去啊！你食了无什么口感。
1: 嗯，
2: 但是你当你的细胞是食了，你的身体若用的当到物件啊，食的是反甘的哦，反甜的哦。
1: 对，
2: 你捌食过一个叫做
1: 神秘果，
2: 神秘果有无？啊，我食神秘果，甲薄薄落去了，甲甘了了后是，我若食柠檬酸的哦，哎呦，那变甜的。对不，这就是要活化救生到你的细胞。
1: 嗯，
2: 这个物件帮助咱的生命，会当让咱的生命更加延安那延续，
1: 生生不息。
2: 对，会当让你的细胞不要你啊紧的老化。
1: 嗯，
2: 而且这个物件会当让咱的身体的生命的当中，会个愈来愈好，愈来愈强，愈来愈特别的所在。
1: 嗯，
2: 所以讲这个物件吼，敌人主席最近就一直讲。
1: 哎呦，你讲到主席，你这样安尼应该是熟悉的哦。
2: 啊，我跟你讲哈，这个。物件就是安那，像着水果的物件
1: 同款。
2: 好，啊，像着水果的物件同款的当中，一部分菜甲草的嘛，种伫土壳内底竖起来，伊嘛无食啥物件。但是伊煮者，伊是讲我要如何找一个物件，会当做的是专属的。
1: 哦，会
2: 当互阮这煮者，这师兄师姐拢总会使食，而且互因身体还较健康的。
1: 嗯，
2: 所以讲伫遮，我要甲大家家阿姨、爸爸妈妈的报告当中，这项物件，单台湾内底，我敢甲你保证。在电台内底无人伫咧卖，
1: 电台拢无人卖哦。
2: 对对对对对，啊！而且我要讲，这个物件伊有够好诶好。等下我再甲恁介绍讲，伊诶好到底好伫啥物所在？
1: 好啊好啊好啊！
2: 为虾米我要甲你报告者讲吼，这个物件吼，伊对着咱人抗自由基是蓝莓诶啊那28倍。
1: 蓝莓吼，
2: 对，啊维生素 C 诶当中是雷蒙诶4.6倍。
1: 嗯嗯嗯，
2: 这个物件伫印度已经流传着5000年诶上界中。要的医学安那的观念嘛，所以讲伫遮吼，伊每100公克内底哦，伊比另个关60杯，加134杯，伊维他命 C。啊，伊内底即个 C 啊 C 啊，即个物件哦，比另个关2182。
1: 哎呦，
2: 伊微量元素哦，
1: 2000几倍的
2: 对。对对对，啊，你个想看没有？我等下要讲即个物件哦，伊的活性就是咱所讲 SOD 啊。
1: 嗯。
2: 每一公克啊，用482.1的即个单位的当中，比另个。
1: 嘿。
2: 关24107倍，
1: 24000倍的了。
2: 对，所以讲大家拢知影讲，这个啊，愈活性的物件，对着咱人的身体，伊会愈好。
1: 对，
2: 那所以讲，咱人的营养内底，营养内底需要有足济这个氨基酸。
1: 对，
2: 爱需要的八种氨基酸是营养无啊多啊呐。来，
1: 嘿，
2: 结果吼，伫迄个物件内底吹
1: 掉，嘛吹掉
2: 哦，伫苦苦啦、酸酸啦、涩涩啦，食了完了，你哪有感觉无？有甜甜无？
1: 你有感冒啊？
2: 你有感冒啦？所以讲，对啊，这是客人讲，所以讲，伊的营养价值的当中，会当讲，哇，这有足侪爸爸妈妈，这个物件啦，食落去了，尤其个有人生迄排面
1: 哦，
2: 迄排面做啊呐，做化疗完啦，身体也较无好个啦，迄脑拢啊呐，打打啦，难呐，有无吼？拢吞物件吞袂落啊，足奇怪。这个物件吼，既然咱咧可以吃落去了后啊时阵，有无吼？哎，都那马上有感觉。
1: 对，哦，马上啊！啊，但你照你来讲吼，维生素 C 这里也管呐吼。啊，你是不是讲啦？咱来讲，因为预防感冒的啦，啊，未去预防公共情况坏掉这，哎呀，你嘛真强呢，
2: 足强
1: 足强
2: 呢。所以讲，我哋今日甲恁大家报告讲啊，即届预防的病毒来对上，咱别人咧烦恼咧掉啦，免啦，即个感染的了后啊，你就免烦恼啊，因为伊维他命 C 的里啊呐，伊的营养成分维他命 C 的信息啊呐，
1: 另外的
2: 60倍甲130倍，
1: 等于讲你呐食一粒啦，另外就60粒啦，
2: 对啦，
1: 啊那。你自己叫你吃60粒，恁叫恁爱吃下落。
2: 啊，所以讲，人即马生物科技有啥物浓缩萃取的方法？
1: 对、哦。
2: 爸爸妈妈，你卖个吃迄个过去迄个老的产品啊啦。
1: 哪位啊？
2: 啥物苦茶啦？啥物已经对袂着时代啊啦？
1: 对啦对啦。
2: 即马的生物科技已经是进步啊、
1: 哦。嗯。
2: 为什么已经是进步啊？老有老的好，对唔对？但是你要找出着新的物件，因为有的旧商品，有的旧的物件，当中你食过来就新啦啦。
1: 对啦，对啦。
2: 我讲一个较歹点啦，你即马爱食迄个啊啦，比如讲北平烤鸭啦，我无讲北平烤鸭无好哦。我讲你即马就爱北平烤鸭，你即马一直食，一天一直食，两天一直食，三天一直食，食到第五天、第六天了，你就新啦。因为连你的身躯的细胞你都排斥啊，
1: 我
2: 还搁食这个物件，对不对？必须搁换一个新的物件。哎，换一个新的物件，不一定爱比这个北平烤鸭较贵，但是较。 俗的物件，但是伊会当食咧个地安啦，伊身体会当吸收，
1: 对，
2: 因为伊的身躯袂甲你排斥啊。
1: 嗯，
2: 所以今仔日咧当中，咱来食一寡较抗氧化的物件，安啦会当甲你的身躯的细胞甲救活起。
1: 嗯，
2: 你的细胞哪个救活起了后，伊自然代谢能力就会当安啦愈来愈正常啊。
1: 对，
2: 这都是咱要爱的物件的咧。
1: 嗯，对，好，好，安尼下面哦，咱这个咧邀请五档的出来吼，来看卖讲哦，甲咱。带来一个新的观念嘛好啦，讲新的物件嘛好。等下小小困一下吼，啊，一停先来唱一首啊歌者，好，你们咱再个安排等下出来啦，好不好？好，今天哦，电话先给咱记下好，02-2425-7788，02-2425-7788。

0: 朋友电话叫吼，
1: 对，
0: 甲写起来，
1: 嗯嗯嗯。
0: 啊，这栋莫错过了，
1: 忘掉，
0: 错过了，你个等足久的哦。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啊，有的朋友在吐嘛吼，足久的哦，等足久的哦。
1: 对。
0: 所以等下哦，啊，卡手会比别人较紧哦。
1: 嗯。
0: 哦，咱现场服务电话：0425-7788，2425-7788，042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也就是你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国加加一个空的，
1: 无唔对。
0: 啊，你若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啊，
1: 无唔对。
0: 都莫个加空的啊啦，好不好？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咯。

0: 来来来来，等下，咱来即马来进广告吼。安尼听听，咱讲起来哦，讲有一项物件，讲对着咱身体嘛好啦，三高嘛好啦，甚至讲你讲对着肝无好个啦，体力无好个啦，够爱困的有无？
1: 有。
0: 哎呦，人即马哦，上林弄咧食，这到底是啥物物件哈？
1: 我来跟你讲哈、这叫做生命之果，就是油甘果。
0: 油甘果哦，
1: 对，这个物件吼，这叫做油甘果的当中的时阵，伊内底有足济好的物件。
0: 有、
1: 比如讲油甘的当中，伊会让抗氧化，哦、抗啊啦，抗 UV，
0: 对，
1: 伊会当对着咱的生食的物件，对着咱人伊辛苦的米白伊效果啥啦，上盖好伊滴话，上盖重要，对着咱人的肝脏，尤其较较容易忝的人，较容易疲。的人，还、是讲咱有糖尿病的人有无吼？啊呐，这个啊呐，糖分受过管的，伊个遗传的人，马上吃这个物件，伊咧降的效果速度有足紧的。
0: 哟，
1: 所以讲伫这当中，这个油甘果的当中，啊呐，伫台湾也好，伫全世界也好，伫咱这个啊呐。世界卫生组织来对当中，伊强调三项伊有认同的哦。这个油甘果伊就是其中一项。我要跟你讲，伊青果起起来无好食，酸苦苦个涩涩。
0: 对，
1: 但是吞咧伫你个喉咙内了后，酸甘甜个味咧。
0: 哎，阿贵生咯。
1: 对，你会感觉讲哇，那遐个甘甘喉咙甘甘的时阵段呐，你个想喉咙哪会反甜，会反甘？你老伙人物件就食落，物件若食落，你北来来对时，你自然都。我都吸收，有足济咱的爸爸妈妈食老了后，嘴大口涩，食袂落，食什么物件拢无什么个咧口感的当中，伊就愈来愈袂爱食，
0: 过
1: 来都爱食流质啊，过、来都爱等你老啊。所以讲，伫这个时阵，这个物件会当增加着咱人的免疫的抑制话，啊那预防着血管的硬化，抑制话，佫会当抗你的自由基，减少你的香菇对你的细胞的伤害。所以讲，你的细胞呐，会活化再生了后，你人就返少年啊，身体就愈来就愈用啊。
0: 听讲这个油甘对着讲，不是干那细胞了，咱的神经啦、血管啦、咱的筋络，拢有一个抗氧化的能力嘛。
1: 当然
0: 的、所以讲，你若讲常常食咱这个油甘的人，你会感觉就讲，你明明你都五十岁身体，
1: 是，
0: 但是你去检查出来拢七十岁身体，
1: 是，
0: 欸这个时阵，你就当食油甘。
1: 对，
0: 油甘就是要安那，下咱的细胞啊，卖安尼老化紧。
1: 对，下
0: 咱的这个细胞吼、抗氧化能力变强。
1: 对，
0: 就跟咱那外口咱那看一条啊，有弄个去擦些油菜要创啥，防止伊老化，
1: 对，
0: 防止伊牺牲。啊，这个油甘就是帮咱的细胞去怕碱啦。
1: 对，
0: 咱卖一挂有的物件来给咱清理就对啊。
1: 是，
0: 啊，你照你安尼讲个，这油甘吼，安尼食食，对着咱最近啦吼、最近有的人拢足惊。讲起我靠，我袂走，
1: 讲
0: 用袂着，
1: 当然咧，
0: 有帮助
1: 啊，当然咧咯、因为伊内底唔是干那干一个油甘尔尔，伊内底个一个刺五加的当中，会当啊啦，互你的气管细胞无，即个歹物啊垃圾的物件，较袂走来伫咱的身躯。内底个不即个葡萄籽的当中的啦，抗氧化的咧，会当有红景丁提升到你的空气的吸氧量。所以讲你即卖为虾米讲人即卖电视拢一直讲快乐缺氧症，就是你的脑波无即个上锁嘛。食即个物件，互你的脑波即个上锁，都免烦恼讲吸未到空气即个问题。
0: 对，所以讲你。油甘就讲，咱若逐工甘嘛好啦，
1: 还
0: 是咱要用吞的嘛好啦。
1: 是，
0: 啊，你甘甘伊会生烂，
1: 对，
0: 哎，等下咱啊，身躯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个提升。
1: 我讲一个足简单的啦，
0: 好，
1: 我身躯脑生歹命的人啦，伊食落去了后啊，三五工啊，马上有感觉。
0: 有感觉？
1: 为什么我要讲有感觉呢、因为你身躯有生歹命的人，爱做化疗啦，爱做一挂电疗啦，爱做一挂有诶无诶啦，伊就吞袂落，就食袂落，愈来无体力了嘛。你个油甘甘甘袂去了后，互你身躯产生。这个保护力以后啊，把这个歹物啊物件伊给伊包掉咧，卖好过再回去生长，这就是油甘伊上介好的功能。
0: 啊，过来就讲吼，咱啊，比如讲咱即摆五十岁的身体。七十岁身体好了啦吼，咱若油甘啷搞啷搞时候，咱会感觉讲哦，咱即马是五十岁身体时阵，咱主人身体就用，精神嘛好。
1: 啊，
0: 过来咱的一挂循环代谢，一挂慢性的无好的物件喔，倒倒来哎呦，愈来愈会发现就讲，我以前哦，这个啊。海军陆战队迄种感觉阁回来啊、
1: 是，
0: 哇，所以讲这油甘逐工个感，拢有这个帮助的，
1: 是，
0: 来，
1: 愈来愈少年。
0: 来，恁这油甘哦，这一罐是几粒的哈？
1: 一罐是百五粒的，
0: 百五粒不？百五粒嘛无贵，哎，一百五十粒呢无贵呢。
1: 对，
0: 恁这安怎卖哈？
1: 一罐卖3200块，
0: 3200块，三哎。
1: 一百五粒卖三千两百块，足俗的啦。
0: 安尼袂歹袂歹，来来来，啊，等下啊，今日呐，这个哦，生命之果，咱这个油柑嘛，
1: 对，
0: 既然真好啊啦，咱用什么方法来当来预防？就是啥，咱这个油柑
1: 是，
0: 免啦，咱身体备用嘛是这個油柑，
1: 对，
0: 免啦，那咱的三高的这个情形还变作轻伤，嘛是要靠这個油柑嘛，
1: 是。
0: 所以讲，你这個油柑，咱今日哩这新推出的，今日阿华一停价嘛才五年，
1: 对。
0: 你今日有法度给咱一个优待无？
1: 今日吼，我绝对爱给大家听众朋友一个优惠，因为听众朋友对我足照顾，对阿华甲伊婷嘛足照顾，所以今日吼一罐百五粒的时候，我卖恁大家偌侪钱？三千两百块。今日吼，买一罐，
0: 买一罐。
1: 我哥再送你一罐，
0: 哎呦，
1: 安尼有阿沙利无？
0: 安尼有阿沙利哦，买一罐送一罐嘛吼，
1: 对，
0: 一天食几粒哈？
1: 一天食三粒至五粒，
0: 三粒至五粒哟。
1: 对，
0: 五档诶，
1: 哎，
0: 小蛋，我这看到，阿玲娜，这两罐刚赶快的吗？
1: 赶快的啊，
0: 赶快的，安、
1: 啊、
0: 尼
1: 啊一罐是百五粒的啊，
0: 啊一罐那刚
1: 才，啊另外我有一间直销公司咧搞我买啊，啊一些直销公司伊是爱要增加大罐的啊，伊讲要爱三百粒的啊，
0: 三百粒，我得一千块
1: 呀，对哦，当然了，一罐啊百五粒就三千二啊，啊三百粒当然爱卖到那六千几块去啊嘛，是是是是是，
0: 啊当然啊，
1: 嘿，
0: 你今日跟我多讲，和咱的朋友讲。啊，变三百了呗，
2: 对，我们听众朋友对我当然足好的嘛，足支持的嘛，对的，阿华跟依婷嘛，足支持，足照顾的嘛，啊，就三百就红垮掉，冇个
1: 生。无啦，我跟你讲啦，百五了，我买一送一就足强的啊咧。
0: 买一罐百五了，佮送一罐百五了的哦。
1: 对，唔是啥。
0: 当然啊，买安尼啦，拄只煮的菜还好食，你食、哦，对不？啊，你嘛小讲今日讲这尼啊好康的机会，你嘛讲小啊，咱爸爸妈妈讲会当哦享受着讲哦，较济粒的，啊，介绍下咱较嫩的无。
1: 食较久
0: 啊
1: 咧，
0: 食较久的啊。
2: 食较会起啦。
0: 拄只咱嘛食一顿袂歹啊，真好食的哦。
2: 芭比
1: 玛丽玛呢？芭比
0: 玛丽玛，哇！菜嘛食，我用迄鼎嘛煮了，真好食，你食咧。
1: 哦，阿你恁两个时候够够熬呀！早了再给买来做很甜诶。哎呀，来，今日来，阿华吼，刚刚看到讲我迄有一罐较大罐的啦。我甲咱听众朋友讲诶，因为因直销公司诶当中诶时阵，都要卖较大罐的啦。
0: 对。
1: 啊，因为因诶介绍诶关系啦。
0: 对。
1: 所以讲伫遮吼，今日阿华阿你啦。哦，卖讲我啦，今日一罐啦啦，百五粒嘛，买一罐送一罐嘛，对不对？规矩安尼啦，
0: 好，
1: 咱听众朋友，你一定爱去注意听哦。
0: 好，
1: 今仔日吼特别的，我甲阿华因啦，我本来要推出的是150粒真诶啦，
0: 对不对？
1: 今仔日我拢甲升级起来啦，
0: 好，
1: 加量不加价啦，
0: 啊好，
1: 全部拢改，本来是一罐拢150粒诶啊，改升起来做300粒诶啦。
0: 啊，买一罐送一罐，拢爱三百粒送三百粒无？啊，你点三百粒无？
1: 哦，恁有够凶的啊！
0: 你卖讲三百粒送150粒无？
1: 哦，安尼啊，
0: 三百粒送三百粒。
1: 哦，
0: 安尼好无？啊，你赶快三千里哦！
1: 我跟你讲啦，我五档的人吼，我跟你讲啦，我无落差的啦。今仔日哪用细罐的，要跟你变做做大罐的，跟你升等啊，好无？另外，迄罐那可能无升等的。但是我要简单的听众朋友报个招，迄两罐我拢跟你升等起来做大罐的，
0: 拢三百粒的，
1: 150粒的。拢变两罐，拢甲你变300粒的，安尼有欢喜无？安
0: 尼欢喜，赞！
1: 但是，我有但是还袂讲完。安尼我
0: 含
1: 了50个人客，
0: 50桌哦。
1: 50人客。哎，为什么讲我要安那又系50个人客啦？因为我细罐的变大罐的。
0: 对，
1: 150粒变300粒的嘛。啊，我要甲大家报，50桌的原因伫倒？因为我150粒的先起来做300粒。
0: 对。
1: 今仔日这个国家送你一盒2800块的紫萝卜饮，但是头前30个人给叫我。

0: 3200块尔，
1: 干那只要指导包，我咧南山买都2800块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都在咧跟大家报告，有足侪咱的爸爸妈妈唔捌食过油柑，唔知个油柑伊的好的人客当中，伊除了讲吼，咱人这个人啊，筋络较无好的人啊，啊是讲买一日较差的人，定定咧感冒的人的时阵有无？啊是讲你有三高的人的时阵，啊是讲你腰子较无好的人客有无？
0: 对，
1: 定定喺放住足臭、水足大、足苦、足涩的人有无？筋络拢未轻松的人客有无？你来个只油。
0: 对，
1: 效果功能，我们大家的100%，
0: 好。好，来，所以讲，别来电话先卡先，跟他30组了，好哈。总共买两买一罐送一罐，啊，一罐弄300粒的，总共就是600粒就对啦。
1: 对，
0: 600粒又在3200块以外，佮加上一盒的这个紫萝卜，但是头前30个尔吼。来，今日咱的02-2425-7788，02-2425-7788，30个尔，感谢，谢谢。

0: 讲油干嘛啦？
1: 食到海有水暖，有啥物货啦？
0: 哦，靠，食水暖，无你以前水拢打打呀？
1: 对啊，啊，佮食放尿嘛较袂破啊。
0: 哦，放尿嘛较无破啊，吼。
1: 对啦。
0: 哦，啊，你伫等油干等足久啊，吼。
1: 对啊，我直直等，我准备买两罐食了，直直等，啊，等你等无等你啊。
0: 等足久的吼。
1: 对啊，即马等你讲，哎呀，有当时也无用好食，因为孙转来吼。啊，孙佫差一个，即马孙礼拜时也无用啊。
0: 对啊，啊，刚才今日你听着。
1: 啊，我转来阁无闲啊，阁爱煮饭爱啥物，有当时还无时间好去食。
0: 啊，所以你坐阮的油甘食了真好，就对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继续食哈。
1: 哦，
0: 谢谢哦。
1: 我这边两罐，两罐吃便宜啊。
0: 哎，
1: 哈。哦，啊，你来时阵我
2: 来，我刷卡。
3: 好来来来好来，你算卡吼，所以讲朋友见了，咱这个油甘吼，你若讲吼，常常放尿起泡的啦，甚至讲暗时较歹困的啦，吼啊，甚至吼常常那个感冒破病啦，吼啊吼，这个加完两杯拢无阿多合成的，吼啊，遐酸啊疼吼，来配合油甘你食看卖啊，高血压未啦，甚至讲咱有糖分的人哦，配合这个油甘哦，你会发现就讲，哎呦，控制了愈来愈好势，记得哦，02-2425-7788，02-2425-7788，
4: 喂，你好。
5: 喂，哎，
3: 哦，好啦，
4: 哎，冷大哥，你好。
3: 好啦，好好好好，哈，好好好好好，了解哈。好，收工朋友进来，赶紧的哦。
6: 哎，我发现那个人客真巧嘞。
3: 安怎安怎巧？
6: 哦，百五变三百了，电话变变个，咋啦？再我一个紫萝卜饮的先给上诶。哦，
3: 我
5: 个姐姐，
3: 哎，哦，
5: 你好。你好，
7: 啊，你好，啊，来小天使个接的，好，好，谢谢，
3: 好，好，来来来，
6: 哇，你叫恁怪气，
3: 无怪你长得高，
6: 你看啦，哦，阿华你甲看啦，
3: 嗯，
6: 一项的商品啦，
3: 嗯嗯，
6: 会当讲吼，不管安尼嘟嘟家你甲我，啊，我袂讲介绍的当中的时阵了吧，吼，新朋友就打电话来甲咱个，甲接接甲接接啦，
3: 哎呀，甲接接哦，啊，我接接，啊，来你好，喂，
8: 哎，
3: 哎，你别
6: 说了，所以讲。而且我感觉讲一项商品的当中，吼，唔捌食过的人客有无吼？哎，安尼就安尼卡电起来，安尼卖钱讲介绍，就要来甲咱购买啊。
3: 嗯，
6: 代表就讲吼，我在小这个商品的当中吼，在这个市场上吼是对的啦。
3: 对啊。
6: 为什么你敢知啊？就阿姨讲的啊。嘿，谁有尴尬的物件，我就爱买啦。
3: 对啊。
6: 这里无尴尬的物件，我就买啦。
3: 嗯啊。
6: 我讲阿姨，阿你也尴尬啦。我拿后头拢苦苦咧。这老岁仔人的时阵，伊的通病就是拿后苦苦。
3: 对。
6: 啊，这呢，食咧物件无味无素。
3: 嗯。
6: 啊，这么食落去了后，生烂了后啊，循环佫变好起来了后啊，伊会感觉讲，我拿后尿尿食食蛮好去咧。
3: 对啊，对啊。
6: 哎，扫扫食食蛮好去。啊，敢去运动嘛，足好个咧。哎，我连要困的时候，感觉嘛足好个咧。
3: 对啊。
5: 哎，你好。哎，你好，哎呀。
3: 对对，哎，
5: 对，
3: 那
5: 生命之果
3: 啊！你讲，别生命之果，
6: 弄回来，弄个生命之果咧。要生命的时阵，都爱吃这个生命之果咧。
3: 对啊，
6: 代表着伊的应用价值的当中，伊调解着咱人的辛苦的身体的时阵吼。我话你讲，有够好好。
3: 对，
6: 我要甲恁大家报告咧，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吼。
3: 哎呀，
6: 你敢知影讲吼，有放尿无？
3: 嗯，
6: 起泡啊，
3: 白尿
6: 啊，白尿啊，
3: 嗯，
6: 啊放尿臭尿嫌惊惊。
3: 哦，真济哦。
6: 不，听人讲食足济，讲食蔓越莓什么物件咧来食，奇怪，遐嘛咧焦啦，
3: 哎，
6: 嘛袂好啦，
3: 嗯，
6: 啊裤底嘛臭臭啦。
3: 对。
6: 嘿，有诶，阿妈讲一句，阿阮翁哦，那老个也怪咧，食个七老八老啊，我定定买咧，
3: 嘿，
6: 奇怪咧，伊是拢无清气是话，伊逐个人来完了后诶时阵哦，甲我做工过完了后，就臭我要死咧，
3: 嗯嗯，欸，
6: 但是我自从食油甘来了后，哦，我臭够真，
3: 对啊对啊，
6: 所以讲伫家你也食着对诶物件啦，伊，
3: 嗯，
6: 诶营养成分哦，会使讲是安那，我拄要讲诶，是那撸管咧当中伊诶效果诶功能如何啦，是
3: 啊，
6: 另个68甲134倍啦。
3: 嗯
6: 伊的塞是另个的2182倍啦，
3: 对，
6: 伊的抗氧化是另个的24107倍讲，
3: 咱就跟他讲哦，以前医生有无吼？嗯，以前医生你若破病时阵哦，拢讲哦，一天一苹果，
6: 医生远离我，
3: 医生就远离我，吼，嗯，啊，过来的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咯，
6: 嗯，
3: 迄叫像这样孙中山，
6: 嗯，
3: 孙中山迄当阵外地去的，伊嘛是做阿爸的人哦，伊，嗯，嘛是做派的人，伊外派什么人的话拢不爱听哦，
6: 嗯，
3: 唯独一个人讲的要听，就是医生。
6: 嘿，
3: 以前讲啥你知道？
6: 嗯，
3: 你逐工拢爱食一粒苹果。
6: 嗯，
3: 以前食苹果是怎讲？大家这个苹果内底有丰富的铁质啦，
6: 嗯，
3: 哦啊微量元素啦，维生素 C 啦。
6: 嗯，
3: 你爱看一工食一粒不？你即马这一粒油甘， 等于苹果一只龟粒，食2万几粒
6: 啊，
3: 两万几粒呢？那所以咱正常人免那只这么侪粒的苹果嘛吼。
6: 啊，所以讲吼，油柑吼，每一年才生产的，
3: 对，
6: 青，
3: 嗯嗯，
6: 都多好很生产的，伊的效果应用十分上盖好啦。
3: 嘿，安尼要用柑的，要用吞的拢无要紧吼。所以你那柑也是安尼啊，当然伊只柑也是气味就是，
6: 啊，就苦，涩涩，
3: 嘿，
6: 酸酸。啊！但是完了后变甘甜啊，甘甜，那头就加足好，加足舒适。
3: 对，
6: 阿姨啊，讲哦，我那后起刚刚嘛食麦，迄甘未了，变足好嘞。伊大概若要出门去做粪扫，要运动好无？
3: 嗯，
6: 甘两粒会生烂。
3: 对，
6: 炸水炸的几啊罐，佮你未止喙焦，一去我就直接油甘未了后，足够止喙焦嘞。
3: 对啊，
6: 我食油甘未了后，精神足好嘞。
3: 嗯，
6: 我食油甘未了后，唔捌感冒嘞。我食油甘落去了，我放尿唔捌个臭尿嫌惊惊，唔捌个安尼足感觉，尤其吼伊连臭喙焦。
3: 嗯，
6: 电脑吹破来听，
3: 对，
6: 耳朵诶噗噗诶，有啦吼。我讲伊一面啦，困无百耳朵都噗噗啊，
3: 对。
6: 诶，奇怪，我咧食那只，伊搞讲啥咧？你油甘是有掺在磨灰你啊？那遐你也好用啦，
3: 无啦，伊就是升温好啦。
0: 后来我等我咧讲，昨有一个朋友在问我吼，昨有听到咱咧讲弄嘛吼，伊在问讲伊有口干症，足严重诶。
3: 嗯，
0: 伊讲口干症，佮伊真正足想要去自杀咧。
6: 口干症，
0: 足严重诶。
6: 我佮你讲吼，油甘就是因啊。客人的话就讲油感冒，
0: 油感冒，
6: 食完了后你开嘴打咳嗽的，那无感唔免钱客等下嫌我啦。
0: 真的吼，所以我计吼，哎，一天感觉侪粒一点嘛，因为较严重啊。
6: 你就在那点点两粒感的，改啊那一天弄个点点啊那卖湿湿卖休困，
0: 那个
6: 感两三粒吧，有无吼？连续一罐个感完了后，你就知影这个物件伊好伫啥物所在。
0: 是啊，啊其实咱做侪朋友吼，咱之前有买过。第一批嘛吼，这些朋友其实拢有回馈吼，咱讲，有的人讲食了目睭加足金的啦，真正有伊这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嘛，所以讲食别人的哦，食一罐2000几块啊，食几啊十罐啊吼，目睭干看啊那雾雾啦，啊老目油啦，但是食咱都会油甘食袂一罐，讲改善去啊。
6: 啊，为什么我安尼讲？因为有的油甘的时间干那个烘大麻粉尔啦。迄个甲维他命 C 都破坏去
0: 啊！
6: 啊，我阁甲你讲啦，阮做的秘密讲互你听好啊啦。咱是用冷冻干燥
0: 技术，
6: 冷冻干燥的当中，就是用个零下40度无，先甲油甘有无，甲把那个磨破。
0: 是，
6: 像咱下过啊，那个磨做变浆。
0: 嘿，
6: 啊，一落个冷冻啊，那零下40度的当中，甲水分抽掉，规定啊，像着饼安尼，再个慢慢啊磨，慢慢啊甲磨，磨好又，再个拍做一粒。
0: 哦，
6: 弄一包。我上盖好诶，即个油甘诶当中甲甘未了，所以讲有人苦涩，
0: 苦涩，
6: 个嘴吼有无？嘴迄个打屁打屁也无味，食物件拢无味，告诉有无？胃口个歹人食了个得变胃口好，
0: 有
6: 影变成大家小小人在食，这都是油甘伊诶讲话了，油甘无，这才是上盖的。上盖重要，我搁甲你大家报告者，30个滴咧完啊啦，啊完啊都无个上只啊2000倍啊啦，我怀疑两个怪气啊啦，我发现因两个少年的吼，听到没有？我发现因两个少年的比这老的较搞怪。搞啊！乖，上一暗2800块的原价，这个安呐紫罗波银，哦，过你家里里面当中，伊效果讲
0: 好，效果好。所以对我妈妈讲，哦，我把油擦擦滴啦，我讲你配合油甘为食吼，绝对安呐。短时间你就看到效果啊，所以30组滴要结束啊。
6: 对，
0: 因为咱今仔日两阿伯油甘，一记到上五档的上一阿伯紫罗波，安尼总共3200块，最后的做数了。来，咱的李数05-7788，24257788，李数05-7788咯。

0: 仁爱街哈、
1: 哦，嘿，我就是耶。
2: 王王大姐，你好哈、
1: 哦。嘿，
2: 海姐，你讲油甘，你讲吃了安那，未歹哟。
1: 嘿，
2: 安怎未歹？
1: 我睡眠长期睡眠不足哦，
2: 食
1: 个都好困。
2: 哦。
1: 啊，我家拢送到糖啊吃。
2: 哟，啊你本来你第一点你是讲你困眠无好嘛，啊，但是你即马食油甘食吃，感觉困眠更加好嘛。
1: 嘿。
2: 啊，你够其他？
1: 就是哦。喉咙都会干干的、
2: 啊，嘿，那喉本来大大，
1: 我拢用干的，
2: 哎，用干的吼，
1: 我们家是拢用薄的，当作珍珠糖薄。
2: 哟，啊，我你有感觉干干的，恁家
1: 哦，讲伊吼，食食会做好困的、哦、啊，那无想要困的时阵，都唔敢食。
2: 哦，伊讲
1: 困伊才要食。
2: 哦，所以恁家嘛，感觉讲食食有较好困的对吧？哟。哦，安尼好，赞赞赞哦！咱若敢那困眠困了好势吼，身体嘛愈来愈用呢、
1: 啊。哦，我长期睡眠不足。
2: 哟、哦，啊你即马安尼配合咱的油甘，安尼困了好势，你有种欢喜无？
1: 有啊有啊。
2: 好啦哦，好啦，谢谢啦。哦，好，谢谢哦哈，好，谢谢谢谢。哎，许妈，你说那个油甘哦？
3: 哎、
2: 欸，油甘你怎样吃的不错、哦？
3: 我吃的很好啊。
2: 啊，怎样怎样好？
3: 啊，那个哎、欸、你又有点酸酸的，甘甘，
2: 嗯，
3: 谢
2: 谢。对。
3: 哦啊。可是我这个手哈、哦，本来哈、哦，筋络哈就安呢，
2: 哦，
3: 啊就安呢，即卖哦筋络加较灵哦，我即卖那门涂骹有那个迄草木啊啥，佫用手甲摕哦，佫摕一根起来哦。
2: 哟。
3: 本来我去这个手吼、哦，要摕物件无法度，无法度捡迄个草木。
2: 无法度。
3: 这个筋络，我这个手已经。六七年有啊！
2: 哎呦，啊你的意思就是讲你本来无多，无多，
3: 放较灵啊，
2: 筋络较灵就对啊啦。
3: 嗯，
2: 有个其他的好处无？
3: 其他好处真好啊，放尿有较清啊。哦、
2: 放尿嘛较清，对对对。
3: 嘿，
2: 放尿嘛较清啊，有较无臭味吼。
3: 嘿，对对对。
2: 无臭味嘛较无泡吼。
3: 嗯，较无起泡泡安尼，放尿真清啊，真好。
2: 对对对，
3: 哎、欸，啊，感觉讲吼，哎、欸，我大天冇要食，我已经食两罐去。
2: 哟，安尼袂歹啊，你大天食，你看，较无补啊，筋络更加软哩，软 Q。
3: 筋络吼，我是筋络这支手吼，已经都着伤到今卖，断我这支手，这支手断两截对不？
2: 嘿嘿嘿。
3: 啊，连牙齿要夹起来夹物件，我拢用汤匙啊咧，左手用心。平时啊，咧听哦，正手无法度可以压低哦。
2: 哟，安尼袂歹袂歹，
3: 容易容易。即卖有啊，豆豆也已经筋络吼灵加低。
2: 哟，筋络啊灵啦，赞啦赞啦。
3: 嗯，其他头毛都翘会顶起来。
2: 哟，安尼啊，赞赞赞赞赞。
3: 我恁唔知影，我这个手吼，我拢真烦恼，我这个手无法度好压低。
2: 好啊，吼，谢谢你哦。
3: 啊，真好诶，即我感觉感冒愈感冒愈。但我大家拢有干啦，超大阴暗，要困我那个倒五六粒啊，去吹安尼干干的。
2: 啊，有干嘛较好困无？
3: 有啊，
2: 嘛有对不？
3: 嗯，
2: 哦，赞赞赞赞，好，恭喜恭喜
3: 啊！好啊，我感觉真好啊，我已经吃两罐完去啊。
2: 嗯嗯嗯，哦好，谢谢，
3: 谢谢你哈、啊，
2: 谢谢。后来所以讲，咱的油干哦，别问你，特别爱赶紧的哦，真正数量是有限哦，数量是有限哦哈。啊来你好，
4: 喂啊，
2: 哎，中啊嘿。
4: 嗯，我一早
2: 好，明仔载会使吧，哈。
4: 明仔载使。
2: 好好。
4: 我拜二就袂使。
2: 明仔载。
4: 我等我拜二要去做一年。
2: 安尼拜三好不？明仔载啦，明仔载，明仔载啦，哈、啊。好好 好, 好，谢谢、啊、谢谢哈、
5: 啊。好啦，所以讲今日哦，咱这三十组是用要无啊，用要大底啊，哈。啊，咱的许妈讲哦，不但即马手哦，加加足惯的哦，放尿嘛较无泡，过来的按时嘛较好滚先啦。因为咱人卖洗身的时阵，你甲想看卖，你若问啊洗身的时候，你就会开掉啊嘛，开开嘛，啊就压袂惯啊嘛吼，啊叮当就无好势。过来的，咱这个啦，咱这个抗氧化能力嘛足强的啊。哦、啊，所以讲哦，伊啊咱啊心情嘛当安定放松、
6: 嗯。
5: 所以你看哦，足侪人拢讲哦，油甘，因为我们本来无咧强调讲会好困啦，但是发现。就讲过来，讲卡来讲，哎呦，
6: 吃了愈吃愈好困。
5: 什么甘甘的，讲什么变好困啊？嘴暖，佫会生暖，嘴佫会生暖。
6: 尤其是你有三高四高的朋友，你更加需要配合咱今日所介绍油甘的去做使用。伊咱内底有含一个花莲的这个三苦瓜，哦，专门对着咱那，你若讲高血糖啊吼，还是讲高血脂的问题啊吼，拢会当帮助你维持了佫较好哦，瘦你也佫较水哦。哦，啊，咱内底毛刺我家，刺我家朋友拢知影要食什么的嘛？
5: 对啊。
6: 啊，过来就是咱内底有做 足强的这个超强的抗氧化的物质，葡萄籽、葡萄剂嘛，配合了咱的油甘，这是真的是超强的抗氧化。
5: 对哦。
6: 尤其是咱这么疫情啊吼，你若去住下的朋友啊吼，咱啊要住进前啊吼，哎，大家个补充一下。
5: 嗯。
6: 啊，住回来了吼，嘛是同款，大家个来减一下啊吼。
5: 对哦。
6: 啊，你也使用减的，也使用吞的。
5: 对哦。
6: 干的吼，你若是讲本身咱啊，你咱像咱较侪或者阿公阿妈，你有感觉你嘴暖嘴拢打打无，拢无多生暖无？
5: 嗯，
6: 你个太贵了吧吼，你会感觉讲哎、欸，开始安那嘴暖打打的生啊。
5: 对哦。
6: 咱人个嘴袂使无嘴暖嘞，哎，嘴暖是要来杀菌的呢。哦，啊，所以你若无嘴暖的时阵啊吼，不管一个歹菌拢会走到你的腹肚内底里去啦。哦，所以配合今日所介绍又甘做使用，哦，安个帮助咱身高四个问题控制了更加好，以咱所有辛苦顶顶个然后拢是按。细胞所造成的嘛，细胞那愈少年的时阵，你这毛病就愈来愈少啦。今仔日咱六百粒的这个油甘哦，
5: 哎，两罐加起来六百粒哦，
6: 两罐六百粒，一罐拢三百粒，啊，搁上几盒的2800块的这个紫萝卜，
5: 哎，来够照顾你的目睭的，
6: 是，安尼总共3200块，朋友你也别讲要提吼，明仔再过了。都无安尼组合吧，
5: 对，
6: 无嘛无安尼优待啊。
5: 嗯，
6: 而且优感唔是常常有诶哦。哦，啊，这批做咧可能爱搁等足久诶啊。
5: 对对对。
6: 可能搁要等几年啊，好不好？
5: 嗯。
6: 所以今仔日两阿伯优感优待3200块以外，能够上加2800块的这个紫萝卜，
5: 对，
6: 安尼总共3200块，最后做数了。
5: 嗯。
6: 来，咱的李叔零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心下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全民防诈，
6: 名人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不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吃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都好。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界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凉池、花园、五爷楼、图书馆、古砖的设计，甲一般所看到的家家爷爷。
10: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透早起来就打起来，乌巴桑你就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啊来了哟。
1: 喂，
2: 来了，我电话有够济济啦吼。好啦，把握机会啦。啊，过来讲吼，咱就是讲咱足济，卖讲咱囡仔啦。其实咱有足济爸爸妈妈吼，咱老实讲，伊嘛最爱啥，最爱食甜的。但是食甜唔是无好啦，但是你爱食着对的物件，你有当食着迄种糖，迄、那个甜啊，对咱的身体就无好处。哦，啊，当然你也讲，有个人讲啊，我食蜜嘛同款啊，但是蜜嘞，你爱食纯的蜜才会使，有诶搁吃糖的呀、啊。所以讲，这个甜的物件哦，对咱真正生活当中真重要。啊，所以讲嘞，咱人啊，食一寡卖食一寡甜的啦，食一寡较歹食，较歹味较无遐好诶，顶多对咱的身体好。你想看嘛？想咱真正咱的老祖先。欸，你嘛食一寡苦瓜，啊，你嘛知苦瓜苦苦，咱人的囡仔都拢无爱食。啊，咱这爸爸妈妈可能讲吼，迄、那个苦瓜来炒芋丝啊啦，欸，有诶可能爱食，啊，即嘛咧苦瓜炒咸蛋，吼、哦，啊，这苦瓜大家嘛知苦瓜会退火嘛，但是咧无好食，真正无好食，吼、哦，所以讲吼，愈无好食诶物件，其实吼、哦，有可能是愈健康，啊，愈好食愈好落喉诶咧，伊对咱诶身体有可能是愈歹，吼、哦，所以讲吼，现在咱即嘛饮料店，安尼一间一间开，逐杯嘛甜诶。啊，特别嘛甜的，我看迄有诶上班族，我逐工拢爱咧爱啉只甜诶，啉只糖诶哦，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是无好处啦，好无吼？只会增加着咱的负担尔。啊，咱咩啊？那讲吼，伫个普通时当中，下咱这哦，卖食一寡甜，还是讲爱食甜诶人咧，会当啊，对一种控制嘛好啦，吼，啊帮助伊嘛好啦。
3: 尤其是你有志无好诶人，你更加需要食，真正用咧提升你诶功能哦。
2: 对对对。
3: 听从回馈等啊，
2: 嗯嗯、
3: 哦，所以朋友你若讲一定找无波啊，
2: 哦，
3: 啊你本身拢体弱多病，就容易破病的朋友，
2: 嗯，
3: 哦，啊你身躯带着足侪慢性疾病的朋友，因为你的细胞一直在老化，
2: 对啊，哦，
3: 就敢那你细胞一直在生生啊，啊你要想办法啦、啊，你不是讲吼一直囥个拢歹插味啊，
2: 对啊，
3: 啊不管你病啊啦，本来一项看一科尔，即马看个两科、三科、四科，甚至五六科、七八科啊，
2: 嗯，
3: 你敢那逐个月拢在走病。
2: 对
3: 你若无爱家己的时间啊吼，你若看用什么方法，让你的身体更加健康诶，吼，你就安那较减少去看，减看几箍啊啦。
2: 嘿啦，
3: 你敢换算遐钱甲时间甲金钱啊吼，其实啊吼，食较天然的物件，安来当帮助你维持了更较好。你都免东东去食西药啊，而且足济你咧西药剂的病拢是冤啊啦，你西药食太济啊啦。那有人讲哦，你食保健食品咧西药剂不对。哦，这些是安那，你点到安那，你就是太依赖西药的东西，所以安那，食个你本来有几无毛病，食个拢出问题啊，啊你搁咧食，哦，但是有病咱嘛是要先去看医生啦，哦，啊你来讲，咱的平常时的吼，就维持就是安那，靠你的保养，哦，这最重要的，唔是讲啊我。他个疼，我嘛来食止疼，西药的止疼。我胃疼，我来食制酸剂。你也看食咖喱啊啦，你敢有改善着？无嘛，哦，你食咖有当时啊，愈食愈严重。本来头壳十天疼一个，即马食咖头壳逐天咧疼有无？哦，所以用较正确的方式来改善着咱的健康的状况。哦，啊，好咱的身体啊吼，老化退化速度迈较紧，啊，好咱的零件呐用料吼较正常诶啦，哦，较袂一直。秀都起啦，卡袂一直拍带起啦，
2: 对啦，
3: 好不好？
2: 好啦，好啦，嗯、好啦，我来唱一首歌，你来上下接电话者吼，别话赶紧的哦。
3: 你要唱歌？
2: 物件是愈来愈少啊哦，吼，物件是愈来愈少啊哈。好啦，阿华先来唱歌，来0224257788，0224257788。

0: 嘿。
1: 哎呦，哎，阿姨你好，
2: 志勤，
3: 哟，张妈，
2: 喂，
3: 嘿，你讲要见证油甘了，
2: 嘿，哎呀，
3: 油甘吃了安那，
2: 嘿，我这几天啊吼，
3: 嘿，
2: 干那扫干嘞拢扫未出来吼，
3: 拢扫未出来，
2: 嘿，啊，哎，真暗个直接嘞哦，
3: 嘿，
2: 哦，迄扫出来安是大个诶，
3: 这大
1: 个大个诶吼，这就是
2: 真快诶，
3: 真快哦，
2: 嘿。
1: 对
3: 你拢用夹的哦，
2: 系啊，用夹的啊，
1: 夹的佮佮你清痰，对不对？
2: 对啊，
3: 对啊。哦，啊你安尼本来安尼一个痰在即黏掉的安尼，
2: 对啊，
3: 哦，足艰苦的，
2: 袂起来啊，
3: 起袂起来，
2: 系啊，
3: 系啊。
1: 啊，食的就好扫吼，
3: 食的
2: 就食就即做好扫的，
3: 哇，好棒棒，真的哦，
2: 对啊。
3: 啊，你继续夹，佮当作疼啊，你夹就好啊。
2: 有啊，
1: 食好食，食好食，赶紧介绍一下哈，张妈，好。
2: 哎，我等诶。
1: 哦，你好，
2: 你好，
1: 嘿。
4: 来哟！
2: 我问你。
4: 好，来，你稍等下，你稍等，你电话先卖挂哈，你电话先卖挂哈。来，你有小凤妈妈。
2: 啊。
4: 你讲你顶个食油羹食了哪？
2: 哎，我那个心脏那个跳足紧的哦。
4: 嘿。
2: 啊，我油羹过个吞了，我个感冒哦，我就最低。
4: 哦哦，心脏安尼啊，扑扑跳啦，后背跳就掉啊啦。
2: 哎。
4: 啊跳跳，你就感觉油感感感的，哎，都过一时啊，就感觉较轻松伊
2: 啊。对啊。
4: 哟。
2: 哎。
4: 啊你袂歹啊，啊你即马搁要来一组就对啊。
2: 哦。
4: 好。
2: 那你吹打吼。
4: 嘿，那吹打呐。
2: 油感做个感冒啊，都归暗就拢好啊。
4: 归暗就好啊，对吧？
2: 亲身见迄落啊。
4: 就是家己有经验啦。
2: 对啊。
4: 家己的经验啦，吼。好，谢谢。
5: 慢点真吼，都感觉家人真正有较好。
3: 你讲哪
5: 较袂闹，较袂遐打啦。
3: 哦，你本来闹会打遐。
5: 哦，这不两天啊，疫情咧仲开始。
3: 对。
5: 打到咸要死。
3: 算无闹，算
5: 无。嗯啊，啊食咧袂歹啦。
3: 无嘴烂遐。
5: 啊，就做好食较冷清啦，啊，个种配白烂啊。
3: 对。
5: 安尼啊。
3: 啊，即马食食。
5: 我一打食无偌久啦，我到几阵就开始买啊啦。
3: 嘿。
5: 啊，就囥下无食啦。
3: 嘿。啊，即马食食呐。
5: 啊，即马到打食无偌久啦。
3: 嘿。
5: 感觉袂歹啊。
3: 袂歹啊。
5: 嗯。
3: 那有较爽快。
5: 那有改善。
3: 有较改善哦。
5: 嗯。
3: 较袂安尼打。
5: 哎呀，无拢反正打啦打就轻啊。
3: 打
5: 轻就配啦，啊无就拍较轻啊。
3: 哦，安尼就是你开始有咧生烂啦。
5: 安尼啦，啊就做安尼啦。我是讲个别起来，
3: 因
5: 我物件处理是足济啦。啊，我做爱看日期啦。我等下给你买，我拢先放个阿伯家呢。
3: 呀，阿姨，阮这位拢新的都做出来呢。
5: 对啦，啊，我都叫白啦，啊，都家起来蒙家呢。
3: 蒙家吼，生烂了，你然后就袂打打啦，较袂有困扰哩吧？嘿啊，都袂轻啊吼。
5: 对啦。
3: 好，谢谢。
6: 喂，你好。
5: 喂。
6: 嗯。哦，
7: 好啦。
6: 沈大哥，
7: 好啦，了解吼。
3: 你讲你食油干嘛啦？
6: 巴肚消化无啥好，啊，食了都消化。
3: 消化，啊，都会放屁安尼吼。
6: 对。
3: 啊，你啊肚掉就食油干吼。
6: 系啊。啊，消化无啥好，安尼饱起，你又紧甲食两粒落。
3: 啊，都有效啊吼。
6: 诶，干嘞。
3: 嘿。
6: 感觉好啊，都巴肚嘛是会使。
3: 食消化较好就对啊。
6: 嗯，就消化较好，啊个。那有打打吼，食了嘛真好啦，
3: 食了嘛真好吼，
6: 痰咳袂出来嘛是，食了嘛是会啦。
3: 哦，你讲那咳袂生，你啊痰咳咳袂出来时阵，一甘油甘痰嘛开始化掉吼，
6: 对，
3: 咳开始出来啦，
6: 咳来出来
3: 嘿。哦，啊嘛咳袂破病吼，咳袂感冒。
6: 哎啦，你3500吼。
3: 嘿。
6: 好啦。
3: 哦，拜拜。
4: 好来，3500是以前的介绍啦吼。啊、哦！爸爸妈妈，咱今是优待3200块，而且咱今日是两罐哦，每一罐拢是300粒的，两罐加起来就是600粒。我、哦、600粒以外，咱今个加上一盒哦，这个有10粒，内底有12支的这啥紫萝卜哦。来，爸爸妈妈，你若精神体力较歹啦吼、哦，啊，这个三哥哦，控制了较袂稳定的呀，啊，定定放尿起泡的，吼、哦，放尿起泡的，吼、哦，啊，你啊，定定拢要。哈！伊老白晒，你还赶紧哦！咱今日这种油袋哦，干那一摆机会尔。来，安尼总共哦两罐的这個油柑，一阿伯这个紫萝卜油袋3200尔。来，今日一摆机会尔，控你2425778800，2425778800，控你2425778800。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来你好，
1: 哎，请问，
0: 来，小等我先接一下哈，来你讲嘿，
2: 哎，对啊对啊，啊，捌食过吧？
3: 我看我过去叫我家己来做节目好啊。哇，听众朋友，我好这两个搞我怪异，你敢知啊？结果咧，结果我咧做节目啦，爱三啊两三个咧接电话啦。啊！害我这做这特别来宾，这叫咩变做主持人吼？所以讲，我要甲咱来听众朋友报告一下，讲有多少一个妈妈咧讲，哎，有只春节的人会使食无？啊，我要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又感伊就是亲像要甲咱的网啊内底垃圾甲清掉，内底网啊，像讲咱的冷气啊，这个网啊拿垃圾拿不甲清掉是也卡掉的呀，冷风会吹未出来。啊，咱有志赶快啦！咱人有志就是过滤咱人的血液内底垃圾。啊，你血液内底垃圾，这个网啊，那好，你的血呐，愈来愈垃圾啦，卡掉了，未清未过，就是你那网啊，那脱掉了，好不好？
4: 嗯。
3: 啊，水都流未过，伊就积掉了呀、
4: 啊。是啊。
3: 就会水浸啦、
4: 啊，
3: 循环就变差啦。
4: 对啊。
3: 啊，诶，油干的时阵，伊最主要的功能是咩东西啊？就是亲像家你迄个油烟机有无？哈、嗯，油油哥哥黏黏的有无？
4: 大爷说
3: 的。嘿，这个是啊啦，维他命 C 一足管的当中，甲这个啊啦。所有卡带的物件给你清掉、嗯，
4: 对，
3: 所以你今朝你食的当中哦，卡出来的痰会愈多，会愈垃圾，
4: 是，
3: 放会愈流，会愈臭，会愈臭流香，迄就是排泄你体内只的毒素，
4: 是啊，
3: 当迄毒素你垃圾给你排掉了，自然你就轻松，愈来就愈舒适啊。所以讲有个人讲，哎，我哪有咱的苦苦啦，哎，迄感冒了，那嘴那甘甜啊甘甜，啊嘴未生烂有无？较早奇怪，我食唔知是食足济药啊，是咯，我嘴未生烂，当哎我即摆食食了哦，哎。水洗暖呢，吃物件吼有气味呢，愈来愈知影滋味呢。我即摆加偌爱吃物件，我自从有敢吃了，我身体加了样，伊就甲你的生命、甲你的细胞、甲你叫我醒起来，甲你叫我醒起来，你就知讲哦，这个物件是最主要是要做啥，安尼你才知影讲愈来伊的效果会愈来愈好。
0: 妹，进。
5: 哦、你好，
6: 一婷。
5: 哟，张妈。
6: 喂，
5: 嘿，你讲要更进有干没有？
6: 嘿
5: 嘿啊！嘿，有感
6: 觉了安那？嘿，我这几工啊吼，
5: 嘿，
6: 刚刚扫干嘞拢扫未出来吼，
5: 拢扫未出来。
6: 嘿，啊，哎，刚暗个直接的哦。
5: 嘿，
6: 哦，迄扫出来安是大个诶，
3: 这大个诶吼，这就是
6: 真贵话诶，
5: 真贵哦。
6: 嘿啊，
3: 对，
5: 啊，你拢用干梅吼？
6: 嘿啊，用干梅啊，
3: 干梅佮你清痰，对不对？
6: 对啊。
5: 哦，啊你安尼本来安尼一个淡滴，即黏掉安尼，哦，就感觉
6: 开袂起来啊，
5: 开袂起来，
6: 系啊，
5: 系啊，
3: 食落就好扫吼，
5: 食落
6: 就食就继续好扫诶，
5: 哇，好棒棒，真诶哦，
6: 系啊，
5: 啊你继续感觉动作疼啊，你感觉好啊，
6: 有啊，
3: 食好就食好就甲你介绍一下哈，张妈，好，
6: 诶，我等诶，
3: 哟，你好，
6: 你好，
3: 诶。
6: 哦，你要要做好的药，好我食多的。
3: 啊，当然爱做好物件。
6: 对啊。
3: 啊，做好物件，唔食我安尼好朋友，甲咱娱乐。
6: 对啊。
3: 咱起来甲咱娱乐一下，看下我讲到嘴个全破啦，对不对，张妈？我讲对不对？
6: 对啊。
3: 对啊。就谢谢你啊，嘿。
6: 真的，就谢哦。
3: 感谢你，张妈，谢谢哦。
6: 好，
3: 谢谢。
6: 拜拜。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啊，来，你啊，电话过来，来，
7: 你好。
2: 你
7: 好，
2: 你好。
7: 你好。
2: 喂，你好，
8: 有两位亲戚，
3: 来，喂，
7: 你好，你好。
3: 什么？哦，我你讲了，你两个雄雄怎讲呀？一支电话啦，你甲看哦，你甲看吼，咱诶，我今日感觉讲真欢喜嘞吼。虽然我唔是一个正班的一个主持人，我看到听到阮两个这个主持的当中吼，伫咧接电话，个咱的人客打电话起来讲哦，我等下我真的一口痰安尼吼，还咳未下来出来呢。诶，这个油甘到底什么物件哈？其实吼，这个油甘吼，我有甲你讲的，伫联合国内底。一锁啊那指定这三项的物件，一抗氧化嘛，啊你就是那去更加无好的，看垃圾的当中倒卡痰的当中，伊给你清出来嘛。
2: 嗯，
3: 啊你清头无介意的食人，口口涩涩嘛，
2: 对啊，
3: 你口嘴的滋味无介真好嘛。啊那干完了，你嘴就回甘，嘴那回甘了，细烂就愈来愈细，愈济愈来就愈来愈正常的当中。
2: 对，
3: 你这才讲伊的好在什么所在？
2: 嗯嗯嗯。
3: 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啊，我有注意苗人会使食无？
2: 诶，
3: 来个大家报告者。 啊啦新闻啊啦，拢卫福部叫咱一直多爱多爱啥物，
2: 多
3: 多喝水，
2: 嗯，
3: 多休息，
2: 嗯，
3: 要注射的时阵甲食，甲饱的再去注射，
2: 嘿，
3: 再来加食一寡维他命 C， 注完射了加食一粒啊，加一寡水果，因为水果内底有维他命 C，
2: 嗯，
3: 我都只讲嘛，一粒这个啊啦，一个油甘的当中是另个60杯甲134杯维他命 C 嘛，
2: 嗯，
3: 伊的赛事啊啦，另个2182杯嘛。啊，伊 SOD 是另个的24107杯嘛，
2: 哦
3: 哦、对不？啊，伊内底氨基酸的是要活化你的细胞、再生你细胞的机能的当中，是咱香菇内底这个安呐，17种氨基酸所需要这个安呐，氨基酸呢？
2: 对啊。
3: 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唔捌食过的人的人，你若用感的，你就知影讲伊的效果是虾米款？好、
2: 嗯、
3: 好，我要给恁大家报告一下，听众朋友。你若无买到的人，你就后悔啊！
2: 对，
3: 因为为我的后悔啊！为什么？我好阿华怪去，105粒的变300粒的。
2: 阿伯，这是用咱朋友看来恶路哦。你看，佮拄只个位置用恶路来贵而已。
3: 足多啊！
2: 系啊，
3: 105粒变300粒，啊，300粒买一罐，佮送一罐都变100粒，
2: 总共是600粒。
3: 啊，我心肝想600粒都足好呀。咱讲真诶啦，都优惠好恁，都比啥个较好啊啦。结果咱的听众朋友甲我讲啥咧？我阁加送一盒吼，最后就讲啊，你敢买个送一个药啦？好，我一个是讲，我想送东送西，送东饼送米啦。啊，我故意送一个健康的给你啦，对不对？人去食个目睭咧，目油麻，看看只目睭好呀。感觉食落去了，啊，个紫萝卜饮都甲啉落去了，效果都较好。结果咧，我好乖一个了啊，我甲送了了，我小我后悔，30个，最
2: 后这边无啊，
3: 咱的听众朋友，其实有感。当中吼，我要甲你报告者，什么款人拢会使食？
2: 对，
3: 因为伊内底营养成分又够管的管啦，又够诶，你爱接起来啊，让人去听啊，你就是讲不要让人去听，就搞我中鬼你啊！来，我看麦，
1: 来你，好啦，
3: 啊，你大这第这你大，你
2: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3: 哦，
2: 我一个。比播声，安尼好。
3: 对，我一个播声。无，我要互大人去证明。证明讲我油感有偌好。
2: 对。
3: 因为我油感甲外口人一般外粉的无同款。
2: 无唔对。
3: 外粉的苦苦粗粗啊。啊粗丝粗丝啦，食咧个地全丝啦。
2: 嘿。
3: 冷冻啊啦，冷冻干燥，即系保持着伊维他命 C 一个活性伫咧啦。感冒了啊，我苦涩伊滴哇，那那后即系变甜啦，油感变作甜啦。
2: 对。
3: 所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我就又感又见咧荤啊，食济人有无？老头那较啊那较大舌较有痰的人有无吼？来只又感一聚会，刚接起来啊！你来买接起来咧？
2: 等伊啊！
3: 哦，等伊啊！
2: 等伊啊！唔要买只，
3: 真怪啊！
2: 等伊啊！
3: 哦，佮改，佮改，佮改，佮改就无啊！哎，紧接起来，来接起好人
1: 去。来你，来，接起好。
2: 阿爷话你讲吼，
3: 好。
2: 任务完成无要紧，
3: 任务完成，
2: 任务完成无要紧哦。
3: 无阿华，我甲你讲，我甲你听众朋友，我甲你报告者，你看我刚好迄个，我唔是做官，我那唔是专门咧做主持啦。第一点我会晓算啦，
2: 系啊，
3: 算讲阿华吼，今仔日我那个算咧吼，十时一都无啊，
2: 无
3: 啊，
2: 无影啦，
3: 来来，阿兰哥啊，哎，接者啦，
2: 无啊，我今仔日甲你主持变接啦，
3: 哎呀，你接者不要紧啦，系啊，
2: 不，你讲，朋友。你即马卡来，我唔敢甲你应。啊，这个物件真好，相信足侪
3: 朋友。人不一定能食好，要学落来咧。
2: 啊，无学落，我嘛无到上山。我来朋友讲啦，你若有敢要爱，我即马唔敢甲你足大啦。邓永康挂保险讲，我当一点我哪有我多啦。
3: 啊，即马关山，你先，无啊，你先这电话不要紧，你先这电话先，
2: 来
3: 先这电话。咱听众朋友啊，吼，我甲恁报告者，这两个人老干，你敢知呀？嘿，我坐你家吼，还是讲你都无看到这个影咧咧吼，嘿拢满线啦，啊满线吼，一个小天使伫外口咧接电话啦，啊结果吼放我一个啦，啊听就朋友讲，嘿张妈咧讲，我当然真正好咧，老头啊那我那无爽快的时阵哦，比我较早过去咧食少药化痰止少，还佫有路用诶，这到底是安怎样？哪会安尼啊？ 我要讲吼，这个制作的方法有足大的关系，不是外口油甘，大家拢我都食个遮尼啊好呢。因为吼，咱上界电话保持着伊的活性，有足侪咱的植物要用脆手浓缩的啦，像这用冷冻干燥的啦。为什么？因只保持着伊的好的物件。比如讲，咱油甘内底的时阵吼，你拿起来时阵吼，会拿来皮肤会拿水哦，因为伊个加完两遍啦，结合了了，你的皮肤会变少咧。过来第二重点，油甘的当中这个物件对着咱的肝脏的机能，尤其那个嘴较大啦、苦啦、臭啦，还是讲你感觉神神懒懒啦、胸骨都绕下咧无爽快的人客当中的时阵，你来个食这个油甘，伊有够好的好。过来重要重要的时阵哦，这个内底油甘内底过几项物件吼，叫做红景天，伊就要帮助着咱人身体的啊能量。好，咱两个体力的精神啦、啊，好，咱适应的能力、的环境的能力，也搁较好的当中，好咧一挂辛苦啦，讲啊，真容易感冒的啦，
2: 嗯，
3: 无爽快的人啦，破病的人啦，食药啊，即恶好的，过去冇食，食足济药啊，食了拢无啥感觉的人，
2: 嘿，
3: 即就家即个药感吼，家你的细胞个叫我醒，
2: 对，
3: 家你叫我醒起来了后啊时阵，吼吼，我跟你讲。你自然都活化再生嘛，
2: 对啊，
3: 机能都正常啊嘛，
2: 对啦。
3: 啊，嘴大简单啦、啊，
2: 对啦。
3: 因为只要你那轻食，那无效果，你可以当闲话。
2: 啊，过来吼，你身躯莫名其妙的安尼啊，酸痛，
3: 对，
2: 找无原因的酸痛，
3: 对。
2: 啊，身躯安尼哦，不管是干哪有颔骨啊，跟后边安尼绑起来哦，那干哪规个烧红红迄种的哦。
3: 来，搁上个条身躯一粒一粒的哦。阿妈滚了哇，咱来阿妈滚了无？现在热天来搞吼，洗肉捏肉好不好？
2: 嗯，
3: 他叫起来一嘟嘟啊，见你啊皮肤会倒咧走起来黑我，吼，

0: 到家哇，
1: 系啊，
0: 你一个迄个三明治，营养三明治，
1: 然后一停工，一停工，
2: 我不认识你爱食咖喱面啊，
0: 讲你一个营养三明治，我说说的要准一顿啊，好，那就算了啦，反正即摆咧减肥啦，还无差啦，食好食歹嘛是安尼啦。
1: 我讲爱个汤无。
0: 哎、
1: 欸、哦，当你讲好嘞，素心汤嘞，
0: 素心汤啦，外人阿免食无啊，素心汤得啊，结果今日食上歹，去互伊乖上济，我互伊两个乖上济，卖个卡、啊。
1: 好啦，等我先听歌者好无？先听歌者好无？啊，拄只有表，我咪学咯。
0: 哦，好，
1: 学咯，我哋咪只系学咯，好无？好，来。诶、欸，我即马先登记呢，我唔敢有回哦，好不好？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啦吼。咱先进来听一首歌，因为最后存无偌济呢，好不好？最后存无偌济呢，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你即马食油甘食呐？
1: 因为油甘你食到嘴嘛，食到家己足好个安尼啊。
0: 哦，你无你本来啊，嘴拢大大吼。
1: 啊，嘴大大拢闭袂开啊。
0: 哦，拢闭袂开哦。啊，你进前买两罐，啊，你两罐还未食完，即马呐，嘴呐拢有法都生出来。
1: 有啊。噶即久嘛，是啊，个嘴呐好好啊。
0: 拢好好啊，拢。
1: 唔知拢无迄路啊，无。无提出来吃，啊，前两天啊，人来想着讲，哎，这习惯啊，搁有滴讲，望拢提出来望咁看卖啊。
0: 系啊，
1: 你望吃，我无欣赏嘛，无菜啊，对哇。
0: 望吃望讲，伊你会生喙烂，你袂使无吃爱保养。
1: 啊，都喙烂足好个。
0: 生都。
1: 听讲好多时候都油甘啦，无啊。我嘛唔知道說我
0: 這，讲何做油甘？
1: 那我唔知啊，我拢暗时啊困吼，啊甘坑咧转哩，安尼油气，
0: 哦油气哈，
1: 坑啊！你食我唔捌食，我唔知。
0: 呀，
1: 嗯，我都拢是暗时要
0: 困的时候，
1: 啊，算讲，各行拢物啊食好啊，嘴啊洗好啊吼，啊你困啊，趁两粒啊，两粒三粒安个塌落去，啊转来甘坑啊安尼困安尼，啊甲天光就油了了啊。
0: 啊油了了，啊本来嘴打啊打拢无在条背
2: 后，
3: 你好，
2: 嘿，我想本来咧要食食袂歹，我想讲者。
3: 哦，油甘了。啊！你食了安怎袂歹？
2: 有甘啦，啊，食食袂歹，然后咧有较好困，啊，较袂醒醒啦。
3: 哦，较好困，较袂醒醒。
2: 就讲个，讲较袂醉哒。
3: 较袂醉哒。
2: 好好好。
3: 哦，啊，你意思讲有较好困，啊，精补东西精神毛较好。
2: 啊，对，
3: 啊，嘴较袂哒，嘴嘛较袂哒。
0: 啊，汤好有较干安尼吼。
2: 啊，有。
0: 对，
2: 我讲较济话，第一食久嘞。
0: 对。
2: 袂讲安尼会安尼过来生计有生。
3: 哎呐，因为陈妈你拢登记拢倒咧眠床顶较济嘛。
2: 对啊，对啊，都拢登倒眠床，即马都拢会安尼坐啦。
3: 哦，即马可会当安尼坐就对啊，吼。
2: 嘿。
3: 哦，安尼真好呢，又干嘛呢？哦，安尼你安尼
2: 可。对啊，对我来讲是袂歹啊。
3: 对你来讲袂歹吼。
2: 啊啊啊！
3: 哦，
0: 你继续食哦，哈。
3: 继续啊，啊，听讲你拢用吞的嘛。
4: 啊！来来来来，爸爸妈妈，咱今日这个油甘啦吼，有真侪人都讲哇，油甘安尼吼范围敢那真宽吼，诶，其实嘛未呢。爸爸妈妈，因为咱就讲过吼，咱今嘛上强调就是啥，抗氧化，抗氧化，大家拢咧强调抗氧化。咱来氧化、抗氧化做了好的时阵，咱身躯就较未有一挂奇奇怪怪的问题造出来，吼，包括吼咱身躯的这个功劳啦，吼，甚至讲吼咱的糖分啦。哦，包括你放尿钙起泡的，哦，还是讲哦，嘴较容易会呆，未生烂，精神较歹。包括讲哦，足侪人讲哦，油甘食食哦，你困敢那有较帮助你好困哦，帮助你困眠较好入眠哦。真侪人拢安尼讲，尾啊，我才发现有讲奇怪啊。阮一般就是无强调这个困眠这方面，但是真侪人拢在讲困眠。我唔该讲，哎嘛，跟那有影呢？咱人吼，啊，那卖遐生生则生生，啊是讲啊生东生西，咱主人哦，咱人就轻松啊，人就轻松啊。唔该讲爸爸妈妈，今仔即个油甘嘛，会当讲吼，你会当配合着你所有的啊保健食品落去啊使用。包括讲爸爸妈妈，你咧食足侪保健食品，你食拢奇怪，那食拢慢慢啊，无啥物感觉。来，你有可能你的保健食品内底这个抗氧化的物件收过少啊，因为有的人内底掺十几项啊，啊抗氧化内底才掺一丝啊尔。来，咱今日就是哦，要用这个油甘来配合着你所有的保健食品。哦，你厝内底所有甲别人买的保健食品，食拢食袂惊，外口拢讲外好都外好，但是你就食袂惊。来，你配合油甘，哦，你也食外口食一寡叶黄素，感觉慢慢啊，来配合油甘。你咧食一寡固肺梗诶，外口诶固肺梗诶，食袂惊，来你也配合油甘。你咧食外口一寡吼固神经诶，嘛奇怪啊，人食拢有感觉，干那你食无感觉？来，你配合咱诶油甘。你甲甘食一段时间，包括你咧食一寡固骨头诶，拢食袂惊，赶快你来配合咱诶油甘，你也食看卖。你发现着讲以前食诶拢无感觉诶，配合油甘，真正真好，真正真好。但是咱先讲哦。今日咱本来油甘一罐内底是150粒尔，两罐加起来才偌济300粒尔。但是咱今日甲你用一个升级版的哦，一罐内底就是300粒，两罐就是600粒。啊，那咱佫加上一盒，计得2800块这个啊紫萝卜， 内底一盒内底有十二支伫内底。爸爸妈妈，昨有人来买一组，今日过来买一组。我冇个冇人上这一个买三组先啦，因为咱过年冬天无油带啊。我食这食油，阮大拢食了真好，唔是家己咱家己在扫单俩。所以，爸爸妈妈，咱今日的油干哦，安尼两罐3200块，搁上紫萝卜哦。今日最后机会哦，来你啊。
5: 我都看下我嘴啦，感觉怪怪，我都甲提来干嘛？
6: 啊，讲嘴也破，都提来干嘛呢？哦，系
5: 啊。啊，今日都好去啊，你啊。
6: 今日都好去啊，真真好用哦。
5: 系啊。
6: 哦，啊，你够其他什
5: 么？我过去过去诶，本来落掉诶，有诶过去来碰起来疼，我甲干咧都好去啊。
6: 哦，嘴我嘛正起来，咱干咧都好
5: 啊。啊，我嘴来去。就
6: 少
5: 疼
6: 着
5: 拢
6: 个，
5: 感觉
6: 要放
5: 我自己
6: 个皮肤
5: 咧，
6: 甲揿咧啊！哦，甲嘛正紧就提起
5: 啊！啊，揿咧，嘴就感觉咧好好安尼啊！
6: 对哦，好啊，不过你即个听着就够紧来买安尼啦。
5: 系啊，我也顾一罐啦，我要买起来囥咧
6: 啊！啊，你无等个有问题，即个揿咧，普通时都爱揿啊咧。
5: 普通时我若无用，就无想到用，我直接揿啊。
6: 逐工揿一下好啦，好不好？好啦，
5: 啊，感觉坐了无要紧啦，
6: 无要紧，无要紧，真好。
5: 我感觉一天都几啊遍嘛，袂安
6: 怎？对啊，对啊，系啊。好，好啦，
5: 好，好啦，
6: 好，谢谢哦，好，好，啊，这个你夹过，这个你夹过哦，好，
5: 好，
6: 好
5: 啦，
6: 谢谢，谢谢，好。
4: 好嘞，爸爸妈妈吼，这样油甘甘的真正有够好诶，有人生烂啦吼，精神体力啦，哦，当好就对了。你敢讲爸爸妈妈这最后机会啦，好不好？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你啊。
6: 啊，来你好。
7: 喂，阿华，我要见证。
6: 你要见证什么物件？
7: 油甘嘛。
6: 油甘哦。
7: 嗯。
6: 嘿。
7: 油甘嘛，油甘哦。诶，今麦在讲。
6: 哎呀哎呀。
7: 哎呀，啊，我就是哦，油甘食干呐，嘴较袂苦。
0: 嘴较袂苦呀。
7: 诶，嘴较袂苦。
0: 啊，无你本来以前拢
7: 安怎？啊。
0: 你讲你
7: 油甘嘿，
0: 你以前嘴拢会苦苦安尼哦。
7: 嘿嘿嘿。嘴较袂苦。
0: 嘿，啊目睭咧。
7: 啊目睭。哦，本来困个点，困起来点点，
0: 点点嘛，
7: 啊、较袂，
0: 嗯，阿姐嘛咧，
7: 阿姐，就是我有一件，我订一个两罐食袂完啊嘛，哎呀，啊，就是哦嘛，那敢那个较袂安尼，目睭点较无我艰苦，
6: 嗯嗯嗯，
0: 有改善就对啦。
7: 啊是袂苦，啊，个我敢那精神有较好啦。
6: 嘴嘛较袂苦对不？啊，精神嘛较好。
7: 有啦，嗯。
6: 啊，伊个感觉气味是安尼小寡，
7: 感感涩涩吧，对不？
6: 嗯。
7: 我透早要去运动，啊，我就感。
0: 啊，小个一点啊，涩涩。
7: 感觉运动转来，伊差不多用去啊。
6: 嗯嗯嗯。
0: 哦，啊，食这袂歹啦吼，
7: 袂歹袂歹，
0: 真好。啊，是讲嘴打扫拢有较好的帮助。
7: 嗯嗯，对对对。
6: 哟，好啦，谢谢哦。
4: 好来，咱今日哩吼，两罐的紫萝，哎、欸，两罐的油柑啊，加起来600粒，搁上一只这个紫萝卜吼，来最后机会吼、哦，咱像咱拄只这江太太啊，今麦过来还我两组，过来还我两组吼，来，安尼加起来这3200块俩，最后机会，咱的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讲油干嘛啦？
1: 加加加上嘴软，有啥物货啦？
0: 哦，靠洗嘴软，无你一早嘴拢打打遐。
1: 对啊，啊，佮食放尿嘛较袂破啊。
0: 哦，放尿嘛较无破啊。
1: 对啦。
0: 哦，啊，你伫等油干等足久
1: 啊？
0: 遐。
1: 对啊，我直直等，我中药买两罐食了，直直等，啊，等你等等无等你啊。
0: 等足久的吼。
1: 对啊，即摆等你讲，啊，我有当时也无用我食，因为孙转来吼。啊，孙佫差一个，即摆孙礼拜时也无用啊。
0: 对啊，啊，刚才今日你听到。
1: 啊，我转来阁无用啊，阁爱煮饭爱啥物，有当时还无时间好去食。
0: 啊，所以你坐阮的油甘食了真好，就对了。
1: 对。
0: 啊，你继续食哈。
1: 对对。
0: 哦，谢谢哦。
1: 我再买两罐吃便宜啊。
0: 哎，
1: 哈。哦，啊，你来时阵我
2: 来，我上课。
3: 好啦，欢喜家呢，咱就当妈吼，我呢感觉真好，我呢本来讲我呢谈了一个，谈了呢配袂出感觉咩？哎，嘛配出啊，先拿伊的酸苦涩。本来就是对着咱身体哦，这个抗氧化嘛，足好个
2: 啊！
3: 啊，你若讲哦，血压控制了袂稳定个，甚至讲糖分控制了袂稳定个，你会当配合啥？咱这个油甘来减一下哦。啊，过来讲啊，油脂较无好个人啊，你嘛当然来减看卖啊，一个好无？啊，过来的暗时较歹困眠，咱即马哦减足济人嘛来讲，俄罗讲咱个迄啥，迄油甘嘛，对着咱困眠帮助足大吼。但是咱先讲哦，咱最后好无？最后剩五组了，因真正拄只已经超过啦。早就超过啊吼，啊咱拄只过个活动会清楚吼，所以咱最后五个就好无，因为佫超过咱嘛无物件好哩啊，吼因为这要做一个时间，吼啊咱这个上届油袋，咱的两盒的油甘吼，加起来就是600粒，吼一罐300粒嘛，两罐就600粒，今日佫加上一盒这个紫萝卜，有拄只朋友咧问讲紫萝卜要创哈，紫萝卜就是要照顾咱目睭的叶黄素的啦吼，
2: 顾目睭的啦
3: 吼，啊所以讲你来讲吼，目睭蒙雾生涩的啊，哎你普通只食拢无甚物感。来，你今日买当配合着咱的油甘，因为内底油甘内底这花青素嘛就多吼，所以对着咱蒙雾生涩、老白油嘛拢有帮助。来，今日咱最后机会好不好？咱今日这个油甘两罐哦，两罐偌济，两罐600粒，搁送一盒紫萝卜，安尼3200块呢。来，今日最后五个呢，好不好？最后五个
2: 吼。来，你也得了咧破病，得了咧感冒的朋友，咱内底有超高天然的维生素 C 啊，是苹果的160倍哦。搁来咱超高的抗氧化能力是蓝莓的28倍哦。来，这个就丰富这个单宁酸呐、啊、多酚呐、啊、吼，啊，搁来就是咱的植化素啊，吼，对着咱的身体所有细胞啊，吼，要提升伊的功能，拢有足好的这个帮助哦。
3: 嗯，
2: 今天两盒的这个油甘，哎，每只拢300粒无吼，安尼总共两盒油袋3200块以外，咱特别请五档的大力的赞助，咱只紫萝卜只要有12支哦吼，透早康巴啉一支就会使，安尼总共3200块尔，最后做数、哦。
3: 对、哦，
2: 来，咱的2405-7788，2405-7788，2405-7788咯。
0: 阿妈，你讲阮家油甘你食了安那？
1: 目睭开到白内障，
0: 嘿，
1: 啊开两年啊，啊那点点擦擦，安尼真不舒服的啦。
0: 是，
1: 啊日头那出来也唔敢看啦。
0: 哎呀，唔敢你看。
1: 唔是，唔敢看，看了会擦。
0: 哎，惊光啦。
1: 哈哈。
0: 嘿。
1: 啊，食落吼。
0: 嘿。
1: 袂呢。
0: 哦，食落改善啦，吼，较唔惊光啊。
1: 啊，喙齿嘛袂安那丢的丢的。
0: 啊，喙齿本来啦，会丢。
1: 会丢啦。
0: 呀。
1: 嗯。
0: 啊那丢。
1: 啊，就安尼，讲听也无改听，都安尼。会安尼，反正会丢者丢者安尼啦。
0: 哎，啊，即摆食食拢袂啊哟，
1: 袂。
0: 哇，
1: 嗯，
0: 啊，你食无几工嘞？
1: 啊，迄工嘛短时间恁叫我，但是我一工甲食6粒。
0: 哦，6粒。哦，好棒棒哦！你看，你长期间拢无多改善安尼，惊。
1: 我啊，拢一切医生都无，点目药水都无效啊。
0: 拢无效哦。啊，本来会惊光，目睭会惊光。
1: 啊，会擦。
0: 啊，会擦吼，
1: 但是嘛，无啥敢看，
0: 无啥敢看吼。
1: 我建
0: 议，建议吼，食了真好，继续食吼。
1: 好，
0: 谢谢，好，拜拜。
3: 阿来你好，
4: 你讲迄油甘是种
3: 哦，顶盖顶顶盖嘿，对，
4: 对唔对？
3: 嗯，
4: 对啊，对，甘要真好啊。
3: 安怎好？
4: 袂脆大。诶，我甲即久甘一罐，完了，即满再搁开一罐，拢两罐加一支。诶，可能我咧甘尔，一摆我拢甘5粒。
0: 有吗？你甘油甘上大诶，无讲是伫倒位。
4: 真好，真好甘啊！真好甘啊！
0: 真好甘啊！过来咧。
3: 有啥物无同款诶所在无？
4: 面诶皮肤嘛较水。
0: 哎呦！
3: 哎，你真正有咧感冒，伊有抗氧化。
4: 但是我刚甘啊！诶，我要面就是我甲你食我。
0: 啊啊！开始洗嘴暖下。
4: 开先生话，无你吹拢打，咱这老较无吹气吼。
3: 嗯嗯嗯。
4: 我嘛打打，我即马嘛无倒吹气，冇吹暖。
2: 哦，无你一早吹打打吹嘛，较会臭吼。
4: 吹打打，安尼真无安破骨打。
2: 嘿呀，破骨打，即马食这落较袂啊，有改善。
4: 真好呀，我一工我一工就干一工拢五粒五粒。
2: 哇，好棒棒哦！
4: 我本来无一工无干，我即马用我家己咧干尔尔嘛吼。我即马干一罐完了，今天再开一罐啊！
2: 哎，
4: 真大罐呐！
2: 对啊，
4: 啊，到拢干五粒嘛！
2: 哦，好厉害哦！安尼上盖好啦！
4: 我一定拢干五粒，我无配滚水，干咁样吹，一直一直好用，一直好用去啊！
2: 啊，用干的上盖好啊！用用干的来洗水喏啊！你若吹本身会大的人，就用用干的啊！
4: 系啊，
2: 啊，
4: 我甲你讲啊，嘿，人个等恁囡仔抱大个人做下啦吼！那没有干，你嘛唔知啥物话，啊，咱家己别家己干就好。
2: 哎呦，家己顾身体啦！
4: 系啊。
2: 哦。
4: 好、
2: 哦，谢谢，
4: 啊、谢谢
2: 啦，刘妈，
3: 谢
2: 谢，哦、
3: 谢
2: 谢，
3: 拜拜，杨大哥，你讲啊啦，油柑，足侪人唔知讲要食安怎哟，
5: 系啊，
3: 哎呦，啊你食、啊、你食足侪个啊，你食着感觉安怎？
5: 我食了咧，就应该唱歌呢，
3: 唱歌唱个会出来哟，
5: 唱冻较久啊，平常唱一两条都未爱唱啊，
3: 啊。
5: 即阵只只咁无聊，而家唱咩四五十条？
3: 哟，啊，你就是脑本来脑大大啦，啊，又咁尴尬咪？你就是脑靠生卵，啊，你就当然脑生卵，你就靠靠
5: 钱。卵也有够，
3: 系啊。咩啊？啊个啥？体力有够，哟。
5: 系啊，只只啊，那体力卵也有够。啊，你讲诶，有一种嘛是一个新新冠肺炎咧。
3: 哦哦。
5: 现在多严重，阮只只都唔捌啦。
3: 哦。抵抗力嘛较好。
5: 我呢作证讲，人爱为唔得为着咧，个个冇用为着咧。
3: 哟，安尼强你啊！所以油柑已经救两三组伊啊，即摆过来救啊你啊。
5: 系啦，我较早救过三遍伊
3: 啊。救两三遍去啊嘛，啊即个过来救。
5: 大龙当半当，半当哎，较要一当甲一遍啊。
3: 啊，无啊多啊，即摆物件贵啊。好啦，安尼了解啦，哈。
5: 啊、
3: 好啦，谢谢了，谢谢啦。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哈。来，爸爸妈妈，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就请大家多多谅解哦。阿玲期待，感谢时间，赶快有到阿华一天，让他说出自己台湾好歌声。阿唔当袂记你了，稍等的节目结束以后，对咱产品无了解，要换有要做门的，要叫咱最后好康的，你都要看咱专干服务电话，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阿华哥一天在这工作，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客家平安，大家拢大赚钱哦！来，最后存三个呢哦，来你哦，啊来你小等下哦，来，安尼最后存两个呢，然后我最后存两个呢，来，咱的控理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再见，拜拜。

0: 八点七，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八八点七，花莲广播电台。
1: 下课啊，也唔走、啊。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共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丰原、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哩，两岸边啊拢是山青啊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的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平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读书的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地咧讲，阮以前叫做儒林呢。台湾史上儒林有过辉煌的记录，在1952年，儒林正甘蔗农民不满日本藤乡无合理的征收的机制，发动了台湾第一届的农民运动。除此以外，儒林阁出过台湾莫信军杰之父洪钦谟。当年洪钦谟为日本留下归国，在他的调解之下，二林国中莫信队称霸了13届莫信的冠军，威震日本和台湾。到了寒天，带着丰富咸分的海风吹过来，落在了露水溪刷一个土里，变成了葡萄。
2: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